0: 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4: 我太难了，
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喜欢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8: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9: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

我是一个又有钱又有势，有钱有势又张扬。

你又受的什么灵啊？

0: 愉快，你登记了吧？
1: 同学们的信你收到了？
0: 哎呀，不收到信，大忙的天还能来接呢？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下地劳动，晚上听听新闻，学学革命歌曲。银花，给我把相片也取来了。银花，恁妈批准你没有？哎呀，就怕你这一手，要去就走，有话就说，可那是哭啥嘞？

0: 我早说过，叫恁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村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给他说够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我还怕狼吃了我嘞。
0: 啊，那俺人老几辈都在那等着喂狼嘞，我给他说说去。
1: 你去。
0: 哎，
1: 他不把你骂死。
0: 那你说这到底咋办？
1: 哎，我也没办法。
0: 哎，银环，到底自己有没有决心呐？
1: 人家没有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给你写。
0: 你那还不是光听打雷不下雨
1: 呀？嗨，当初你才回家参加生产的时候不跟我现在一样啊，也怕恁爹妈说你丢人。
0: 哎，那我总算斗争胜利了、
1: 啊、
0: 你呢？
1: 那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哎呀，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啊？你要是斗争二十年也得等你二十年。
1: 你才参加几天劳动啊，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环，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别理我。
0: 银环，自从你们写信，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天唱。

0: 连城，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啊、你给他二舅买了汽车了，
1: 汽车汽车，你连早餐还没吃呢，你知道不？哎呦，我
0: 那你的，哎呀，天成，天成，天成。做好了，快点别看了。

0: 又去哪儿了？
1: 找俺个探探。
0: 耶耶，哎呦，天成，你是想找钉子碰啊？
1: 那钉子该碰就得碰。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不转变，咋能领着群众奔市场奔小康呢？
0: 哎呦，天成，你看这东山日头一大堆，有啥事儿你不会明天再说？
1: 哎呀，
0: 不用了，先吃饭。哎，吃饭吃饭，快点吃饭。耶耶，先吃饭，吃饭吃饭，好好好，吃饭吃饭，来来来来，给，有，脚底下了，你看，哎呀，给，你喜欢吃的炝锅面条，给。
1: 去，这事儿在心里边窝着，吃肉也不香。
0: 别生气了
1: ，哎呀，别闹了，中不中？哎，啥时候？你
0: 哎呦，李天成，你是憨呢，你还是精啊？你看，那人家村的人都不愿意入股，你是找着作战难弄啥哩呀？
1: 我跟那要咱的干不干啥？
0: 人家不是为你好吗？
1: 不要你管。

0: 你天长，你可千万别急啊！
1: 哎，
0: 那谁？
2: 走。
3: 金秀。
1: 哎，你们家借钱的在哪？你们
4: 赶紧去找俺表姐借钱去了。
1: 田长叔，我和达利根生这几个人商量好了，这个厂适合咱们村，你又有办厂的经验，这个厂啊，咱们一定要办。我们几家东挪西借，要参股集资。好啊，
2: 叔，
1: 田长，
5: 只要党支部有决心，我们大家就有信心。
1: 我参股，我参股，
6: 我
1: 参股，那就啊。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3: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7: 我爱行动，我火我自己。
3: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

0: 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数新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大作家托尔斯泰呀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幸福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呢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为什么想起了这句话呢？这我自从咱们患者家走出来，我就有这方面的感慨。你看前段时间呢，我接到一通电话，正好那个时候呢给大伙开展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免费给大家用。我那天呢刚回到北京，我收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这电话呢是从辽宁沈阳打过来的，老大姐姓龚，就是宫殿的龚，他老伴姓梁，就跟我说起他这情况了。说跟老伴俩呀是同学，小学中学呀都在一起，这后来呢知青上山下乡，就这么的两个人到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市。所以一说起来呢，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咱俩得算是老乡，虽然说你看大庆离我们鹤岗呢还有段距离，但是它毕竟都属于在黑龙江啊，所以他这么一说起来呢还是感觉挺近乎的。这老大姐是退休之后啊我们才回来的，就回哪儿啊，就回沈阳，而且身体都不咋好。他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过手术，这手术完呢就带着我这个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右边的这脸巴子啊这块肉啊就抽的抽的，就像那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似的，那嘴一抽一抽一来一来的。他说我现在呀这右半边脸眼皮跳的几乎这眼睛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什么视力都没有了啊。他说我以前呢挺瘦的，1.6米的个儿啊，有100斤左右，这生完孩子呢也就这体重，但因为当时做这个手术啊，给用了不少少的那个激素药啊，所以这手术做完了，那感觉身体啊，就像是吹了气儿似的。一瞅这脸呐，胖乎乎的，啊，身上胖乎乎的，讲话那脸都圆了，这都是激素造成的。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了，所以提前办理的病退，这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喝酒，因为大庆这边冷啊，啊喝两口酒，一方面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解解乏，一方面就耐寒，那喝完酒他身上热乎。所以老伴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你后来想管的时候啊就已经戒不掉了，到5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呢就查出来是这么个病。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吃2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肾炎了，这时候烟也不抽了，是酒也不喝了，但已经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的这个脚啊总疼，你说破没？还没破啊，他自己呀就吵吵疼，

又疼又麻，现在那两个脚的颜色都变了，啊，大夫讲了，那最后不行就得截肢，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去医院也不给他做，啊，一说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不给你做，完糖尿病、肾病，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肺结核，就现在心脏也不好，还心衰，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到医院，大夫拍片子一查，哎呦，说你这心衰呀，心脏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嘛，三根血管全堵了，其中有一根血管堵90%了，所以他上不来气儿啊，总是这个胸口闷得慌。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得下支架啊。我就问我说那得下几个支架啊？大夫说那不好说，你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呀，得看这个叫影像啊，具体情况啊，你得在现场做手术的时候啊再定。结果呢，手术之前人家大夫又通知我们了啊，说手术取消了。说怎么就取消了呢？说你这情况啊，手术不了。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出血啊，我们综合一看你这个各项检查指标，你这手术做不了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整个你这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这个糖尿病吧还好一点，你有这个糖尿病，那我们大夫讲话了，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啊，你那个血管啊一碰估计就碎了，那更危险，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就怕手术之后下不来手术台呀，所以医院呢就只能给保守治疗，那就保守治疗吧。当时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是老大姐陪护着。一说陪护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看一旦病了，我告诉你，熬的不光是病人，甚至说最难熬的就是这陪护的。什么叫陪护啊？就是一直你得在身边陪着，有的那医院呢没有坐的地方啊，有的就没给你准备那些什么陪护的地方，有的只有一个小方凳子啊，你就坐着吧，白天晚上你要陪着你就得在那坐着。年轻人还行，你这岁数大的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对不？尤其像咱们这岁数大的腰带不好的，你坐不住，所以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要老命啊。有的讲话呢，陪护一晚上给我这血压都整到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了觉啊，甚至说几天都缓不过这劲儿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的话呢，你看看医院手术室那层，你上那儿你去看看去，那家属躺地下的坐地下的啥样的都有，你啥好人他也受不了你这么折腾。那都多少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呢。有一天呢，我收入一个患有脑血栓的这个患者啊，那老爷子能有70来岁，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医院做的脑部支架啊，脑袋下了个支架。可能有人会说了，怎么脑袋还能下支架啊？我听说过心脏支架，没听说脑袋下支架啊，脑袋也能下啊，跟你心脏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堵了你不给它下支架你咋弄？只不过说脑袋下这个支架吧，它这个费用就贵了，它这个手术就比你心脏下支架那手术要大得多得多。这一个人啊，你下一个支架，你心脏支架4万块钱，你在脑袋上同样的支架你就得花6万块钱啊，这是下了一个支架。所以当时他那个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就精神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完总是呼噜呼噜的，嗓子就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同志啊，给他那个气管这地上啊给他打了个眼儿，这老百姓讲话了，给他开了个天窗。开天窗干什么呢？这样就更方便于他去吸痰。完了在嗓子食道这块呢又给他直接下了一根管。这管是干什么的呢？属于食管，代替他食管的，把这根管

接给他下到胃里了，因为有这个病啊，他就影响到他的这个自主的吞咽能力。什么意思？就是他吃东西吃饭他咽不下去，所以只能给他下管。而且呢，你下管了你就给他用流食，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子把这些食物吸进来，完了对准这根管往里打。你是没瞅见，你要瞅见吧，真是你要瞅见了之后吧，你都替他瞅见慌。有的时候我一说这个，大伙一想啊，那个食物饭菜搁一起啊，完了打稀碎，完了用针管子一吸，顺着管打进去，哎呦，我这一说可能你都反胃。所以为啥咱说别有病呢，对不对？什么是幸福啊？就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幸福。你啥好人，一大病也完了，完下面呢还得插着尿管，所以你说这人遭罪不？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总呼哧呼哧的喘，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少抽烟，所以肺的也不好。你这脑袋呀又大手术带的，把所有的老病啊也都勾搭起来了，所以肺的炎症迟迟下不去。你就想吧，他这地儿开了个天窗，他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气儿来啊，所以他就跟这两个儿子来劲儿啊，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他光搁那躺着他又烦，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呀、啊、自己就拔管子啊，你什么呼吸管啊，什么尿管啊，逮啥拔啥啊，要不呢就拒绝吃东西。后来呢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跟着他老头讲啊，说你还在这闹啥呀，啊你闹啥，一家人就为了你忙活快两个月了，儿子那店都关了，就天天在这陪着你啊，天天在这给你看病，我姑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给你往这送饭，你咋就不知道好歹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说你有这病，你这病怎么的，你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你不听，让你别抽烟别喝酒你不听啊，让你高血压按时吃药，对不，你也不听，你说你耍啥呀？那儿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陪护你，自己家那买卖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想怎么的？你后来等这老伴儿走了啊，我就过去我说了他两句，我说我从医这么多年了啊，我就在医院呢，你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我说你这儿子你这姑娘行真事儿，我说你看看啊，咱不说远的，就你这屋就你这病房，你看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呢，一天都不闲呐，不是给你抠背呀、啊、就是给你揉揉脚啊揉揉腿呀、啊、是吧，给你吸痰呢、啊、还怕你疼，你换谁行啊？我说老刘啊，这老爷子姓刘啊，我说老刘啊，咱把这个阶段呢给他渡过去，尽快好起来，要不说你说全家人都惦记你，对不，你一直在这躺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后来呢这老同志啊也是想通了，积极配合治疗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数了他一顿说他一顿，哎他也就明白事儿了，积极配合治疗，就配上这个舒心汤了。这个舒心汤喝上之后没几天呢，这呼哧呼哧就差劲儿了，痰也少了，体温也逐渐逐渐恢复正常了。要不之前呢有点低烧，你低烧它就容易高烧，你只要一高烧完了，那脑袋立马就给你烧坏了。所以出院的时候这老刘啊就一个劲儿的跟我哭，我说没事了啊，你这生俩好孩子这也是你福气啊，回去啊好好养病。所以你看我总说一人有病是全家受罪，那你像给我打电话的，就咱说沈阳的这个龚大姐还有这老梁大哥，老两口子有一个儿子，完儿子离婚了啊，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孙子，你这离不开人呐，一天你还得做饭，那龚大姐她就一双眼睛，她也不会那分身术，你怎么弄？你说你让这个小孙子去陪护爷爷，他根本做不到，那还是个小孩呢。所以呢你看陪护来陪护去，这老大姐这身体就受不了了，70多岁的人了，你可想而知啊，对不对？那好人都不行，你何况他本身有病的老太太呢。所以就那天就给我打的电话，

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完了之后呢，老两口啊都报上，直接呀就给你邮寄到家里了。完我找个时间啊，因为我刚回北京，我先把我这边安排好的这些患者啊，给人把病看了，不能让人再等了。然后呢，我找个时间呢，我去看看你们，这不吗？答应了这事儿啊，我说我去看人家。我这人呢就是这样，只要答应下来的事儿，我就头拱地，我也得给人家拱完。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就到了沈阳，我们通的电话，我去的他们家，家还挺好找，在这个和平区啊，南八马路这么个地方。这老大姐家住二楼，她这个楼层还行，讲话不算太高，就是房子太老了啊。老大姐说了，这是铁路的房子。我说你们家谁是铁路上的呀？这老大姐说，过去老公公是铁路上的。我说你们没分房子吗？老大姐说，我们那房子在大庆，完早就卖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喝口水。他说按理说呀，我们这条件啊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工资，我老伴儿工资高啊，一个月7000多块钱啊，不到8000。我们俩都是大庆退休的啊，我是病退，所以我这工资呢就低了点儿，老伴儿工资高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加一起一个月1万多块钱呢。但孩子没工作啊，还有个小孙子念3年级了，所以花钱的地方也多，一个月给孩子5000块钱，剩下的呢我们老两口啊看病啊吃药啊生活费呀 啊这都够了。但孩子也不争气，说那个时候啊看人家说开那个驾校挣钱啊，说啥要开驾校我们就给拿钱，结果呢人家开挣钱，到他这儿呢就是赔钱，最后赔的一分都没剩下。而且这孩子结了两回婚啊，结两回离两回，前面有一个孩子是个姑娘，今年都20多了，大学都毕业了，就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啊给拿点钱，这小的一直就在我们这住，上学方便。我说你这屋是套间啊？他说不到50平啊，我们老两口啊就住这边这屋，儿子呢还有那个孙子啊住那边那屋，有时候媳妇也回来住。我说不离了吗？老大姐说是啊，离了，但人家也回来看看，看着我们老两口啊倒是没差过事儿啊，一口一个妈一口一个爸的叫着。我说如果要行啊，孩子有感情啊，完了这还有个小孩，不行就复婚呗。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人那女的才不傻呢，人家才不复婚呢，你这现在房子是人家的，孩子归你。我说这是怎么判的呀？老大姐就说别提了，为啥他爸病这么重啊？就是打前年开始生气气的。你说你结婚第一次冲动行，这都第二次了，二婚了，你还冲动啥呀？后找的这个也是个二婚，从俩人好没登记呢，就又是给人买车，又是给人买这买那的，完我们老两口呢还得给他还贷款。我说你这孩子也是性情中人呢。这老大姐说是他性情了，后来有孩子了啊，我们老两口合计给拿点钱啊，说你俩就干点啥买卖呗，对不？我那儿子懒呐，所以最后呢人家儿媳妇自己单干去了啊。你这一单干毁了，在外边这不就认识人了吗？完逐渐逐渐的就也不回家了，最后两个人办了离婚。老大姐说他们离婚呢我们老两口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不住在一起，我大庆的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我们在铁西二环的那个地上给孩子买的高层100多平，我们又给拿钱做的装修，然后人家一家三口搬进去住了，我们老两口也不知道啊。人家把婚离了，这儿子征信也不好，以前办信用卡欠的钱，所以买房子贷点款，房证上呢就只能写那个女方的名字。这小孙子出生以后，那新房子那块没什么学校，所以孩子呢就得在这个和平这块上学。这边

0: 要求三证合一，房子得是父母名，所以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呢也就改成了儿媳妇的名字。我说为啥不改你儿子名呢？我那儿子说了，说我们之间呢不分彼此啊，写儿媳妇名就行。所以呢我们也没多合计啊，就都变更儿媳妇名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这俩人就把婚离了。离完了过了两个月才跟我们说的，这给我们气的，给他爸气的。他爸就这么的第一次得脑血栓，幸亏当时啊是腔梗，还算没留下什么残疾。所以打那之后呢，他爸这身体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身就有糖尿病，结果这两年眼睛也看不着了，心脏啊总上不来气儿，成天呼哧呼哧的，完肾也衰了。所以有时候呢就不敢合计啊，一合计住这房子都不是咱自己的，人家说撵你不就撵你啊。我说老大姐啊，你也别这么担心，人呐他得讲个理儿，你房证上谁的名你最后逃不过这个理儿去。我说再一个他们俩之间还有个孩子，我觉得这事儿啊他不能做那么绝，你毕竟说儿媳妇隔三差五的还回来，而且呢看着你们老两口啊还管你们叫爸叫妈，那就是没撕破脸呗，所以就冲孩子呗。我说你和老大哥啊也得多保重身体，真的就不冲自己个儿，你就冲孙子呗，对不对？咱别说那儿子啊，儿子就那样了，咱冲着孙子活呗，对不对？你多难你给孩子对付大了，说白了你老两口在这一天，这孩子他就能幸福一天。你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加一起10000多块钱，我讲话了，你吃饭都算上2000块钱够了。所以呢你们在这一天呢，这孩子呢他就能享一天福，你最起码说这家完整啊，孩子好养，一晃就对付大了。就冲这孩子，老两口都得把这身体啊好好的养一养。我说老哥这段时间咋样啊？老大姐说了啊，我们领了两份森柏舒心颗粒，我那份啊我都没吃，我都给他了啊。我说老大哥吃完了感觉咋样？老大爷说吃的还行，挺好，一天给他吃3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到现在吃了能有1个多星期了，他现在就说喘气儿上来了，胸脯子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两天呢也觉得他呼哧呼哧那声小了，而且能睡着觉了。他这一睡着觉挺好，我也得空休息休息，要不我都熬不住了。完他自己还说呢，说这几天眼睛感觉湿乎了，看哪儿稍微睁着点了，尤其他说晚上睡觉能把住尿了，就是说能控制住尿了啊，他不一会儿一趟了，能憋一会儿了，讲话了能攒一会儿了，对不？我说那真挺好啊，我说喘气上最起码喘匀称了，他就能多睡一会儿。这老大姐就说，这不一个劲儿催我吗，说啥时候给我买药啊，告诉我借钱都得买，说这药太好使了。我说不用借钱买，干啥借钱买呀，不至于。我说再一个别着急啊，就这两天我合计找药厂小辉啊，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啊，这个药啊能不能低于10块钱一副，低于10来块钱一袋儿，8、9块钱也行，7、8块钱也行，是不？咱们能便宜点是点啊，最起码咱便宜了之后，咱这些个老伙伴，咱老百姓没有那么大负担呢。所以你看到今天我走访了能有2家患者，那另一家呢也是个老太太，自己一人，老伴呢前几年心梗走的，也不容易啊，一个月能开2400来块钱。所以大伙你放心吧，有钱没钱我都会让大伙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啊，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大伙你相信我，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 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 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白舒筋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有位听众叫吕凤琴，啊，双口吕，吕凤琴，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83岁了，是咱们河北保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患有心脏病，心动过速，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有人讲话，这么多病啊，那你看岁数大了嘛，平时啊就有心动过速的毛病，一分钟能跳130下左右。他就跟我讲说，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大汗淋漓的，心脏啊就压气憋气，出那汗呢，全身上下就像水洗了似的，头发是都往出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的下地都下不了，家里边饭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这心脏啥样呢？掉地下的东西捡不起来，扫地的劲儿都没有，一动啊就感觉这个心脏要来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这个高压在180，就平时走路啊，就像那个脚踩棉花似的，两个眼睛全都是白内障3期，两个眼睛视力不到0.5。他说我喝这个深白舒筋颗粒就3天，就3天啊，我就按你说的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就这么连续用了3天。他说我就感觉我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啊，下地呀，我没敢多走，我就上厕所。他说我明显的感觉我走路轻巧了，完事那个头脑也清亮，啊，尤其这心脏感觉稳当点了，不那么慌了，啊，完这几天睡觉睡得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咱们吉林的，吉林有一位老兄弟叫王铁成，今年是68岁。说吉林哪儿的呢？四平兴隆镇的，啊，患这脑梗已经有11年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脑袋疼，啊，疼的都直吐啊，所以自己呢就捂着脑袋就奔医院去了。到那之后给拍的那个 CT 片，拍完之后一看没啥事儿啊，完又查心电图，啊，说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啊，所以你这脑袋疼啊可能是这个引起的。完了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说你回去吃吧，吃完呢也没有缓解，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着了。这回到医院呢直接就给做上核磁共振了，这核磁共振一做发现多发性的腔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就不好使，左脚啊脚踝那个地方呢一走路的时候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能有13天，医院每天就是给打那溶酸针，上午打4瓶，下午还得打2瓶。出院之后啊就得拄拐棍走路，离开这个拐这左腿这就软，走不了路，一走就软。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就救心丸这是不离手了，就成天前胸后背疼啊。就是打大林老师讲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药啊。我们镇上药不全，所以为了买龙骨这药啊都得去市里甚至得去长春买去。就这么的 喝了能有半个

来月，心脏明显好转了，就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而且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挺踏实的。尤其又收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现在呀差不多能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走路我的左腿呀有劲儿了，走到那不好使的那侧腿呀能迈出去了，现在上下楼自己能一点一点的往上去了，吃饭呢喝水呀也不呛了。这家里人说我这个说话呀能清楚一点了啊，他说我自己也很高兴啊，我现在呀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盼着啊这个药能早点来。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以前你看也吃过其他药，那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么明显？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这个药他舍得用药啊，啊，用什么药就用那药材。你像一般的药还挺贵啊，有的还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两回。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治疗疾病就明确的告诉你了，治病你就是一天吃三回，首先用药上多了一次到两次。你再者呢，你看药的颗数，你看森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多少颗，你见没见过这么大颗数的一袋药？其实这就像啥呢，这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啊，说我们家顾聪了管饭啊，有的呢是一天管一顿饭，有的呢是一天管两顿饭，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管三顿饭，而且不光说管三顿饭啊，就是这个饭碗还大呢。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愿意上咱家来干活啊？对呀，最起码他吃得饱啊。所以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他不光是一天三袋啊，他这一袋颗数还大。你就像之前很多人问他说，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呀，为啥不给他生产成胶囊或者生产成那药丸啊？你比如说口服液，口服液里边是啥呀，是水呀，对不对？那药材才有多少啊，所以它含量低啊。你别看你喝一支喝两支那就跟喝水似的，你像胶囊呢，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那药丸是最粗糙的。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日本看看，为啥我说日本呢，就是现在日本把这中医发展的挺好，现在呀这哪还有药丸了，全都是颗粒剂型。所以你像这一袋森柏舒心颗粒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度浓缩包括高提纯了，哎，已经给做了一个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你就直接给它倒舌头上它都能化，就没水啊它都能化啊，能化开能溶解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倍到3倍，它药的含量高浓度就高，它吸收也快呀。所以为啥说森柏舒心颗粒这药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浓度高吸收快，而且怎么的能直达病灶。因为所有的病你记住，淤堵生百病，所以这10病9瘀，10个病9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森柏舒心颗粒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儿在哪儿呢，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你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什么呢，是龙骨。龙骨是啥呀，是化石啊，对不，远古恐龙化石都能给你化了，全都给你化了，知道了吧。你正常森柏舒心颗粒这一盒药749块钱，这是在医院的价格，里面呢是45袋森柏舒心颗粒，这45袋呢就是由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啊，你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他们有自己的渠道，
药材。

0: 完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样，人家不是按照说你今天的这个市面价格，是按照20年前人家当时存储时候那个价格算的，所以一副药能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同仁堂去抓这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吧。我抓了一次是23块钱，我们医院呢是22块钱。所以小辉说，这一盒药森柏舒心颗粒，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盒药加200块钱给到医院，那就是749给到医院，对吧？医院他也会分析的，你749这都包括什么钱？那成本就占了549，其他的就是什么呢？水电、运输、消耗。说我看我大哥这一块，大林哥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了，跟药厂工人就是这么说的，说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困难有需要了，咱们帮一把能怎么的？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啊就收个成本549。这不后来我不干吗？我说不行，那你不能说你不挣钱，一盒药啊象征性的给加了1块钱，就这1块钱不是人家要的，是我硬给人加上的，人家是不想要这1块钱，人讲话了啊，我差你这1块钱呢，你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之后我就很着急呀，我怕他反悔呀，是不是？一旦有啥变动呢，哎，这都没准儿。所以那天呢，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到咱们，因为咱们有一部分这个老伙伴啊病比较重，甚至说比较着急啊，比较需要这药。但是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免费用的这个药了，现在员工啊都查空在那轮休呢，是吧？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要提药了，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咱们必须得按这个规则啊，按规定来办。我说那这样，给1周时间吧，啊，1周时间，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没问题，7天之后取药没问题，但是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药，我们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也确实说的在理，因为大伙儿也抓过这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你看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抓的一副药，花40多块钱吧，我听说有好多花40多块钱抓的。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说法。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算的话，你1天3副药得多少钱？得60块钱了。那1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小2000块钱呢？1800多吗？小2000块钱。但是你这一大盒药里边是45副，嗯，合着500多块钱啊，500多块钱就解决了将近2000块钱的事儿，好不好？你慢慢用，1天1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啊，合着一袋药是12块钱。你像今天是23号，我现在呀跟小辉他们药厂这边沟通，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啊。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是不是？才低10块钱能怎么的？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乘以8就合到了360块钱？都给大伙算了这账呢，这比550是不是便宜能接近200块钱了？190块钱嘛，对不？那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哟，一盒药能便宜20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对呗？一盒药就相当于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咱大家伙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 没有了，是不是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跟小辉沟通沟通。那大家伙呢，这两天你等我信儿，大伙呢，你再给我一两天时间吧，好不好？一两天咱们尽量把这事儿啊给它确定下来。所以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对吧？都别着急了，再有一两天我给你个准信儿。那最近这几天呢，不少老病啊找上来了。有的老同志讲，最近这几天拉肚子，慢性肠炎犯了啊，说大林老师有啥好办法没？你准备9颗茶叶，6颗生姜。这个茶叶呀，你别用那个绿茶，用红茶。红茶相对养胃一些，你用红茶9颗，然后那个姜啊是生姜，你就去那菜市场买生姜就行啊。完了之后回来给它切成片儿，最好你看有的那生姜啊，就像是刚在地里起出来似的啊，上面还带着土呢，带着泥的那种，你磕的磕的，是不是？你买上一块，那么就这两味药，你一起煮水喝，煎煮的浓一些，喝几回，这个慢性肠炎就好了。那么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用啊，和老伴儿啊，甚至说和那个孩子不也得40-50岁50-60岁了吗？一起喝点，对不对？多喝上一段时间，把身上的这瘀啊给它化一化，堵啊给它通一通，对吧？有病咱治病，没病咱预防，还不好吗？那没条件的呢，你喝的时间呢你短点，你哪怕说我就喝上3个月，你记住，你就喝上1个月，它都比不喝强。钱的事儿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呢，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咱们再等一天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就不怕晚了，是不是？我再跟那边啊协商协商，看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我这块呢，大伙你放心，我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不图谁念我好，感谢我怎么地啊，我只要大伙儿啊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所以咱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大伙你等我信儿，就是一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不怕晚，咱们这好药你再等一两天，好吧？有事儿咱们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2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

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
3: 啊，欢迎。
2: 我是52年出生的。我这个人性格吧不太好，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不太好。所以导致了我这么多的疾病。哎呀，大林老师，我就是我现在都是说我从来都是笑我都不会笑了这几年。
3: 嗯，怎么了呢？
2: 怎么你看看哈，早晨起来我的眼皮是肿的，两个眼都是肿的，而且这个我这个头啊，19年也不是18年做了一次脑电图，他刚我的脑里头的所有的结果，他怎么说的？当时大夫我忘了，读了85%，
3: 啊，就脑血管有淤堵，堵85%。
2: 哎，他是当时这么讲的，但是我还没拿当回事儿。
3: 哎呦，那不行，
2: 我就这么扛的。我现在出现了什么症状哈？反正老师，我跟你讲讲，这个眼皮肿。睡觉流口水，而且咬舌头根儿，咬右边的舌头根儿，颈椎后边一个大腹包还漏尿，哎呀，漏尿漏的相当厉害，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腰疼腿疼，我的腿走道哈，就是往左偏，我就使劲往这边整，我就是走走道就往左边整，是这么个
3: 啊。现在你这个走路不走直线，这还是脑袋的问题，这个什么尿频呐、漏尿啊，这个问题严重是不？
2: 对，我从十几岁我就落下了一个这个关节炎，缝隙关节炎
3: 啊，那是凉着了，那还是凉的问题。
2: 对对对，两条腿呀，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到了下雨阴天，你看外头天那么好，太阳那么红哈，不管是春夏秋冬，我保证提前30天就能记到，两个膝盖疼得我受不了，半夜起来搓，搓呀搓，搓野乎了才能再躺下能睡着了，睡到现在，但是呢。它的原因起在哪来哈，大林老师，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我不是你给了这个汤药吗？我来家熬吗？我们学着喝，给老伴喝了。老伴是脑血栓、脑萎缩、风湿、冠心病、糖尿病，都挺重的范儿。
3: 也是意思。
2: 老伴就是视网膜缩性病，是引起的比较性青光眼，失明了30多年了，92年失明的，双目失明到现在。
3: 哎呦，不容易啊！
2: 你说我的压力能有多大？包括孩子上学，而去你家，所以说我的压力特别大。
3: 是、
2: 有谁能知道？没人知道，就是我自个这么扛吧。我这也有点扛不住了。
3: 要换一般的、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扛不过去。
2: 所以说哈，你那个汤药熬出来，我还没舍得喝，我就给老伴喝了。他喝了以后，我那怎么样？他说挺好。他说我有没有清药？有清药，咱买点清药。熬这个东西，一个咱也不能掀开锅看看有多少水儿。
3: 对，
2: 天黑多了吧，药小不行，天水小的怕干过。
3: 对，
2: 是不是？
3: 再一个，咱不是那专业的，你熬那效果还是差点的。
2: 对呀，所以说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个颗粒以后啊，听你讲，我就马上报了名，报名上了一盒来呀，这3天，我说老伴呀，我说我吃吃吧，这一盒我先吃吃吧。我说我这2天也是不太舒服，他是早晨8点就送到我家的。我一想，我刚吃完饭不长时间。那我就起一半吧，我就起了一半，中午起，晚上起，从早晨起了这一半到中午就没漏尿，一点没漏啊。
3: 你看看，
2: 完了以后啊， 我睡一觉雨水可难可难了。
3: 哎呦，
2: 如果说睡一觉醒了，你再不在水里了，一到天亮都不睡。
3: 哎呦，
2: 我前段时间哈，就是勤这个肾白执行课铃，我起的特别好，起了三天，睡了五晚上好觉。再说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吧，是3.7，长那个气管上，来福县那个最后做手术。
3: 哎，
2: 查出来就叫我做手术，我就说长在气管上，我说做手术那不能一下把我嘎死，那么嘎在气管不就完了？这大夫都笑了，说不能，你来吧。哎，我说我不去啊，我说的那个什么等再说吧。他说你这个挺大了，过了四就太大了。他说你这已经3.7了。
3: 嗯，是不行。
2: 哎呦，可是呢，我这起了三天，我不行呀哈，那个大林大夫，我也不跟你眼前说好听的。
3: 嗯，
2: 眼里小了，就是胡点骂呢，就是想没想得到，我能问出来呀？我能问，我是
3: 个读
2: 书，就是那个大林老师吃了这个肾白水性颗粒以后哈，
3: 嗯，
2: 一天晚上我一后背啊，我这么一闹，我那个大福报没有了，哎呀，把我高兴的，我
3: 老百姓讲话不会报
2: 啊，没有了
3: 啊，哎呦，
2: 后背上那个，因为我找你一看，不是你都说我福报大，
3: 嗯，
2: 所以我这个腿呀，半夜没醒，我们吃了错腿，
3: 没疼呗，就是
2: 腿断一下没。就是这个湿性，就是这个肾白湿性颗粒啊，我起了它以后啊，就是这个感觉。
3: 对，
2: 我这两条腿，这个脚冰凉的，常年冰凉的，但是呢，右脚也乎了
3: 啊，
2: 左脚还凉。我这住10年的病了，大李老师，你说嘛，三天能好，这个也不现实。但是左脚不是还凉，右脚确实是也乎了。
3: 有的淤堵的轻的呢，给你化开了；有的淤堵重一点的呢，现在还没化开。
2: 对，
3: 哎，
2: 这
3: 个东西就像咱干活似的，你看你能干活，你知道，活轻的、活少的，可能很快就干完了；那活多、活重的呢，可能就得消耗点时间了。它是一个道理。
2: 对呀，但是我这口水流的小了，
3: 啊，
2: 鞋跟不咬了，喝了它到现在没咬鞋跟。
3: 哎呦，那挺好，真白素心颗粒对于你来说的确是太适合了。
2: 啊，太适合了，但是没流口水。
3: 哎，
2: 我这早起来全天观察我这个筋劲儿哈。
3: 嗯。
2: 我这两天没流口水。
3: 嗯，你看就是吧，
2: 所以这个腰筋一挺啊，我近视特别的闹心的，能赶快吃上就好了，赶快好的。
3: 为啥呢？我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本身呢家里事儿多，你再加上呢，就是年轻那时候着凉了，这个凉啊，它影响到全身，再加上这么多事儿，就出现了咱们说你这个血液循环受阻。换句话来说，主要问题还是在淤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你那个结节在我们甲状腺，那就是一般女同志就是着急上火生气，家里边这么多事儿，你告诉谁不上火？你包括咱说你睡眠不好，包括说走路不走直线咬舌头，你往轻了说那叫腔梗，你往重了说那就是脑梗啊，有的它就脑梗前兆啊。再有一个是啥呢？走路的时候你想走直但是就是不走直，那就是咱们脑袋上供气失调，你像有的那晕迷糊，他不就那种情况，都是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供血不足？有瘀。说你这瘀怎么产生的？我给你分析，一是着凉啊，中医讲寒凝遇寒了啊，所以那路面它就容易结冰，那水就容易冻。为什么？就是凉。所以你出去一圈哎呦回来感觉特别冷啊，所以叫冰凉，那不就是凉的问题吗？你包括有时候漏尿啊尿频的都是凉的问题啊，寒凝导致我们有瘀，再加上一些事儿，家里边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儿，哪件事你不操心都不行。肾白舒心颗粒这里边这龙骨，它这重镇安神，去改善你的睡眠啊，化无形之瘀。这里边的北沙参化脑血管的瘀，你包括黄柏化。

0: 全身的瘀，那么再有牡蛎花肾脏的瘀，啊，还有花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瘀。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赶上这回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把这参柏猪心颗粒多用上一段时间，好好用一用。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哎，咱好好用用。
1: 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我给我们保小命，老两口，
0: 嗯，
1: 就看保小命，多骑段时间。
0: 行，
1: 你看看多少能有。哎，
0: 一两天吧，我看今天不行，晚上我再打电话核实核实这事儿。完了，一两天把这事儿定下来，能用的话咱就多用一用，把身上的瘀啊都好好化一化。把身上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啊！你看不有那句话吗？瘀者百病生，那你就是一个好例子啊！身上瘀堵太多了，所以他病就多就重。所以这回呀，咱争取啊，我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咱老两口多争取点，完了之后呢，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把我们身上的瘀堵化一化，把这个血管通一通。你放心吧，你相信我。
1: 真是太谢谢你了，他们俩可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没聊得够，拿回去就会再聊吧。
0: 哎，行，反正我知道了，就是参柏舒心颗粒对你效果挺好的，包括老伴儿，我这样呢，到时候给你多争取点。
1: 大力老师，谢谢你，
0: 慢慢画画玉老姊妹，相信我。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Ah!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1: 自从江华舞蹈里，他不敢把我的爱女欺呀。我死啊！越想我越生气呀，我的马相国千刀万剐，万剐千刀，我活不了二弟皮呀。

亲呀、啊。

0: 这少年夫妻，俺是万说你，莫说是女驸马，他说儿几句，哎，就是他打了孩儿又该怎地？倘若是斩坏了那女驸马，留下了儿终身呐、
1: 你的终身由你国母作伴。

乃是嘉义呀，阿嬷你宫中着了急

岁。

0: 来福王上得殿去，将驸马杀了剐了，好与我家皇儿出气呀。怎么那就不杀
1: 谢父

Thank you.

娶个庶民女，皇家的女儿可要不得。我们挂灯才准进，无事不准进宫里，进宫却先是君臣礼，夫妻皇

哎。

行啊那么余情催呀忙把佳期蒙

Bye.

殿下快开启，跪下了双膝，急慌骂李禄为我把神气，看起来老朽古把话听，从今后见魏王母之大礼，见魏王。

雪沉香潮湿啊，那满满的伤一

听得天就响，太远去明知道是国来，不且不离呀。回转身问秦国，假以不知。

不知大老爷不疑，我的老黄熊啊，这可是师伯

金殿上，观看仔细，天爵下跪坏了，皇帝驸马威望我不传旨，哪个敢斩？斩驸马，斩驸马本是把我来。

那江府吗？急忙传那信，听父王与我的儿啊，先说那里恁夫妻不和睦，王不怪你，你好不该呀，好不该把父王的

国法不应该。将二斩首，为把我斩女婿，谢那十人的替脚儿擦去了面上之泪，与我儿家官职接生三

万岁有旨，赦驸马无罪。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见黑脸深秋。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

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大作家托尔斯泰呀，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幸福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呢，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为什么想起了这句话呢？这我自从咱们患者家走出来，我就有这方面的感慨。你看前段时间呢，我接到一通电话，正好那个时候呢，给大伙开展这个真柏舒心颗粒免费给大家用。我那天呢刚回到北京，我收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这电话呢是从辽宁沈阳打过来的，老大姐姓龚，就是宫殿的宫，他老伴姓梁，就跟我说起他这情况了，说跟老伴俩呀是同学，小学中学呀都在一起，这后来呢知青上山下乡，就这么的两个人到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市。所以一说起来呢，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咱俩得算是老乡，虽然说你看大庆离我们鹤岗呢还有段距离，但是它毕竟都属于在黑龙江啊，所以他这么一说起来呢，还是感觉挺近乎的。这老大姐是退休之后啊，我们才回来的，就回哪儿啊，就回沈阳，而且身体都不咋好。她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过手术，这手术完呢，就带着我这个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右边的这脸巴子啊，这块肉啊就抽的抽的，就像那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似的，那嘴一抽一抽一来一来的。他说我现在呀，这右半边脸眼皮跳的几乎这眼睛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什么视力都没有了啊。他说我以前呢挺瘦的，1.6米的个儿啊，有100斤左右，这生完孩子呢也就这一体重，但因为当时做这个手术啊，给用了不少少的那个激素药啊，所以这手术做完了，那感觉身体啊就像是吹了气儿似的，一瞅这脸呐胖乎乎的啊，身上胖乎乎的，讲话那脸都圆了，这都是激素造成的，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了，所以提前办理的病退，这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喝酒，因为大庆这边冷啊啊，喝两口酒，一方面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解解乏，一方面就耐寒，那喝完酒他身上热乎，所以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你后来想管的时候啊就已经戒不掉了，到5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呢就查出来是这么个病，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吃2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肾炎了，这时候烟也不抽了，是酒也不喝了，但已经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的这个脚啊总疼，你说破没还没破啊，他自己呀就吵吵疼，又疼又麻，现在那两个脚的颜色都变了啊，大夫讲了那最后不行就得截肢，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去医院也不给他做啊，一说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不给你做啊，完糖尿病肾病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肺结核，就现在心脏也不好还心衰，上不来气儿，喘的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到医院大夫拍片子一查，哎呦，说你这心衰呀，心脏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嘛，3根血管全堵了，其中有1根血管堵90%了，所以他上不来气儿啊，总是这个胸口闷得慌。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得下支架啊，我就问我说那得下几个支架啊，大夫说那不好说，你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呀、啊、

得看这个叫影像，啊，具体情况啊，你得在现场做手术的时候啊再定。结果呢，手术之前，人家大夫又通知我们了，啊，说手术取消了。说怎么就取消了呢？说你这情况啊，手术不了，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出血啊，我们综合一看，你这个各项检查指标，你这手术做不了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整个你这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这个糖尿病吧，还好一点，你有这个糖尿病，那我们大夫讲话了，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啊，你那个血管啊一碰估计就碎了，那更危险，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就怕手术之后下不来手术台呀，所以医院呢就只能给保守治疗，那就保守治疗吧。当时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是老大姐陪护着。一说陪护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看一旦病了，我告诉你，熬的不光是病人，甚至说最难熬的就是这陪护的。什么叫陪护啊？就是一直你得在身边陪着。有的那医院呢没有坐的地方啊，有的就没给你准备那些什么陪护的地方，有的只有一个小方凳子啊，你就坐着吧，白天晚上你要陪着你就得在那坐着。年轻人还行，你这岁数大的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对不？尤其像咱们这岁数大的腰带不好的，你坐不住，所以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要老命啊。有的讲话了，陪护一晚上给我这血压都整到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了觉啊，甚至说几天都缓不过这劲儿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的话呢，你看看医院手术室那层，你上那儿你去看看去，那家属躺地下的坐地下的啥样的都有，你啥好人他也受不了你这么折腾。那都多少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呢，有一天呢我收入一个患有脑血栓的这个患者啊，那老爷子能有70来岁，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医院做的脑部支架啊，脑袋下了个支架。可能有人会说了，怎么脑袋还能下支架啊？我听说过心脏支架，没听说脑袋下支架啊，脑袋也能下啊，跟你心脏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堵了你不给它下支架你咋弄？只不过说脑袋下这个支架吧，它这个费用就贵了，他这个手术就比你心脏下支架那手术要大得多得多。这一个人啊，你下一个支架，你心脏支架4万块钱，你在脑袋上同样的支架你就得花6万块钱啊，这是下了一个支架。所以当时他那个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就精神状态啊也不是特别好，完总是呼噜呼噜的，嗓子就是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同志啊，给他那个气管这地上啊，给他打了个眼儿。这老百姓讲话了，给他开了个天窗。开天窗干什么呢？这样就更方便于他去吸痰。完了，在嗓子食道这块呢，又给他直接下了一根管。啊，这管是干什么的呢？属于食管，代替他食管的，把这根管直接给他下到胃里了。因为有这个病啊，他就影响到他的这个自主的吞咽能力。什么意思？就是他吃东西吃饭他咽不下去，所以只能给他下管。而且呢，你下管了你就给他用流食，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子把这些食物吸进来，完了对准这根管往里打。你是没瞅见，你要瞅见吧，真是你要瞅见了之后吧，你都替他瞅见慌。有的时候我一说这个，大伙一想啊，那个食物饭菜搁一起啊，完了打稀碎，完了用针管子一吸，顺着管打进去。哎呦，我这一说可能你都反胃。所以为啥咱说别有病呢，对不对？什么是幸福啊？就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幸福。你啥好人，一大病也完了，完了下面呢还得插着尿管，所以你说这人遭罪不？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总呼哧呼哧的喘，
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少抽烟，所以肺的也不好。你这脑袋呀又大手术带的，把所有的老病啊也都勾搭起来了，所以肺的炎症迟迟下不去。你就想吧，他这地儿开了个天窗，他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气儿来，所以他就跟这两个儿子来劲儿啊，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他光搁那躺着他又烦，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呀，自己就拔管子啊，你什么呼吸管啊，什么尿管啊，逮啥拔啥，要不呢就拒绝吃东西。后来呢，他老伴儿来了，就跟着他老头讲啊，说你还在这闹啥呀？你闹啥？一家人就为了你忙活快两个月了，儿子那店都关了，就天天在这陪着你，天天在这给你看病，我姑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给你往这送饭，你咋就不知道好歹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说你有这病，你这病怎么的？你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你不听，让你别抽烟别喝酒你不听，让你高血压按时吃药，对不？你也不听，你说你耍啥呀？那儿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陪护你，自己家那买卖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想怎么的？你后来等这老伴走了，我就过去，我说了他两句，我说我从医这么多年了，我就在医院呢，你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我说你这儿子，你这姑娘行，真是，我说你看看啊，咱不说远的，就你这屋，就你这病房，你看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呢？一天都不闲呐，不是给你抠背呀，就是给你揉揉脚啊，揉揉腿呀。是吧，给你吸痰呢，还怕你疼，你换谁行啊？我说老刘啊，这老爷子姓刘啊，我说老刘啊，咱把这个阶段呢给他度过去，尽快好起来，要不说你说全家人都惦记你，对不？你一直在这躺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后来呢，这老同志啊也是想通了，积极配合治疗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数了他一顿，说他一顿，他也就明白事儿了，积极配合治疗，就配上这个舒心汤了。这个舒心汤喝上之后没几天呢，这呼哧呼哧就擦劲儿了，痰也少了，体温也逐渐逐渐恢复正常了。要不之前呢有点低烧，你低烧它就容易高烧，你只要一高烧完了，那脑袋立马就给你烧坏了。所以出院的时候这老刘啊就一个劲儿的跟我哭，我说没事了你这生俩好孩子，这也是你福气回去啊好好养病。所以你看我总说一人有病是全家受罪，那你像给我打电话的，就咱说沈阳的这个龚大姐还有这老梁大哥，老两口子有一个儿子，完儿子离婚了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孙子，你这离不开人呐，一天你还得做饭，那龚大姐她就一双眼睛，他也不会那分身术，你怎么弄？你说你让这个小孙子去陪护爷爷，他根本做不到，那还是个小孩呢。所以呢，你看陪护来陪护去，这老大姐这身体就受不了了。70多岁的人了，你可想而知啊，对不对？那好人都不行，你何况他本身有病的老太太呢？所以就那天就给我打的电话，就把这情况跟我说了。说现在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用药化瘀溶栓通血管，但也不敢怎么用，毕竟说糖尿病并发症已经末期了，现在心衰肾衰呼吸也衰竭了，反正就是这么维持着我说老大姐呀，你也别上火，那病既然来了咱治呗。我说正好深百舒心科的这两天有免费试用，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完了之后呢老两口啊都报上，直接呀就给你邮寄到家里了。完我找个时间因为我刚回北京，我先把我这边安排好的这些患者给人把病看了，不能让人再等了，然后呢我找个时间呢我去看看你们，这不吗答应了这事儿我说我去看人家，我这人呢就是这样，只要答应下来的事儿我就头拱地我也得给人家拱完。所以昨天晚上我就到了沈阳，我们通的电话
我去的他们家，

老师啊，你先喝口水。他说按理说呀，我们这条件啊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工资，我老伴儿工资高啊，一个月7000多块钱啊，不到8000。我们俩都是大庆退休的啊，我是病退，所以我这工资呢就低了点儿，老伴儿工资高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加一起一个月10000多块钱呢。但孩子没工作啊，还有个小孙子念3年级了，所以花钱的地方也多，一个月给孩子5000块钱，剩下的呢我们老两口啊看病啊吃药啊生活费呀 啊这都够了。但孩子也不争气，说那个时候啊看人家说开那个驾校挣钱啊，说啥要开驾校我们就给拿钱，结果呢人家开挣钱，到他这儿呢就是赔钱，最后赔的一分都没剩下。而且这孩子结了两回婚啊，结两回离两回，前面有一个孩子是个姑娘，今年都20多了，大学都毕业了，就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啊给拿点钱，这小的一直就在我们这儿住，上学方便。我说你这屋是套间啊，他说不到50平啊，我们老两口啊就住这边这屋，儿子呢还有那个孙子啊住那边那屋，有时候媳妇也回来住。我说不离了吗？老大姐说是啊，离了，但人家也回来看看，看着我们老两口啊倒是没差过事啊，一口一个妈一口一个爸的叫着。我说如果要行啊，孩子有感情啊，完了这还有个小孩，不行就复婚呗。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人那女的才不傻呢，人家才不复婚呢，你这现在房子是人家的，孩子归你。我说这是怎么判的呀？老大姐就说别提了，为啥他爸病这么重啊，就是打前年开始生气气的。你说你结婚第一次冲动行，这都第二次了，二婚了，你还冲动啥呀？后找的这个也是个二婚，从俩人好没登记呢，就又是给人买车，又是给人买这买那的，完我们老两口呢还得给他还贷款。我说你这孩子也是性情中人呢。这老大姐说是他性情了，后来有孩子了啊，我们老两口合计给拿点钱啊，说你俩就干点啥买卖呗，对不？我那儿子懒呐，所以最后呢人家儿媳妇自己单干去了啊。你这一单干毁了，在外边这不就认识人了吗？完逐渐逐渐的就也不回家了，最后两个人办了离婚。老大姐说他们离婚呢我们老两口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不住在一起，我大庆的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我们在铁西二环的那个地上给孩子买的高层100多平，我们又给拿钱做的装修，然后人家一家三口搬进去住了，我们老两口也不知道啊。人家把婚离了，这儿子征信也不好，以前办信用卡欠的钱，所以买房子贷点款，房证上呢就只能写那个女方的名字。这小孙子出生以后，那新房子那块没什么学校，所以孩子呢就得在这个和平这块上学。这边要求3证合一，房子得是父母名，所以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呢也就改成了儿媳妇的名字。我说为啥不改你儿子名呢？我那儿子说了，说我们之间呢不分彼此啊，写儿媳妇名就行，所以呢我们也没多合计啊，就都变更儿媳妇名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这俩人就把婚离了，离完了过了2个月才跟我们说的，这给我们气的，给他爸气的，他爸就这么的第一次得脑血栓，幸亏当时啊是腔梗，还算没留下什么残疾，所以打那之后呢他爸这身体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身就有糖尿病，结果这2年眼睛也看不着了，心脏啊总上不来气儿，成天呼哧呼哧的，完肾也衰了，所以有时候呢就不敢合计啊，一合计住这房子都不是咱自己的，人家说撵你不就撵你啊。我说老大姐啊你也别这么担心，人呢他得讲个理儿，你房子

0: 碰上谁的名儿，你最后逃不过这个理儿去。我说，再一个，他们俩之间还有个孩子，我觉得这事儿啊，他不能做那么绝。你毕竟说儿媳妇隔三差五的还回来，而且呢，看着你们老两口啊，还管你们叫爸叫妈，那就是没撕破脸呗。所以就冲孩子呗。我说你和老大哥啊，也得多保重身体，真的。就不冲自己个儿，你就冲孙子呗，对不对？咱别说那儿子，啊，儿子就那样了，咱冲着孙子活呗，对不对？你多难，你给孩子对付大了。说白了，你老两口在这一天，这孩子他就能幸福一天。你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加一起1万多块钱，我讲话了，你吃饭都算上2000块钱够了。所以呢，你们在这一天呢。这孩子呢，他就能享一天福。你最起码说这家完整啊，孩子好养，一晃就对付大了。就冲这孩子，老两口都得把这身体呀好好的养一养。我说老哥这段时间咋样啊？老大姐说了，啊，我们领了2份森柏舒心颗粒，我那份啊我都没吃，我都给他了。啊，我说老大哥吃完了感觉咋样？老大姐说吃的还行，挺好。一天给他吃3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到现在吃了能有1个多星期了。他现在就说喘气儿上来了，胸脯子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两天呢也觉得他呼哧呼哧那声小了，而且能睡着觉了。他这一睡着觉挺好，我也得空休息休息，要不我都熬不住了。完他自己还说呢，说这几天眼睛感觉湿乎了。看哪儿啊，稍微斟着点儿了，尤其他说晚上睡觉能把住尿了，就是说能控制住尿了，啊，他不一会儿一趟了，能憋一会儿了，讲话了能攒一会儿了，对不？我说那真挺好，啊，我说喘气儿上最起码喘匀称了，他就能多睡一会儿。这老大姐就说，这不一个劲儿催我吗？说啥时候给我买药啊？告诉我借钱都得买。说这药太好使了，我说不用借钱买，干啥借钱买呀？不至于。我说再一个别着急，啊，就这两天，我合计找药厂小辉呀，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啊，这个药我能不能低于10块钱一副，低于10来块钱一袋儿，8、9块钱也行，7、8块钱也行，是不？咱们能便宜点是点啊，最起码咱便宜了之后。咱这些个老伙伴，咱老百姓没有那么大负担呢。所以你看到今天我走访了能有2家患者，那另一家呢也是个老太太，自己一人。老伴儿呢前几年心梗走的，也不容易呀，一个月能开2400来块钱。所以大伙儿你放心吧，有钱没钱我都会让大伙儿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啊，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大伙儿你相信我。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有位听众叫吕凤琴啊，双口吕，吕凤琴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83岁了，是咱们河北保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患有心脏病，心动过速，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有人讲话，这么多病啊，那你看岁数大了嘛，平时啊就有心动过速的毛病，一分钟能跳130下左右。他就跟我讲说，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大汗淋漓的，心脏啊就压气憋气啊，出那汗呢，全身上下就像水洗了似的，头发是都往出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的下地都下不了，家里边饭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这心脏啥样呢？掉地下的东西捡不起来，扫地的劲儿都没有，一动啊就感觉这个心脏要来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这个高压在180，就平时走路啊就像那个脚踩棉花似的，两个眼睛全都是白内障3期，两个眼睛视力不到0.5。他说我喝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3天，就3天啊，我就按你说的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就这么连续用了3天。他说我就感觉我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啊，下地呀、啊、我没敢多走，我就上厕所，他说我明显的感觉我走路轻巧了，完事那个头脑也清亮啊，尤其这心脏感觉稳当点了，不那么慌了啊，完这几天睡觉睡得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咱们吉林的，吉林有一位老兄弟叫王铁成，今年是68岁，说吉林哪儿的呢？四平兴隆镇的啊，患这脑梗已经有11年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脑袋疼啊，疼的都直吐啊，所以自己呢就捂着脑袋就奔医院去了，到那之后给拍的那个 CT 片，拍完之后一看没啥事儿啊，完又查心电图啊，说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啊，所以你这脑袋疼啊可能是这个引起的。完了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说你回去吃吧，吃完呢也没有缓解，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着了，这回到医院呢直接就给做上核磁共振了，这核磁共振一做发现多发性的腔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就不好使，左脚啊脚踝那个地方呢一走路都是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能有13天，医院每天就是给打那溶酸针，上午打4瓶，下午还得打2瓶。出院之后啊就得拄拐棍走路，离开这个拐这左腿这就软，走不了路，一走就软。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就救心丸这是不离手了，就成天前胸后背疼啊。就是打大林老师讲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药啊。我们镇上药不全，所以为了买龙骨这药啊都得去市里甚至得去长春买去，就这么的喝了能有半个来月，心脏明显好转了，就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而且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挺踏实的。尤其又收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现在呀差不多能有1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走路我这左腿呀有劲儿了，走到那不好使的那侧腿呀能迈出去了，现在上下楼自己能一点一点的往上去了，吃饭呢喝水呀也不呛了，这家里人说我这个说话呀能清楚一点了啊，他说我自己也很高兴啊，我现在呀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盼着啊这个药能早点来。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以前你看也吃过其他药，那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么明显？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这个药他舍得用药啊， 啊，用什么药就用那药材，

你像一般的药还挺贵啊，有的还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两回。你像参柏舒筋颗粒治疗疾病就明确地告诉你了，治病你就是一天吃三回，首先用药上多了一次到两次。你再者呢，你看药的颗数，你看参柏舒筋颗粒这一袋药多少颗，你见没见过这么大颗数的一袋药？其实这就像啥呢，这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啊，说我们家雇佣了管饭啊，有的呢是一天管一顿饭，有的呢是一天管两顿饭，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管三顿饭，而且不光说管三顿饭啊，就是这个饭碗还大呢。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愿意上咱家来干活啊？对呀，最起码他吃得饱啊。所以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他不光是一天三袋啊，他这一袋颗数还大。你就像之前很多人问的，说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呀？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生产成那药丸啊？你比如说口服液，口服液里边是啥呀？是水呀，对不对？那药材才有多少啊？所以它含量低啊。你别看你喝一支喝两支，那就跟喝水似的。你像胶囊呢，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那药丸，药丸是最粗糙的。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日本看看。为啥我说日本呢？就是现在日本把这中医发展的挺好。现在呀，这哪还有药丸了？全都是颗粒剂型。所以你像这一袋参柏舒筋颗粒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度浓缩，包括高提纯了。哎，已经给做了一个破壁树溶了。所以这药你就直接给它倒舌头上它都能化，就没水啊它都能化啊，能化开，能溶解，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倍到3倍，它药的含量高，浓度就高，它吸收也快呀。所以为啥说参柏舒筋颗粒这药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浓度高，吸收快，而且怎么的能直达病灶。因为所有的病你记住，淤堵生百病，所以这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参柏舒筋颗粒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儿在哪儿呢？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你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什么呢？是龙骨。龙骨是啥呀？还是化石啊，对不？远古恐龙化石都能给你化了，全都给你化了，知道了吧？你正常参柏舒筋颗粒这一盒药749块钱，这是在医院的价格。里面呢是45袋参柏舒筋颗粒，这45袋呢就是由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啊。你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药材好完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按照说你今天的这个市面价格，是按照20年前人家当时存储时候那个价格算的，所以一副药能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同仁堂去抓这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吧。我抓了一次是23块钱，我们医院呢是22块钱。所以小辉说这一盒药参柏舒筋颗粒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盒药加200块钱给到医院，那就是749给到医院，对吧？医院他也会分析的，你749这都包括什么钱？那成本就占了549，其他的就是什么呢？水电、运输、消耗。说我看我大哥这一块，大林哥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了，跟药厂工人就是这么说的，说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困难有。

0: 需要了，咱们帮一把能怎么的？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啊就收个成本549。这不后来我不干吗？我说不行，那你不能说你不挣钱，一盒药啊象征性的给加了1块钱，就这1块钱不是人家要的，是我硬给人加上的，人家是不想要这1块钱，人讲话了啊，我差你这1块钱呢，你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之后我就很着急呀，我怕他反悔呀，是不是？一旦有啥变动呢，哎，这都没准儿。所以那天呢，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到咱们，因为咱们有一部分这个老伙伴啊病比较重，甚至说比较着急啊，比较需要这药。但是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免费用的这个药了，现在员工啊都查空在那轮休呢，是吧？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要提药了。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咱们必须得按这个规则啊，按规定来办。我说那这样，给1周时间吧，啊，1周时间，7天，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没问题，7天之后取药没问题，但是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药，我们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也确实说的在理，因为大伙也抓过这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你看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抓的一副药，花40多块钱吧，我听说有好多花40多块钱抓的。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2块，这也是良心说法。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算的话，你一天3副药得多少钱？得60块钱了。那一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小2000块钱呢？1800多吗？小2000块钱。但是你这一大盒药里边是45副，嗯，合着500多块钱啊，500多块钱就解决了将近2000块钱的事儿，好不好？你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1个半月，啊，合着一袋药是12块钱。你像今天是23号，我现在呀，跟小辉他们药厂这边沟通，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啊，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是不是？才低10块钱能怎么的？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乘以8？就合到了360块钱，都给大伙算了这账呢，这比550是不是便宜能接近200块钱了？190块钱嘛，对不？那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哟，一盒药能便宜20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对呗？一盒药就相当于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咱大家伙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是不是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跟小辉沟通沟通。那大家伙呢，这两天你等我信儿，大伙呢你再给我1-2天时间吧，好不好？1-2天咱们尽量把这事儿啊给它确定下来。所以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对吧？都别着急了，再有1-2天我给你个准信儿。那最近这几天呢，不少老病啊找上来了。有的老同志讲，最近这几天拉肚子，慢性肠炎犯了，啊，说大林老师有啥好办法没？你准备9颗茶叶，6颗生姜，这个茶叶呀，你别用那个绿茶，用红茶，红茶相对养胃一些，你用红茶9颗，然后那个姜啊是生姜，你就去那菜市场买生姜就行，啊，完了之后回来给它切成片儿。最好你看有的那生姜啊，就像是刚在地里起出来似的啊，上面还带着土呢，带着泥的那种，你磕的磕的，是不是？你买上一块 那么就这两味药你一起煮水喝，煎煮的浓一些，喝几回这个慢性肠炎就好了。那么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用啊，和老伴儿啊，甚至说和那个孩子不也得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了吗，一起喝点，对不对？多喝上一段时间，把身上的这瘀啊给它化一化，堵啊给它通一通，对吧？有病咱治病，没病咱预防，还不好吗？那没条件的呢，你喝的时间呢你短点，你哪怕说我就喝上三个月，你记住，你就喝上一个月，它都比不喝强。钱的事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呢，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咱们再等一天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就不怕晚了，是不是？我再跟那边啊协商协商，看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我这块呢，大伙你放心，我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不图谁念我好，感谢我怎么地，我只要大伙啊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所以咱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大伙你等我信儿，就是一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不怕晚，咱们这好药你再等一两天，好吧？有事儿咱们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2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 2005526。它是舒心。

0: 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
3: 欢迎。
2: 我是52年出生的。我这个人性格吧不太好，我知道我这个人性格不太好。
3: 嗯，
2: 所以导致了我这么多的疾病。哎呀，大林老师，我就是我现在都是说我从来都是笑我都不会笑了这些年。
3: 嗯，怎么的呢？
2: 怎么你看看哈，早晨起来我的眼皮是肿的，两个眼都是肿的，而且这个我这个头啊，19年也不是18年做了一次脑电图，他刚我的脑里头的所有的结果，他怎么说的？当时大夫我忘了，读了85%，
3: 啊，就脑血管有淤堵，读85%，
2: 哎，他是当时这么讲的，但是我还没拿当回事儿。
3: 哎呦，那不行，
2: 我就这么扛的。我现在出现了什么症状哈？大林老师，我跟你讲讲，这个眼皮肿。睡觉流口水，而且咬舌头根儿，咬右边的舌头根儿，颈椎后边一个大腹包还漏尿，哎呀，漏尿漏的相当厉害，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腰疼腿疼，我的腿走道儿哈，就是往左偏，我就使劲往这边整，我就是走走道就往左边整，是这么个
3: 啊，是说你这个走路不走直线，这还是脑袋的问题，这个什么尿频呐、漏尿啊，这个问题严重是不？
2: 对，我从十几岁我就落下了一个这个关节炎，缝隙关节炎
3: 啊，那是凉着了，那还是凉的问题。
2: 对对对，两条腿呀，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到了下雨阴天，你看外头天那么好，太阳那么红哈，不管是春夏秋冬，我保证提前30天就能记到，两个膝盖疼得我受不了，半夜起来搓，搓呀搓，搓野乎了才能再躺下能睡着了，睡到现在，但是呢。它的原因起在哪来哈？大林老师，这个深白舒心颗粒，我不是你给了这个汤药吗？我来家熬吗？我们学着喝，给老伴喝了。老伴是脑血栓、脑萎缩、风湿、冠心病、糖尿病，都挺重的范儿。
3: 也是意思。
2: 老伴就是视网膜缩性病，是引起的闭角性青光眼，失明了30多年了，92年失明的，双目失明到现在。
3: 哎呦，不容易啊！
2: 你说我的压力能有多大？包括孩子上学，而去你家，所以说我的压力特别大。
3: 是，
2: 有谁能知道？没人知道，就是我自个儿这么扛吧。我这也有点扛不住了。
3: 要换一般的、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扛不过去。
2: 所以说哈，你那个汤药熬出来，我还没舍得喝，我就给老伴喝了。他喝了以后，我那怎么样？他说挺好。他说我有没有清药？有清药，咱买点清药。熬这个东西，一个咱也不能掀开锅看看有多少水儿。
3: 对，
2: 甜水多了吧，药小不行，甜水小的怕干过。
3: 对，
2: 是不是？
3: 再一个，咱不是那专业的，你熬那效果还是差点的。
2: 对呀，所以说有这个深白舒心颗粒，这个颗粒以后啊，听你讲，我就马上报了名，报名上了一盒来呀，这3天，我说老伴儿呀，我说我吃去吧，这一盒我先吃去吧。我说我这2天也是不太舒服，他是早晨8点来钟从床送到我家的，我一想我刚吃晚饭不长时间。那我就起一半吧，我就起了一半，中午起晚上起，从早晨起了这一半到中午就没漏尿，一点没漏哈。
3: 你看看，
2: 完了以后啊，我睡觉与睡可难可难了。
3: 哎呦，
2: 如果是睡一觉醒了，你再不在睡里了，一到天亮都不睡。
3: 哎呦，
2: 我前段时间哈，就是勤这个深白舒心颗粒，对我起的特别好。

0: 骑了三天，这个雾晚上好焦。这时候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吧，是3.2×3.7，长那个气管上。
1: 嗯。
0: 来福县那个最后做手术。
1: 哎。
0: 查出来就叫我做手术，我就说，长在气管上，我说做手术那不能一下把我嘎死，那么嘎在气管不就完了？这大夫都笑了，说不能，你来吧。哎，我说我不去啊，我说的那个什么等再说吧。他说你这个挺大了，过了四就太大了。他说你这已经3.7了。
1: 嗯，是不行。
0: 哎呦。可是呢，我是骑了三天，我不信仰哈，那个大林大夫，我也不知道你眼前说好听的，
1: 嗯，
0: 眼睛小了，就是胡点嘛呢，就是想没想得到，我能摸出来呀，我能摸，我是
1: 消下去了。
0: 你说，就是那个大林老师骑了这个肾白血性颗粒以后哈，
1: 嗯，
0: 明天晚上我一后背呀，我这么一闹，我那个大福报没有了，哎呀，把我高兴的，我
1: 老百姓讲话不会保
0: 啊，没有了。
1: 啊，哎呦，
0: 这后背上那个，因为我找你一看，不是、
1: 哎、
0: 你都说我福报大，
1: 嗯，
0: 所以我这个腿呀、啊，半夜没醒，我们起来搓腿，
1: 还没疼呗，就是
0: 腿断一下，没、
1: 啊，
0: 就是这个血性，就是这个肾白血性颗粒啊，我起了它以后啊、
1: 嗯，
0: 就是这个感觉，
1: 对，
0: 我这两条腿、啊、这个脚冰凉的，常年冰凉的、
1: 嗯，
0: 但是呢，右脚也乎了，
1: 啊，
0: 左脚还凉，我这10年的病了，大李老师，
1: 嗯、
0: 你说嘛，三天能好？这个也不现实，但是左脚不是两右脚确实是也糊了。
1: 有的淤堵的轻的呢，给你化开了；有的淤堵重一点的呢，现在还没化开。
0: 对，
1: 哎，
0: 就是、
1: 这个东西就像咱干活似的，你看你能干活，你知道，活轻的、活少的，可能很快就干完了；那活多、活重的呢，可能就得消耗点时间了。它是一个道理。
0: 对呀，但是我这口水流的小了，
1: 啊，
0: 鞋跟不咬了，喝了它到现在没咬鞋跟。
1: 哎呦，那挺好，真白舒心颗粒对于你来说的确是太适合了
0: 啊，太适合了，但是没流口水。
1: 哎，
0: 我这早起来全天观察我这个筋筋儿哈，
1: 嗯，
0: 我这两天没流口水。
1: 哎，你看就是吧，
0: 所以这个腰筋一挺啊，我近视特别的闹心的，能赶快吃上就好了，赶快好的。
1: 为啥呢？我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本身呢家里事儿多，你再加上呢。就是年轻那时候着凉了，这个凉啊它影响到全身，再加上这么多事儿，就出现了咱们说你这个血液循环受阻，换句话来说主要问题还是在淤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你那个结节在我们甲状腺，那就是一般女同志就是着急上火生气，家里边这么多事儿，你告诉谁不上火，你包括咱说你睡眠不好，包括说走路不走直线咬舌头，你往轻了说那叫腔梗，你往重了说那就是脑梗啊，有的它就脑梗前兆啊。再有一个是啥呢，走路的时候你想走直但是就是不走直，那就是咱们脑袋上供气失调，你像有的那晕迷糊它不就那种情况，都是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供血不足？有瘀。说你这瘀怎么产生的，我给你分析，一是着凉啊，中医讲寒凝遇寒了、啊，所以呢，路面它就容易结冰，那水就容易冻。为什么？就是凉。所以你出去一圈，哎呦，回来感觉特别冷啊，所以叫冰凉。那不就是凉的问题吗？你包括有时候漏尿啊、尿频的，都是凉的问题啊。寒凝导致我们有瘀，再加上一些事儿，家里边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儿，哪件事你不操心都不行。肾百舒心颗粒这里边这龙骨，它这重镇安神，去改善你的睡眠。啊，化无形之瘀、
0: 嗯，
1: 这里边的北沙参化脑血管的瘀，你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那么再有牡蛎化肾脏的瘀，啊、哦，还有化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瘀。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赶上这回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多用上一段时间，好好用一用，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咱好好用用、
0: 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我给我们包小命、
1: 嗯、
0: 老两口，
1: 嗯，
0: 就看包小命，多骑段时间，
1: 行，
0: 你看看多少能有。
1: 一两天吧，我看今天不行，晚上我再打电话核实核实这事儿。完了，一两天把这事儿定下来，能用的话咱就多用一用，把身上的瘀啊都好好化一化，把身上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啊！你看不有那句话吗？瘀者百病生，那你就是一个好例子啊！身上瘀堵太多了，所以他病就多就重，所以这回呀、啊，咱争取啊，我把这个肾百舒心颗粒。给咱老两口多争取点，完了之后呢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把我们身上的淤堵化一化，把这个血管通一通，你放心吧，你相信我，
0: 真是太谢谢你了。他们俩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没聊得够，拿回去就会再聊吧、
1: 啊、哎，行，反正我知道了，就是

0: 深柏舒心颗粒对你效果挺好的，包括老伴儿，我这样呢，到时候给你多争取点。
1: 大力老师，谢谢你。
0: 慢慢画画，玉老姊妹，相信我。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73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取，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7: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9: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7: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8: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
14: 怎么？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

0: 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来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拿？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7: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咋都装哑巴嘞？说吧，过去咱只是云让议论，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
1: 我知道，
0: 扩股经营让全村一百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好像是要吃点亏了。不过这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2: 咋算？咱十三家的一锅饭，让全村一百三十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3: 就是，
0: 话不能那样说，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收益。现在咱的产品是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扩大规模。咱们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收益嘛。
4: 啊，我同意田成书的意见，通过扩股让全村人都有了致富的门路，
0: 对
4: 群众就会感受到党支部的关怀。
2: 我不同意，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5: 是啊，
2: 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们按股扩大投资。
5: 是啊，
2: 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4: 啊，
2: 是不是回来的李总？
4: 谁呀？
2: 那
0: 大家听我说。
6: 田成书，田成书，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是吧？叔，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
0: 三娃，三娃，我们正在开会，这个事啊，咱回来再说。
6: 哎，要我给他们说，叔。
0: 哎，皮大人，
2: 三娃，
6: 叔，哎，关少叔，二少，因为
4: 三娃，
6: 金厂子，
4: 你没有看见党员正在学习了？你搁这搅和啥了？出去。
0: 好了好了，
6: 二嫂。是要求积极支付奔小康的嘛？是不是？
2: 三娃，
7: 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所不过，赚那几万块钱可不容易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4: 就是，
6: 郭胜叔，你坐这花椒恁这中不中？坐这，
0: 你还不是
6: 啊？这些我心里都清楚啊，叔，是不是？舍不了孩子。大不了烂嘛，对不对？
0: 财务，你看你，
7: 叔，只要叫俺入股，那钱比存到银行都强啊，叔。
0: 好，
6: 金厂长，
0: 三娃，
6: 叔，
0: 这个新项目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还在商量商量。
6: 我看可以，叔，我在家准备好资金，
0: 好，
6: 等村里的通知，好吧？那我走了，叔。
4: 哎，
6: 别叔，好。二嫂，你们多管点啊！金厂长，让我走了啊！
0: 我
6: 的酒！
0: 哎呀，你这是啊！
6: 典型的红眼病
0: 呀！你先别说，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啊！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嘛！再说，这扩股经营。也并不是个平均主义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锁，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的，说说你的看法啊。
8: 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
7: 哎，你不说我说，
0: 说
7: 天成。

欠多少火，咱都

0: 是是
1: 啊，快住手！快住手！
2: 厉害厉害！走！
3: 我觉得你说这是两码子事儿。咱们建学校、修公路，拿过多少钱？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党员咋了？党员就不能有个人利益，就不能赚大钱、当大官？
4: 就是啊。
3: 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的人也不少啊。
4: 就是
3: 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党的政策。
5: 铁锁说的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级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出有富吧？
0: 是。可咱是党员呐，先富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5: 就
0: 是。
5: 那也不能让胡小兵吃咱的大户啊！
0: 说不对。
6: 别忘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0: 不管是啥经济，共产党还是共产党嘛。
5: 我咋说？咱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了。
3: 说说要吃大锅饭，是不是？你不能
5: 这样下去，走。
7: 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3: 田正书，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集体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股当冤大头，我接受不了。
0: 锦锁，田成书占30%的股份，如果要是我损失，田成书的损失比咱的多呀。
3: 咱能跟他比吗？他想这样。

0: 上说，乡亲们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
1: 啊，
0: 老少爷们都拿着集资款来报名入股了。
1: 哎呀，不中不中
0: 啊，
1: 我们还没有商量好的。
0: 那你接着说。
2: 二顺啊，打开大门，把老少爷们都请进来，按天灵书的方案上马新工程，
3: 快跑，
4: 快跑，
3: 进去。

君儿笑呵呵，现在

0: 又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来是不来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嘞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儿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黄后眼儿，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你当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个就会想。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哎，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山猫太监。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0: 呢？
1: 快坐，快坐呀！啊，臭侄儿，哎，快倒水去呀！哎，臭侄儿，哎，把那汤放上啊！
2: 中。
1: 双胞，哎，去那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给我借来。
0: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你还叫你去你就去呗。
0: 那是自己人，客气啥？
1: 看看，
0: 哎，中中中中，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你坐，快坐啊！
3: 娘，哎，你老人家好吗？
1: 好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啥？罗贯主义。
3: 哎，咱们这儿收成好吧？
1: 咦，好好。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大作家托尔斯泰呀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幸福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呢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为什么想起了这句话呢？这我自从咱们患者家走出来，我就有这方面的感慨。你看前段时间呢，我接到一通电话，正好那个时候呢给大伙开展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免费给大家用。我那天呢刚回到北京，我收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这电话呢是从辽宁沈阳打过来的，老大姐姓龚，就是宫殿的龚，他老伴姓梁，就跟我说起他这情况了。说跟老伴俩呀是同学，小学中学呀都在一起，这后来呢知青上山下乡，就这么的

两个人到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市。所以一说起来呢，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咱俩得算是老乡。虽然说你看大庆离我们鹤岗呢还有段距离，但是它毕竟都属于在黑龙江啊，所以他这么一说起来呢，还是感觉挺近乎的。这老大姐是退休之后啊，我们才回来的，就回哪儿啊？就回沈阳，而且身体都不咋好。她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过手术，这手术完呢，就带着我这个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右边的这脸巴子啊，这块肉啊就抽的抽的，就像那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似的，那嘴一抽一抽一来一来的。他说我现在呀，这右半边脸眼皮跳的几乎这眼睛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什么视力都没有了啊。他说我以前呢挺瘦的，1.6米的个儿啊，有100斤左右，这生完孩子呢也就这体重，但因为当时做这个手术啊，给用了不少少的那个激素药啊，所以这手术做完了，那感觉身体啊就像是吹了气儿似的，一瞅这脸呐，胖乎乎的啊，身上胖乎乎的，然后那脸都圆了，这都是激素造成的。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了，所以提前办理的病退，这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喝酒，因为大庆这边冷啊，啊喝两口酒，一方面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解解乏，一方面就耐寒，那喝完酒他身上热乎，所以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你后来想管的时候啊就已经戒不掉了，到5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呢就查出来是这么个病，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吃2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肾炎了，这时候烟也不抽了，是酒也不喝了，但已经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的这个脚啊总疼，你说破吗？还没破啊，他自己呀就吵吵疼，又疼又麻，现在那两个脚的颜色都变了啊，大夫讲了那最后不行就得截肢，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去医院也不给他做啊，一说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不给你做啊，完糖尿病肾病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肺结核，就现在心脏也不好，还心衰，上不来气儿，喘得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到医院大夫拍片子一查，哎呦，说你这心衰呀，心脏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嘛，3根血管全堵了，其中有1根血管堵90%了，所以他上不来气儿啊，总是这个胸口闷得慌。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得下支架啊。我就问我说那得下几个支架啊？大夫说那不好说，你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呀，得看这个叫影像啊，具体情况啊，你得在现场做手术的时候啊再定。结果呢，手术之前人家大夫又通知我们了啊，说手术取消了。说怎么就取消了呢？说你这情况啊，手术不了。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出血啊，我们综合一看你这个各项检查指标，你这手术做不了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整个你这个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这个糖尿病吧还好一点，你有这个糖尿病，那我们大夫讲话了，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啊，你那个血管啊一碰估计就碎了，那更危险，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就怕手术之后下不来手术台呀，所以医院呢就只能给保守治疗，那就保守治疗吧。当时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是老大姐陪护着。一说陪护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看一旦病了，我告诉你，
熬的不光是病人。

甚至说最难熬的就是这陪护的。什么叫陪护啊？就是一直你得在身边陪着。有的那医院呢没有坐的地方啊，有的就没给你准备那些什么陪护的地方，有的只有一个小方凳子啊，你就坐着吧，白天晚上你要陪着你就得在那坐着。年轻人还行，你这岁数大的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对不？尤其像咱们这岁数大的腰带不好的，你坐不住。所以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要老命啊。有的讲话呢，陪护一晚上给我这血压都整到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了觉啊，甚至说几天都缓不过这劲儿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的话呢，你看看医院手术室那层，你上那儿你去看看去，那家属躺地下的坐地下的啥样的都有，你啥好人他也受不了你这么折腾。那都多少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呢。有一天呢，我收入一个患有脑血栓的这个患者啊，那老爷子能有70来岁，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医院做的脑部支架啊，脑袋下了个支架。可能有人会说了，怎么脑袋还能下支架啊？我听说过心脏支架，没听说脑袋下支架啊。脑袋也能下啊，跟你心脏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堵了你不给它下支架你咋弄？只不过说脑袋下这个支架吧，它这个费用就贵了，他这个手术就比你心脏下支架那手术要大得多得多。这一个人啊，你下一个支架，你心脏支架4万块钱，你在脑袋上同样的支架你就得花6万块钱啊，这是下了一个支架。所以当时他那个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就精神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完总是呼噜呼噜的，嗓子就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同志啊，给他那个气管这地方啊，给他打了个眼儿。这老百姓讲话了，给他开了个天窗。开天窗干什么呢？这样就更方便于他去吸痰。完了，在嗓子食道这块呢，又给他直接下了一根管。啊，这管是干什么的呢？属于食管，代替他食管的，把这根管直接给他下到胃里了。因为有这个病啊，他就影响到他的这个自主的吞咽能力。什么意思？就是他吃东西吃饭他咽不下去，所以只能给他下管。而且呢，你下管了你就给他用流食，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子把这些食物吸进来，完了对准这根管往里打。你是没瞅见，你要瞅见吧，真是你要瞅见了之后吧，你都替他瞅见我。有的时候我一说这个，大伙一想啊，那个食物饭菜搁一起啊，完了打稀碎，完了用针管子一吸，顺着管打进去。哎呦，我这一说可能你都反胃。所以为啥咱说别有病呢？对不对？什么是幸福啊？就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幸福。你啥好人，一大病也完了，完了下面呢还得插着尿管。所以你说这人遭罪不？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总呼哧呼哧的喘，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少抽烟，所以肺的也不好。你这脑袋呀又大手术带的，把所有的老病啊也都勾搭起来了，所以肺的炎症迟迟下不去。你就想吧，他这地儿开了个天窗，他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气儿来啊，所以他就跟这两个儿子来劲儿啊。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他光搁那躺着他又烦，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啊自己就拔管子啊，你什么呼吸管啊什么尿管啊逮啥拔啥啊，要不呢就拒绝吃东西。后来呢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跟着他老头讲啊，说你还在这闹啥呀？啊，你闹啥？一家人就为了你忙活快2个月了，儿子那店都关了，就天天在这陪着你啊，天天搁这给你看病，我姑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给你往这送饭，你咋就不知道好歹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说你有这病，你这病怎么的？你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你不听，
让你别抽烟别喝酒你不听啊，让你高血压按时吃药，对不，你也不听，你说你耍啥呀？那儿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陪护你，自己家那买卖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想怎么的？你后来等这老伴儿走了啊，我就过去我说了他两句，我说我从医这么多年了啊，我就在医院呢，你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我说你这儿子你这姑娘行，真是，我说你看看啊，咱不说远的，就你这屋就你这病房，你看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呢，一天都不闲呐，不是给你抠背呀，就是给你揉揉脚啊，揉揉腿呀，是吧，给你吸痰呢，还怕你疼，你换谁行啊？我说老刘啊，这老爷子姓刘啊，我说老刘啊，咱把这个阶段呢给他渡过去，尽快好起来，要不说你说全家人都惦记你，对不，你一直在这躺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后来呢这老同志啊也是想通了，积极配合治疗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数了他一顿说他一顿，哎，他也就明白事儿了，积极配合治疗，就配上这个舒心汤了。这个舒心汤喝上之后没几天呢，这呼哧呼哧就差劲儿了，痰也少了，体温也逐渐逐渐恢复正常了。要不之前呢有点低烧，你低烧他就容易高烧，你只要一高烧完了，那脑袋立马就给你烧坏了。所以出院的时候这老刘啊就一个劲儿的跟我哭，我说没事了啊，你这生俩好孩子这也是你福气啊，回去啊好好养病。所以你看我总说一人有病是全家受罪，那你像给我打电话的，就咱说沈阳的这个龚大姐还有这老梁大哥，老两口子有一个儿子，完儿子离婚了啊，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孙子，你这离不开人呐，一天你还得做饭，那龚大姐她就一双眼睛，她也不会那分身术，你怎么弄？你说你让这个小孙子去陪护爷爷，他根本做不到，那还是个小孩呢。所以呢你看陪护来陪护去，这老大姐这身体就受不了了，70多岁的人了，你可想而知啊，对不对，那好人都不行，你何况他本身有病的老太太呢。所以就那天就给我打的电话，就把这情况跟我说了，说现在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是用药化瘀溶栓通血管，但也不敢怎么用，毕竟说糖尿病并发症已经末期了，现在心衰肾衰呼吸也衰竭了，反正就是这么维持着。我说老大姐呀，你也别上火，那病既然来了咱治呗。我说正好森柏舒心科技这两天有免费试用，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完了之后呢老两口啊都报上，直接呀就给你邮寄到家里了，完我找个时间啊，因为我刚回北京，我先把我这边安排好的这些患者啊给人把病看了，不能让人再等了，然后呢我找个时间呢我去看看你们，这不吗，答应了这事儿啊，我说我去看人家，我这人呢就是这样，只要答应下来的事儿我就头拱地我也得给人家拱完。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就到了沈阳，我们通的电话，我去的他们家，家还挺好找，在这个和平区啊南八马路这么个地方，这老大姐家住2楼，她这个楼层还行，讲话不算太高，就是房子太老了啊。老大姐说了这是铁路的房子，我说你们家谁是铁路上的呀？这老大姐说过去老公公是铁路上的，我说你们没分房子吗？老大姐说我们这房子在大庆，完早就卖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先喝口水，他说按理说呀我们这条件啊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工资，我老伴工资高啊，一个月7000多块钱啊，不到8000，我们俩都是大庆退休的啊，我是病退，所以我这工资呢就低了点，老伴工资高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加一起一个月10000多块钱呢，但孩子没工作，嗯，还有个小孙子念3年级了，所以花钱的地方也多，一个月给孩子5000块钱，剩下的呢我们老两口啊

我说你这屋是套间啊？他说不到50平，啊，我们老两口啊就住这边这屋，儿子呢还有那个孙子啊住那边那屋，有时候媳妇也回来住。我说不离了吗？老大姐说，是，啊，离了，但人家也回来看看，看着我们老两口啊倒是没差过事儿，啊，一口一个妈，一口一个爸的叫着。我说如果要行。啊，孩子有感情，啊，完了这还有个小孩儿，不行就复婚呗。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人那女的才不傻呢，人家才不复婚呢。你这现在房子是人家的，孩子归你，我说这是怎么判的呀？老大姐就说别提了，为啥他爸病这么重啊？就是打前年开始生气气的。你说你结婚第一次冲动，行。这都第二次了，二婚了，你还冲动啥呀？后找的这个也是个二婚，从俩人好没登记呢，就又是给人买车，又是给人买这买那的，完我们老两口呢还得给他还贷款。我说你这孩子也是性情中人呐。这老大姐说是他性情了，后来有孩子了，啊，我们老两口合计给拿点钱，啊，说你俩就干点啥买卖呗，对不？我那儿子懒呐，所以最后呢，人家儿媳妇自己单干去了，啊，你这一单干毁了，在外边这不就认识人了吗？完，逐渐逐渐的就也不回家了，最后两个人办了离婚。老大姐说他们离婚呢，我们老两口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不住在一起，我大庆的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我们在铁西二环的那个地上给孩子买的高层。100多平，我们又给拿钱做的装修，然后人家一家三口搬进去住了，我们老两口也不知道啊，人家把婚离了，这儿子征信也不好，以前办信用卡欠的钱，所以买房子贷点款，房证上呢就只能写那个女方的名字，这小孙子出生以后，那新房子那块没什么学校。所以孩子呢就得在这个和平这块上学，这边要求三证合一，房子得是父母名，所以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呢也就改成了儿媳妇的名字。我说为啥不改你儿子名呢？我那儿子说了，说我们之间呢不分彼此啊，写儿媳妇名就行。所以呢我们也没多合计，啊，就都变更儿媳妇名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这俩人就把婚离了。离完了，过了2个月才跟我们说的，这给我们气的，给他爸气的，他爸就这么的，第一次得脑血栓，幸亏当时啊是腔梗，还算没留下什么残疾，所以打那之后呢，他爸这身体呀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身就有糖尿病，结果这2年眼睛也看不着了，心脏啊总上不来气儿，成天呼哧呼哧的，完肾也衰了。所以有时候呢就不敢合计呀，一合计住这房子都不是咱自己的，人家说撵你不就撵你呀？我说老大姐啊，你也别这么担心，人呐他得讲个理儿，你房证上谁的名，你最后逃不过这个理儿去。我说再一个，他们俩之间还有个孩子，我觉得这事儿啊他不能做那么绝，你毕竟说儿媳妇隔三差五的还回来，而且呢。看着你们老两口啊，还管你们叫爸叫妈，那就是没撕破脸呗，所以就冲孩子呗。我说你和老大哥啊，也得多保重身体，真的，就不冲自己个儿，你就冲孙子呗，对不对？咱别说那儿子，啊，儿子就那样了，咱冲着孙子活呗，对不对？你多难，你给孩子对付大了，说白了，你老两口在这一天。这孩子他就能幸福一天。你老两口一个月退休金加一起1万多块钱，我讲话了，你吃饭都算上2000块钱够了。所以呢，你们在这一天呢，这孩子呢他就能享一天福。你最起码说这家完整啊，孩子好养，一晃就对付大了。就冲这孩子，老两口都得把这身体啊好好的养一养。我说老哥这段时间咋样啊？老大姐说了。啊，我们领了2份森柏舒心颗粒，我那份。

0: 长我都没吃，我都给他了啊。我说老大哥吃完了感觉咋样？老大爷说吃的还行，挺好，一天给他吃三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到现在吃了能有一个多星期了，他现在就说喘气上来了，胸脯子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两天呢也觉得他呼哧呼哧那声小了，而且能睡着觉了，他这一睡着觉挺好，我也得空休息休息，要不我都熬不住了。完他自己还说呢，说这几天眼睛感觉湿乎了，看哪啊稍微睁着点了，尤其他说晚上睡觉能把住尿了，就是说能控制住尿了啊，他不一会儿一趟了，能憋一会儿了，讲话了能攒一会儿了，对不？我说那真挺好啊，我说喘气上最起码喘匀称了，他就能多睡一会儿。这老大姐就说，这不一个劲儿催我吗，说啥时候给我买药啊，告诉我借钱都得买，说这药太好使了。我说不用借钱买，干啥借钱买呀，不至于。我说再一个别着急啊，就这两天我合计找药厂小辉啊，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啊，这个药我能不能低于10块钱一副，低于10来块钱一袋，8-9块钱也行，7-8块钱也行，是不，咱们能便宜点是点啊，最起码咱便宜了之后，咱这些个老伙伴咱老百姓没有那么大负担呢。所以你看到今天我走访了能有2家患者，那另一家呢也是个老太太，自己一人，老伴呢前几年心梗走的，也不容易啊，一个月能开2400来块钱。所以大伙儿你放心吧，有钱没钱我都会让大伙儿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啊，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大伙儿你相信我。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有位听众叫吕凤琴啊，双口吕，吕凤琴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83岁了，是咱们河北保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患有心脏病、心动过速、2.5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有人讲话这么多病啊，那你看岁数大了嘛，平时啊就有心动过速的毛病，一分钟能跳130下左右。他就跟我讲说，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大汗淋漓的，心脏啊就压气憋气啊，出那汗呢、啊、全身上下就像水洗了似的，头发是都往出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的下地都下不了，家里边饭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这心脏啥样呢，掉地下的东西捡不起来，扫地的劲儿都没有，一动啊就感觉这个心脏要来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这个高压在180，就平时走路啊就像那个脚踩棉花似的，两个眼睛全都是白内障3期，两个眼睛视力不到0

1.5，他说我喝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3天，啊，我就按你说的，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就这么连续用了3天，他说我就感觉我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啊，下地呀，我没敢多走，我就上厕所，他说我明显的感觉我走路轻巧了，完事那个头脑也清亮，啊，尤其这心脏。感觉稳当点了，不那么慌了，啊！完这几天睡觉睡得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咱们吉林的，吉林有一位老兄弟叫王铁成，今年是68岁，说吉林哪儿的呢？四平兴隆镇的，啊，患这脑梗已经有11年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脑袋疼，啊，疼的都直吐啊。所以自己呢就捂着脑袋就奔医院去了，到那之后给拍的那个 CT 片，拍完之后一看没啥事啊，完又查心电图，啊，说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啊，所以你这脑袋疼啊，可能是这个引起的。完了，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说你回去吃吧，吃完呢也没有缓解，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着了。这回到医院呢，直接就给做上核磁共振了。这核磁共振一做，发现多发性的腔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就不好使，左脚啊，脚踝那个地方呢，一走路的时候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能有13天，医院每天就是给打那溶酸针，上午打4瓶，下午还得打2瓶。出院之后啊，就得拄拐棍走路。离开这个拐，这左腿这就软，走不了路，一走就软。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就救心丸这是不离手了，啊，就成天前胸后背疼啊。他说打大林老师讲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药啊。我们镇上药不全，所以为了买龙骨这药啊，都得去市里。甚至得去长春买去，就这么的，喝了能有1.5个来月，心脏明显好转了，就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而且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挺踏实的。尤其又收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现在呀差不多能有1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走路我的左腿呀，啊，有劲儿了，走到那不好使的内侧腿呀，能迈出去了。现在上下楼，自己能一点一点的往上去了。吃饭呢，喝水呀，也不呛了。这家里人说我这个说话呀，能清楚一点了啊。他说我自己也很高兴啊。我现在呀，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盼着啊，这个药能早点来。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以前你看也吃过其他药，那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么明显？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这个药它舍得用药啊，啊，用什么药就用那药材。你像一般的药还挺贵啊，有的还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2回。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治疗疾病就明确地告诉你了，治病你就是1天吃3回，首先用药上多了1次到2次，你再者呢，你看药的颗数，你看森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多少颗，你见没见过这么大颗数的一袋药。其实这就像啥呢，这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啊，说我们家顾聪了管饭啊，有的呢是1天管1顿饭，有的那是1天管2顿饭，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管3顿饭，而且不光说管3顿饭啊，就是这个饭碗还大呢。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愿意上咱家来干活啊？对呀，最起码他吃得饱啊。所以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他不光是1天3袋啊，他这一袋颗数还大。你就像之前很多人问的，说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呀？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生产成那药丸啊？你比如说口服液，口服液里边是啥呀？是水呀。

对不对？那药材才有多少啊，所以它含量低啊。你别看你喝一支喝两支，那就跟喝水似的。你像胶囊呢，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那药丸是最粗糙的。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日本看看。为啥我说日本呢？就是现在日本把这中医发展的挺好，现在呀，这哪还有药丸了，全都是颗粒剂型。所以你像这一袋深百树心颗粒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度浓缩，包括高提纯了，哎，已经给做了一个破壁树溶了，所以这药你就直接给它倒舌头上它都能化，就没水啊它都能化啊，能化开，能溶解，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倍到3倍，它药的含量高，浓度就高，它吸收也快呀。所以为啥说深百树心颗粒这药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浓度高，吸收快，而且怎么的，能直达病灶。因为所有的病你记住，淤堵生百病，所以这10病9瘀，10个病9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深百树心颗粒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儿在哪儿呢？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你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什么呢？是龙骨。龙骨是啥呀？还是化石啊，对不？远古恐龙化石都能给你化了，全都给你化了，知道了吧？你正常深百树心颗粒这一盒药749块钱，这是在医院的价格。里面呢是45袋深百树心颗粒，这45袋呢就是由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一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啊。你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药材好，完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按照说你今天的这个市面价格，是按照20年前人家当时存储时候那个价格算的，所以一副药能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同仁堂去抓这一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吧。我抓了一次是23块钱，我们医院呢是22块钱。所以小辉说，这一盒药深百树心颗粒，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盒药加200块钱给到医院，那就是749给到医院。对吧？医院他也会分析的，你749这都包括什么钱？那成本就占了549，其他的就是什么呢？水电运输消耗。说我看我大哥这一块，大林哥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了，跟药厂工人就是这么说的，说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困难有需要了，咱们帮一把能怎么的？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啊就收个成本549。这不后来我不干吗？我说不行，那你不能说你不挣钱，一盒药啊象征性的给加了1块钱，就这1块钱不是人家要的，是我硬给人加上的，人家是不想要这1块钱，人讲话了啊，我差你这1块钱呢，你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之后我就很着急呀，我怕他反悔呀，是不是？一旦有啥变动呢，哎，这都没准儿。所以那天呢，我就想让他把这药给到咱们，因为咱们有一部分这个老伙伴啊病比较重，甚至说比较着急啊，比较需要这药。但是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免费用的这个药了，现在员工啊都查空在那轮休呢，是吧？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要提药了，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

0: 那也没办法，咱们必须得按这个规则，按规定来办。我说那这样，给一周时间吧，一周时间，7天，7天之后呢，我们取药。小慧说那倒没问题，7天之后取药没问题，但是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药，我们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也确实说的在理。因为大伙儿也抓过这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你看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抓的一副药，花40多块钱吧。我听说有好多花40多块钱抓的，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块2，这也是良心说法。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算的话，你一天3副药得多少钱？得60块钱了。那一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小2000块钱呢？1800多吗？小2000块钱，但是你这一大盒药里边是45副，合着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解决了将近2000块钱的事儿，好不好？你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一个半月，合着一袋药是12块钱。你像今天是23号，我现在呀跟小辉他们药厂这边沟通。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是不是？才低10块钱能怎么的？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十，那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要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乘以八就合到了360块钱？都给大伙算了这账了，这比550是不是便宜能接近200块钱了？190块钱嘛，对不？那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哟，一盒药能便宜20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对呗？一盒药就相当于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咱大家伙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是不是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跟小辉沟通沟通。那大家伙呢，这两天你等我信儿，大伙呢，你再给我一两天时间吧，好不好？一两天，咱们尽量把这事儿啊给它确定下来。所以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对吧？都别着急了，再有一两天。我给你个准信儿，那最近这几天呢，不少老病啊找上来了。有的老同志讲，最近这几天拉肚子，慢性肠炎犯了，说大林老师有啥好办法没？你准备9颗茶叶，6颗生姜。这个茶叶呀，你别用那个绿茶，用红茶，红茶相对养胃一些。你用红茶9颗，然后那个姜啊。是生姜，你就去那菜市场买生姜就行，完了之后回来给它切成片儿，最好你看有的那生姜啊，就像是刚在地里起出来似的啊，上面还带着土呢，带着泥的那种，你磕哒磕哒，是不是？你买上一块儿，那么就这两味药，你一起煮水喝，煎煮的浓一些，喝几回，这个慢性肠炎就好了。那么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用，和老伴儿啊，甚至说，和那个孩子不也得40-50岁、50-60岁了吗？一起喝点，对不对？多喝上一段时间，把身上的这瘀啊，给它化一化，堵啊，给它通一通。对不？有病咱治病，没病咱预防还不好吗？那没条件的呢，你喝的时间呢，你短点儿，你哪怕说我就喝上3个月，你记住，你就喝上一个月，它都比不喝强。钱的事儿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一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呢，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咱们 再等一天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就不怕晚了，是不是？啊，我再跟那边啊协商协商，看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啊，我这块呢，大伙你放心，我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不图谁念我好，感谢我怎么地。啊，我只要大伙啊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所以咱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大伙你等我信儿，就是一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不怕晚，咱们这好药你再等一两天，好吧？有事儿咱们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2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大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
1: 啊，欢迎。
0: 我是52年出生的，我这个人性格吧不太好，我知道我这人性格不太好，所以导致了我这么多的疾病。哎呀，大林老师，我就是我现在都是说，我从来都是笑我都不会笑了这几年。
1: 嗯，怎么的呢？
0: 怎么你看看哈，早晨起来我的眼皮是肿的，两个眼都是肿的。而且这个我这个头啊，2019年也不是2018年做了一次脑电图，他刚我的脑里头的所有的结果，他怎么说的当时大夫我忘了，读了85%，
1: 啊，这脑血管有淤堵，读85%，
0: 哎，他是当时这么讲的，但是我还没拿当回事儿，
1: 哎呦那不行，
0: 我就这么扛着，我现在出现了什么症状哈？反正老师我跟你讲讲，这个眼皮肿，睡觉流口水，而且咬舌头根儿。咬右边的舌头根儿，颈椎后边个大腹包还漏尿，哎呀，漏尿漏的相当厉害，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腰疼腿疼，我的腿走道啊哈，就是往左偏，我就使劲往这边整，我就是走走道就往左边整，是这么个
1: 啊。现在你这个走路不走直线，这还是脑袋的问题，这个什么尿频呐、漏尿啊，这个问题严重是不？
0: 对，我从十几岁我就落下了一个这个关节炎，缝隙关节炎
1: 啊，那是凉着了，那还是凉的问题。
0: 对对对，两条腿呀、就是膝盖那个地方，到了下雨阴天，你看外头天那么好，太阳那么红哈，不管是春夏秋冬，我保证提前30天就能记到，两个膝盖疼得我受不了，半夜起来搓，搓野乎了才能再躺下能睡着了，睡到现在，但是呢。他的原因起来哪来哈，大林老师，这个肾白湿性克里，我不是给了这个汤药吗？我来家熬吗？我们学着喝，给老伴喝了。老伴是脑血栓、脑萎缩、风湿、冠心病、糖尿病，都挺重的，反正是。
1: 也是意思。
0: 老伴就是视网膜缩性近视引起的闭角性青光眼，失明了30多年了，92年失明的，双目失明到现在。
1: 哎呦，不容易啊！
0: 你说我的压力能有多大？包括孩子上学，而去你家，所以说我的压力特别大。
1: 是、
0: 有谁能知道？没人知道，就是我自个这么扛吧。我这也有点扛不住了。
1: 要换一般的、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扛不过去。
0: 所以说哈，你那汤药熬出来，我还没舍得喝，我就给老伴喝了。他喝了以后，我那怎么样？他说挺好。他说我有没有清药？有清药，咱买点清药。熬这个东西，一个咱也不能掀开锅看看有多少水儿。
1: 对，
0: 天黑多了吧，药小不行，天水小的怕干过。
1: 对，
0: 是不是？
1: 再一个，咱不是那专业的，你熬那效果还是差点的。
0: 对呀，所以说有这个肾白湿性克林，这个克林以后啊，听你讲，我就马上报了名，报名到了一盒来呀，就3天。我说老伴儿啊，我说我吃去吧，这一盒我先吃去吧。我说我这两天也是不太舒服，他是早晨8点了钟从床送到我家的。我一想，我刚吃晚饭不长时间。我就起一半吧，我就起了一半，中午起，晚上起，从早晨起了这一半到中午就没漏尿，一点没漏啊。
1: 你看看，
0: 完了以后啊，我睡觉与睡可难可难了。
1: 哎呦，
0: 如果是睡一觉醒了，你再不在水里了，一到天亮都不睡。
1: 哎呦，
0: 我前段时间哈，就是勤这个肾白湿性克林，我起的特别好，起了3天，睡了5晚上好觉。这时候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吧，是3.2×3.7。在那个气管上，来福县那个最后做手术，查出来就最后做手术。我就说，在那气管上，我说做手术那不能一下把我嘎死，那么嘎在气管不就完了？这大夫都笑了，说不能，你来吧。哎，我说我不去、我说的那个什么，等再说吧。他说你这个挺大了，过了四就太大了。他说你这已经3.7了。
1: 是不小了。
0: 哎呀，可是呢，我这吃了3天，我不信呀哈，那个大林大夫，我也不知道你眼前说好听的。眼睛里小了，就是胡点骂呢，就是想没想得到，我能问出来呀、我能问，我
1: 消下去了。
0: 你说，这是那个大林老师吃了这个肾白湿性克林以后哈，明天晚上我一后背啊，我这么一闹，我那个大腹包没有了，哎呀，把我高兴的，我
1: 老百姓讲
0: 话
1: 富贵包
0: 没有了啊，
1: 哎呦，
0: 后背上那个，因为我找你一看，不是你都说我腹包大，所以我这个腿呀、半夜没醒，我们起来搓腿。
1: 没疼呗，就是
0: 黑段一下没，就是这个湿性，就是这个肾白湿性克林啊。我起了它以后啊，就是这个感觉。
1: 对，
0: 我这两条腿，这个脚冰凉的，常年冰凉的，但是呢，右脚也乎了，左脚还凉。

0: 十五十年的病了，大力老师，你说嘛三天能好，这个也不现实。但是左脚不是他两右脚确实是也乎了。
1: 有的淤堵的轻的呢，给你化开了；有的淤堵重一点的呢，现在还没化开。
0: 对，
1: 哎，这个东西就像咱干活似的，你看你能干活，你知道，活轻的、活少的，可能很快就干完了；那活多、活重的呢，可能就得消耗点时间了。它是一个道理。
0: 对呀，但是我这口水流的小了，
1: 啊，
0: 鞋跟不咬了，喝了它到现在没咬鞋跟。
1: 哎呦，那挺好，尊柏舒心颗粒对于你来说的确是太适合了
0: 啊，太适合了。但是没流口水，
1: 哎，
0: 我这早上起来全天观察我这个筋筋儿哈，
1: 嗯，
0: 我这两天没流口水，
1: 哎，你看就是吧。
0: 所以这个腰筋一挺啊，我近视特别的闹心，能赶快吃上就好了，赶快好的。
1: 为啥呢？我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本身呢家里事儿多，你再加上呢。就是年轻那时候着凉了，这个凉啊它影响到全身，再加上这么多事儿，就出现了咱们说你这个血液循环受阻。换句话来说，主要问题还是在淤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你那个结节在我们甲状腺，那就是一般女同志就是着急上火生气，家里边这么多事儿，你告诉谁谁不上火？你包括咱说你睡眠不好，包括说走路不走直线咬舌头，你往轻了说那叫腔梗，你往重了说那就是脑梗啊，有的它就脑梗前兆啊。再有一个是啥呢？走路的时候你想走直但是就是不走直，那就是咱们脑袋上供气失调。你像有的那晕迷糊，它不就那种情况，都是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供血不足？有瘀。说你这瘀怎么产生的，我给你分析。一是着凉啊，中医讲寒凝遇寒了，
0: 嗯
1: 啊，所以那路面它就容易结冰，那水就容易冻。为什么？就是凉。所以你出去一圈，哎呦，回来感觉特别冷啊，所以叫冰凉。那不就是凉的问题吗？你包括有时候漏尿啊、尿频的，都是凉的问题啊。寒凝导致我们有瘀，再加上一些事儿，家里边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儿，哪件事你不操心都不行。参柏舒心颗粒，这里边这龙骨，它这重镇安神，去改善你的睡眠。啊，化无形之瘀，这里边的北沙参化脑血管的瘀，你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那么再有牡蛎化肾脏的瘀，啊，还有化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瘀。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赶上这回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把这参柏舒心颗粒多用上一段时间，好好用一用，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哎，咱好好用用，
0: 哎，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我给我们报上个名，
1: 嗯，
0: 老两口，
1: 嗯，
0: 就看报小名，多骑段时间，
1: 行，
0: 你看看到时候能有。
1: 一两天吧，我看今天不行，晚上我再打电话核实核实这事儿。完了，一两天把这事儿定下来，能用的话咱就多用一用，把身上的瘀啊都好好化一化，把身上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啊！你看不有那句话吗？瘀者百病生，那你就是一个好例子啊！身上瘀堵太多了，所以他病就多就重。所以这回呀，咱争取啊，我把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给咱老两口多争取点，完了之后呢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把我们身上的淤堵化一化，把这个血管通一通。你放心吧，你相信我，
0: 真是太谢谢你了。咱们俩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没聊得够，拿回来就会再聊吧。
1: 哎，行，反正我知道了，就是参柏舒心颗粒对你效果挺好的，包括老伴儿，我这样呢到时候给你多争取点。
0: 大力老师谢谢你，
1: 慢慢化化瘀，老姊妹相信我。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参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

0: 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6: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0: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1: 我太难了。
1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胤禛侠义图中部第39回，书接前文。人呐，都得饮水思源，讲良心。就拿张方来说呀，他颇有良心的。那么第二个要去的地方，自然要到虞城于洞海这儿来看老师。一看呐，哎呀，虞城于洞海精神面貌还是那么好，张方高兴了，撩衣服跪倒：“师父，您老人家可好啊，张方，我来看你来了。”一边掉眼泪一边就哭开了，一边就说话：“师父，老人家没有您举荐，我也没有今天。我见着欧阳修老剑客，拜他为师，学了本领。孩子，哈哈哈，那个。”

这让我想坏了。再看张芳站起身形，把以往经过全说了，教给他什么功夫，要给他打造了吕祖透风锥，扇臂宝刀宝剑，干板都能给扎个眼儿。施展这能耐，打遍天下没有对手，又有倒洞的功夫，又有锁骨法，又有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这种轻功盖世，而且说来说去说去说来，叭，一伸手把麦门弩拿出来，这玩意儿可是他偷的，当着于成于洞海他不能说实话。老师您看这什么玩意儿？于成于洞海一看这玩意儿，锃明刷亮，靠着一头有个阴阳八卦，头前有个眼儿，后边有弹簧，不知道啊。张芳说，老师这玩意儿不能随便乱动啊，一按那崩簧，顺那眼儿里头往外打三只弩箭，就三只弩箭打完了就没有了，这乃是我们慈祥观镇洞之宝，叫麦门弩，大罗神仙见着他也必死无疑，这乃是宝贝，我老师特别喜欢我，送给我让我当个纪念，故而我才揣在身上。太好了，于成于洞海闻听此言为张芳高兴，就这么又待了十天半个月，张芳起身要告退告辞，得回家，不能再等了，怕家里的人着急呀。于成于洞海难离难舍，再三叮嘱，给张芳拿了50两银子，爷俩这才洒泪分别。张芳是心如刀绞一般，心里挺难受，全是感激之情，自不必说。心说话，我能回家吗？想当初我就回忆往事，我是啊血泪斑斑，哭着都是血泪。哎呀，想当初我逃跑从狗洞里爬出，我怎么爬出去的？好悬我爹没把我揍死，如今这么些年都过去了，不知我爹现在什么样，但愿他老人家对我能回心转意，不计前仇，我们父子相见那是多高兴的事儿，父子天性，母子连心，我娘那人多慈善，待我太好了，我又不在眼前，我娘也不知道什么模样，但是我娘挺烦我，虽然慈善但肯定对我也有想法，你说我不回去也不行，想着想着没耽误走，结果就回到自己家门首了，抬头一看呀，这不自己家吗？什么时候到的他自己都不知道不清楚，光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故此慌不择路，慌不择路也没走错，走到自己家了，硬着头皮啪啪啪叩打门环，里边真有人，老家人出来一看呀，少爷你还活着，老家人看你说的，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想当初我爬出狗洞，不过我现在回来了，丝毫未损，我还精神了，虽然我长得像个病秧子，但是我觉着我身上没有任何的毛病。哎呀少爷你回来就是天大的喜事儿，少爷回来了，少爷回来了，老家人这么一喊，全家的人都震动了，婆子老妈丫鬟仆人，家里还有厨师，这夫人周氏听说儿子张芳回来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吗？乐坏了，跑出来了，哎呀一看真是张芳，我的儿啊，娘我可想坏您了，娘啊，就这么的母子抱头痛哭，
那么这些年来

不定怎么回事，张芳这一从狗洞爬走逃跑了，逃离家中。两口子多年都是模范夫妻，没吵过嘴。可是最近这几年，夫人用眼力洗脸，没想到这事儿心如刀绞一般，埋怨张炳、张子美，你心可够狠的。不管怎么说，那是咱们身上掉下来的骨肉啊，骨肉亲情难道你都能断？你要找不回孩子，我跟你玩命啊，天杀的，从来不伸手，张嘴就骂，伸手就刷就抓。张子美被刷得一溜一溜的，也埋怨自己，心说话，夫人说的对，那孩子才多大呀，有个三长两短，我对不起老张家，是老张家的骨血，我老张家就要断后了。就这么的，派人花巨资出去找，撒下人马，找了好几年也没找到。张炳、张子美现在不在家，有事情。张芳到了里屋，把以往经过、这些年所遭所遇、不敢隐瞒，全都跟娘说了。周氏夫人听到高兴之处，哈哈大笑，听到难受之处，心如刀绞啊。人这一生就得经历磨难，酸甜苦辣咸，你什么都得经历。周氏夫人悲中喜，喜中悲，珍珠断了线的眼泪哭一阵儿，乐一阵儿。等张芳全都叙述完了，这张芳左右看看，就是没见着他爹。张芳就问娘啊，怎么不见我爹呢？我爹哪儿去了？哎呀，孩子，你不知道啊，你爹现在忙坏了。他身为大清国朝33路群侠之一，最近交了个好朋友，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听说此人奉师之命下山，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你爹整天跟佟林在一起，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哟，张芳闻听想起来了，自己的老师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提过佟林，而且欧阳修深深地知道佟林的底细。后来张芳站起来了，心说话，我这一路上走哪儿都是佟林，佟林长佟林短，佟林的人品也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闹了半天，我爹张炳、张子美跟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要这么说，那我应该往哪儿论呢？张芳眼珠滴溜溜乱转，娘，哎，佟林我倒知道，听人讲过是个了不起新出世的大英雄，不过呢，我打算跟他比比武，看看是他高还是我高。话音一落，他娘把脸一沉，面沉似水，胡说八道。孩子，这回你回家可不能再惹祸了，我听你爹说，佟林侠肝义胆，十分了得，一团的正气。现在武林之中的人，各方的侠客都维护佟林、佟海川，任何人不能胡说八道。从你爹那儿论，你不能从你老师那儿论，是吧？你应该从你爹那儿论，你应该不能以长辈自居，你应该叫佟林叫叔叔。什么？娘，那我辈分就低了，我老师是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从这方面来说，佟林按辈分得叫我叫小师爷。胡说八道，不行，这么胡说，孩子，在你爹这儿论，不能从你师父那儿论，在你爹这儿论，他和你爹是拜把子兄弟，你得叫佟叔叔，是你盟叔，听为娘的就得了。好吧，娘，我爹什么时候回来？这可不一定啊，你想怎样啊？张芳说，娘，那我不能等了。

着急，我打算到北京去找我爹去。我们爷俩一见面，我多说些拜年的话，把他老人家给哄得乌丢乌丢的，就不计前仇。你说这有多好？我回来这些天没见到他老人家，我想着，总觉着心神不安。我想他，娘，我不能在家陪着您了，我要到北京去找我爹去。娘，北京那么大，我临走之时，我要个地址吧。好，你说的不假。张芳啊，学得满身武艺，帮着你叔叔佟林，帮着你爹是件好事儿。来人，取文房四宝。有人把文房四宝拿来了。再看周氏夫人画了个地图，按着这地图找就不能丢了。张芳辞别母亲，赶奔雍亲王府。一看按图找啊，雍亲王府就在北京安定门里富贵巷。就这么的离开了家，普奔北京，一路上走一路打听一路，走到哪儿都听佟林了不得，佟林长佟林短，酒饭茶肆哪一个地方都提佟林。张芳心里又羡慕有点不服气，怎么到处都是佟林？早晚我跟你见面，我非跟你比比能耐，你怎么那么大的名望，你怎么就出了名呢？哎呀，你才出世几天。后来到了北京，他一琢磨，我先别打听雍亲王府，那么大的衙门，那么大的衙门口，那么大的地方，那是王爷住的地方，我不敢进，那也不能乱进，那是有尺度的地方，干脆我先奔双龙镖局吧。就这么的，他母亲又给他一张草图，先到了双龙镖局，真就功夫不负有心人，见到了黄灿黄金铎，一报名说我是张子美的儿子，我叫张芳，刚学艺而满下山找我爹张子美来了。黄灿说正好，老人家张子美上午还在我这儿，现在正在雍亲王府，我领你去。黄灿直接把张芳领进雍亲王府，张芳进来一看，这跟皇宫差不多少。他在前屋等着黄灿到里头送信，时间不大，张鼎张子美真出来，就问找我有事儿吗？哎呀，这一出来，突然张子美就一愣，你不敢相信，你，一看面前站着个孩子，这孩子怎么那么像当年的张芳？你看，张芳啊，老不长大，老是那样。没什么改变，也不长个，所以张子美赶紧过来，莫非你真是我的儿子？你是张芳，你还活在人间，你没有死。这时候张芳往这一跪，爹爹呀，你可把我想坏了，那能错得了吗？咱们爷俩见面，我心如刀绞，爹爹在上，受张芳一拜，不孝子张芳叩拜爹爹。张子美心如刀绞一般，不是滋味，脸一红一白，赶紧双手相搀，我的儿啊，咧着大嘴他哭开了，他觉着对不起张芳，就这么的哭罢多时，把眼泪一擦，孩子你真没死。爹，你看您说的，我是经历了很多苦难，但是上天保佑，我走得正，行得端，我没死。你听我说说，是这么回事情。张芳把以往经过没有遗漏全都说了，然后紧接着他就问，爹，您在这儿干什么来了？孩子，你来的正好，可惜出了大事儿。啊，爹，出什么事儿了？您说说。雍亲王受人陷害，两个眼睛都要瞎了，
脑袋肿的像牛头那么

本来想走，还没等走，你说怎么那么巧，咱们父子相遇，你找到这儿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啊，是这么回事。张芳小眼珠滴溜溜乱转，那既然这样，事不宜迟，迟则生变，爹爹能否领着我去见见这位雍亲王爷？哦，你见不见有什么用？爹，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就有原因。我离开寒风岛慈祥观的时候，我师父给了我一瓶药，这瓶药呢叫起死还命复位丸，这东西啊也是个紫瓷瓶，说实话从怀内拿出来，虽然不能说能把雍亲王的伤治好，我不敢吹这个牛，但是保住他的性命那是肯定的。哟，眼前这么一晃，这瓶张鼎张子美眼前一亮，好孩子好孩子。那位说这药是欧阳修他师父给的？不是，也是从那个夺脉门弩的那个石门洞里得来的。就这么的，他没敢说实话。这回张子美可太高兴了，领到后宅，父子来到雍亲王的内室，张芳在这儿等着，在外边留守。张子美把药拿进去，让御医大夫好好的查看。25名御医大夫都不知道这药叫什么名字，按照张芳所说的方法把药给豁开，给雍亲王撬开牙关灌进去。时间不大，雍亲王真明白过来了，明白过来就喊呐：“海川，海川，你在哪里？你怎么不回答我？”在场的人闻听，鼻子一酸，好悬没掉下眼泪，足见雍亲王跟佟林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多么的深厚。站在旁边的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好悬没哭了，心里头说话：“我的爷呀，你哪知道海川据我所知已经身遭不测，这封信我还真得到了，生死未卜，可这话当着您的面我又不敢说，尽量安慰吧。爷您好好养病吧，海川办事去了，过几天就回来。哎呀，海川呐，你要早回来一步，咱们爷俩要见面，晚回来一步恐怕见不着了。”再往下说什么听不清楚，又睡着了。你看这药虽然是好，但不能全面解毒，仍然保持着昏迷状态，时而睡觉，时而酣睡，时而清醒，但是能保命，不至于让雍亲王死。完全解毒达不到，要想完全解毒，必须在碧水河捞出解药来。就这么的能保住他的性命，他性命没有任何的危险就不错了。几个御医长出一口气，要不然乌纱帽也掉了，来个满门抄斩。就这么的，御医再开些好药，加上这药保住了雍亲王暂时的性命，但是还得昏睡。想解毒就得想方设法到碧水河畔金凤山把那解药彻底捞出来，方可解昏睡这个不好的状态，雍亲王才能全面的痊愈。就这么商量已毕，张鼎张子美带着张芳赶奔金凤山，就咱们说的这家店房，想方设法赶紧把解药捞出来，搭救雍亲王，使雍亲王全面的痊愈，这是真的。他们一进了富贵店房，老少英雄就跟张子美和他的儿子张芳相见，张芳见谁都叫伯父，都叫前辈，

0: 非常的有礼貌。当众人知道他是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的弟子，在场的人无不惊骇。没想到欧阳老剑客收了个这么丑的徒弟，还这么年轻。按下众人瞎猜，有想法咱暂且不提。单说这个时候，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主要的是找慧斌玩命。能否把慧斌给收拾，能否把李道爷从八卦亭给安全救出，这是个关键。再一个，能否到碧水河畔把解药捞出来，使雍亲王全面都好，能够恢复痊愈，这也是关键中的关键。大家着急找慧斌玩命，着急捞解药，这些人就有点乱了。这时候张方乐了，各位前辈，你们不必着急，现在我用一计必能擒住慧斌。众人一听喜出望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心。

0: 识，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1: 正面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哪里？
0: 审判。
5: 我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40回，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已经把这病太岁张方的道笔全都说完了。病太岁这一出事，那可帮了同林的大忙了，帮了众人的大忙，显示了他无边的智慧，可谓是一个小智囊啊。这时候张方看看左右，各位前辈，本这地方我是个小子辈儿，没有插话的权利，但是今天我要说两句。刚才玉皇顶玉皇冠的事儿，我多多有点耳闻，达摩寺前的事儿跟惠宾的结怨我也听清楚了，恕晚辈无知，我插几句话行不行呢？镇东侠说，当然可以了。孩子，你有什么高见不成？我说伯父，我跟我爹从雍亲王府来，我亲自看见雍亲王胤禛被人家害得太苦了，满嘴说胡话，明白过来是因为我有那好药，要不然他性命就难保了。可是这一醒来不找别人，就找我那蒙叔同林，让人听着就是痛断肝肠啊。看来现在第一件重要的事儿就是取药，特在眉睫，不可再耽误了，早日把解药弄到手，雍亲王就能全面恢复，迟慢了恐怕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要想打就必须得成功，不成功咱就别打。我发现呢，咱的人可不少，也都是了不起的侠客，但是有100%把握取胜，拿住惠宾或者打败惠宾的恐怕不一定，不是100%的把握。我的意思，大家不要乱，人多势众也不是什么好事，没有规矩不成方言，没有王法南镇六路，家有千口必然主。

是一人，有一个出谋划策的智囊，这事儿才能办得非常的稳妥。但不知众位前辈以为如何呀？张方说这一番话呀，说的大家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可是呢，这事儿张方说到点子上了，大家先急于找惠斌玩命。可是这么回事，谁也没想到张方心思缜密，众人也没像张方想的这么仔细，这么谨慎，这么明了。话不在多少，张方说的是要害，众人都心服。北侠眼前一亮，孩子，依你之见应当怎么办才是稳妥的？你当众跟我们大家好好说说。老人家，各位前辈，张方斗胆。张方往屋当中一站，环视着周围，像巡视一样。我看这么办吧，咱们今天就摆一个五虎擒羊阵，布下天罗地网，让惠斌凶僧插翅难飞，也让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也走不了。所以此次至关重要，那我就得分兵派将，派到谁头上谁就得真心的做到。现在我就开始了，但不知各位老前辈以为如何？哗，大家喜笑颜开呀！刚才还愁眉不展，听张方这么一说都赞成。好，赞成你，赞成你，你就分兵派将吧，我们听你的指示。好，那我斗胆了。首先呢，这正东方我打算请老剑客金元，带着独棍神佛铁三爷、古上飞仙丁瑞龙，你们几位如果惠斌从东面跑了，我就拿你们试问。因为这件事儿，雍亲王要有了长短，你们就必须负责到底。得令，得令，得令啊！这西边呢，最好，我的意思，让太虚上人庄道爷您老负责，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您二位给当助手。你们把着这西边，如果惠斌从西边跑了，我找你们老三位算账。再说这南边，最好是何道元、何老剑客负责。那么还有呢，就是我爹，我爹呢肯定得负责。这事儿呢一定是你们负责啊。那么还有这其他的方向就交给上老剑客，那么你呢就配备几个人。大概给你配备这几个人是天灵侠王凤、王老伯父，还有陆地飞仙楼瑞、楼老伯，北边就交给你们了。可其他的人呢也都有活干。北侠秋天、秋老伯，你率领着几个小弟兄，虚云少普、灯前无影阮和、灯下无影阮碧，你的担子可不轻，能者多劳，非常的谨慎。因为您处事谨慎，所以不单要想方设法在八卦亭救出李道爷，还有在石牢之中救出小弟兄，乃至霹雳狂风吴霸和金蝉长老。你们呢就这么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这么这么办，来个协助四方面捉拿惠斌。您呢是四路接应使。邱老伯，这事儿您敢接吗？当然敢。张方，你就放心吧。好，光四路也不行，我拿嘴光这么一说我也不能闲着，
我要在你们众人当中找一个帮手，跟着我赶奔金顶玉皇冠，那么赶奔达摩寺。我这一招要引斗会宾，这一招叫唤虎出洞，等老虎不在洞里头，救人就方便了，调虎离山之计我们也得成功。大家以为我说到这儿，我的主意硬不硬，我的智谋高不高啊？在场的人无不发出热烈般的掌声。好啊，高啊，了不起哦，张放真有一套啊，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真够个帅才。张子美现在美的连鼻涕泡都找不到了，面带着笑容，心说我儿子真没白养啊，这些年没来家真就出息了，好，太好了，给我长老脸了。这就叫心理作用，当初怎么看自己儿子也不叫自己儿子，现在这一露脸，张子美也觉着展样。这时候再看病太岁，继续背着手挨个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来转去，转去转来，转到坏事包孔秀孔春芳的面前，嘿嘿嘿嘿，一乐，我看这些人都不行，就你吧，乌鸦。孔秀一看，我怎么那么倒霉，这么多人你怎么专挑我呀，你说这玩意儿别扭不别扭？哎呀，我跟着大伙在一块儿有保护，我心里也安定，我心里有底儿。这玩意儿跟你在一起，就你这两下子能保护我吗？这唤虎出洞，那把命就搭上，那还了得吗？孔秀也是个精细人，眼神就带出来，稍微迟疑了一下，无恙。病太岁张方一看乐了，哈哈哈，玩孔笑，哎呀，臭道法，咱们俩初次见面，我知道从你眼神我就看出来你是个有心眼儿的人，但是呢我也不能让孔大哥遭罪，没你的亏吃。我告诉你啊，我张方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活，所以你跟着我走，准保能立上大功一件。孔秀一听，乌鸦，好吧，你吹的神乎其神的，那不就跟你走吧。好，人已选定，咱们分了五班各自行动。天已黑下来，今天晚上还特殊的黑，现在正好行动，对面不见人影，正是好机会。按下别人这几路，咱下文书再交代，都不说，就说病太岁和张方和孔秀这两个人。张方先问孔秀，你对金顶玉皇冠是不是挺熟啊？乌鸦，太熟悉了。好，既然熟悉，该进观进观，该进达摩庙进达摩庙，进达摩的寺庙，这达摩寺你也熟悉呗？五爷我也熟悉，那你就头前引路，咱们哥们去呀，一定要做这唤虎出洞，这事儿你跟我办吧。五爷不办也不行了，就这么的。他们就往前紧走，实际孔秀也看不起病太岁张方，心实话，无呀，你瞧你那个模样，先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不过这嘴可不能那么说。哎呀，孔秀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没瞧得起张方，一哈腰施展陆地飞腾法，十二字的跑字功，膝盖撞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儿，身子往下这一哈，就露腹鹤行。

结果这快劲儿就甭提了，张帆够多精，眼睛毛都是空的，察言观色能拆不透孔秀的心思吗？心说你根本没瞧得起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是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啊！你使用轻功，你想考考我究竟你高还是我高，你施展这一套，别的能耐我差一点，有几个旁门左道的能耐我可比你高，要讲究轻功，要讲究撵你，你还真不是我的对手。你不瞧不起我吗？瞧不起我，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张芳想到这儿，往下一哈腰，三步并两步，很快追上了孔秀、孔春芳，两个人像箭一样飞似的到了玉皇顶、玉皇冠，谁也没把谁落下。就见张芳的脚力最后快于孔秀，孔秀这才心服口服啊，长呼吸往外观瞧，就见达摩寺一片漆黑，这时候有一股怪风啊，虽然一片漆黑，在达摩寺的门口站着能有十几个和尚，寻风放哨，不敢离开这周围。那么单说这金顶、玉皇顶、玉皇冠也出来人了，那么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派二十几个小老道同样在门前巡逻，并太岁张芳看得清清楚楚的，这回要动动心眼儿了，斩斩能为。并太岁张芳脚尖点地，飞身上墙，用胳膊肘挂住墙头，探身往院里仔细再观瞧，这些人是真不少啊。再看此时他不来到别的地方，先到这达摩庙的房顶上趴着，看见这院灯非常的明亮，并太岁赶紧引住身形，伸着个脖子，他看见大雄宝殿边上有月台，摆着一张桌，桌子后边是一把高脚椅，在椅子上坐着个大和尚，这家伙长得真凶啊，身高九尺，1.90米大个，膀阔三庭，肚大腰憨，贼脑门子嘟嘟筛，再看面如淡金，脑门子上有一块颤颤巍巍的大肉，大和尚是面沉似水，不知在那想什么。桌子上放着茶壶茶碗，在他的身边还有两把椅子，坐俩老道，书中代言正是飞天蜈蚣张玄真、窜地金蛇张玄慈，这三位都没睡觉，都在这儿待着，心想这孔秀必然还得回来，现在已经是三更天了。慧斌心里纳闷，俩老道也纳闷，怎么这么肃静，难道孔秀没回来，大概没请着高人，该着我呀放放松，我这两个道兄也放放松，就这么的命人取来葡萄酒，他们每人喝了一杯，喝完了之后啊，往这儿一坐，有人把驴肉献上，他也吃上驴肉。你看呢，他是假和尚，那俩老道也是假老道，不忌口，还吃这肉，吃这荤腥，那就不对。张芳一看，灯光一闪，又吃肉又喝酒，这叫什么和尚？哈哈哈哈！哎呀，挺有意思，挺有意思。单说呀，头几杯喝完了，每人呢都喝。

0: 喝了能有个五六杯、七八杯。后来呀，又命人拿来一个坛子，命的这个和尚叫什么呢？叫法显，让法显呐到哪儿取这坛子呢？这坛酒是佳酿，陈年的老酿，竹叶青，能有40多年呢，藏的好酒。离这儿不远，也就是10里地，有个地窖，在地窖子里放着，让法显去拿。法显到后院，到了地窖。张芳心说话，我拿你开开心。突然在后边跟着，张芳学会一种点穴的功夫，把这法显和尚啪就给点住了。点完了之后，把嘴给堵上。然后呢，再看张芳，把这地窖里这坛酒给换了。怎么换？他呢给倒了。尿了泼尿在里头，然后又找来一坛酒，把那坛酒就倒到这一坛子里，又藏到地窖之中。然后此时这法显被点了穴了，张芳乐乐呵呵来至到前边，就这么的把这坛子酒就放在了门口。放在门口之后呢，叭叭叭叭叭叭叭，咱还用手敲了这么几下。那位说他不怕会宾知道吗？他真想让会宾知道，因为他心里有底呀。不是他和孔秀两个人来的，他们打的是前战，实则上那几位老人家随后就到，所以他也不怕这个凶僧。顾思把这坛子就放置眼前，正好和慧斌乃至这两个恶道见了面。慧斌心说话，来了个孔秀我就挺生气，这回怎么又来一个，而且还亲自敢拿着我的陈酿好酒，真是岂有此理，他怎么比那孔秀还丑呢？混账的东西，阿弥陀佛，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是个谁？这么晚了敢私探达摩寺玉皇顶玉皇冠，你不想活了，你不想活了，阿弥陀佛，你不想活了。张芳也不藏着，就这么从房顶上跳下来，孔秀可没敢动地方。张芳此时乐乐呵呵的，哈哈哈，这坛子酒已经让我送到你们眼前了，然后呢，我送到你们眼前，我也不怕你们知道，我已经在房顶上趴了多时了。我报报名吧，我叫病太岁张芳，给你们送酒而来。慧斌没听说过，阿弥陀佛，你把酒放下来，又上到房顶，再从房顶下来。娃娃，你什么意思？丑鬼，你要干什么？慧斌，提起我来，江湖人称病太岁张芳，可能没谁知道。但是提起我老师来，81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今天我来送酒，送了酒了又上房，又从房顶上再跳下来，这就是我要找你有点事儿。我问问你，我那盟书镇八方紫面昆仑峡铜林铜海川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一。第二，我要问你们的是，究竟你们把解药放到哪儿了？赶紧把解药交出来，把我这盟书铜林铜海川镇八方紫面昆仑峡给放出来，然后呢，把那些石牢里的人也放出来，还则罢了。 要不然少剑客今天让你们这些人死无葬身之地。说着话，把这透甲锥拽出来，哈哈哈，我让你们知道知道少剑客的厉害。惠宾一开始没觉得怎么地，他这一抱欧阳修这么一耍弄，耍的也挺有意思。惠宾倒吸口冷气，欧阳修八十一门总门长，天下练武的人谁不知道？阿弥陀佛。张放，你大胆，竟敢如此这么耍笑我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即使你是八十一门总门长的弟子，惠宾也不怕你拿命来。惠宾恼羞成怒，直奔张方。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

0: 成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0: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沉甸甸的。
11: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3: 哇，好漂亮。
9: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16: 前文书咱们说到这四坏

0: 陶家庄强老太太，说哪四坏呀、啊？这可不四坏怎么的？扎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坏着包张望，病太岁张方，外带孔秀，这四个小子坏透了，竟搜不主意。为了请陶少仙，你陶少仙不是不出来不见我们吗？抢你的夫人，愣说要抢到山上当压寨夫人，这前厅可就打起来了。陶少仙呐、啊、都出来了，以为是真事儿呢。辣宝剑大喝一声：“狂徒啊，气死老夫爷！”扎被绑刀的切近，就在这么个光景，在陶少仙的身背后有人说话：“阿迪，哇哇，西扎爸爸，好家伙！哎呀，我说陶大哥你好啊，二侠这想见你了。”这陶少仙一露脸啊，就这一露面，于恒、于宝元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冲谁呀、啊？从病太岁张方，
1: 哎，我说，方儿啊，你这个技真是高啊！
0: 孔秀一看老陶头出来，虽说不认识，就知道准是忠义侠陶少仙。哎呀，老人家你好啊！哎呀，老人家，在下孔秀，这厢给你见礼的啦。嘿，老头一开始一愣，那么后边二侠出现。就这一说话，陶少仙一回头一看，面前正是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街侯景山。二侠怎么来的？这不雍亲王等人都在殿里头住吗？这病太子张方就说了，我去折腾折腾，找找这老头，背不住就能找到啊。爷你们都在这儿，别着急，现在我就带领人去。他领着扎海金牛玉衡玉宝元张望还有孔秀，他走了。二侠看出点门道来，哎呀，这个小子要干什么去啊？这眼睛急了咕噜乱转的，这眨巴眼睛的，这是有事儿。二侠一想，我偷偷的看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他没告诉别人。二侠呀就偷子跟出来了。那么眼前这些事儿，他是看得清清楚楚啊。二侠心里头还挺赞扬这个病太岁张方，这个小子贼有两下子啊。他怀疑这个陶少仙没走，哎，采取这种手段行啊？看看这老陶头到底能不能出来？抢你老婆了？抢你老婆，你再不出来，那你是真没在家呀？结果陶少仙真就上了这么个当，出来了。二侠一想啊，别把事儿闹大了，别老陶头再不给面子，赶紧出来相拦呐、啊！哎呀，我来了！陶少仙站这儿，老头傻了。这时节，于恒、于宝元、病太岁张方、孔秀，全都走了过来，共要搭配，干嘛呀？给陶少仙见礼呀！赔不是。哎呀，老人家呀，千万别怪我们呐，这是采取不得已的手段呐，目的很明确，把您老人家必须得请出来，您不能不见我们呐。
1: 那是啊，我说陶老侠客，在下扎海金牛于恒于宝元，方才话说的到不到，礼不周之处，万望您多有担待，是也。
0: 哟呵，余杭还上韵了。蛮子孔秀过来了，哦呀，哦，说老人家，哦，叫孔秀，孔春芳的啦。哦，我的师父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哦，我们师徒来到你家里，请你，是想让你帮忙的啦。结果老人家你不出来，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啦，就采取这个办法啦。坏着包张望过来，咚咚咚给陶少仙磕了三个头。我说老人家，在下坏着包张望，提起别人不知道，提起我爹可能您知道。我爹就是宫廷技术家张九龄，我的师父他老人家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白猿侯杰侯杰。

看老人家啊，您不能见怪我们呐，我们这是没有办法呀。哎呀，这个河宅水急人急智生嘛，我们就采取了这种手段啊，急中生智。所以老人家，你应该理解我们的心情啊。我们的心情就是要把你老人家请出山嘛。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种白菜，你老人家怪我啊，那还叫人吗？这什么呢？这都啊！哎呦，老头站这儿哭笑不得。二侠过来，我说：“陶大哥，二侠给你见礼了。”这几个孩子做事不公啊，这个做事不明，做事没有礼貌，都怪二侠啊，你就怪就怪俺吧。陶少先站在这儿是哈哈大笑，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他这种笑啊跟哭差不多。怎么说呢，感觉到自己没面子，你说让人家给糊弄出来了，要知这个就别藏起来多好，我真走多好。你说我也贪恋老伴儿，不愿出远门。哎呀，现在弄了这么个场面，还都是朋友，你说能怪吗？哎呦，二侠呀，别的就别说了，身体可好啊？哎呀，我相当的结实，身体棒棒的。哎呀，嫂子，我给你见礼了。老太太这时节呀，气乐了。能不气乐吗？啊，这方才弄得像真事儿似的，非得要把自己整到山上当压寨夫人，受得了吗？赶紧张罗做饭。这时二侠一挥手，我说：“哥哥，甭提旁的了，我赶紧给他们送信去，店房里头还一帮人呢。”说这句话，二侠由打陶少仙家出来到店房，见到雍亲王等人，就把方才发生这些事儿啊由头到尾这么一讲，大伙一听乐得都前仰后合。嘿，这四个坏蛋啊，四坏太有计策了，呼啦朝都来到陶家府见陶少仙，这得给雍亲王引荐呢。把雍亲王这一眼见呐，陶少先吓一跳，我的妈呀，雍亲王啊，殿下这还了得吧？嗯，我们家从来也没来过这么大官啊，县太爷都没来过。不是我至此清高，是我对官府没有往来。赶紧给爷见礼。这个礼还没等见的时候，雍亲王上前一把手就把他拉住了。慢着，老英雄，不必客套啊！啊，哎呦，那平易近人那个劲儿啊，陶少先大为感动。你看，身为雍亲王，啊，如此礼贤下士，那么这边南侠、北侠等人过来，重点还要介绍佟林、佟海春。哦，陶少先拢着目光上下打量佟林，官来将边比黑，再细看紫微微上中等的身材，虎背抱腰，狮子腿，大脑袋，秤砣的鼻子，四方海口，穿这么一个蓝布的大褂，肩膀头扛一搭脸，往这儿一站，就像一个地地道道普普世世的一个农民。但是细目观瞧，佟林二毛的炯炯有神呐、啊，这就说明内功深湛。老英雄捋捋胡子，九牧海川大名，江湖后起之秀，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下山啊啊啊啊，就英名贺四方啊！小老儿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来人呐，摆酒。喊了一声白酒，这就大摆宴宴，半夜这就吃上了。这吃喝到一半的时候，话锋一转，转入正题。东侠客首先发言，就把这来龙去脉说了。佟林身负重案，韩宝、吴志广、九宫山、八国连环谱，盗走了翡翠鸳鸯镯，在皇宫里头给佟林写上名字。结果我们抓住了韩宝，跑了吴志广，可没想到这韩宝被火焰湖金银岛小诸葛罗列杂木龙接球车接近岛中。

我们不想跟罗烈啊产生任何的矛盾，所以恳请贤弟前往金银岛，说服小诸葛罗烈把盗宝二贼交出来，两下避免干戈之战。我们都是武林同道，万望兄弟答应啊。陶少先到这个光景啊，知道不答应也不行了，为什么面子都聚到这儿了？就方才自己藏起那个事儿啊，就不好意思。最主要的雍亲王在这儿呢，这是王爷，天下都人家的，我是草头百姓啊。人家礼贤下士啊，到我这穷乡僻壤茅舍之地来亲自来请我，我不给人面子就不对了。王者之命难违啊，人请你是面子，下一道命令你去，你敢不去吗？所以陶少先站起来，各位，我义不容辞，这个事儿我一定要办，也一定要去。但是咱把丑话说在前边，我是尽心尽力的办，舍尽全力的去为。我跟小诸葛罗烈交情几十年呐，感情是比较深厚的，知己的朋友。但是呢，百人百姓，罗烈这个人呢，一旦拿定什么，你搬不动他，他的主意一打定，九牛拉不回。我此番前往金银岛火焰湖，如果能劝说成功，两下霸气干戈，成为好朋友，一了百了。我就怕我去了，这老脸呢被抬回来，到时候罗烈不给我面子，因为人家有人家的想法，人家有人家的套路，我不能逆人而思维而行。所以如果罗烈不给这面子，众位也不要见怪我陶少先。为了更好的把这事儿办成，我带我弟弟陶少华一起去，因为我们三个人最好，罗烈、陶少先、陶少华。这陶少华也是练武的，离此不远，在榆树湾住，那是陶少先的亲弟弟，哥两个号称为忠义双侠呀。大伙点头，雍亲王说了，说这个事儿因为不是你的事儿，是罗烈的事儿，老侠客你尽力而办，使到力气了，我们也就感激了，办成办不成我们都万分感谢，本爵感谢了。哎，这话太有分量了，统领站起来深施大礼呀、啊，是真诚的建议礼呀、啊，哥哥拜托了。那么就这样，第二天陶少先去找弟弟陶少华，他让这雍亲王还有佟林等人呢都在他们家等着，说快，这儿离这个金银岛火焰湖呢大概有300里，我骑着马到那儿，估计后天下午我准回来，这个事儿办到什么程度我会和盘托出。雍亲王一听，好吧，那就打扰了，那住在人家家呀，啊！雍亲王告诉佟林，在这院走走是吧？溜达溜达，看看陶老侠家里缺什么，咱给买买，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彩电呢、啊？冰箱啥的，啊，都给买点。那年头没这个啊，反总而言之，这个人情啊，咱不要差。他们这边在陶家庄，咱们压下不表。单说这陶少先，先到弟弟家把这个话说完了，弟弟呢也很理解，那么哥两个，老哥两个打马入飞，是告奔金银岛。这个进岛啊，前文书我说了，白天进不去，必须得晚间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那时候在岛的北岸，也就是在岛的北侧，用一种天说话，也就是信号弹，武林当中有一种东西叫天说话，就跟那信号弹是咱们放那个钻天猴似的，点着了，飞起来，这是一种联络信号，

0: 放起来，啪啪，这玩意儿在空中还响，就跟那信号弹一样，立刻惊动了岛里。罗列就知道陶少先来了，哎呦，我哥哥来了。罗列也明白陶少先来干嘛来了，立刻大摆宴宴呢。你敢陶少先、陶少华哥俩一进这个大厅，首先一个罗列都迎接到岛口那儿，很远很远出来迎接，趴地下给大哥磕了个头啊，哥哥您来了，小弟见礼。哎呦，赶紧起来，兄弟，这罗列长得太俊了，身材大高个，年近五旬，满头的银发呀，他这个头发白的像银子一样，根根露肉，条条见风啊，把这个辫子拧在一起扎在一处，特别漂亮，白净的面皮儿，那眼角都没有鱼尾纹，保养的非常好，这可是少林的嫡传弟子啊，也是少林派总掌门，笑子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是最喜欢的一个徒孙。平常这位罗列使宝剑，真正动起手来，掌中是一条少林虎头棍，那是横扫天下，谁都得给面子。你敢把这陶少先、陶少华哥俩接进来，一进大厅啊，到门口这儿啊，把陶少先吓一跳。他知道啊，这个金银岛火焰湖啊，共计有三位岛主，大岛主就是小诸葛罗烈，二岛主双剑金文杰，那金文杰跟陶氏兄弟也非常好，三岛主鬼子刀马镇江。这三个当家的可没想到站到这个院里头，往上一看呢，就见这个台阶上站了好多人呢，罗列就挨着个给介绍，这都是罗列的好朋友铁哥们儿，用绿林天英雄剑给请来的。因为罗列知道一场大战即将开机啊，马上开始了，对吧？那你不准备点人哪行，而且准备的都是叮了当啷直响的堂堂英雄，什么九头鹰、司马剑、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元、双枪将马麒麟、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粒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南、快刀钱勇、双戟大将吴连通、丹福李凯、快鞭李志、百步神剑郑天泰，后边还站了很多手马通、马文彪。好家伙，这些可都是三山五岳，在这个江西一带都是有了名的。要说在这个南方，火焰湖、金银岛、帽山、铁山寺，铁山寺是个出家地方，知道这个地方人的武功高，不是什么占山抢劫的，势力不算大，但是门人众多，徒儿众广，还有个九宫山八国灵魂谱啊，就是混元侠李坤、李太极，那势力大。那么金银岛和这个李坤的九宫山好有一比，这都是势力大的非常了不得。那么众英雄如众星捧月，把陶少先、陶少华拥进大厅，大摆宴宴，一场凶杀鏖战即将开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前文书，忠义双侠陶绍先、陶绍华二人来到了金银岛，来说服小诸葛罗烈。这个罗烈举行了强大的欢迎仪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排宴宴。而去迎出多远，趴地下当当磕响头啊！两位哥哥的到来，想死小弟。罗烈这厢有礼了，哎呀，贤弟赶紧请起呀、啊！抱在一起，那多少年交情了。这个朋友的交情是论年头的啊，你想他们都30多年的交情，礼尚往来，互相的相敬，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你别看平日没有太多频繁的往来，君子之交淡如水嘛，知己呀、啊。所以这个罗烈对这个少先少华两位老侠客格外的尊重，逢年过节派人送礼，土特产。那当然了，不能送金子送银子，太俗了，往往送去2两茶叶，那叫瓜子不薄暖人心，千里送鹅毛。所以说那是心底的交往。这朋友分多少种，有表面的嘻嘻哈哈，还有酒肉朋友啊，喝的叽里嘎啦，人家这是真情挚友。那哥哥来了，马上引荐自己请了一些好朋友，那早有准备啊。现在这个金银岛那可不是什么小诸葛罗烈、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镇江，罗烈那多大腕儿啊，那振臂一呼啊，整个江南呐、啊、一呼百应啊，说我金银岛有事儿，有人跟我对立，有一个人跟我过不去，请兄弟们帮忙。呼就来了一帮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扯武旗、放炮、拔个标、卖号，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想当年那是纵横江湖，没有败绩。论起人品，个个都高风亮节。那么这里边齐刷刷、黑叉叉往这儿一站：九头鹰、司马迁、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元、双枪将马麒麟、金翅大鹏、陶德亮、申公小二郎、冯去来、一力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济南、快刀钱勇、双戟无敌大将吴连通、丹斧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剑郑天泰，那边上还站一位，咬牙怒目瞪着眼，此人紧握着拳头，人送外号狠毒手马彪。狠毒手落他手里的没好。哎呦，这些人全过来跟陶二兄弟见礼。 陶绍先、陶绍华互相对视一下，就知道来就到这儿玩一下就完了，就当游山玩水。说劝说他，小罗列、小诸葛跟佟林啊讲和，把这盗宝二贼交给佟林呐、啊。白日做梦，势比登天。人家这个阵势就拉到这儿了，就要跟你佟林一战到底，一碰到底。别玩话，那还用多说？名人不用细讲，贤古不用陈锤啊。所以来就是看看弟弟得了。那话也得说，点到为止。罗列给陶二兄弟满上酒，端起来呀、啊。想哥哥，盼哥哥，今日见到哥哥，罗列万分高兴。在这里，罗列敬了大哥，喝了一碗酒，蹲下去了。这二位兄弟赶紧回敬，哎，这个场面是十分的热烈，哎，就是不往正题上唠。为啥呢？陶绍先张不开嘴呀、啊，陶绍华也说不出来呀、啊。说我们奉佟林之命啊，佟林把我们请出来了，看能不能把那盗宝二贼交出来。一看这个场面不是说话的时候，也不能当着众人

亲这么说。你说说出来，你说罗列给面子是不给面子？给面子，那罗列这杆大旗咔嚓就折了，把盗宝二贼交出去。那盗宝二贼，也就是韩宝吴志广，人家韩宝的爹跟罗列磕头，那是蒙职。那给你面子，我把蒙职交出去。罗列大旗咔嚓就折了，说不交不交，咔嚓就把陶少先、陶少华的面子给撅了。所以这个话不能在这个场面说，背后偷着说，而找个没人地方，给不给面子，对事儿不对人。您听明白这句话，对事儿不对人，给不给面子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事儿可以不让，面子都得过得去。所以就是一个字儿，喝酒。那么这回我们这位罗列可真就给佟林准备上了。罗列好惹吗？谁可都知道罗列大名啊。那么这个少林派的嫡系传人，罗列的师傅啊是铁扇寺的两位大和尚，紫面祁连佛即慈，铁面祁连佛即圆。但是这个罗列得的真功夫是得少林派总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莱尔。这个莱尔特别喜欢自己这个徒孙子，因为少林寺在全国有二十几个分院，那么这里边就有铁扇寺，还有一个小分院叫铁桥寺。你别看那小分院啊，那少林寺武林之祖啊，谁能惹得了啊？所以莱尔啊亲自教罗列。罗列的人品还好，就包括罗列所有周边的人的人品都是堂堂其正啊。那有的听众说，以往那武侠评书是不是啊，那黑和白较量，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杀，那不是你死就我活，你这里咋没坏人呢，都是好人呢？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一下，《佟林传》这部书好在就是武林当中的内斗之事。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除非是盗采花女淫贼、采花淫贼发明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门、武林的败类，把他杀了，这就是正义压倒了邪恶，光明征服了黑暗。但是这样的故事有，但是不是罗列这帮人，罗列他们也是堂堂武林当中的正宗侠客，只是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佟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结交的东西南北四方家都是正人君子，人家罗列也是走江湖行侠仗义，结交这些朋友个个那都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只不是这个事儿互相见解不同逼到这儿。那你说韩宝吴志广，韩宝吴志广为啥跟佟林过不去啊？你把人家的师哥给打了，你佟林下山走到双雄镇，不明不白的到靶场子，又不明白规矩，人家问你说你哪个门户的，你说你是自创的，这让人家不舒服。那不就业余的吗？说你这武功得谁的，我做梦得来的，你不骂人吗？这一伸手我还让你三招，你不是小瞧人吗？所以惹怒了雷春雷正恒，俩人打起来了，把雷春给打了。那么从理上而论，这里边各有缺陷，主要的责任还在佟林，因为刚闯江湖，你不明白武林的世道，你不明白人情，你到这儿胡了八都闯进去就要跟人要钱，说我短了路费，那你就有好好说我师父是谁，正门正派，人家肯定给你钱。就因为你别开天地，你非得这么说，我另创一家，然后我做梦得来的功夫，谁能搭理你，那势必就得较量呗。结果雷春挨打，那韩宝吴志广呢肯定要为哥哥报仇，那么陆立金交贺报
也一定要为

这个雷春报仇，结果贺豹也挨打了。打一个你行啊，打俩韩宝吴志广不干了。那我弄不过你佟林，那就使点卑鄙手段，武林当中也可以这样利用官府，就盗宝给你佟林栽赃陷害，这是韩宝吴志广的不对。所以韩宝采取了一个手段，是因为没办法，佟林才带了害不公文缉捕大票，此外捉拿这两个人。但人家韩宝吴志广有朋友啊，你像罗烈这样的，你像孟恩孟少伯这样的，那看父敬子啊，看子敬父啊，那不管怎么地，我罗烈跟韩宝的爹磕头，那我不能看着孩子遭罪，所以罗烈出手了。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三点一定要说清楚，罗烈为啥跟佟林要叫这个板。那么第一点，就是因为韩宝吴志广这事儿我不能不管，因为我跟你父亲磕头。那么第二点，你佟林道德太乎中山，你打了我的师哥孟恩孟少伯，你现在向铁扇寺挑战呢啊，所以我们铁扇寺不能让你受这个欺负，要奋力反抗。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那作为罗烈这帮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佟林是什么呢？是个武林的败类，不知道跟哪儿学了这么几招，然后呢就做了雍亲王的奴才。你不就是雍亲王看家护院的这么一个奴才吗？你仰仗了你主子的势力，你拉帮结伙，你弄成了南侠北侠东侠西侠，成为了一个团体，弄了这么个联盟组织，欺压武林同道人呐、啊。这是罗烈的看法啊，你这不是个黑势力吗？所以作为我罗烈小诸葛武林当中的人，不能让你这种势力成了，为什么呢？那有多少无辜啊会被你们杀死害死啊？所以你们仰仗的势力到了杭州，愣把一个银龙镖局并到你金龙镖局上。实际那个镖局的是啊雍亲王提的，两下同意的，但是外人不这么看呢、啊、这是你们用权势啊，用你们的邪派功夫逼迫银龙镖局归顺金龙镖局，二镖局化镖局而合一，成立了什么浙江总镖局。你这不是整个把浙江的镖局子全都给压了吗？全给垄断了，你不搞垄断吗你？所以我们要反垄断。以上三点是罗烈要跟佟林较劲的，最主要的就你佟林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目中无人呐、啊，眼空四海，你有多大的本领啊？所以我要跟你佟林较劲。其中还有一件事，这个事儿罗烈啊自己心知肚明，就是罗烈有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大家听众都熟悉，我前文书说过，就是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镇九江突之远，这三位外加陆立金交贺豹，他们是北京城八爷任四的五镖师，也就是保镖护院的头五教师。贺豹不让佟林打了吗？然后呢司徒战獒、邱锦彪、突之远就要为贺豹报仇，就找佟林麻烦。可这里边八王爷任四密令一件事，就密令司徒战獒、邱锦彪、突之远知道雍亲王胤禛在南方呢，和佟林在一起，伺机下手斩草除根。现在在京城啊，这些太子党、这些王爷中间已经形成了各派，这八爷党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九子夺嫡，就是康熙啊，他共计有30多个儿子，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厉害，形成了党，也就是大阿哥，大阿哥任知，二阿哥任仍，三阿哥任止，

四阿哥认真，八阿哥认四，九阿哥认唐，十阿哥认娥，十三阿哥认祥，十四阿哥认提，已经形成了各派呀。那么胤禛呢，也形成了一派呀，拉拢一些人的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像铜人这样的南北东西四方向，哎呦，拉拢在一起。这个八爷呀，就惊了。八爷他也拉拢一些江湖武林当中的人物，什么呢？夺皇位呀！明上政治上斗争，暗中可以使绊子下毒手。那下毒手搁谁下？就是搁这些武林当中的人。所以，这个司徒湛敖、邱锦彪、涂志远在杭州险些被佟林打了。这三个人呢，现在拿着八王爷的密令，当然了，这个密令已经烧了，但是心中已然记下了，就是伺机杀掉雍亲王胤禛，所以就跑到了金银岛。不过这三个人在金银岛没待，因为司徒湛敖跟小罗烈、小诸葛关系非常好，就跟这罗烈说，说武林当中现在出一伙强大的黑势力，以佟林为首、东侠为首、二侠为首的拉帮结派，其中有个雍亲王。哎，所以我们奉主子之命，这个雍亲王啊残暴无道，他跟八爷过不去。哎呦，罗烈一听点点头，行啊，有机会我会为八爷出气。罗烈想当初到北京啊，这个司徒湛敖啊招待过罗烈，八王爷也就是那胤祀亲自给摆了一桌酒宴，热情款待罗烈，对罗烈非常赏识，临走前拿起重礼，罗烈说了，王爷将来有机会用到我的时候，我一定效犬马之劳。所以根据以上几点，罗烈就要扯起大旗擂起战鼓，势必跟镇八方子命昆仑侠决一生死，这是为了名誉之战。那么也现在眼前这个陶少先、陶少华他们都来了，也知道两位哥哥来的目的，但是在这个酒面上啊，场面上不能把话说破，都吃喝完毕，然后安排休息。第二天早晨，罗烈给两位哥哥请安，三个人坐在了一起。这时候陶少先和陶少华呀才对罗烈说，佟林呐，这个人不错，还有东侠、北侠等人面子，我们哥俩来呢，我觉得化干戈为玉帛。罗烈啊，贤弟，你觉得这场仗有必要吗？佟林不光武功高强，而且呢，他背后有雍亲王胤禛，他既有武林当中的势力，又有官府的势力。我想贤弟啊，好汉不跟势力斗，光棍不跟官府斗，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贤弟，一切主意你拿，我们只是把这个意思传到了就可以。因为人家二陶啊，陶少先、陶少华来的时候就跟东侠和佟林说了，我到那儿劝去可以，劝动了你也别高兴，劝不动你也别恼，我把话传过去就行了，我完成我的使命。哎呦，那我就感激了东侠说的这句话。所以人家陶少先、陶少华说的非常在理。罗烈一笑，两位哥哥，咱们是对事不对人呐，一点也不能伤咱们的交情。哦，那是当然呐。好，韩宝、吴志广在我这儿呢，乔玄龄也在我这儿呢，所有反对佟林的人都在我这儿。哥，你说一个人恨佟林，两个人恨，你说怎么这么多人恨佟林呢？啊，佟林一个初生牛犊，行走江湖，我觉得他就是个泼皮无赖，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学了这么几招怪招怪事，然后目空一切。首先他在双雄镇踢把儿场子，就把雷春的饭碗给弄砸了，然后打了。

0: 特报，避韩报吴志广惶恐倒报，这是没有办法的一招，所以韩宝走投无路，我把他救到这儿来了。你让佟林听我三个条件：第一，去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绰号，这是一；二，可以韩宝吴志广把翡翠鸳鸯镯给他，但人不能到案；第三，他谢罪天下武林。答应以上三点，我罗列就跟他讲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

0: 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9: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0: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2: 我太难了。
1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

0: 浪费做起。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武成王黄飞虎坐在殿堂之上是昏昏沉沉，一阵风声过后，就听见有人呼唤于他，不过这个声音呢，凄惨惨，是悲凉凉，若隐若现。说是将军呐，你快睁睁眼吧，妾身我来了，我并非是妖魔鬼怪，乃是你原配的夫人贾氏啊。啊！黄飞虎心说，贾氏从露台上摔下去了，脑袋都摔碎了，怎么跟随我到此了呢？他赶紧揉揉眼睛，这么一瞧，哎呀，太惨了，在面前飘飘渺渺有一道灵魂呢，正是夫人贾氏。夫人，你怎么来了？哎呀，将军呢，夫妻情重，我怎忍割舍呀，所以千里万里来追随。将军呢，你可不能在这儿再睡觉了，赶紧起来吧，吆喝众人连夜闯出关去，如若不然就来不及了。夫人，此话怎讲呢？哎呀，那个守将叫陈吴，人面兽心之辈，他要害死你们呢。黄飞虎一听啊，机灵灵打一冷战，有打梦中惊醒啊。等揉揉眼睛一瞧，这殿堂之上灯光昏暗，贾氏夫人早已不见了踪影。闹了半天是南柯一梦啊，这事儿我得注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急忙喊一声，来人呐，快快来人。由得外边就进来四位，谁呀？正是贴身的四员大将，黄明、周济、玉柱、童环。大哥，大哥，什么事儿啊？刚才我做了一梦，梦见你嫂子来了，说咱们身处难中，必须赶紧闯关出去。啊，大哥呀，我看也是这么回事。咱不管这陈吴是真的是假的，当然了，他是假的面上大。就算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吧，咱们还是连夜闯关比较稳妥。大哥跟您说实话，就在您刚才殿堂上坐着休息这会儿，我已经把队伍都集合好了，马上咱就出发呀，您不说咱们也得走。黄飞虎点了点头，贤弟，你想得太周全了，马上就出兵。带领着2000多人，由打府宅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到外头一瞧啊，哎呦，人家正准备呢，就在他们住的这院子外头堆积的全是柴草了，哗哗的往上头泼鱼油呢，看起来马上就要放火了。那守将叫陈吴的呢，正在现场指挥呢，一看这计策没使好，哎，黄飞虎带着人、冲出来了。陈吴也早防着这手呢，人家指挥若定，众将官要往前包裹，休要放走。

了反贼。他呀催马摇兵刃就挡住了黄飞虎。这武成王在五色神牛上用手点指：“陈武啊，你昨日高情已成为流水，我与尔何仇何怨，行此不仁呢？”陈武知道这画皮呀藏不住了，这才破口大骂：“丫丫呸！反贼，实指望略施小计，斩草除根，绝你皇室一脉。谁知你小子够狡猾的啊，众多苟且，你们还跑出来了。虽然如此啊，谅你也难逃这天罗地网。”说着话，纵马摇枪来取黄飞虎。武成王也是大怒啊，催动五色神牛晃动掌中的这条大枪，就跟这陈武站在了一处。那么后边还有好些人呢，不能说全都戳着。黄明、周济、玉柱、同环、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啊，骑仨战马乱斗交环，晃动兵刃，全都杀过来了。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呢？哎，打赢喽为标准呢。要论这真本事，穿云关里这些人呢，还真就不行。结果没打几个回合，穿云关呢就落了下风头了。黄飞虎把眼睛一瞪，大枪一抖：“小子，你就在这儿吧！”啊，噗啊！挑陈武于马下。其余众将呢，也是奋勇争先呢，只杀得关城内惊天动地，鬼哭神愁。当时啊，他们就斩关落锁，杀出了这穿云关。再往前走，就是第四道关口，叫界牌关了。到这块儿，大伙都高兴了，因为界牌关的主将非是旁人呢，乃是武成王黄飞虎的老爹爹，老将叫黄衮。可算是见着亲人了。黄飞虎心说呀，这回我跟我爹商量一下，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呀，一块投奔西岐吧。不用打仗了，人们的心里头都挺痛快。哎，脚步啊也显得轻盈许多了。到在了界牌关之外，众人安营扎寨，饱餐战饭。第二天这才来到关前。不用列队了，自己人呢，还客气什么呀？黄飞虎通明姓，说要求见主将，求见我的老爹爹。时间不长，这关门大开呀，由得里边啊，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推出来11辆，什么呀？哎，木龙囚车，一辆一辆都摆在了关前呢。紧跟着旗幡招展，号带飘扬，出来一匹大白马，马鞍桥上端坐着一员老将，银盔素甲，面似银盆，白胡子老头挺精神，催马提大刀来在了两军阵。黄飞虎一瞧是爹爹来了，哎呀，多年不见了，心里头热乎乎的，马上弓着身就施礼：“不孝儿，飞虎给父亲大人行礼了。”吁吁，黄衮瞧了瞧：“你是谁呀？”“哎呀，我是您儿飞虎啊。”“哎呀，飞虎我可不认识了，我没有这么个儿子，你怎么管我叫爹呀？啊，我们老黄家哪有这种逆子呢？”“黄飞虎呀，你可曾记得商朝历代的君主对我们老黄家可都不薄啊，咱们七世的忠良，位列朝班，紫袍金带，吃穿不愁，这等殊荣从何而来呀？不是天子赏的吗？”“是，家里头贪了点逆事，我也全都听说了。你老婆我儿媳妇儿这事儿啊，我也知道，可是具体怎么回事你看见了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你就捕风捉影，胡猜乱想。你妹妹，我的闺女，她也有毛病啊，
以下犯上被摔死，那是活该。

再者说了，你也没看见他是被天子摔的，说不定就是自己跳楼身亡啊。黄飞虎啊，为了两个女人你就背叛朝廷，你是疯了。我们皇室门中没有你这一号，你不许管我叫爹，我是商朝的臣子，我活着我就尽忠，死了我也是商臣呢，我绝不能跟你走到一条道上去。黄飞虎啊，今天你来得正好，你看见没看见，这木龙囚车我都准备好了，你要是认我是你爹，那你就下得牛来，告诉所有的人放下武器，我把你们打囚车装木龙送回京城交给天子。如果天子饶你们，那叫天恩，天子治罪，不饶你们，那也是罪有应得。你说怎么办吧？你还想跟老爹爹我翻脸动手吗？真要是想动手的话，你那枪啊，你随便扎，躲一躲，就是冤家对头，你看怎样？就老头这番话呀，武成王就感觉啊，唰，由打脑瓜顶凉到了脚趾头尖儿啊，气堵咽喉啊。要是旁人都可以争论，哎，都可以拼命，可是面前这老头他不是外人，他是爹呀。武成王实在没有办法，把这火气压了又压，爹爹呀，容儿诉说，您没在京城，您不知道情况，这个无道的昏君他已经作到头了，不光是害咱们一家，害死的忠臣无数啊！在九间殿设立炮烙，炮烙贤臣惨不忍睹，修建露台使多少无辜的家庭倾家荡产，死于非命啊！爹呀，这样的昏君你保他还有什么用？孩儿我费尽千辛万险，一路上披荆斩棘，死了多少回，好不容易倒在了界牌关，万没有想到您老人家是这副态度。爹爹呀，我现在都透心凉了，我希望您能转变您的思想。您说让我投降，让我钻到这木龙囚车里头去，嘿，我绝对不能钻，恕不从命。好啊，嘿嘿，好孩子啊，真是孝顺鸟。那咱们就是两国的仇敌了，来来来，拿大枪扎吧，哎，给我捅六个窟窿，来来来，往这儿来。老头没那么大能耐，哎，就是倚老卖老了。黄飞虎有点傻眼呢，这，哎呀，这怎么扎呀？这个爹再不是东西，那也是爹呀。再看这老头啊，倚老卖老，更进了一步，把掌中大刀还抡起来了，上一刀下一刀，左一刀右一刀，前一刀后一刀啊，刀刀不离后脑勺，刀了半天也没刀着。可是他那动作够狠的，恨不能这一刀把黄飞虎是劈于马下。黄飞虎不敢还手，但是他敢躲呀，左躲右闪，不停地喊叫，爹爹爹爹，您别这么办事儿，废话，就得这么办。几员大将在后头呢，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呢，四个人眼眉都竖起来了。黄明一看可就不乐意了，哎，各位，我过去一下，哎，尔等请回，我跟老伯父说几句。啊，他他他他，马到阵前呢。黄飞虎一看这挺好，赶紧一圈牛回归本队。黄明到近前了，把兵器横担铁锅梁，老伯，认识小侄黄明否？哎呀，黄明啊，你想干什么？老伯呀，您这是何苦呢？刚才您说那套词儿，我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您老人家呀，就是钻了牛角尖了。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还有那么两句话，叫做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那么西岐人家姬发那头，那是什么样的英明君主啊？咱们为什么不弃暗投明呢？我看出来了，您就是财迷，舍不得

功名利禄，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咱们一家人合到一块儿，到西岐呀，照样是紫袍金带。哎，不信您就试试。老头可气坏了，黄明啊，狼子野心之辈，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呢。我儿子他不是那种人，正是有你们这一群狐朋狗友，你们蛊惑人心呢。看来他反叛朝廷跟你们有很大的关系。黄明啊，你个朝廷的叛逆，你拿命来。大将黄明一看这讲理讲不出去了，老头翻了，那就伸手吧。黄明把脸往下一沉，老伯呀，我跟你的儿子一个头磕在地上，看在你儿的份上，我尊称您是老伯父。可是您这老头怎么不要脸呢？倚老卖老，对你儿子这态度啊，行，可是对我，我不买账。你挺大岁数了，我跟你说点什么好啊？你就是香臭不分，中间不变，你是白活呀你呀！哎呀，黄明啊，你在我面前撒野，我跟你拼了！一个使刀，一个使大斧子，哎，两件兵刃搅在一处，可就动了手了。黄明啊，手下留着情呢，怎么着也得看在黄飞虎的面上啊。周济这时候也上来了，玉柱铜环也来了，四员将把这老头就给包围了。黄飞虎在后边看得清楚，心说别介呀，啊，那是我爹呀，七八十岁的人了，万一有个闪失，我对得起谁呀我呀？我又叛军，我又弑父，我还活不活了？他这一肚子话呀，难以明说。黄飞镖、黄飞豹在旁边着急呀，大哥呀，这怎么办呢？这个正在为难招窄的时候，黄明啊喊上了：“大哥，我们把老伯父给困住了，这是一计呀！你们还不趁此机会赶紧过关，还等什么呢？”哎呦，对呀，怎么还在这儿发傻呢？黄飞虎高喊一声：“起队过关！”关上有人呢。但是这时候城门呢是开着的，城上人一想，他们是一家子，这向着谁呀？这个要是向着老头打黄飞虎，将来老头一变卦，咱们呢是费力不讨好，干脆呀，嗨，咱们也别管了，闪退一旁，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是家务事啊。武成王没费劲儿，率领着队伍就冲过了界牌关。老头子黄滚在那儿啊，还打仗呢。一看，都跑过去了。哎呀，气死我爷呀！大将黄明一看呢，那边都已经过关了，他呀也就住手了。哎呀，老伯呀，对不起，您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哎呀，你还说什么呀？你个叛将！哎，老伯爷，说话别那么难听啊。现在我大哥没在这儿，我跟您说点掏心窝子的话吧。哎，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我说您老人家懂不懂什么叫上知下派迫不得已呀？您儿子再不对，那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啊，我是他的手下战将啊，他一瞪眼睛就能宰了我。这回造反呢，说实在的，我们哥几个根本就不乐意，但是不得不随着他。您说那怎么办呢？事到如今，我们也是骑虎难下。说实话，我们也是跟着混饭吃的，忠于天子就有俸禄，造反呢，连命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当着你儿子的面，我们就说那套词儿。你儿子不在了，我才吐露实情，我们不乐意造反的。哦，这老黄滚他是半信半疑呀。你们几个小子贼鬼刘华的说的都是真的吗？哎呦，老伯爷，掏心窝子都是肺腑之言呢。那么为什么你叫这黄飞虎过关？嘿，老伯呀，这是一条计策，咱们

0: 是方才黄明他们几个又给我讲了城破厉害，我这脑瓜筋呢也转过来了。这时候你儿子黄飞虎能不高兴吗？肯定跟着您呢一块儿回到界牌关。回来之后呢，您就大排酒宴，哎，一家人好好的团聚，吃一吃，喝一喝。在这酒席宴间，您呢就摔杯为号，啪嚓，酒杯一碎，我们哥四个就给您帮忙，哎，上前绳捆索绑啊，把黄飞虎就给抓起来。那时候不就成功了吗？哎呦，老黄滚一听这主意可不错呀。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3: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4: 您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7: 黄明周记玉柱同环。这四员大将啊，把老黄滚就给拖住了。老头气的胡子撅起来多高啊，可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眼看着自己的儿子黄飞虎带着2000多人呢，穿城而过，就离开了界牌关，把黄滚老头给急的恨不能拔剑抹了脖子呀。这时候黄明跟他讲：“老伯父，我给您出一个绝招，就是把黄飞虎啊给他骗了回来，哎，让他到界牌关里头喝酒，在酒席宴间呢，您摔杯为号，我们哥四个，黄明、周记、玉柱同环，都是你的心腹，哎，上前，绳捆上绑啊，把黄飞虎就抓起来，打木笼，铸囚车，送回朝歌城，您不就立了大功了吗？”黄滚一听，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直转呢。黄明，你是不是想要骗我呀？哎，哎呦，老伯父，我骗您干嘛呀？如果说我们就是想过关，哎，那现在已经过了关了，我们拍马一跑不就完事儿了吗？何必还得骗您呢？脱裤子放屁多费二遍手。实话跟您说呀，我们哥几个就是不想去西岐城，您说保纣王天子多好啊，那是在中央任职，到在西岐那不到地方了吗？档次差得忒远了，所以我们呢也想把黄飞虎抓起来，跟您一块儿去请功受赏。老黄滚这才相信，那太好了，多谢四位了。黄明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头怎么想的呢？嘿，老家伙，我让你上个当，你不反呢，嘿，也得反。你想那个事儿，那根本就行不通。这回呀，我们四个圈弄圈弄你。这黄滚呢，毕竟是岁数大了，哎，比较实在，就信以为真了。他催马出关，就撵上了武成王。儿哎，儿，你留步啊，先等等。武成王回头一看，哎呦，这爹爹怎么变了态度了？心里头啊热乎乎的，把五色神牛往回一拨，来见老爹，甩凳离鞍由的牛上头跳下来。爹爹，您方才说什么？儿没有听清楚啊。哎呦，儿哎，爹爹我老了，糊涂了，老面酱了。
8: 冷不丁一听说你要造反，我真有些呀接受不了。后来我这么一想啊，事出有因呢，也不怪孩子你呀。想通了就好了，为父想跟你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一起倒反商朝，归奔西岐呀。
7: 黄飞虎一听啊，当时声泪俱下，儿，感谢爹爹，到底是一家人哦。
8: 哎，别难过了，孩儿啊，你说你们匆匆忙忙

0: 的奔西岐，这万水千山呢、啊。我这座界牌关里头啊，是要什么有什么。咱们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再准备点粮食给养。我在界牌关多年了，还有点事儿啊要交代交代。然后呢，咱们稳稳当当的一起再走，不为迟晚呢。哎，就说追兵来了，我有关城阻碍，他们也不能把咱们怎么样。孩儿哎，随父回城里头吧。哎呀，黄飞虎更感动了，多谢爹爹。这时候黄飞彪、黄飞豹也凑过来了，都感动得热泪滚淌啊。黄天觉、黄天禄、黄天祥这仨孩子也哭了，爷爷爷爷叫个不停啊。一家人团聚进了界牌高官，这老头耍心眼儿呢，跟黄明、周记几个人商量，孩子按计划行事啊，咱们可得抓人呢、啊、老人家您就放心吧，咱们怎么定的计策呀？
1: 哎，刚才你说的清楚，酒席宴间是摔杯为号，注意啊，只要我酒杯啪嚓摔碎在地上，你们哥四个就呜哇超往上一闯啊，把这黄飞虎绳捆上绑，千万得勒紧点儿。好嘞，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就等着您摔杯了。
0: 进了帅府，众人下马，到了殿上分主次落座，老头子居中而坐呀，这叫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是帅不离位。上垂手是长子武成王，按次序呢全都做好了，其他的人在外边用饭。黄明呢以主人的身份呢帮着张罗，哎，大家都饿了吧，啊，该吃吃该喝喝啊，今儿个改善生活全是细粮，有鱼有肉喂。大伙一想，那就吃吧，不吃饱了什么也干不了啊，一个个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卷起眼睫毛，打开里外的套间，一阵风卷残云呢、啊。吃饭这个事儿啊，就是这样，一顿不吃是两顿找，这帮人多少天没吃着饱饭了，所以这回呀可劲儿的造啊。这群人怎么吃咱们呢不说，单说老头黄滚是居中而坐，他咬着后槽牙就盯着儿子，心说黄飞虎啊，嘿嘿，你还蒙在鼓里头呢，你还说你会交朋友，你看看你身边这四个小子鬼头蛤蟆脸的都什么玩意儿，跟你是一条心吗？哼，人家都把你给出卖了你还不知道呢。哼，先别着急，让你呀再喝点，喝得晕晕乎乎的，我啪嚓一摔杯就把你给拿下了。
1: 儿哎，一路辛苦，不得吃喝，哎，不得安眠呢，好好吃啊，饱饱的，睡得足足的，明天咱们全家一起动身呢。
0: 爹爹放心，您这是一剂良药，我心里头堵的这些疙瘩呀全都下去了，到您这儿我还能不好好的吃喝吗？
1: 那就好，哎，那就好啊。
0: 到了一定的时候了，这老黄滚呢把酒杯可就举起来了，嘿嘿，心说我啪嚓这一摔，黄明、周记、玉柱、铜环四员大将往上一闯，我就算是得逞了。黄飞虎啊，姜还是老的辣哟。这老头啊还演戏呢，
1: 这个商朝的追兵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来，咱呢也不能贪杯了，等在西岐借了兵，到在那个时候再开怀畅饮也不为迟晚。这杯呀我先喝了，哎，大伙儿就不要喝了啊，咱就算临时就结束了。
0: 说完了，他把这杯酒滋喽一下一饮而尽，而后酒杯举得高高的往地下就这么一摔呀，啊，啪嚓嚓，这只酒杯摔了个纷纷碎。

摔完了，老黄滚一斜眼睛，就看着黄明周记和玉柱同环，就以为他们呢，嗷一声，像四条大老虎一样，就得扑奔这黄飞虎。可是万万没想到，这酒杯也摔了。可再看黄明这四员大将啊，还坐那儿吃的，哎，踢了秃噜，吃的还挺香。黄滚着急呀，心说这四个人是不是耳朵聋了啊？应该到耳鼻喉科看看病去了。怎么我摔这么大动静，愣是没听着啊？哎呀呀呀呀，这可真耽误事儿。哦，老头明白了，大概其实黄明、周记他们几个人呢，光顾吃饭了，没注意摔杯这事儿。你说缠成这样，多耽误功夫啊！黄明、周记他们没说话，黄飞虎可坐不住了，还问呢：“老爹呀，您这是怎么了？怎么把酒杯给摔碎了？”老头啊，还得演戏。儿哎，我岁数大了，哎，一激动啊，手就哆嗦，这不啪嚓嚓摔碎了酒杯吗？哎，不妨事，不妨事。哎，再换一个酒碗。大酒碗又端过来了。老头怎么想的？嘿，刚才摔酒杯，大概其呀是声音太小，黄明他们根本听不着。这回换成大酒碗可就好喽。这一摔，夸嚓嚓，动天惊地呀！黄明他们哥几个，就是耳朵再聋，也能够听得明白。好啊，咱们喝酒喝呀！老头又喝了一碗，然后呢，把酒碗举得高高的，冷不丁往地下一摔，啊，啪嚓！这下这声音可不算太小。嘿嘿，这回可该动手喽。老头扭头再一看黄明四个人，哎喂，这四位呀，该怎么地还怎么地，稳稳当当踢了秃噜还吃呢。哎呦，这耳朵也太聋了，这个赶紧给我换酒篓来。老头也真挂了道劲了，啪嚓嚓把酒篓又给摔了，一会儿听汤汤把酒坛子都给摔了。就这么说吧，黄滚老头啊一连就摔了六回。再看黄明那四个人，连屁股啊都没抬啊，踢了秃噜吃的啊更香了。哎呦，这黄滚可就疑惑了，心说弄不好这四个小子把我给糊弄了吧。啊，玩我呢。正在这时候，外边啊有人进来了，来到黄明周记近前，报二位将军，您交代给我们的事情啊全都办好了。黄明一听可就乐了，哈哈哈，你们都办的什么事情？大声点啊，跟在座的各位都说一说。是，哎，老将军，武成王，是这么回事。是方才呀，黄明、周记两位将军交代得清楚，说老王爷黄滚要跟我们一块儿上西岐，那些好东西扔了可惜呀，让我们打点行装，多带金银细软。我们呢，全都准备好了，把行李也全都打好了，装在了车上。另外呢，我们一琢磨，这个界牌关里头好东西太多了，有许许多多的根本就带不走，如果说留在城中，那不就等于给纣王那个混蛋留着呢吗？所以我们呢就自作主张了，哎，放了一把大火，把这些粮草啊，什么给养啊，哎，帐篷啊，用不着的房子呀，哎，全都给烧了。哎，您别说，这些玩意儿这燃点还真低，哎，火着的还真旺啊。不信大伙儿出来瞧瞧啊，这界牌关里头到处火起，多亮腾啊啊啊啊。老头黄滚可就听明白了，黄明、周记，你们办得好事啊，嘿嘿嘿。

老伯父，事到如今呐，我们也就不演戏了。给您出那主意呀，全是假的。什么摔杯为号啊？您别说摔杯了，您就是把这房子给整躺下，我们呢都不带动手的。事到现在，您也就别钻牛角尖了，赶紧到外头瞧瞧吧。哎呀，这老黄滚呢，哆里哆嗦，一溜跟头就滚到外头去了。抬头一看，但见火光冲天呢，再看手下的士兵，个个笑逐颜开。哎，真不错呀，啊，哥哥兄弟，哎，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收拾好了，咱们老元帅是明白人呢，啊，一起造反，投奔西岐，哎，该过好日子溜。哎呦我的天哪，现在这黄滚呢，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呀，反回头找这黄明周记玩命来了。丫丫呆，我上了你们的当了啊，小子，你把我给骗了，你们可真能演戏呀，啊，是不是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啊？老伯，您算说对了，我们几个还是高材生呢。说实话吧，我们呢心疼您，您那么大年纪了，把您扔到界牌关，我们就一走，那像话吗？要走啊，咱们一家人就一块儿走，你们骨肉可不能分离呀。老伯呀，现在归路是没有了，要么我们走了，把您给扔下。那时节，纣王怪罪下来，文太师必要兴兵啊！您老人家怎么承担呢？恐怕那个无道的昏君就得把您给刨落了，要不然呢，就得扒光了衣服扔进菜盆呢。老伯爷，您那么大岁数了，真要是让他们给扒了，整个光吧出溜的，走油蜡大光杆，透明度极强，那玩意儿不丢死人了吗？啊！所以呢，我们替您着想，堵了您的后路，咱们好一起归西岐。哎呀，天哪，天哪！我是老了，我是啊，吃了个暴亏呀。再看黄滚来到院里头，望北而拜，陛下，恕臣不忠了，我是被逼无奈才倒反商朝啊。等磕完了头，孙男弟女呀都上来了，纷纷叫道：爷爷，您干脆跟我们一块走吧。老头也真是没辙了，甩着大鼻涕就上了马了，他不走不行啊，知道后果承担不起，他几步一回头，几步一回首，完喽，我的一片忠心都喂了狗喽，连狗都不爱吃啊，哎，时也运也命也哟。黄飞虎、黄飞彪、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一家人围拢着，叫爷爷的叫爷爷，叫父亲的叫父亲，您老人家顺乎天意，这就对了。武成王一个劲儿的规劝呢，老头掉着眼泪点点头，行啊，一到今日还有什么说的呢？啊，一起奔西岐吧。不过飞虎啊，你们可得听好喽，我这一关是好过，家鸡打死团团转，野鸡不打是满天飞呀。可是下一关恐怕就不好过了，下一关叫泗水关呢，守将叫做韩荣。这韩荣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他手下有大将啊，内园大将叫什么名儿我还给忘了，会妖术邪法呀，就咱们这群人到那儿就得让人家生擒活拿，甚至说置于死地。哎呀，这妖术邪法最难对付啊。黄飞虎一听啊，脑袋也嗡嗡直响，可是到了现在了，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就得硬着脑瓜皮往前冲，
真要是过了泗水关，

0: 那可就到了稀奇了。哎呀，为了那个美好的愿望，也得豁出破头撞金钟啊。大家伙啊，一起往前行，这个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等到了泗水关城以外，这黄飞虎当即吩咐关前列队在后边呢扎下连营。黄飞虎他们这一路啊，跟滚雪球差不多少，越来是越壮大，现如今已经有四五千人了。那么大的一支队伍，能说守关的主将不知道吗？这主将啊，姓韩，名叫韩荣，他是文太师的徒弟。要说他的本事呢，确实啊，稀松平常，二五眼，不在窝囊废以上，也不在窝囊废以下，正好是窝囊废。可是他手下有一员副将，这人可了不得呀，学过左道旁门之术，会妖术邪法呀。就这员副将真要是出马大打出手，老黄家这群人呐，恐怕死无葬身之地了。那么泗水关城这位副将到底是何人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您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4: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讲到了李家围子，秀儿发现半夜进了一个人，这人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千踪，鬼鬼祟祟，东张西望，敲手捏脚。哎呀，秀儿琢磨，这谁这是啊？这干嘛来了？秀儿把枪拔出来了。最后这人往前院摸，秀儿在后边跟上来，枪往前一探，站住，就这么一声断喝，这人唰把俩手举起来了。哎，俺没动。一听这动静啊，秀儿差点把鼻子气歪了。谁呀？自己那宝贝徒弟贺大宝。贺大宝，怎么是你？哎呦，师傅，不是俺是谁呀？俺找你来了。贺大宝一转身，秀儿一想，外边不是讲话之地，咱们到屋里谈吧。这就把贺大宝让进屋里，灯点上，贺大宝往这儿一坐。师傅，你找的俺好苦啊。说句良心话呀，我为啥来找你呀？我跟你说一个事情吧，这个事情极其重要啊，我是跟踪而至啊，我给你来的。也就是俺山东人有两下子，俺是顺线追踪啊。事情是这么个事儿，现在大青山有麻烦了。大青山有麻烦了，弟呀、啊， 有麻烦了，你暗中把万山红不是救了吗？杀死一个刺客，又打赏一个，对吧？这个枪掐到这个小子脚后跟上了，把这个小子最后摁住了。后来这小子找了，是谢文东打发来的。就这么的，我就看到一道黑影，我就跟下来了。就最后跟来跟去，跟去跟来，你们又到清源，我又跟到清源，你们又打清源，又到李继伟子，俺又跟到李继伟子。赶着贺大宝啊，就糊了半片的就把这些情况介绍一遍，说怎么事儿？咱们书中按笔交代，由于这个大青山势力日益壮大，这个谢文东，我前文书说了，就是二龙山的大掌柜的，就感觉到这个大青山呢，将来是自己的威胁。一山容不了二虎，黑龙江，黑龙江我是棍儿，黑龙江，黑龙江我是角儿，有我谢文东，就不应该有别人的。哎，他就找这个茬，他总想啊消灭大青山，趁着大青山余力未满，把大青山置于死地。正好秀儿把狠心狼给宰了，谢文东就找上这茬了，就把这秀儿找到了二龙山，又请来不少柳子行当中的头，要评理。所说的评理就是以强欺弱，以势压人，要不然你把脑袋留在这儿，要不得你就让30里地的地盘。就在这关键时刻，

这个胡金龙不出现了吗？哎呀，胡金堂的弟弟啊，就胡金龙也是秀儿的堂叔。那时候胡金龙还没报名呢，谢文东一见胡金龙点头哈腰的，说这是为什么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谢文东已经暗中投靠国民党，那可以说胡金龙是他的上司，他能不怕吗？所以啊，胆战心惊的，有您的面子啊，这个有您的这个说话，我们一定照办。但胡金龙呢，还不踏这谢文东的人情，我告诉你一批货，由咱牡丹江购奔奉天，有人呢走私烟土，我告诉你他的行军路线，你把他拦下来，你不就发财了吗？咱们就把这个事儿啊，就二一天做五，封五进一十，咱俩就算扯平。所以啊，胡金龙把这事儿给圆起来了。赶二龙山这一次，谢文东还没死心，因为有胡金龙半路杀出这个程咬金来，把这个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了了了，最后没了。哎呀，这个大青山没有铲除，谢文东啊，还是吃饭也不香，喝茶也不香，抽烟也不香。吃大粪也不，那对，那臭了该。反总而言之，就没有舒心地方。他总觉得这跟前趴一老虎，随时一掉脑袋就给自己咬上一口。你这人不神经病吗？你是。现在社会上有这样人呢。哎，这样人还多呢。怎么的？过日子也如此。邻居那家是不是要老害我呀？这个神经不好。邻居那家有钱。人家有钱他看的也害怕，背地里就说那钱肯定不是好来的。哎，那说不上干啥，你看他们家出来进去的啊，那几个人，你看那几个人哪像个人样，你看有时这眼睛往边上一溜，或者邻居谁多看了几眼，哎呀，他琢磨是不是要整我呀，我们两家住这么近，是不是要哪天整我呀，整几个人来收拾我家里，因为我家里头存折上还有200块钱的。他你个什么想法都有，这人他就这个事儿。谢文东不是吗，就担心大青山将来整他，想出一计，就来了这么一个母女分离计，就是谢文东想出来的，命这张正潜入大青山，暗中找到蝴蝶迷。正好秀儿不是当了大青山大掌柜的吗？谢文东听说这事儿了，所以派张正来了，把秀儿找出来，把他的身世说明白了。这里头避免不了添油加醋，就是你父亲是被万山红杀的，啊，你现在认这仇人做母亲，这人呐得报仇，真起了作用了。秀儿离开大青山，这个谢文东啊，把一切事情都秘密看在眼里，都在谢文东秘密的观察之中。蝴蝶迷离开大青山，大青山现在乱套了，群龙无首，万山红病了，想念蝴蝶迷，一病不起。另外山上这些弟兄们都无精打采的，一个个没啥事儿，就像秧打着似的。哎呀，低着脑袋，喝了闷酒，基本上杜桂林都没有大精神。所以谢文东一看，正是好时机啊！大青山现在是啊，处在这么种状态，正好是一鼓作气拿下。他就派两名刺客潜进大青山刺杀万山红。现在你群龙无首，万山红一死，大青山就乱套了，胡铁迷也出走了，没人管这套乱摊子。所以啊，就派了两个刺客，结果这两个刺客到了大青山，这功夫都相当不错。你想刺杀大青山大掌柜的，那派个250去360去，那能行吗？那得找高手，这俩高手去了，这俩高手夜进大

青山也偏巧秀儿带着赵正义到青云庵去认母，秀儿就想念万山红，就偷着来看万山红。你看这多巧，这无巧不成书嘛，是不是？你就得巧，不巧不热闹嘛。这俩高手就来了，一个廖峰，一个进来杀这万山红。秀儿赶上能不管吗？不管怎么的，那是自己的养母啊，那有一定的情。你别看怎么恨，咬牙切齿，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万山红，那依然是母亲。所以，当这个高手进来，枪对准万山红的时候，秀儿开枪了，这个高手就高到这屋了。什么叫高到这屋呢？东北土话。啊，你高到那儿吧，就是你撂到那儿吧。秀儿就把这高手给高到这屋了。一转身，那有个廖峰的吗？有一个观察的在那儿，望风的。哎，这高手让秀儿也给高到那儿了，就是也给撂到那儿了。啪！枪声一响，这事情也该着。就在第一个高手被胡铁梅打死的时候，离这儿不远，他那徒弟贺大宝啊，晚上闹肚子，正蹲那儿解大手呢，听枪一响，提起裤子，嗖，就奔这方向来了。再一看，盗窃进，正好胡铁梅打第二个人，啊啪啊啪两枪，这个胡铁梅啊，是没往这小子身上打，打脚后跟，就是没往致命地方打。为啥呢？抓住一个活口，你别都整死了，这得问清楚呢，谁派来的，为啥来行刺。所以啊，秀儿是想给这大青山留个活口，好审问，所以打到这小子脚后跟上。秀儿飘身行而出，糟了，这小躺着了。正好贺大宝赶到，一看这儿躺一个，这准是刺客。前边道黑影，大宝一看，哎呀，这不是俺师傅吗？这个大宝的眼睛尖呢，一看那就是秀儿蝴蝶鼻。身影唰一晃，不大一刻，什么独臂熊的周正、兔耳盗汤和、一只眼张谦、单腿跳的冯万，全都赶到。四残这儿也到了，山东人告诉你们维护好现场啊，我去看看他是谁，唰，就这么的追下来了。到了青云庵晚了一步，继续往下追，大体方向好像就是李家围子一带，可能是师傅在李家围子，那么也别再追了，回来吧。追到了一半，你赶上这贺大宝回来了，到山上，山上啊，现在审问呢，杜桂林等人也起来了，这都很长时间了，起来干什么？得审问呢。有一个死了，在身上也没搜出什么来，一看这个受伤了，啊，这枪也打得挺绝，专掐这脚后跟。杜桂林告诉来啊，架起来，这就把这小子架起来了，可怎么问这小子就是不说。咬住牙关呢，紧咬钢牙，闭着嘴呀喊，不说。兔耳盗汤和眼珠一转，好小子，我让你不说啊！哎呀，我要不给你动用点飞行，你是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你反正这汤和是没少折腾就是了，能不说吗？挺行不过，招了，是谢文东派来的。如何如何长短这么一说，哎呀，杜桂林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怎么说呢？谢文东现在盯上大青山了，这小子现在不放手啊，势必吃掉大青山，这小子才后快。怎么办？急速的找万山红。万山红啊，强挣扎的起来，真病的不轻，要么说这心病嘛，这玩意难治，
就是想念蝴蝶米，想念秀儿，心里头万分难过呀。大掌柜的，你还得振作起精神呢，不能这样，咱们得想招想办法。现在谢文东虎视眈眈的看了大青山呢，稍微不慎的话，咱们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在里屋聊唠，四残和贺大宝等人在外屋开会，找个地方，那几个人也得合计合计啊。汤和看了看，我说这怎么办呢？是不是这事儿现在要麻烦呢？哎呀，这谢文东现在对咱们这儿已经下上家伙了，这非得把咱们整死不可，这是啊。嗨，几个人在那儿合计，里屋万山红和杜桂林就商量，最后万山红看了看桂林，这么办吧，派人去把秀儿找回来，我呢远离大青山，我走，我回老家，一切恩怨跟秀儿说，就让他过去吧。细想起来呀，这都是过去的事儿，过去留下的老根儿，这就是记在江湖上，都是命薄人所造成的，就是命薄福浅出现了这些恩怨。所以你去告诉秀儿，派人找着回来，主持大局对抗谢文东。合计完这事儿，杜伟林就是打发人四外找蝴蝶迷呀。单说贺大宝这人聪明，上一次追这蝴蝶迷大体的方向是在李家围子，所以贺大宝啊一说找蝴蝶迷的时候，是这直接扑奔这李家围子来了。晚上进来的，东找找西望望，就在这么光景，正好蝴蝶迷出现，用枪把他顶上。贺大宝由头到尾把山里的情况、山外的情况一五一十一说，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说师傅，你看怎么办吧？老掌柜的说了，让你回去主持大局，以免呢这个瘤子散了。老掌柜的说了，回老家坐地一个跺脚就走了。我说师傅，哎，俺山东人说个粗话行不行？能过去就是过去，啊，能完事就完事。我也听说了，说是你父亲呢，想弄那笔钱，人家占九江不干，你父亲把人家杀了。后来呢，人万山红呢为丈夫报仇，又把你爹杀了。你娘，人家说了，不是万山红杀的，是自杀的，干脆与人万山红没有什么这个关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前你还小啊，一个小孩儿，满月大点儿，人家万山红把你抱在怀里头，像亲女儿一样把你养大成人呢。我看这个事儿啊，哎，就算完了，把俩眼一闭就让他过去。老掌柜的说了，这次啊，人回老家颐养天年了，不干了，把大青山交给你了。万望大掌柜的，还得以大局为重啊，啊，想想办法，如何对付了谢文东？你想，谢文东好几千人，比咱们大青山的人多好几倍，你多好几倍，咱就有点干不过人家。真要是把大青山围上，这一打上，大青山就没了，到时候大家全后悔呀。哎哎哎，我说师傅，当徒弟的我得劝你两句。实际蝴蝶迷知道自己这徒弟的功夫比自己高的多的多多的多。贺大宝是胡金龙打父到蝴蝶迷切近，保护蝴蝶迷的，说是有这徒弟的名誉，实际人的功夫比秀儿都高。这么办，大宝，容我想一想，你呀，暂时啊回去，我考虑好了，你就给我三天时间，我如何办，我自有安排。我说师父，
那你好好考虑。

0: 躺在炕上翻来覆去就睡不着。哎呀，思前想后，方才贺大宝那些话呀，他是听在耳中想在心里呀，说的很有道理。老一辈的恩仇还能转移到这一代吗？朦朦胧胧睡了一小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心里就盘算着如何把大青山立起来，如何把谢文东除掉。现在谢文东啊，已经对大青山构成威胁了，你想他敢派刺客去，说不上哪天找茬率领重兵兵围大青山，此人不出，大青山没有宁日。可怎么能把个巨匪谢文东扳倒呢？蝴蝶迷思前想后啊，这可不是一会儿想出来的事儿。你想，那么大个二龙山，好几千胡子队伍，受得了吗？一般人想都不敢想。洗完了脸，吃完了饭，转过身来，哎，就在这院里头碰到了李银浩李掌柜的。这李掌柜的对着秀儿一点头，哎呀，秀儿老师好啊，满目的愁容。秀儿一看这人愁什么呢，说完这句话急匆匆的就过去了。这秀儿啊是个好问事的人，也就跟着李银浩也就进来了。来到了屋里头，李掌柜的，莫非说你有什么难事吗？李银浩看了一眼蝴蝶鼻，哎，秀儿老师啊，这事儿啊确实让我为难。当时是这么由头到尾这么一说，蝴蝶鼻一听心中就是一惊，不过转念一想，除掉谢文东的招有了。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少买，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7: 主动承担，
10: 走啦，
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1: 我要吃那个。
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0: 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8: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9: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啊，咱们讲到这蝴蝶谜啊正在犯愁呢，因为这个谢文东现在已然对大青山施压了，要强占大青山，对大青山已然把屠刀都举起来了。秀儿一想，我不能不救啊，虽说我跟万山红俩有仇，但是那必定是老一辈的，从大局上着想，我不能眼睁睁地见大青山灭了。可怎么救？这个谢文东那是东三省最大的柳子头啊，人马刀枪急壮，橘红管亮，武器配备精良，这是个不好惹的人。秀儿正在犯愁的时候，李延浩啊把秀儿请到客厅，我有件难心事儿跟您商量一下。秀儿一听，怎么的？有什么难心事儿？您说吧。李老板，事情是这么回事儿。由头到尾的，李银浩就把这事儿说了一遍。怎么事儿呢？前三天，哈尔滨警备司令部宪兵队给李银浩拿了一堆东西，什么玩意儿？奖状、奖杯、奖旗，还有一块招牌，招牌上写的非常清楚，大东亚共荣圈中日亲善模范村，给挂在门口了。什么意思？就是说李延浩啊，你呀这么几年做这中日亲善的工作颇有成绩，老百姓安居乐业，地方治安极其良好啊，搞得非常不错，各项工作抓的也都很到位， 所以你这就是中日亲善的模范代表。噼里啪他给挂上了。李银浩不愿意啊，不愿意可也是不敢明反抗啊。李银浩是最恨日本人呢、啊、这小日本侵我中华，占我山河啊，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愣给我弄这么一个什么中日亲善模范村，我恨不得把这刀磨快快的，把这小日本个个我都给你敲喽。这李银浩把这牌子都挂上了，日本人是怎么想的呢？扩大宣传，扩大影响啊，举一反三，让中国老百姓看看，你看不看着黑龙江是吧，我们有模范村，这地方做的最好，中日亲善嘛，啊，这叫亲善呢、啊、将来我们还能达到中日男女通婚啊，将来我们能实现一个人种，这都日本人想的。第四天又来了四个特使，拿封信要李银浩给皇军准备10万斤大米，拉到哈尔滨供前线战士食用。李银浩接着这封信就懵了，10万斤大米，而且这信上写啊，现在皇军呢、啊、由于军饷开支紧，暂时还不能给钱赊账。李银浩一琢磨，还赊账，你就给钱高价我都不愿卖你们这些小日本，这粮食说什么不能给你，老百姓的血汗。可又没有办法，怎么说没有办法呢，万一把日本人惹急了，派兵一来呼啦抽，李家围子可就成了屠宰场了。正在愁的时候，他想起秀儿来了，把秀儿请到了屋中，由头到尾一说，秀儿啊，在这儿琢磨了一会儿，眼睛一亮，有了，计从心来啊。李东家，这10万斤大米能准备出来吗？
10: 哎呀，秀儿老师啊，要说准备也能，
9: 可是我不愿意卖给他们，他们也不是买，整个强抢，整个一抢夺分子。另外这些小日本，东家我知道，
10: 如果要是10万斤大米能凑齐的话，给他准备送过去。
9: 啊，秀儿老师，把大米给日本人？
10: 不，咱们呢给他来个移花

0: 节目。你知道有一个纯土匪是谢文东吗？
1: 知道啊，
0: 谢文东谁都知道，杀人不眨眼，专门糟蹋老百姓。而且这小子一会儿投靠日本人，一会儿又说投靠国民党，什么恶事都干。好了，大米准备完毕，他日本人一定来派兵来取。咱们呢，派几个人在半路上给他打一伏击，把大米截下来。随后呢，就说谢文东干的，给他来个移花接木，把这个视线目光转移到二龙山，让日本人呐跟谢文东干去。咱们既完成任务了，万一日本人一击把谢文东给他灭了，咱们也是为老百姓铲除一祸害。
1: 好，太好了。
0: 哎呦，李延浩把大拇哥都挑多了高，这叫一箭双雕。秀儿是怎么想的？要想解救大青山之围，就得采取这办法。谢文东不是要对大青山下毒手吗？哎，这回日本人跟你俩干上了，你就无暇顾及大青山这事儿，这事儿也就迎刃而解。这事儿就定下来了，10万斤大米啊，那可不是小数目，把全村老百姓全动员起来，连凑，李延浩再把家底都翻出来，10万斤大米装了好几车，通知了哈尔滨。哈尔滨呢，来了10个日本兵，又来了些伪兵。到了李家围子，一验这大米货真价实，打了个欠条。这欠条啊，纯是胡说八道，得哪年能给呀？没年月给，日本人一瞪眼睛还给你钱，就是皇军征用。这就把大米啊由打李家围子拉出来了，走出去大概能有100里地，前边叫小黑岭。这地方秀儿早已经派李大年40个自卫兵啊埋在小黑岭，正好是天到下午，这个押运车呀呼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刚过来，秀儿亲自带队。这李大年呢，秀儿这干儿子也是憋多少日子了，老也找不着这枪放，这回一听说杀日本人，好嘞，这日本人就麻痹大意了，以为这地方治安挺好，另外谁敢劫皇军呢？你想，所以一走到小黑岭的时候，秀儿一挥手，大枪声大作呀，杀日本兵一个措手不及。简短截说，打死日本兵10个，卫兵死伤无数，有的就逃了。一看事儿不好，而且这帮人边打边喊：“杀呀，打呀！”他娘的，敢他娘的跟我们谢文东这儿对抗啊！我们是谢文东的部队，我们是谢文东的部下。有的那个活口啊往外跑啊，就听得明明白白的，二龙山谢文东的手下。啥呀，这是谢文东告诉我们干的。你看都这么喊上了，粮食截下来了，急速的返回李家围子，把粮食藏起来了。这可是小黑岭一个大案呢，立刻惊动了日本关东军最高层，说死了10个日本宪兵，卫兵死了20多人，逃回来的能有10多个，得询问呢，怎么个情况？哎呦，回禀长官，我们在李家围子那儿把粮食啊拉出来了，套大车走到小黑岭这儿，突然一拍枪就打过来了，紧接着是枪声大作呀，哎呦，这可就惨了，措手不及呀。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哎，知道，这帮人边打边喊边吵吵，说是二龙山谢文东的手下。哦，谢文东。又派个调查组到李家围子调查李银浩啊，李银浩眼珠子一瞪， 皇军呐、啊，哎哎哎，我这大米。

可是白花花的十万金，如数的交给了你们。你看这有验收条啊，你们来的人开的条，一处理的围子，这就没我事儿了。这一路上是你们押送啊。另外来讲，我们敢惹土匪吗？我们是老百姓啊。另外太君，我们这是模范村呐、啊，这模范村要出这事儿，让天下人可就笑话呢。所以皇军，我们这是把粮食肯定交给你们了。通过调查取证，二龙山谢文东干的。这日本人呢，把这桌子拍得啪啪啪直响。黑龙江哈尔滨警备司令长官一拍桌子，找谢文东。奶奶的，你这个谢文东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因为这个谢文东啊，日本派过使者去联系过他，因为日本人也绞杀土匪，只要你土匪不闹事儿，哎，那咱们就是好朋友。谢文东一再的表示，放心吧太君啊，我们跟太君是搭搭的，好好的。所以日本人对谢文东还很放心。可这次怎么的，把粮食给劫了十万斤，马上派人去联系谢文东，这边哗就发兵逼近二龙山，日本人就把二龙山给围上了。这个事儿秀儿已经探听到了，秀儿是坐在李家围子观看寺外的动静，派出探子一打听，好了，日本人发兵了，把二龙山已然围上了。他日本人围上二龙山，他就无暇顾忌这大青山，一下把大青山的围就给解了。第二天四残来了，他那宝贝儿徒弟贺大宝也来了。贺大宝一见秀儿，哎，我说师父 哎呀也说不上怎么的了，这个谢文东啊，对咱们这个大青山啊现在没法管了。因为什么呢，也说不上怎么事儿，这个日本人呢把这个二龙山给围上了，要打这个谢文东。哎，我说师父，你是不是回大青山呢？老当家的万山红说了，你要回去啊，他就回老家去养老去。哎，不看几面，看佛面，看在他养育你这么多年啊，万望师父你三思而行啊，以免后悔呀。你们都回去吧，我呀想我的办法，等我想通了自然有个答应。哎，好嘞，你慢慢想吧啊。几个人到这又劝说了一遍，回大青山了。这边日本人把这二龙山围上，可是围上。没过两天，事情急转直下。怎么事儿呢？日本人把二龙山围上了，报噔噔噔噔噔噔，早有人跑进去报谢文东。大当家的坏了，成千上万的日本兵还有卫兵已经把二龙山前后围上，要道堵上，架起山炮要强行攻山啊。谢文东一瞪眼睛，这怎么事儿？派人去打听打听，就派了一个人到日本的军营，那得问呢、啊。我们平日跟皇军就不错，为什么突然要绞杀我们？敢去打探的人回来说了，皇军跟李家围子那儿要了十万斤大米，这个大米呀、啊、走到小黑岭这儿，离咱们这儿不远，结果就杀出一伙人来，冒充咱们，说是咱们干的，把大米给劫了。日本兵给杀了，所以日本人来围咱们这山来了。谢文东坐这儿，心里头可就凉了半截，他咕噜咕噜噜噜噜噜抽了水烟，明白了，这是有人移花接木，栽赃陷害，我根本没干呢。来呀、啊，你去到军营，日本军营通报一声，就说我谢文东亲自见他司令长官。谢文东这个胆儿得多大，自己一人没带保镖没带武器，到日本军营见最高的指挥官，把日本人吓一跳啊！这谢文东是怎么的，
来辅警请罪来了。

这不自投罗网吗？赶谢文忠进来，太君呐、啊，我冤枉，这个大米我没结，要不信你就到山里去看一看，我把你们请到山寨，这是一。二，我们即便劫你大米，我们敢喊我们是谢文忠的人吗？第三，要劫你大米，我敢到你这儿来吗？我没有敢，这是有人栽赃陷害，嫁祸于我谢文忠。这么办，太君，你给我十天时间，我把这真正元凶给你找出来。嗯，如果找不出来，谢文忠还你20万斤大米。不但这样，我谢文忠还把脑袋奉献给皇军。这日本人也不傻，因为他听这谢文忠说这个事儿在理。对呀，那玩意儿劫道，特别是那土匪劫都是秘密劫杀，还有喊着劫的吗？那不招祸吗你、啊、第二个，谢文忠真要劫了大米，不敢独自到兵营来。嗯，好，你的说的道理的大大的哟。太君，给我10天时间，你们撤兵啊，我来处理这事儿。这日本人一琢磨呀，真要打起来呀也是不好办。为什么呢？谢文忠人马太多，另外牵一发而动全军。你想谢文忠那势力大呀，振臂一呼，整个黑龙江、吉林、辽宁这胡子全要起来。皇军呢、啊、现在当前的工作是中日亲善，维护治安，真要土匪一乱套，光忙乎土匪了，前线的仗都备不住，受到牵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日本人哗撤兵了。他这儿撤兵，谢文忠长出了口气，抽了闷烟，琢磨谁跟我俩过不去呢？嗯，谁敢这么干呢？大青山不能啊，大青山的蝴蝶迷活得不见人，死了不见尸，没样了，剩个万山红病病歪歪的，大青山没这精力。许个马棒也不能。说做山雕未必，他由头到尾像过筛子一样，把他能所想到的全都想了一遍，也没想出个子午卯酉来。这个事情也该着出事儿。中国有句俗语，各位听众别忘了，叫宁得罪君子十个，不得罪小人一个。你看这君子啊，他大度，他宽容，他想得开，心底无私，就即便你得罪他，哎，拉倒吧，过去事儿就别提了，过去就过去了，是吧？人嘛，哎，这是君子，小人不行。你对他怎么好，稍微有点不好，他怀恨在心，吊着发的他整你。哎呀，这小人是太可恨了，越这样人越没能耐，没能耐的人他就变得发想整人。谢文忠正在屋里头坐着没招的时候，思前想后什么也考虑不出来的时候，外边来人报说有一个人要见你。哦，谁？说他知道粮食在哪儿，怎被劫的，事情的前后他都清楚。啊，赶紧请进来。不大伙儿，外边来一位，这人呢50来岁，瓜子脸。说这瓜子脸长得好看，那你分怎么长，他尖儿朝上，上边窄，底下宽，两只鼠眼。什么叫鼠眼呢？那眼睛溜圆小，哎，那叫鼠眼嘛，鼠目寸光嘛。犯长鼠眼这样人，你都加点小心。表面上哈哈哈哈，暗中捅刀的人，穿这么一个蓝色的袍子进来了。哎，给谢大东家见礼。哦，我不认识你，你是哪来的？我在李家围子来。来啊。

0: 给倒茶，李家围子。李家围子的东家不是李银浩吗？这个谢文东知道，这个李家围子还挺难惹呢，自己派几伙人曾经到过李家围子，可因为李家围子的庄墙极高，庄墙也厚，大门紧闭，难以攻进去，里边还有自卫队。这个李银浩呢还有钱，买了不少新式武器，轻重机枪全有。谢文忠早就看李家围子是块肥肉，可就是因为人家防守的极其严密，没有攻进去。另外李银浩官司两面走的都通，真要是打李家围子整鸡喽，这日本人还不干，因为日本人呢老想把李家围子树立什么中日亲善模范村。就在这么一种情况下，谢文东没有动这李家围子。你说有绝密情报知道粮食在什么地方被谁劫去了，可靠吗？极其可靠，极其可靠。你跟我说说吧。大掌柜的，您为什么被人家陷害了？您为什么把日本兵招来把您山围上了？不就是因为那十万斤大米吗？日本人跟李家围子的李银浩要十万斤大米。这十万斤大米啊，日本人来取来，派十个皇军还有些卫兵押送，可走到小黑岭的时候被人劫了，对吧？打着您旗号劫粮食的这伙人就是李家围子的蝴蝶迷啊。这人由头到尾把话一说，谢文东拍案站起要兵发李家围子。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10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什么事儿啊？
10: 我不要！
11: 怎么还喝的？
8: 救救我！
5: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2: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3: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4: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5: 哎，别碰我！
1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1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4: 太过沉重。
13: 静静欣赏，
14: 静静欣赏，
13: 才是对文物，
14: 才是对文物
13: 最好的保护。
14: 最好的保护。
1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7: 贾宝玉顺嘴胡说，整出了一些呀稀奇古怪的要命。

什么金刚丸、菩萨散、佛爷膏、罗汉丹、善男信女、大补汤，整个就是云山雾罩，是满嘴冒泡。一旁边薛宝钗也扑哧一乐，我说宝玉呀，恐怕你说的都不对，真正的药名应该是天王补心丹。王夫人闻听连连点头，对对对，还是宝钗说的准确，就是这天王补心丹。贾宝玉呢连连的摆手，娘啊，什么人参荣养丸、八珍益母丸、六味地黄丸，再加上天王补心丹，全都没什么大用啊，因为都是补药，根本就治不了林妹妹的病。我呢费了老鼻子劲了，淘换了一个药方子，就这个方子那是药到病除，就是有一点不太好办，需要花比较多的钱。娘啊，您给出点资吧，您就给我360两银子吧，我替林妹妹我配药去。王夫人闻听是恼羞成怒，呸，你真是胡说起来了，什么药值这么多的钱呢？娘啊，一分钱一分货，我是您的亲儿子，我能当着您的面胡说八道吗？我念叨念叨这药方子吧，首先说需要这么四味药，是头胎子和车，人形带夜身，龟大何首悟千年茯苓胆。娘啊，就这四味药就够值钱的，不过呢这还都是臣药，最主要的叫君药啊，这个君药是女珍珠，必须到那富贵人家的古坟古墓当中去找什么女王啊、女皇啊，最次也得是女的当家主事人，在那女尸体的头上有那头面，上边有珍珠，奔奔奔取下那么几颗来，回来之后把它给研碎喽，再和四味臣药配到一起做成药丸子。这种丸子呢也没有什么正经的名儿，我临时给起个名儿吧，就叫珍珠丸。娘啊，只要是配成了，林妹妹的病可就彻底的好了。王夫人越听越不爱听啊，我说宝玉呀，你越说越不像话，哪里有这种药方子。娘啊，这是事有事在，我这药方子得到之后我是如获至宝，那薛蟠薛大哥天天就缠着我，非得说把药方子给他用一用，最后我被纠缠不过，就把这方子也传给了薛大哥了。薛大哥花老鼻子钱了，听说是1000多两银子呀，总算把药丸子给配成了，给谁吃呢？就是给宝钗姐姐吃。娘啊，不信您就问她，我宝姐姐比谁都清楚。薛宝钗闻听呢，咯咯直乐，是连连的摆手，哎呀，我可不知道，我也没听说过，可别叫姨娘问我呀。王夫人一听可就乐了，到底是宝丫头，好孩子不撒谎。各位，就这个桥段，这可是《红楼梦》这部书里头的千古之谜呀！有多少红学家翻来覆去的就研读这一段，写出来许许多多的文章进行解读。我把这些文章啊，给他们对比起来，一篇一篇的看，发现观点挺多，有些呢还是恰恰相反、针锋相对的。公说公有理，是婆说婆有理。那么今天我呢就按照我的理解对这个桥段解读一番。先说这贾宝玉的的确确是得到这么一个药方子，他可不是撒谎啊。那么这个药方子做出这种珍珠丸来是专治心病的，林黛玉是有心病，薛宝钗也有心病，他们小姐俩的心病啊实际上是一样的，就是谁能够胜出，谁能够嫁给贾宝玉做这个宝二奶奶。那么古代的中医中药呢是玄乎其玄，神乎其神，有时候巫医不分，还有人说医者医也。为什么说宝玉这个药方子能治人的心病呢？咱们先说呀，配这种药至少需要

362两银子。这360乃是周天之数，哎，360度就是功德圆满。您看今天的小学生都知道，哎，一个圆那是360度。其实啊，古人也知道。林黛玉呢是先天有不足之症，所以说要用周天之术来治林黛玉的先天不足。再说其中的四味陈药，也就是投胎紫河车、人形带叶参、龟大何首乌、千年茯苓胆。这紫河车就是人的胎盘呢，刚开始的时候那是赤红色的，哎，放在外面放一会儿就会变成紫颜色的，所以说叫做紫河车。它寓意是赤色，寓指是南方，时令啊指夏天，五行属火。第二味药叫带叶参，也就是人参喽。既然是带叶子的，当然就是青色的了。人参属木，所以说它寓指东方，时令指的是春天。再说第三味药何首乌，大家伙都知道是乌黑色的，黑色属水，在北方，时令指的是冬季。那么茯苓胆，有人说呀不是胆，而是茯苓蛋，也有人说是茯神，这且不论。但是茯苓的成品切开之后是白色的，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茯苓胆是白色，属金，在西方指的是秋天。这四味药凑到一块儿啊，就代表了春夏秋冬，是东南西北。这玩意儿包含的多全面呢，哎，治病多去根儿啊。再说最重要的君药是女珍珠。这女珍珠三个字要是谐音呢，就是女真主。在古墓里头找到什么女王啊、女皇啊，或者说当家主事的女强人呢，在她头上啊那个头饰上头取下来珍珠，擀成面入这种药，病人吃了之后信心就会倍增啊，认为我已经吃了女珍珠了，那我就是女真主了，将来一定能心想事成，抢夺什么都能够胜出。这就是咱们所谓的这种珍珠丸的这种寓意。甭管这种药是真管用还是假管用，反正贾宝玉他是认真的，哎，真就想配成这种药给林妹妹吃上一吃。怎奈宝玉他没有这个条件呢，所以说找他母亲要362银子，而王夫人又不给他。薛宝钗呢又不说实话，哎，给做伪证，为的就是让王夫人呢能够摆脱困境，更重要的是让林黛玉吃不上这种药。贾宝玉急的呀奔奔直蹦啊，我说宝姐姐你怎么就不说实话呢，啊，明明是你大哥薛蟠已经把药给配成了嘛。宝玉正急的什么似的呢，里间屋啊走出一人来，哎，正是凤姐儿。在这节骨眼上，王熙凤算说了几句实话。哎呦太太呀，宝兄弟他可不是撒谎，这事儿是千真万确的。就在前段时间，薛蟠薛大哥亲自找我来了，想要我头上的几颗珍珠，说是配药用。我左说不行右说不行，可最终还是推脱不过，只好把头上的珍珠花取下来两朵，哎，就送给了薛蟠薛大哥了。那么薛大哥就拿回家去把它碾碎了，做了药了。据那薛大哥说，应该用古坟古墓里头女王啊、女主啊头上的珍珠，可是那东西实在是太难找了，只能用活人的代替一下。因为我是咱们贾府的管家婆呀，所以他呢就找我要头上的珍珠，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凤姐说一句，宝玉在旁边呢念一声阿弥陀佛，等说完了，这佛念的也不知道多少遍了，哎，太感谢了。我说凤姐姐你是真正的实在人，要不然我就冤沉海底了。我就娘啊，您看这药方子是真的，哎，您就掏钱吧，哎，我给配药去。王夫人把脸往下一沉，嗯，宝玉呀，你越来越胡闹了。那女珍珠上哪儿找去呀？啊，还得挖坟掘墓，给人家挫骨扬灰。即便说把药配成了，我看也不灵。
因为偷坟掘墓干了缺德事儿了，所以说这个药啊纯粹是无稽之谈，不能配。您瞧了吗？这就是贾宝玉他妈这位王夫人，表面上吃斋念佛，实际上心肠是相当的狠呐。明明人家薛蟠已经把药给配成了，找死人的珍珠找不着，找活人的珍珠代替也可以，可是王夫人偷换概念，哎，死死地抓住了偷坟掘墓，在死人头上取珍珠不行这个事儿不放，就说这药配不了。一则是为了省钱，更主要的他是不想让林黛玉把心病给去掉，因为他心目当中的儿媳妇是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这就叫有心者无钱，有钱者无心呐。林妹妹的心病一时半会儿怕是治不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他们众人呐，正在讨论这个事儿呢，有的贾母房里头来了一丫头，哎，找宝玉和黛玉去吃饭去。再看林黛玉站起了身形，她也不叫这宝玉呀，拉起了那个丫头往外就走。那丫头还问呢，为什么不等宝二爷一块儿去吃饭？林黛玉哼了一声，她呀，她不吃饭了，咱们走。说着迈步可就出去了。那位说林黛玉为什么有如此举动呢？就因为她呀深知王夫人的心态，哎，不愿意看见自己和宝玉特别的亲近，为了避嫌，她这才假装的慢带宝玉自己到贾母房中吃饭去了。宝玉呢心里头也明白，今天跟母亲呢一场争论，那么老娘肯定是生气了，哎，我得缓和一下这种尴尬的氛围，所以呢乐乐呵呵来到王夫人近前。娘啊，今天我跟您一块吃饭，您不是吃素吗？嗨，我也吃素喽。说着话往桌子旁边一坐，哎，还就不走了。可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坐在一旁边的薛宝钗冷笑一声，可就搭了茬了，说宝兄弟呀，你别在这儿吃素斋了，赶紧到老太太那屋里头去吧。如果你不陪着林姑娘走一趟啊，她心里头肯定是不自在。您听听，这就叫居心不良啊。薛宝钗她明明知道王夫人最记恨的就是宝玉黛玉在一起。那么现在呢，宝钗故意这么讲，就是想让王夫人对黛玉进一步的不满。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阴毒，这就叫笑着杀人呢。贾宝玉表现还真不错，哎，就往这一坐就不上当。娘啊，我就跟您吃素斋素饭喽，哎，说啥都没用哦。坐在这儿陪着母亲可就吃起来了，等吃完了起来漱漱口，哎，辞别母亲，这才赶奔贾母的房中。实际上贾宝玉心里头早就长了草了，就想马上见到林妹妹。出来之后一直往西院走，可巧路过凤姐的门前。这时候王熙凤啊站在门前拿一个耳挖勺，哎，嘣嘣嘣正提牙呢。就这动作那实不怎么样，金瓶梅里头的潘金莲就经常这么干，哎，拿着耳挖勺提牙，不符合封建礼教啊。可是宝玉见了凤姐还是非常的感激，因为刚才呀凤姐帮了大忙了。这时候王熙凤提出了一个要求，哎，就是要把宝玉手下的丫鬟叫小红给要过来，哎，自己使唤，另外呢再给宝玉派一个别人。宝玉连连点头，我屋里的丫头啊，你喜欢谁你就要谁，我呀我是一概都同意。这一句话，小红跳槽的事儿可就定下来了。单说宝玉急匆匆来见贾母，可是到屋里头一瞧，哟，黛玉怎么不在呢？哎呦，老祖宗，林妹妹她上哪儿了？嗯，她呀，吃完了饭了，到她自己屋里头去喽。宝玉可挺着急，哎，急匆匆赶奔黛玉的房间，进屋这么一瞧，地下有一个丫头吹熨斗，炕上有两个丫头打粉线，那么黛玉呢弯着腰拿着剪子，哎，正在剪什么玩意儿呢？
宝玉一看有点心疼啊，哎呀。

0: 干活呢。我的林妹妹呀，你真是心灵手巧啊，越发的能干喽。各位，这就叫不怀好意呀，可笑的表扬。在这个世界上，总是有那么一种情形，这个人呢，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当面表扬你的人，往往是背后搞你鬼的人。所以说，咱们呢，受到表扬要警惕，因为表扬难免虚假和利用。那么，受到嫉妒应该高兴，因为嫉妒没有虚假和利用。你必须有超过他的地方，他才会嫉妒你。咱也不明白林黛玉到底懂不懂这个道理。那么此时此景之下，贾宝玉看见宝钗是非常的别扭，赶紧用手轻轻这么一推，我说宝姐姐，现在老太太要摸骨牌呢，也没有人手啊，你呀，你就摸骨牌去吧。这就是对宝钗的蔑视。宝钗那么聪明，能看不出来吗？亲带远拆是一目了然。宝玉这个话分量可太重了。宝钗她暗咬槽牙，哎，转身可就走了。那么这一场风波到此为止，表面上看是结束了，而实际上要引来更大的风浪。哎，具体怎么回事，到了后文书啊，咱们是自有交代。回过头来还说贾宝玉想陪着林妹妹多聊一会儿，有打外边啊进来一丫头，说是外边有人找宝二爷有急事儿。宝玉急忙忙告辞出来一看，正是书童名烟。哎呦，我的二爷呀，您赶紧换衣服吧！啊，那冯公子冯子英请您过府吃饭去呢。哦，宝玉想起来了。这是前两天在薛蟠他们家，冯子英亲口答应的，要在他们家排摆酒宴，请宝玉、薛蟠众人。既然人家是盛情，那就赶紧去吧。吩咐人呐，把衣服给找出来，哎，自己都换好了，然后命人备马，带着名烟、除药、双瑞、双寿四个小厮，是上马而去。咱们说书就是快呀，很快到在了冯宅门前，甩凳离案，下了坐骑。冯子英出门相迎，俩人呢，携手揽腕，是边走边谈呢，寒暄已毕，到在里头了。这么一瞧，嚯，来的客人已经不少了，有薛蟠、薛大傻子，另外还有几位也不认识的。冯子英从中给介绍，宝二爷，这位是戏班子里头唱小旦的蒋玉菡蒋先生，还有这位是锦香院唱小曲儿的云儿姑娘。哦，幸会幸会。宝玉多客气呀，平易近人嘛，大家彼此见礼，落座喝茶。这时候薛蟠、薛的傻子急不可耐了。哎，我说冯公子啊，上回你到我们家去喝酒去，哎，着急忙慌的，你脸上呢受了一块伤，你非得说是鹰翅膀子扇的，那，你还说打猎的时候有特殊的事儿，那天你说了暂时保密，哎，就等今天把我们大家伙请到你们家来喝酒来，哎，顺便把打猎的秘密还告诉我们。我说冯公子啊，时候已经到了，快说说吧！哎，你们打猎的时候有什么秘密呀？一旁边宝玉也好奇呀。是啊，冯公子，你就打开这闷葫芦吧。冯子英心说，打猎的时候确实有一场争斗，几家王爷是结党营私啊，纷纷的下死手，想置对方于死地。这个事儿是朝廷的机密，我怎么可能跟你们说呢？想到这儿，轻轻的一摆手，哈哈哈哈！薛公子，宝二爷，打猎的时候啊，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么说，冯子英到底要怎么表达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 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公子冯子英在保密方面是一位标兵，在封建官场里头混，这嘴呀必须得有把门的，要不然就容易把脑袋给混丢了。因此上冯公子就打马虎眼，哪有什么新鲜事儿啊，我就是诚心呐、要请你们一桌，故意才那么说的，没想

到你们哥俩还真信了，哎，真就来了，这就是我的成功啊。众人闻听是哄堂大笑，马上酒宴排摆开了，众人是依次坐定。冯子英让云儿上来敬酒，那薛蟠呢，三杯酒下了肚，可就失了态了，一点人模样都没有，上前一把抓住了云儿的手，那我说小妞妞，你给唱个曲儿吧，啊，只要是好听，我就喝一坛子酒。云儿没辙呀，这才抱起了琵琶，是连弹带唱。他唱道是啊，两个冤家都难丢下，想着你来又记挂着他。薛蟠一听连连晃脑袋，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不值一坛子酒。这么办吧，哎，你听我给你唱一曲儿吧。大伙一听呀，都知道这薛蟠叫薛大傻子，没想到他还是麦霸，哎，还想唱一唱。大伙都放下了酒杯，哎，就听这薛蟠的。就这小子呀，纯粹是个二百五。他唱这个词儿连一句人话都没有。啊，我唱道是心闲没事儿下难嚎，瞧见两个耗子正在摔跤，大耗子搂住了小耗子腿儿，小耗子抱住了大耗子腰，他们摔着摔着就来了劲儿。这时候打南边来了一只大花猫，这大花猫它伸伸腿儿，它拱拱腰，它嗷的一声，要就把耗子给吃了吧，哪儿啊，嘿，它就过去了呀。它怎么过去了呢？因为它是一只大瞎猫，它没有看着，它就过去了。各位怎么样啊，啊，高雅不高雅呀？大伙一听，嗨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贾宝玉气的都乐了都。我说薛大哥呀，您就别耍这活宝了。这么办吧，我出一个新鲜的酒令，说这么四个字儿，是悲愁喜乐，都得和女儿相关。谁要说得上来还则罢了，说不上来是罚酒三杯。谁要是不参加呢也好办，哎，罚酒十杯。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那我得参加，要不然一喝就是十杯，就得把我喝成薛大傻子了。您看这位多谦虚呀，哎，他本来就是大傻子，那也不用喝了。宝玉点了点头，各位，既然是我出的酒令，我就得先说呀，哎，说一个样子，大伙儿好照这个来。众人全都坐直了，伸着耳朵是仔细的听着。这宝玉真有能耐，哎，出口成章啊，说是女儿悲，青春已大守空闺，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女儿喜，对镜晨妆颜色美，女儿乐，秋千架上春衫薄。大伙一听，嗯，好，太好了，是纷纷的鼓掌啊。接下来该冯子英了。这位呀也有学问，略一思索啊，我说的是啊，女儿悲，儿夫染病在垂危，女儿愁，大风吹倒梳妆楼，女儿喜，头胎养了双生子，女儿乐，思想花园掏蟋蟀。这也是不错呀，哎，又轮到云儿说了。嗯，我说呀，女儿悲，将来终身只靠谁？薛蟠一听可就乐了，嘿嘿嘿嘿，我的宝贝儿，还将来终身只靠谁？有你薛大爷在，你就只靠我呗。众人赶紧拦着他，我说你先别捣乱，别捣乱呢。云儿又说了，女儿愁，妈妈打骂何时休？哎呀，没关系呀，前天我还见着你妈妈了，哎，就是你们老鸨子呀。回头我告诉他，以后不许打你了，不就得了吗？众人又拦着他，哎，我说你呀，再要多言，罚酒十杯。哎呀呀呀呀呀，我又不长记性，哎，不说了，哎，不说了。
再看云儿又说着第三句，女儿喜，情郎不舍还家里，女儿乐，住了萧馆弄闲锁。大伙一听，哗，一起给鼓掌啊。再往下就轮到薛蟠了，这薛大傻子看看左边看看右边，哎，这我这我这我呀、冯子英用手指头一捅他，我说薛爷，让您行酒令，您整这用不着的干什么呢？哎，这我这不是运气呢吗？哎，听着啊，听着，说女儿悲啊，女儿悲，他悲了半天呢，不见底下说什么。冯子英又乐了，哈哈哈哈，你往下说呀。哎，那听着啊，说女儿悲，嫁了个男人是乌龟。众人一听啊，哇，哄堂大笑。哎呀，薛爷，您这叫什么词儿啊？啊，还嫁了个男人是乌龟？哎哎，怎么的？这就是讲理。一个女人嫁了汉子，可是她的汉子要当王八，你说这个女人她伤心不伤心呢？冯子英点了点头，哎呀，好，好，好，好，那你就往下说吧。哎，往下说，这词儿就更好了。那、哎、说女儿愁，愁什么呢？女儿愁，绣房窜出个大马猴。众人更乐了，好家伙，女儿的绣房她也不是动物园，怎么窜出一只大马猴来呢？薛蟠一听啊，他不说了，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是大老粗，我说不了这玩意儿，干脆呀，我罚酒三杯，然后呢，我再给大伙唱个小曲儿，不就得了吗？说完了，端起酒杯啊，滋滋滋喝了三下，然后我敲着桌子就开始唱曲儿。他唱的是一个蚊子哼哼哼，两个苍蝇嗡嗡嗡，三只臭虫蹦蹦蹦。大伙一听，哎呀哈哈，薛大爷您停停停，就这个小曲儿啊，我们实在是欣赏不了。哎，欣赏不了啊，嘿、哎、我还不唱了呢。接下来是唱戏的蒋玉菡行令，他也有学问呢、啊、说到是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钱去打桂花油，女儿喜，灯花并头结双蕊，女儿乐，夫唱妇随真和和。这一轮酒令啊，就算是结束了。紧跟着宝玉又给出个题目，说接下来咱们呢，每个人在桌子上头随便取一样东西，然后根据这样东西说出来一句诗、一句词，或者是一句成语，什么都行。还是老规矩，说得好没毛病，说不好就得罚酒三杯。薛大傻子一听啊，高兴了，哎，那没问题了，哎，这是我的强项啊。哎，我说宝玉呀，哎，还是你先来吧。哎，好，我出的令当然是该我领头了。就见贾宝玉一伸手，由到桌子上头啊，拿起一只大白梨来。我说呀，雨打梨花深闭门。紧跟着冯子英把桌子上烧鸡端起来了。我就以这鸡为题，我说鸡声茅店月。接下来是云儿啊，一伸手拿起一只桃子来。我说一句成语，是诗经里头的，叫做桃之夭夭。又轮到薛蟠了，哎，这回看我的。这小子瞪大眼珠子在桌子上头看来看去，哎，一眼相中那田鸡了，哎，也就是蛤蟆呀。他上前把蛤蟆腿抄起来了，用力这么一攥了，哎，我说一句呀，逮着蛤蟆攥出尿。大伙一听啊，哇，又都乐了。哎，你们别乐呀，我再来个旁的。
一伸手把萝卜给抄起来了。咸吃萝卜是淡操心，大伙儿啊哇还又乐。我来个绝的吧，一伸手把甲鱼汤给端起来了。要想生活过得去，就得头上带点绿，是仁者神龟。把大家伙给乐的肚子都疼。这薛大傻子呢还一个劲儿的矫情，没办法，勉勉强强的算他过关。接下来呢就是唱戏的蒋玉菡了。这蒋玉菡拿起了一朵桂花，说了一句花气袭人知昼暖。众人全都鼓掌挑大指，罢了，太妙太妙了。可哪知道薛蟠呢蹭一下窜起来了，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句诗可得该罚呀。啊，这个席面上又没有那个小宝贝儿，你为什么要提那个小宝贝儿？蒋玉菡一听就懵了，哎呀呀，我什么时候说小宝贝儿了？哎，你还赖账，你这诗里头有什么袭人？哎，袭人不就是一个小宝贝儿吗？谁不知道啊，那袭人是宝二爷的通房大丫头，将来还得做妾呢，不信你问宝二爷呀。哎呦，一说这话大家伙全都抹不开了，尤其这蒋玉菡连连的作揖呀，哎呀，死罪死罪死罪死罪。宝玉摆了摆手，哎，不知者不怪，虽然说你这诗句里头啊带出来袭人这两个字，可是跟我的丫鬟袭人风马牛不相及，哎，无妨无妨啊。过了一会儿，宝玉出去解手，蒋玉菡呢也随了出来。就在廊檐下，这蒋玉菡又向宝玉赔不是。宝玉一瞧，这人可真不错，哎，彬彬有礼，所以说呢，对他产生了几分敬爱。蒋先生啊，闲时你就到我们家里头去，咱们好好的盘桓盘桓。另外有一件事儿，我想请教请教。以前呢，我看过你们戏班子唱戏，其中有一位小旦唱的是相当的好啊，他叫做齐官。现在齐官是大名鼎鼎啊，我真想见他一面，但不知他在哪里呢。蒋玉菡闻听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宝二爷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才，那奇官就是我的艺名啊。哎呀呀，宝玉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蒋玉菡就是奇官，奇官就是蒋玉菡。一琢磨，这位演员可真是不得了，哎，男扮女装在台上一表演，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女孩子。当时高兴得直跺脚，哎呀，幸会幸会幸会，果然是名不虚传。可是咱们两个今天是初次见面呢，哎呀呀，我也没带什么见面礼呀。这宝玉想了一想，由打袖口里头啊把扇子拿出来了，然后呢把玉石的扇子坠给解下来了，递给了奇官蒋玉菡。哎，这是个小玩意儿，不足挂齿，留个纪念吧。各位，虽然说宝玉的扇子坠是个小玩意儿，可这是古董啊，要放到现在来可值了钱了。这蒋玉菡接了扇子坠是千恩万谢，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理应当啊赠给您点东西，是略表寸心。说着话刷啦一声撩起了外衣，就把系裤子的腰带，哎，那时候啊叫汗巾，给解下来了。蒋玉菡这条汗巾非常的漂亮，是大红的。宝二爷，这条巾子乃是茜香国女王进贡之物，有特殊的地方啊，夏天系着它肌肤生香不生汗渍。这是昨天北静王赏赐给我的，今天才上身，若是旁人呐，我断不肯相赠。二爷您快把身上的腰带解下来，哎，您换给我吧。
宝玉闻听欢喜非常，这才急忙忙接过了汗巾，然后把自己的绿松色汗巾解下来就递给了奇官蒋玉菡。俩人交换完了，又说了几句客气话。

0: 这才回到屋里头是归坐饮酒。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些人凑到一块儿啊，越说越喝，是越开心，所以说一直喝到了半夜，这才各自回家。说到这地方，咱们得交代两句。就贾宝玉和这唱戏的蒋玉菡换了一条裤腰带，可惹了大祸喽。到了后文书，宝玉用这条大红汗巾，结果呢挨了一顿胖揍，差点打死。而这条大红汗巾呢，也留下了千里浮现，还成就了一段姻缘。这都是后话，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贾宝玉回到了怡红院，换了衣服，坐那儿喝茶。袭人过来检查检查吧，一瞧，哟，扇子坠怎么没有了？贾宝玉闻听是张口结舌，心说不能说实话啊，把我这宝贝送给一唱戏的了。袭人肯定不乐意啊啊！我骑马的时候不小心，我给弄丢了。这一句话给遮掩过去了。到了晚上临睡觉的时候，袭人又发现问题了。宝玉腰里头啊系着一条大红汗巾，袭人可不高兴了。哟，你腰里原来那条汗巾哪儿去了？你跟谁换了？你可别忘了，那条绿色的汗巾呢，是我亲手给你做的。你要记就记，不记的话，你也应该还给我呀，不能随便送人呐。这个嘛，宝玉这才想起来，刚才送给蒋玉菡的那一条啊，是袭人做的，不应该转送他人。袭人姐姐，实实在在的对不起，我赔你一条吧，啊，就把这条大红的我赔给你。袭人摆了摆手，哼，那我可不稀罕。说完了，两个人倒在床上啊，可就睡觉了，一夜无话。第二天天亮之后，贾宝玉乐乐呵呵的，用手推这袭人，姐姐，快醒醒，昨天晚上有贼了，我丢东西了。哟，在家里头能丢什么呢？哎呀，说来也怪，我的裤腰带丢了，我得找一找啊。袭人一听就知道贾宝玉在抓妖卖怪呢，低头这么一瞧，哟，昨天贾宝玉的那条红汗巾呢，系在自己腰上头了。袭人明白，这是半夜三更的，贾宝玉耍顽皮，故意的解下来腰带换给了自己。袭人还不想要呢，可是贾宝玉呀，死说活劝，最后袭人也不好驳他面子了，这才勉勉强强的留下了这条大红汗巾。各位，您记住了，就这条汗巾系在袭人的身上，将来呀要引出一段姻缘，具体怎么回事呢？到了后文书咱们自有交代。这时候袭人开始汇报工作呀，说是昨天宝玉不在的时候，凤姐已经派人来把小红给领走了。另外呢，皇宫大内的贵妃娘娘打发夏公公出来，把端午节的礼物给赏下来了，另外呢还赠送了120两银子，叫这贾府里头在下个月的初一到初三到清虚观里头打上3天的平安轿。所谓的打轿呢，也就是请和尚老道啊做一些宗教的活动，包括唱戏上供啊，跪香拜佛呀，等等等等，这些全都是贾元春的主意。紧接着袭人呢把礼品端上来了，那什么礼品呢？就是贾元妃由打宫里头送出来的，贾府中人是人人有份呢，但是礼轻礼重是各不相同。贾宝玉非常的高兴啊，大姐送的东西嘛，他急忙忙把自己得到的这份礼品摆在面前，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看，哟，他是大惊失色。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咱们今天呢又相约相聚了。大作家托尔斯泰呀说过那么一句话，他说幸福的人几乎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呢是各有各的不同。这为什么想起了这句话呢？这我自从咱们患者家走出来，我就有这方面的感慨。你看前段时间呢，我接到一通电话，正好那个时候呢给大伙开展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免费给大家用。我那天呢刚回到北京，我收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电话。这电话呢是从辽宁沈阳打过来的，老大姐姓龚，就是宫殿的龚，他老伴姓梁，就跟我说起他这情况了。说跟老伴俩呀是同学，小学中学呀都在一起，这后来呢知青上山下乡，就这么的两个人到的哪儿呢？黑龙江大庆市。所以一说起来呢，老大姐就跟我说，说大林老师啊，咱俩得算是老乡，虽然说你看大庆离我们鹤岗呢还有段距离，但是它毕竟都属于在黑龙江啊，所以他这么一说起来呢还是感觉挺近乎的。这老大姐是退休之后啊我们才回来的，就回哪儿啊，就回沈阳，而且身体都不咋好。他说我20多年前脑袋做过手术，这手术完呢就带着我这个右边的眼睛一个劲儿的眨，右边的这脸巴子啊这块肉啊就抽的抽的，就像那个乡村爱情里边那个赵四似的，那嘴一抽一抽一来一来的。他说我现在呀这右半边脸眼皮跳的几乎这眼睛睁不开了，右眼几乎就 什么视力都没有了。啊，他说我以前呢挺瘦的，1.6米的个儿，啊，有100斤左右。这生完孩子呢，也就这一体重。但因为当时做这个手术，啊，给用了不少少的那个激素药，啊，所以这手术做完了，那感觉身体啊，就像是吹了气儿似的。一瞅这脸呐，胖乎乎的，啊，身上胖乎乎的，然后那脸都圆了，都是激素造成的。因为有这病，就啥也干不了了，所以提前办理的病退。这现在一个月能开个3000多块钱。老伴儿身体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呢抽烟喝酒，因为大庆这边冷啊，啊，喝两口酒，一方面呢他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解解乏，一方面就耐寒，那喝完酒他身上热乎，所以老伴儿年轻的时候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你后来想管的时候啊就已经戒不掉了，到50多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糖尿病了，没退休之前呢就查出来是这么个病，那个时候就开始吃药，吃2甲双胍。你看这一晃多少年了，到后期糖尿病有并发症了，肾也查出来肾炎了，这时候烟也不抽了，是酒也不喝了，但已经晚了，并发症给他带的常年的这个脚啊总疼，你说破吗？还没破啊，他自己呀就吵吵疼，又疼又麻，现在那两个脚的颜色都变了啊，大夫讲了那最后不行就得截肢，所以他糖尿病并发症特别严重，眼睛视力也不行，有白内障，人家去医院也不给他做啊，一说糖尿病一看这情况人家不给你做啊，完糖尿病肾病还有支气管炎哮喘肺结核，就现在心脏也不好，还心衰，上不来气儿，喘得厉害，根本躺不下去，啊，呼哧呼哧的。到医院大夫拍片子一查，哎呦，说你这心衰呀，心脏这个情况，做个冠脉造影看看吧。这一查好嘛，3根血管全堵了，其中有1根血管堵90%了，所以他上不来气儿啊，总是这个胸口闷得慌。大夫就说你这情况啊你得下支架啊，我就问我说那得下几个支架啊，大夫说那不好说，你得看手术当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现在呀，得看这个叫影像啊，具体情况啊你得在现场做手术的时候啊再定。结果呢手术之前人家大夫又通知我们了啊，说手术取消了，说怎么就取消了呢，说你这情况啊手术不了，为啥？手术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出血啊，我们综合一看你这个各项检查指标你这手术做不了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整个你这个

心血管都疏了。你要没有这个糖尿病吧，还好一点。你有这个糖尿病，那我们大夫讲话了，不敢给你做这手术。啊，你那个血管啊，一碰估计就碎了，那更危险。尤其你还有心衰，你现在这情况啊，就怕手术之后下不来手术台呀。所以医院呢，就只能给保守治疗。那就保守治疗吧。当时住院期间呢，就一直是老大姐陪护着。一说陪护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看一旦病了，我告诉你，熬的不光是病人，甚至说最难熬的就是这陪护的。什么叫陪护啊？就是一直你得在身边陪着。有的那医院呢没有坐的地方啊，有的就没给你准备那些什么陪护的地方，有的只有一个小方凳子啊，你就坐着吧。白天晚上你要陪着，你就得在那坐着。年轻人还行，你这岁数大的坐一会儿你就坐不住了，对不？尤其像咱们这岁数大的腰带不好的，你坐不住。所以你陪护一次你就知道了，要老命啊。有的讲话呢，陪护一晚上给我这血压都整到190了。有的讲话一宿都睡不了觉啊，甚至说几天都缓不过这劲儿来。这还算好的呢。有机会的话呢，你看看医院手术室那层，你上那儿你去看看去，那家属躺地下的坐地下的啥样的都有。你啥好人他也受不了你这么折腾。那都多少年前啊，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哈尔滨中医院呢。有一天呢，我收入一个患有脑血栓的这个患者啊，那老爷子能有70来岁。是从其他医院转过来的，在其他医院做的脑部支架啊，脑袋下了个支架。可能有人会说了，怎么脑袋还能下支架啊？我听说过心脏支架，没听说脑袋下支架啊。脑袋也能下啊，跟你心脏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它堵了你不给它下支架你咋弄？只不过说脑袋下这个支架吧，它这个费用就贵了，他这个手术就比你心脏下支架那手术要大得多得多。这一个人啊，你下一个支架，你心脏支架4万块钱，你在脑袋上同样的支架你就得花6万块钱啊，这是下了一个支架。所以当时他那个情况呢也不是特别理想，就精神状态呀、也不是特别好，完总是呼噜呼噜的，嗓子就总像有痰清不干净似的，一会儿呼噜呼噜，一会儿呼噜呼噜。所以这老同志啊，给他那个气管这地方啊，给他打了个眼儿。这老百姓讲话了，给他开了个天窗。开天窗干什么呢？这样就更方便于他去吸痰。完了，在嗓子食道这块呢，又给他直接下了一根管。啊，这管是干什么的呢？属于食管，代替他食管的，把这根管直接给他下到胃里了。因为有这个病啊，他就影响到他的这个自主的吞咽能力。什么意思？就是他吃东西吃饭他咽不下去，所以只能给他下管。而且呢，你下管了你就给他用流食，用那个大号的针管子把这些食物吸进来，完了对准这根管往里打。你是没瞅见，你要瞅见吧，真是你要瞅见了之后吧，你都替他瞅见慌。有的时候我一说这个，大伙一想啊，那个食物饭菜搁一起啊，完了打稀碎，完了用针管子一吸，顺着管打进去。哎呦，我这一说可能你都反胃。所以为啥咱说别有病呢？对不对？什么是幸福啊？就一家人在一起没病没灾的，这就叫幸福。你啥好人，一大病也完了，完了下面呢还得插着尿管。所以你说这人遭罪不？相当遭罪了。因为这老爷子总上不来气儿，总呼哧呼哧的喘，因为年轻的时候没少抽烟，所以肺的也不好。你这脑袋呀又大手术带的，把所有的老病啊也都勾搭起来了，所以肺的炎症迟迟下不去。你就想吧，他这地儿开了个天窗，他炎症怎么能下去呢？所以这老爷子成天憋闷呐，喘不上气儿来啊，所以他就跟这两个儿子来劲儿啊。他心里不得劲儿啊，对不对？他光搁那躺着他又烦，所以有的时候生气啊
自己就。

拔管子啊，你什么呼吸管啊，什么尿管啊，逮啥拔啥，啊，要不呢就拒绝吃东西。后来呢，他老伴儿来了，啊，就跟着他老头讲啊，说你还在这闹啥呀？啊，你闹啥？一家人就为了你忙活快两个月了，儿子那店都关了，就天天在这陪着你，啊，天天搁这给你看病，我姑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给你往这送饭，你咋就不知道好歹呢？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人呢？你说你有这病，你这病怎么的？你是我们让你有这病的呀？让你早点看你不听，让你别抽烟别喝酒你不听，啊，让你高血压按时吃药，对不？你也不听，你说你耍啥呀？那儿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在这陪护你，自己家那买卖都不管了，老婆孩子都不管了，你还想怎么的？你后来等这老伴走了啊，我就过去我说了他两句，我说我从医这么多年了啊，我就在医院呢，你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我说你这儿子你这姑娘行真事儿，我说你看看啊，咱不说远的，就你这屋就你这病房，你看看有几个孩子在这伺候老人呢，一天都不闲呐，不是给你抠背呀，就是给你揉揉脚啊，揉揉腿呀，是吧，给你吸痰呢，还怕你疼，你换谁行啊？我说老刘啊，这老爷子姓刘啊，我说老刘啊，咱把这个阶段呢给他渡过去，尽快好起来，要不说你说全家人都惦记你，对不？你一直在这躺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后来呢，这老同志啊也是想通了，积极配合治疗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你数了他一顿说他一顿，哎，他也就明白事儿了，积极配合治疗，就配上这个舒心汤了。这个舒心汤喝上之后没几天呢，这呼哧呼哧就差劲儿了，痰也少了，体温也逐渐恢复正常了。要不之前呢有点低烧，你低烧他就容易高烧，你只要一高烧完了，那脑袋立马就给你烧坏了。所以出院的时候这老刘啊就一个劲儿的跟我哭，我说没事了啊，你这生俩好孩子这也是你福气啊，回去啊好好养病。所以你看我总说一人有病是全家受罪，那你像给我打电话的，就咱说沈阳的这个龚大姐还有这老梁大哥，老两口子有一个儿子，完儿子离婚了啊，有一个才几岁的小孙子，你这离不开人呐，一天你还得做饭，那龚大姐她就一双眼睛，她也不会那分身术，你怎么弄？你说你让这个小孙子去陪护爷爷，他根本做不到，那还是个小孩呢。所以呢你看陪护来陪护去，这老大姐这身体就受不了了，70多岁的人了，你可想而知啊，对不对？那好人都不行，你何况他本身有病的老太太呢？所以就那天就给我打的电话，就把这情况跟我说了，说现在医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啊，就是用药化瘀溶栓通血管，但也不敢怎么用，毕竟说糖尿病并发症已经末期了，现在心衰肾衰呼吸也衰竭了，反正就是这么维持着啊。我说老大姐呀，你也别上火，那病既然来了咱治呗。我说正好森柏舒心科技这两天有免费试用，你打个电话报个名，完了之后呢老两口啊都报上，直接呀就给你邮寄到家里了。完我找个时间啊，因为我刚回北京，我先把我这边安排好的这些患者啊给人把病看了，不能让人再等了，然后呢我找个时间呢我去看看你们，这不吗？答应了这事儿啊，我说我去看人家，我这人呢就是这样，只要答应下来的事儿我就头拱地，我也得给人家拱完。所以昨天晚上啊我就到了沈阳，我们通的电话，我去的他们家，家还挺好找，在这个和平区啊南八马路这么个地方，这老大姐家住2楼，她这个楼层还行，讲话不算太高，就是房子太老了啊。老大姐说了这是铁路的房子，我说你们家谁是铁路上的呀？这老大姐说过去老公公是铁路上的，我说你们没分房子吗？老大姐说我们那房子在大庆完早就卖了，说大林老

师啊，你先喝口水。他说按理说呀，我们这条件啊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你看我一个月能开3000多块钱工资，我老伴工资高啊，一个月7000多块钱啊，不到8000，我们俩都是大庆退休的啊，我是病退，所以我这工资呢就低了点，老伴工资高啊，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加一起一个月10000多块钱呢，但孩子没工作啊，还有个小孙子念3年级了，所以花钱的地方也多，一个月给孩子5000块钱，剩下的呢我们老两口啊看病啊吃药啊生活费呀 啊这都够了，但孩子也不争气，说那个时候啊看人家说开那个驾校挣钱啊，说啥要开驾校我们就给拿钱，结果呢人家开挣钱，到他这儿呢就是赔钱，最后赔的一分都没剩下，而且这孩子结了两回婚，啊，结两回离两回，前面有一个孩子是个姑娘，今年都20多了，大学都毕业了，就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看看，我们老两口啊给拿点钱，这小的一直就在我们这儿住，上学方便。我说你这屋是套间啊，他说不到50平，啊，我们老两口啊就住这边这屋。儿子呢还有那个孙子啊住那边那屋，有时候媳妇也回来住，我说不离了吗？老大姐说是啊离了，但人家也回来看看，看着我们老两口啊倒是没差过事啊，一口一个妈一口一个爸的叫着。我说如果要行啊，孩子有感情啊，完了这还有个小孩，不行就复婚呗。这老大姐讲话了，哎呦，人那女的才不傻呢，人家才不复婚呢，你这现在房子是人家的，孩子归你，我说这是怎么判的呀？老大姐就说别提了，为啥他爸病这么重啊，就是打前年开始生气气的，你说你结婚第一次冲动行，这都第二次了，二婚了，你还冲动啥呀？后找的这个也是个二婚，从俩人好没登记呢，就又是给人买车，又是给人买这买那的，完我们老两口呢还得给他还贷款。我说你这孩子也是性情中人呢。这老大姐说是他性情了，后来有孩子了啊，我们老两口合计给拿点钱啊，说你俩就干点啥买卖呗，对不？我那儿子懒呐，所以最后呢人家儿媳妇自己单干去了啊，你这一单干毁了，在外边这不就认识人了吗？完逐渐逐渐的就也不回家了，最后两个人办了离婚。老大姐说他们离婚呢我们老两口都不知道，因为那个时候不住在一起，我大庆的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我们在铁西二环的那个地上给孩子买的高层100多平，我们又给拿钱做的装修，然后人家一家三口搬进去住了，我们老两口也不知道啊，人家把婚离了，这儿子征信也不好，以前办信用卡欠的钱，所以买房子贷点款，房证上呢就只能写那个女方的名字。这小孙子出生以后，那新房子那块没什么学校，所以孩子呢就得在这个和平这块上学，这边要求3证合一。房子得是父母名，所以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呢也就改成了儿媳妇的名字。我说为啥不改你儿子名呢？我那儿子说了，说我们之间呢不分彼此啊，写儿媳妇名就行，所以呢我们也没多合计啊，就都变更儿媳妇名了。结果呢没多长时间这俩人就把婚离了，离完了过了2个月才跟我们说的，这给我们气的，给他爸气的，他爸就这么的第一次得脑血栓，幸亏当时啊是枪梗，还算没留下什么残疾，所以打那之后呢他爸这身体啊就一天不如一天了，本身就有糖尿病，结果这2年眼睛也看不着了，心脏啊总上不来气儿，成天呼哧呼哧的，完肾也衰了，所以有时候呢就不敢合计啊，一合计住这房子都不是咱自己的，人家说撵你不就撵你呀？我说老大姐呀，你也别这么担心，人呐，他得讲个理儿，你房证。

0: 加一起10000多块钱。我讲话了，你吃饭都算上2000块钱够了。所以呢，你们在这一天呢，这孩子呢他就能享一天福。你最起码说这家完整啊，孩子好养，一晃就对付大了。就冲这孩子，老两口都得把这身体啊好好的养一养。我说老哥这段时间咋样啊？老大姐说了，啊，我们领了2份森柏舒心颗粒，我那份啊我都没吃，我都给他了。啊，我说老大哥吃完了感觉咋样？老大姐说吃的还行，挺好，一天给他吃3次，早上一次，中午一次，晚上一次，到现在吃了能有1个多星期了。啊，他现在就说喘气儿上来了，胸脯子不那么憋闷了。我这两天呢也觉得他呼哧呼哧那声小了。而且能睡着觉了，他这一睡着觉挺好，我也得空休息休息，要不我都熬不住了。完他自己还说呢，说这几天眼睛感觉湿乎了，看哪儿稍微睁着点了，尤其他说晚上睡觉能把住尿了，就是说能控制住尿了，啊，他不一会儿一趟了，能憋一会儿了，讲话了能攒一会儿了，对不？我说那真挺好。我说喘气儿上最起码喘匀称了，他就能多睡一会儿。这老大姐就说，这不一个劲儿催我吗？说啥时候给我买药啊？告诉我借钱都得买，说这药太好使了。我说不用借钱买，干啥借钱买呀，不至于。我说再一个别着急啊，就这两天我合计找药厂小辉啊，看看想想什么办法啊，这个药我能不能低于10块钱一副，低于10来块钱一袋，8、9块钱也行，7、8块钱也行，是不？咱们能便宜点是点啊，最起码咱便宜了之后，咱这些个老伙伴，咱老百姓没有那么大负担呢。所以你看到今天我走访了能有2家患者，那另一家呢也是个老太太，自己一人，老伴呢前几年心梗走的，也不容易啊，一个月能开2400来块钱。所以大伙儿你放心吧，有钱没钱我都会让大伙儿病有所医病有所治啊，没病没灾的活着。所以大伙儿你相信我，
1: 森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森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森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森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你像我们有位听众叫吕凤琴，啊，双口吕，吕凤琴。也是一位女同志，今年83岁了，是咱们河北保定的一位听众朋友，啊，患有心脏病、心动过速、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白内障、高血压等疾病。有人讲话，这么多病啊，那你看岁数大了嘛，平时啊就有心动过速的毛病，一分钟能跳130下左右。他就跟我讲说，心脏病犯病的时候是大汗淋漓的。心脏啊就压气憋气啊，出那汗呢，全身上下就像水洗了似的，头发是都往出冒汗。心脏犯病的时候严重的

下地都下不了，家里边饭都得孩子回来做。平时这心脏啥样呢？掉地下的东西捡不起来，扫地的劲儿都没有，一动啊就感觉这个心脏要来病了，完血压也高，常年这个高压在180，就平时走路啊就像那个脚踩棉花似的，两个眼睛全都是白内障3期，两个眼睛视力不到0.5。他说我喝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就3天，就3天啊，我就按你说的早一遍，中午一遍，晚上一遍，啊，就这么连续用了3天。他说我就感觉我身上明显有劲儿了，啊，下地呀，我没敢多走，我就上厕所。他说我明显的感觉我走路轻巧了，完事那个头脑也清亮，啊，尤其这心脏感觉稳当点了，不那么慌了，啊，完这几天睡觉睡得特别好啊，所以我觉得挺好的。还有咱们吉林的，吉林有一位老兄弟叫王铁成，今年是68岁。说吉林哪儿的呢？四平兴隆镇的，啊，患这脑梗已经有11年了。在2014年的时候，就突然间早上起来脑袋疼，啊，疼的都直吐啊，所以自己呢就捂着脑袋就奔医院去了。到那之后给拍的那个 CT 片，拍完之后一看没啥事啊。完又查心电图，啊，说有冠心病，血液粘稠，啊，所以你这脑袋疼啊，可能是这个引起的。完了，大夫简单的给开了2种药，啊，说你回去吃吧。吃完呢也没有缓解，到2个月在家里边又摔着了。这回到医院呢，直接就给做上核磁共振了。这核磁共振一做，发现多发性的腔梗，当时就走不了路了，一走路就摔跟头。左腿就不好使，左脚啊脚踝那个地方呢一走路都是往里拐。他说在医院住了能有13天，医院每天就是给打那溶酸针，上午打4瓶，下午还得打2瓶。出院之后啊就得拄拐棍走路，离开这个拐这左腿这就软，走不了路，一走就软。他说我当时心脏也不舒服，扎扎约约的，所以这几年隔三差五的就救心丸这是不离手了，就成天前胸后背疼啊。就是打大林老师讲这个舒心汤，我就开始自己熬药啊。我们镇上药不全，所以为了买龙骨这药啊，都得去市里，甚至得去长春买去。就这么的，喝了能有半个来月，心脏明显好转了，就不那么扎扎约约的了。而且晚上啊能睡着觉了，就感觉心里边挺踏实的。尤其又收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他说我现在呀差不多能有1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明显的就感觉到走路我的左腿呀有劲儿了，走到那不好使的内侧腿呀能迈出去了，现在上下楼自己能一点一点的往上去了，吃饭呢喝水呀也不呛了。这家里人说我这个说话呀能清楚一点了啊，他说我自己也很高兴啊，我现在呀我看到希望了，所以我就盼着啊这个药能早点来。可能很多人会说了，说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挺好啊，以前你看也吃过其他药，那为啥森柏舒心颗粒这么明显？因为这药舍得用药啊，这个药他舍得用药啊，啊，用什么药就用那药材。你像一般的药还挺贵啊，有的还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一回，有的告诉你一天回去呀吃2回。你像森柏舒心颗粒，治疗疾病就明确的告诉你了，治病你就是1天吃3回。首先用药上多了1次到2次，你再者呢你看药的颗数，你看森柏舒心颗粒这一袋药多少颗，你见没见过这么大颗数的一袋药。其实这就像啥呢，这就像咱们吃饭似的啊，说我们家顾聪了管饭啊，有的呢是1天管1顿饭，有的呢是1天管2顿饭，但是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管3顿饭，而且不光说管3顿饭，
啊。

是这个饭碗还大呢？那你说这工人是不是愿意上咱家来干活啊？对呀，最起码他吃得饱啊。所以治病也是这么个道理，他不光是一天三袋啊，他这一袋颗数还大。你就像之前很多人问的，说这药为啥不生产成口服液呀？为啥不给它生产成胶囊或者生产成那药丸啊？你比如说口服液，口服液里边是啥呀？是水呀，对不对？那药材才有多少啊？所以它含量低啊。你别看你喝一支喝两支，那就跟喝水似的。你像胶囊呢，一粒胶囊它才能装一颗多点药。那药丸，药丸是最粗糙的。你要有空的话，你去日本看看。为啥我说日本呢？就是现在日本把这中医发展的挺好。现在呀，这哪还有药丸了？全都是颗粒剂型。所以你像这一袋深百舒心颗粒14颗的药物含量，因为是颗粒剂型，所以已经是高浓度浓缩，包括高提纯了，哎，已经给做了一个破壁速溶了。所以这药你就直接给它倒舌头上，它都能化，就没水啊，它都能化啊，能化开，能溶解，能吸收。所以一袋药14颗的药物含量，至少是其他药的2倍到3倍，它药的含量高，浓度就高，它吸收也快呀。所以为啥说深百舒心颗粒这药这么快，治病这么全面呢？就在这儿呢，浓度高，吸收快，而且怎么的，能直达病灶。因为所有的病你记住，淤堵生百病，所以这10病9瘀，10个病9个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治疗原则就是化瘀去瘀，去堵通堵。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它跟其他药不一样的地儿在哪儿呢？这药能全面化瘀，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你像这里边最主要的药是什么呢？是龙骨。龙骨是啥呀？还是化石啊，对不？远古恐龙化石都能给你化了，全都给你化了，知道了吧？你正常深百舒心颗粒这一盒药749块钱，这是在医院的价格。里面呢是45袋深百舒心颗粒，这45袋呢就是由45副药提取的。这小辉都说了，1副药的成本我们药厂是12.2块啊。你要现在看12.2块，那真是良心价格。为啥比市面上便宜这么多呀？因为一些药，你像丹参呢、沙参呢，他们有自己的渠道，药材好，完还便宜。尤其你像龙骨这药，人家不是按照说你今天的这个市面价格，是按照20年前人家当时存储时候那个价格算的，所以1副药能合到12.2块。你像咱们上同仁堂去抓这1副药多少钱？20多块钱吧。我抓了一次是23块钱，我们医院呢是22块钱。所以小辉说这一盒药深百舒心颗粒，光药材成本就549块钱，我们人工消耗、水电运输都算一起，完了之后呢，一盒药加200块钱给到医院，那就是749给到医院。往医院他也会分析的，你749这都包括什么钱？那成本就占了549，其他的就是什么呢？水电运输消耗。说我看我大哥这一块，大林哥20年没跟我们张过一回嘴了，跟药厂工人就是这么说的，说20年没跟我张过一回嘴，这回有困难有需要了，咱们帮一把能怎么的？所以那一盒药200块钱不加了，一盒药啊就收个成本549。这不后来我不干吗？我说不行，那你不能说你不挣钱，一盒药啊象征性的给加了1块钱，就这1块钱不是人家要的，是我硬给人加上的，人家是不想要这1块钱，人讲话了啊，我差你这1块钱呢，你这1块钱能干啥呀？我说那不行啊，我说这好说不好听啊，550一盒。所以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定下之后我就很着急呀，我怕他反悔呀，是不是？一旦有啥变动呢，哎，这都没准儿。所以那天呢，我就想让他把这

要给到咱们，因为咱们有一部分这个老伙伴啊病比较重，甚至说比较着急啊，比较需要这药。但是小辉就跟我说了，说我们都没休息，给你生产免费用的这个药了，现在员工啊都查空在那轮休呢，是吧？你得让人休息呀。而且这些医院呢也准备要提药了，我说我这边也很着急呀。他说那也没办法，咱们必须得按这个规则啊，按规定来办。我说那这样，给一周时间吧，啊，一周时间，七天，七天之后呢我们取药。小辉说那倒没问题，七天之后取药没问题，但是不能说你要多少我就给你多少，那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药，我们生产不出来。再一个，人家也确实说的在理，因为大伙也抓过这舒心汤，一副药保真的话至少都得在20块钱以上。你看咱们有不少老同志花多少钱抓的一副药，花40多块钱吧，我听说有好多花40多块钱抓的。所以人家说这一副药12块2，这也是良心说法。那如果按照咱们20块钱一副算的话，你一天三副药得多少钱？得60块钱了。那一个月得多少钱？是不是得小2000块钱呢？1800多吗？小2000块钱。但是你这一大盒药里边是45副，合着500多块钱。500多块钱就解决了将近2000块钱的事儿，好不好？你慢慢用，一天一袋药能用45天，一个半月，合着一袋药是12块钱。你像今天是23号，我现在呀，跟小辉他们药厂这边沟通，看看怎么能做到这一副药能低于10块钱。啊，我一说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可能大家对于这一袋药低于10块钱没什么概念。是不是才低10块钱能怎么的？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你算呗，45袋药乘以10，那相当于是450块钱一盒，是不是比原来的550又便宜了100块钱？如果说这一袋药又是能低到8块钱呢，是不是45袋药乘以8就合到了360块钱？都给大伙算了这账呢，这比550是不是便宜能接近200块钱了？190块钱嘛，对不？那我这么一说，你是不是就明白点了？哟，一盒药能便宜20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对呗？一盒药就相当于便宜了200块钱，这还少吗？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咱大家伙就没有什么负担了？你有啥负担呢？没有了，是不是都能吃得起了，都能用得上了？所以这件事啊，我跟小辉沟通沟通。那大家伙呢，这两天你等我信儿，大伙呢你再给我一两天时间吧，好不好？一两天咱们尽量把这事儿啊给它确定下来，所以咱们一天一天数着点时间，对吧？都别着急了，再有一两天我给你个准信儿。那最近这几天呢，不少老病啊找上来了，有的老同志讲最近这几天拉肚子，慢性肠炎犯了啊，说大林老师有啥好办法没？你准备9颗茶叶6颗生姜，这个茶叶呀你别用那个绿茶，用红茶，红茶相对养胃一些，你用红茶9颗，然后那个姜啊是生姜，你就去那菜市场买生姜就行啊，完了之后回来给它切成片，最好你看有的那生姜啊就像是刚在地里起出来似的啊，上面还带着土呢，带着泥的那种，你磕的磕的，是不是？你买上一块，那么就这两味药你一起煮水喝，煎煮的浓一些，喝几回这个慢性肠炎就好了。那么手里有舒心汤或者参柏舒心颗粒的，你一起用。那等这个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不管你有条件的还是没条件的，都应该喝点。有条件的呢你就全家用啊，和老伴儿啊，甚至说和那个孩子不也得40-50岁50-60岁了吗？一起喝点，对不对？多喝上一段时间，把身上的这瘀啊给它化一化，堵啊给它通一通，对吧？有病咱治病，没病咱预防，还不好吗？那没条件的呢，你喝的时间呢你短点，你哪怕说我就喝上3个月，

0: 你记住，你就喝上一个月，它都比不喝强。钱的事儿呢，我去想办法。就像我说的，咱们能便宜点是一点，争取一袋药让它8块钱左右，让每一个人呢都能吃得起，都能用得上。所以大家呢这两天呢，你注意听着点节目，听着点时间，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有什么变动，大家好随时知道。咱们再等一天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就不怕晚了，是不是啊？啊，我再跟那边啊协商协商，看看能不能这药再便宜便宜。我这块呢，大伙你放心，我肯定是全力以赴，我不图谁念我好，感谢我怎么的，我只要大伙啊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所以咱大家伙有任何问题，咱们随时沟通。那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大伙你等我信儿。就是一两天的，还是那话，好饭不怕晚，咱们这好药你再等一两天，好吧？有事儿咱们联系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参柏舒心颗粒医院售价749元一盒，出厂价550元一盒，这一盒里面是45袋，相当于45副舒心汤，一袋12块钱左右。但考虑大家实际情况，大林老师说了，争取一袋药能做到10块钱。如果真能低到10块钱，45袋药相当于450元，比550又便宜100块。如果这一袋药能低到8块钱，45袋药就合到360，这跟550相比，一盒又能省200。但现在最难的是产量问题，因为龙骨这味中药现在已经禁止开采。药厂这些年攒下的这点真龙骨用完了就没了，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很稀缺。大家给大林老师一点时间，预计2天之后，咱们等待大林老师最终消息。问疾病，问方法，咨询参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深百舒心颗粒麒麟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咨询专线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

0: 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哎，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山东烟台的。
2: 啊，欢迎。
1: 我是52年出生的，我这个人性格吧不太好，我知道我这个性格不太好，
2: 嗯，
1: 所以导致了我这么多的疾病。哎呀，大林老师，
2: 嗯，
1: 我就是我现在都是说我从来都是笑我都不会笑了这几年。
2: 嗯，怎么的呢？
1: 怎么你看看哈，早晨起来我的眼皮是肿的，两个眼都是肿的。而且这个我这个头啊，2019年也不是2018年做了一次脑电图，
2: 嗯嗯，
1: 他刚我的脑里头的所有的血管，他怎么说的？当时大夫我忘了，读了85%。
2: 啊，就脑血管有淤堵，堵85%。
1: 哎，他是当时这么讲的，但是我还没拿当回事儿。
2: 哎呦，那不行、啊，
1: 我就这么扛的。我现在出现了什么症状、
2: 啊、
1: 哈？
2: 嗯，
1: 反正老师，我跟你讲讲，这个眼皮肿，睡觉流口水，而且咬舌头根儿。咬右边的舌头根儿，颈椎后边一个大腹包，还漏尿，哎呀，漏尿漏的相当厉害，尤其最近这段时间，腰疼腿疼，我的腿走道儿哈，就是往左偏，我就使劲往这边整，我就是走走道就往左边整，是这么个
2: 啊，是的，你这个走路不走直线，这还是脑袋的问题，这个什么尿频呐、啊、漏尿啊，这个问题严重是不？
1: 对，我从十几岁我就落下了一个这个关节炎，缝隙关节炎
2: 啊，那是凉着了，那还是凉的问题。
1: 对对对，两条腿呀、啊、就是膝盖那个地方、
2: 嗯、
1: 到了下雨阴天，你看外头天那么好，太阳那么红哈、
2: 嗯、
1: 不管是春夏秋冬、
2: 嗯、
1: 我保证提前30天就能记到，两个膝盖疼得我受不了
2: 啊，
1: 半夜起来搓、
2: 嗯、
1: 搓呀搓搓野乎了才能再躺下能睡着了
2: 啊，
1: 记到现在。
2: 嗯，
1: 但是呢，它的原因起在哪来哈，大林老师、
2: 嗯、
1: 这个肾白湿性颗粒，我不是给了这个汤药吗？我来家熬吗、
2: 嗯、
1: 啊，我们学着喝给老伴喝了、
2: 嗯、
1: 老伴是脑血栓、脑萎缩、风湿、冠心病、糖尿病都挺重的，反正
2: 也是意思。
1: 老伴就是视网膜锁性电视引起的比较性青光眼，失明了30多年了，92年失明的，双目失明到现在。
2: 哎呦，
1: 就是、
2: 不容易啊。
1: 你说我的压力能有多大，包括孩子上学，
2: 嗯，
1: 而去你家，所以说我的压力特别大。
2: 是、啊，
1: 有谁能知道？没人知道，就是我自个这么扛吧。我这也有点扛不住了。
2: 要换一般的、一般的人啊，可能都扛不过去。
1: 所以说哈，你那个汤药熬出来，我还没舍得喝，我就给老伴喝了、
2: 哎。
1: 他喝了以后，我那怎么样？他说挺好。
2: 嗯。
1: 他说我有没有清药？有清药，咱买点清药。
2: 嗯。
1: 熬这个东西，一个咱也不能掀开锅看看有多少水儿。
2: 对，
1: 甜水多了吧，药小不行，甜水小的怕干过。
2: 对，
1: 是不是？
2: 再一个，咱不是那专业的，你熬那效果还是差点的。
1: 对呀、啊，所以说有这个肾白湿性颗粒，这个颗粒以后啊，
2: 嗯嗯，
1: 听你讲，我就马上报了名，报名上了一盒来呀、
2: 嗯，
1: 这3天。
2: 嗯，
1: 我说老伴儿、啊、呀，我说我吃吃吧，这一盒我先吃吃吧。
2: 嗯，
1: 我说我这2天也是不太舒服。他是早晨8点就送送到我家的。我一想，我刚吃晚饭不长时间。那、我就起一半吧，我就起了一半，中午起晚上起，从早晨起了这一半到中午就没漏尿，一点没漏哈。
2: 你看看，
1: 完了以后啊，
2: 嗯、
1: 我睡觉与睡可难可难了。
2: 哎
1: 呀，如果说睡一觉醒了，你再不在水里了，一到天亮都不睡。
2: 哎呦，
1: 我前段时间哈，就是勤这个肾白湿性颗粒，对我起的特别好，起了3天，睡了5晚上好觉。这时候我这个甲状腺结节吧，是3点轻3点起。找那个气管上，
2: 嗯，
1: 来福县那个最后做手术，
2: 哎，
1: 查出来就叫我做手术，我就说，长在气管上，我说做手术那不能一下把我嘎死，怎么嘎在气管不就完了？这大夫都笑了，说不能，你来吧。哎，我说我不去啊，我说的那个什么等再说吧。他说你这个挺大了，过了4就太大了。他说你这已经3点起了，
2: 嗯，是不行。
1: 哎呦，可是呢，我是起了3天，我不信呀哈，那个大林大夫，我也不知道你眼前说好听的。
2: 嗯，
1: 眼睛小了，就是胡点嘛呢，就是想没想得到，我能摸出来呀，我能摸，我是
2: 消下去了。
1: 你说，这是那个大林老师吃了这个肾白湿性颗粒以后哈，
2: 嗯，
1: 明天晚上我一后背痒，我这么一闹， 我那个大福报没有了，哎呀，把我高兴的，我
2: 老百姓讲话不会
1: 包啊，大福报没有了。
2: 啊，哎呦，
1: 后背上那个，因为我找你一看，不是你都说我福报大，
2: 嗯，
1: 所以我这个腿呀、啊，半夜没醒，
2: 你
1: 们起来搓腿，
2: 还没疼呗，就是
1: 腿断一下，没、
2: 啊，
1: 就是这个实心，就是这个身板实心可怜啊，我起了它以后啊、
2: 嗯，
1: 就是这个感觉，
2: 对，
1: 我这两条腿、啊、这个脚冰凉的，常年冰凉的、
2: 嗯，
1: 但是呢，右脚也乎了，
2: 啊，
1: 左脚还凉，我这十五十年的病了，大力老师，您、
2: 嗯、
1: 说嘛，三天能好？这个也不现实，但是左脚不是亮，右脚确实是也糊了。
2: 有的淤堵的轻的呢，给你化开了；有的淤堵重一点的呢，现在还没化开。
1: 对，
2: 哎，
1: 就是、
2: 这个东西就像咱干活似的，你看你能干活，你知道，活轻的、活少的，可能很快就干完了；那活多、活重的呢，可能就得消耗点时间了。它是一个道理。
1: 对呀、啊，但是我这口水流的小了，
2: 啊，
1: 鞋跟不咬了，喝了它到现在没咬鞋跟。
2: 哎呦，那挺好，尊柏舒心颗粒对于你来说的确是太适合了
1: 啊，太适合了，但是没流口水。
2: 哎，
1: 我这早起来全天观察我这个筋劲儿哈，
2: 嗯，
1: 我这两天没流口水。
2: 哎，你看就是吧，
1: 所以这个腰就是一挺啊，我近视特别的闹心，能赶快吃上就好了，赶快好了。
2: 为啥呢？我经过你这么一说啊，本身呢家里事儿多，你再加上呢就是年轻那时候着凉了，这个凉啊它影响到全身，再加上这么多事儿，就出现了咱们说你这个血液循环受阻。换句话来说，主要问题还是在淤上。你看我跟大伙说过啊，你那个结节在我们甲状腺，那就是一般女同志就是着急上火生气，家里边这么多事儿，你告诉谁不上火？你包括咱说你睡眠不好，包括说走路不走直线咬舌头，你往轻了说那叫腔梗，你往重了说那就是脑梗啊，有的它就脑梗前兆啊。再有一个是啥呢？走路的时候你想走直但是就是不走直，那就是咱们脑袋上供气失调。你像有的那晕迷糊，它不就那种情况，都是脑袋上供血不足。为什么供血不足？有瘀。说你这瘀怎么产生的，我给你分析。一是着凉啊，中医讲寒凝遇寒了、啊，所以呢，路面它就容易结冰，那水就容易冻。为什么？就是凉。所以你出去一圈，哎呦，回来感觉特别冷啊，所以叫冰凉。那不就是凉的问题吗？你包括有时候漏尿啊、尿频的，都是凉的问题啊。寒凝导致我们有瘀，再加上一些事儿，家里边这些杂七杂八的这些事儿，哪件事你不操心都不行。深柏舒心颗粒，这里边这龙骨，它这重镇安神，去改善你的睡眠。啊，化无形之瘀、
1: 嗯，
2: 这里边的北沙参化脑血管的瘀，你包括黄柏化全身的瘀，那么再有牡蛎化肾脏的瘀，
1: 啊、
2: 哦，还有化我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瘀。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赶上这回要是有机会的话呢，把这深柏舒心颗粒多用上一段时间，好好用一用，
1: 就是这个意思啊。
2: 哎，咱好好用用、
1: 就是、这个意思。你看看，我给我们报上个名、
2: 嗯，
1: 老两口，
2: 嗯，
1: 看报小名，多期待时间。
2: 行，
1: 你看看到时候能有。
2: 一两天吧，我看今天不行，晚上我再打电话核实核实这事儿。完了，一两天把这事儿定下来，能用的话咱就多用一用，把身上的瘀啊都好好化一化，把身上的瘀化开了，堵通开了啊！你看不有那句话吗？瘀者百病生，那你就是一个好例子啊！身上瘀堵太多了，所以他病就多就重，所以这回呀、啊，咱争取啊，我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给咱老两口多争取点，完了之后呢多用一段时间，好好的把我们身上的淤堵化一化，把这个血管通一通。你放心吧，你相信我，
1: 真是太谢谢你了。他们俩可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是没聊得够，拿回去就会再聊吧、
2: 啊、哎行，反正我知道了，就是深柏舒心颗粒对你效果挺好的，包括老伴儿，我这样呢到时候给你多争取点。
1: 大力老师谢谢你，
2: 慢慢化化瘀，老姊妹相信我。好，再见。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6: 我太难了。
1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6: 人生在世，天天天。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22: 第37讲，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一探皇宫。这黄天霸呀，就来到了这么一位娘娘的屋。黄天霸也不知道是哪位娘娘，反正外边告诉娘娘睡觉，这黄天霸敢断定这个贵妇人就是娘娘。书中按笔交代，这哪位娘娘，乃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啊，就是双果劳索奈的亲女儿。我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双果劳索奈干女儿是正宫国母娘娘，赶上她的亲女儿啊，就是西宫娘娘索玉红。发现点什么呢？这个娘娘看一封信，黄天霸感觉到这信里头有内容，就想窥视这封信，所以啊，他摸进来，赶他翻这桌子上，没找到。正在动这本书的时候，就在那桌底下探出一只手来，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关泰。这小花刀关泰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关泰，你怎么也？我呀，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关泰，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关台发现，都被人关台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双果劳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货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您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一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那出去，皇宫好进，出且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

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南四胡同。到这儿的时候，天头已然快亮了，翻墙进来，来到施工的屋，简单的就把自己进皇宫发现的、见到的、看到的以及听到的等等等等全当施世伦说了一遍。施工一听这封信，使得人非常感兴趣。好，我早就听说索奈有篡位之心，给女儿来了这么封信，祸已到手。这祸是什么？这祸是不是玉玺呀？皇上那玉玺是不是被索奈偷去了？暂不要惊慌，说有人暗中破此案，是不是咱们的行踪已被索奈发现？另外呢，那龙月明告诉施大人了，当初啊，我探这索奈府啊，听他们嘀嘀咕咕捣鼓什么杀皇上啊，另外这索奈结交不少江洋大盗，听说要杀皇上、辞王杀驾，推倒满清政府，索奈要登基坐殿。看起来呀，这个口子就得在索府扩展开来。对，备不住那玉玺被索奈偷去，那线人就派人抓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况且索奈那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双国老啊，谁敢惹呀？爹妈，义父，这个事儿啊，依我看呢，还得继续往下探探探索奈府，也就是说找找索奈家有没有什么破绽，看看啊这索奈家有什么举动，也就差啊不多了。施工不是磕巴吗？说坏的，这就记忆好了，准备听的。第二天夜里，黄天霸和关泰两个人开始进索奈府。进索奈府呢，不像进皇宫那么费劲，这翻墙就进来了。但是黄天霸可知道，这个院全是练武术的。龙月明不说了吗？底下这些练武术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你像南边胜这样的人都在牢锁进，所以一定要加小心。书说简短，由里到外的摸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没看出来什么。而且这个院子非常静，非常的平静，甚至巡更廖少的都没有，好，甭说一个练武的，这怎么办呢？一点声息都没有。天亮了，两个人回来了，报施大人呢，没发现什么，什么也没找到。第二天白天呢，这黄天霸又出来了，就打扮成了这么一个掌柜的模样，来到索奈家这门口开转，看看啊，究竟这老索家门这儿有什么举动。他这一看呢，黄天霸发现点，这出来进去的人不少，都不是官宦模样，都是些商人，有的甚至像砍柴的，有的呢像奴仆那样。不过梁使他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些人这个举动不一般。黄天霸是练武术的，一眼就看出来进去这些人个个都有功夫，这意思都是练家了。哦，索奈真结交了不少江洋大盗。边上有个茶棚，黄天霸就来到茶棚里。茶棚掌柜的在那儿沏水呢。今天呢，要来客人了，马上到中午了。这北京人吃完饭，得喝点茶。这黄天霸一看这茶棚还一个人没有，自己第一份先坐在这儿要壶茶。掌柜的，哎呦，

0: 个呀，这是涮锅老家吧？哦，对，
1: 哦，
0: 这涮锅老，这可是了不起的人物，那当然了。哎呀，在咱们大清朝啊，涮锅老说一句话，那这山崩地裂。
1: 哦，
0: 黄廷霸用眼睛注意着呢。这功夫，出来几个人，有一个人往外送，这人个不高，挺瘦的，两腮无肉，锃没瓦亮，这浑身上下呀，他这家冒的光，珠光宝气，闪着电光，那意思。出来了，拿把扇，
2: 各位慢走啊！
0: 哎，掌柜的，这人谁呀？
1: 谁？
0: 哎呦，这人呢？这人可了不得，这老索家的大管家叫索宝，在这院里头，那除了涮锅老，就是索宝，那没有他说了不算的。
1: 哦，
0: 另外呢，这涮锅老的心腹，老爷子什么事儿都告诉他。
1: 好，
0: 黄天霸呀，心里有数了，回来找师公，一计抓索宝。
1: 为什么要抓这索宝呢？
0: 就在索宝身上打开这个突破口，抓住他，问他能问明白了。
1: 对，
0: 可这个大管家呀，他轻易不出来。另外，你上人院里抓去，抓得了吗？那一抓，非抓炸了不可呀！怎么抓呢？
1: 通过仔细的了解，发现这索宝有个嗜好，
0: 好上那妓院，上那四香堂，在那西四胡同有一四香堂啊，里边有四大香女。这索宝啊，没什么事就上那儿去，隔一两天准到那儿去。
1: 嗯，
0: 黄天霸摸好这个意思了，妥。把众弟兄找过来呀、啊！咱们是怎么办？吩咐的是一清二楚。看黄天霸天天带着茶棚来喝茶来。第三天的时候，这索宝出来了，带俩打手，那在北京城的街上腰别子扁的横逛。这索宝可不是好玩儿，打瞎了骂哑巴，弯撅坟，踹寡门，无能不作，无所不为呀、啊！大老远啊，这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一看她过来呀、啊，老不早的就往边上闪呢、啊。如果被这小子要看中了，你没跑，想尽千方百计的也把你弄到手。糟践人呢，这位黄天霸一看这方向，是奔四香堂，跟前儿坐了何天宝，二哥急速行动。单说这索宝出来了，这四香堂啊。有个相好的，这小子有个叫什么呢？叫粉德雷，长得白，所以叫粉德雷。香堂第一香被索宝给包下了，这索宝晃晃悠悠的就来到四香堂门口了。这老鸨子早出来了。
2: 哎呦哎呦，这不是索爷吗？啊，是我。
0: 他只打空枪。
2: 快里边请，索爷来啦！
0: 哇，这些妓女们全出来了。
2: 哎呀，索爷好，索爷好，哎，好好好，各位妹妹们都好啊！哎呀，今天到这来消遣消遣啊！我说那范德雷呢？
0: 在后院呢，在后院那楼有个独楼，这范德雷呀就在这独楼上住。这楼都是那索宝给盖的，他包了他。这就扑奔后楼来了，告诉那俩打手，你们两个在外边等着啊。他进去了，离老远啊就一声怪笑，
2: 我说范德雷，哎呀，再看你好几天见不着啊，也怪想的。噔噔噔噔噔噔，
0: 他这一进来一撩就连撸，这粉的梨没了，里边啊做个洞。

0: 修理。
1: 谁呀？北霸天贺天宝啊，长得却黑像黑炭一样，那不冬秋离什么呢？瞪了眼珠子在那儿，还直叫唤。嘿呦，
2: 喂嘞，那都大胆高才，
1: 怎么呢？这锁宝一想，这粉的梨是我包下来的，我的包房啊。你这像黑桃似的，像冻秋梨似的，你在哪儿来的？你怎么这屋里？
2: 什么人？大胆，狗才！
1: 走，他把他那管家的模样都拿出来了。就在这时啊，这后脖梗子让人拍了一下，哪是拍呀？纯是轮上的啊！噗，一下就把这位整昏过去。小子嘞，绑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出来了，绑上，有个口袋，给塞到那口袋里去。四外无人，那俩保镖在院里门呢，一边就站着。他可不知道楼里发生什么事儿，就在这楼后窗户弄根绳索，把这小子放下来了。底下有人接应，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周，紧的寿，这哥四个把口袋嘣儿肩头一扛啊，来到后院墙这儿，扔。喊了一声静，把这小也轻，这锁宝长得这分量也不那么足性，肉给扔那边去了，那边有人接了，口内往车上一扔，驾我驾，啪，这挂大马车由北京城出来，一直往南走啊，出去50多里地，前边有一座破庙。行，到了，来到这破庙这儿，把这袋子背到里边去。这里边啊，站的是36名天罡队，还有施世伦，使得人坐在正当中。黄天霸禀万抱拳启禀：老爷，现在双国牢索奈夫管家索宝已被押奖进来，好，把他给我带进来。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38讲。上文书啊，咱正说到黄天霸制擒索宝，带到这破庙里的，两边是36名天罡队，雁翅排开，就站到这天井当院，十的人呢，弄把凳子，坐在正当中，黄天霸往里抱，十的人，索宝被带到，带进来，外边把索宝弄进来了，索宝啊，早就醒了，这小子在袋子里头啊，迷迷糊糊，晃晃悠悠，也不知道往哪儿拉，喊不敢喊，吵吵不敢吵吵，也不知道什么地方。袋子一被解开呀，强烈的日光刺得这小子睁不开眼。什么来？又把那管家那模样拿出来了，跪下，啪一棍子。索宝感觉到事情不好，一看这两边站的人，他一个不认识，都练武术的，穿章打扮，带着兵人。当中坐一位，他也不认识，他不认识施世伦。施世伦是便装，你就叫索宝。
6: 啊，
5: 我叫索宝，我问你什么，你就得答什么，你就得说什么。要是不说，那你就没命了。你在索府当管家多少年了？
6: 20多年。
5: 他看两边这些人呢，那么近日皇宫皇上把玉玺丢了，你知道吗？
6: 啊，玉玺？哎呦，
5: 开什么玩笑啊，皇上怎么能丢玉玺啊？
6: 那玉玺要丢了，那这得多大事啊。这我不太知道。
5: 好，你真的不知道？
6: 不知道啊，指定不知道。
5: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6: 那我怎么知道玉玺呀？开玩笑，这是你们都干什么的啊？这是上有王法，下有王章，私自绑人，你们出于什么目的啊？你问。
5: 使得人站起来，用手一比划，告诉何天宝，你问问吧。转身呢，施公上后院溜达去，
6: 你问问吧。贺天宝能好问吗？到跟前是左右开弓，40大嘴巴，这叫打的啪啪啪啪啪。
5: 这小子真该揍，什么恶事他都干。小子，说，
6: 我不知道。
5: 索宝心中暗想：我说也是死，不说也是死。贺天宝一想，你真的不说呀？好嘞。把那镖囊里的软藤爬骨锁拿出来，软料的，把这俩小子，嘿呦，这索宝，这最糟的，我把你这小子给你绑上，绑在脚脖上，吊在那个大殿房檐子上。贺天宝拿口宝剑要拉这绒绳，你要不说索宝，我就拉断这绒绳，拽死。这可害怕了。
6: 我说，我全说。
5: 放下来。这小子说了实话了，受不了这苦，遭不了这罪了，说了，这玉玺啊，真是索内派人进皇宫偷的。
6: 谁偷的？
5: 兄娘娘索玉红，爷两个密谋。现在索内啊，收集不少江洋大盗、武林当中的人，准备8月15推倒康熙，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饲养了一队军队，叫铁骑军，3000余众，秘密扎在北京城北120里地。 先得把玉玺弄到手。现在这所内手下练武者不下200名，他把自己女儿找来了，把这想法一说，把索文红吓一跳啊！爹，你真要这么办呢？
7: 对，我要这么办，你得帮助我。
5: 那父亲的话，女儿能不听？谁偷的玉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索玉红的身上。你把玉玺由正宫拿到你那儿就行。我派人上这儿去求去。
7: 索玉红啊，没什么事儿就到那正宫国母娘娘那儿去唠嗑谈话去。
5: 经过20几天的观察，知道这玉玺在什么地方，刷眼不见的就把玉玺给偷出来了。偷到自己的心愿，
7: 所奈呢晚上派飞贼进皇宫把玉玺拿出来了。
5: 拿出来了放到什么地方？索宝告诉我，
7: 放到了河间北斗山庄二老庄的家中。这河间呢，离河间府18里地有一北斗山庄，上边有河间二老，大爷齐光远，二爷叫贺北龙，二老剑口武林当中的名人，跟索奈呢交情不错，是我亲自带人送去，带领20几个练武术的，拿了我们家老一封信，见到了二老，把信递上去，那二老也没说什么，就把那大包了留下了，那里边就是玉玺，那里边就是黄马褂。索玉红不但偷了玉玺，而且还拿了黄马褂。
5: 这问明白了，对索宝怎么处理？
7: 暂时派人就押到这破庙里搁这看着。
5: 石大人吩咐急速奔河间，搁紧的扶，紧的路，紧的扔，紧的收，这4个人看着索宝，供他吃的。
7: 你们4个的任务就是看住他，别让他跑了，夺任我们在河间回来，你们呢咱们再怎么研究怎么处置。这4个人押索宝咱先不讲，单说石大人带领众人等来到河间府，到这天头已然黑了，找着这么一个招商客店呢，毕竟这小店先住下。一打听这北斗山庄离这18里路，大伙坐这合计，还是咱们去生打硬要啊，还是到那去偷？如果要生打硬要，这事儿肯定会宣传出去，那都得知道皇上把玉玺丢了，他们来要来。以皇上的意思呢，此事应该秘密办理，不可声张，把玉玺秘密找回来，秘密处死盗玉玺之人。说现在就可以抓索奈吧？抓不了，你没有证据，没有证人，即便一个索宝，这算不了什么。今天晚上咱们是夜探七星岭北斗山庄，谁去啊？关泰、黄天霸、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贺天宝，再一个人呢，要夜探山庄。黄天霸在武林当中混多少年了，早就对这二老有耳闻，特别是大爷齐公远，那是武林当中人掌中怒托天叉，逆压江湖。贺北龙呢，那是武林当中猛剑客，能敢号称为猛剑客的有几个呀？这就摸进来了。这几个人呢，慢慢把这山庄给包抄了，摸进来了。单说黄天霸和关泰这俩

0: 人是一路来到山庄的里边啊。这个山庄能有200多户住户，二老的住宅呢，就在这村庄的正中间。这墙有1丈5尺多高，翻身进去，黄天霸刚站稳，黄天霸吓一跳，面前站的老者，月下观桥，年近古稀，不法人言。这夜深人静，贵客来造访，老夫这厢有礼了。
1: 爷，黄天霸想，这多倒霉，你说。
0: 刚进来人堵在这儿，哎呀，这功夫这么高吗？哦，我就知道我来。怎么请吧？这黄天霸想，行了，我硬头皮进去。被人让到客厅，掌上灯，二老双双出现，全都站到黄天霸跟前儿呢。黄天霸想，行啊，我和关太被发现了，那还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贺天宝呢。两位，你们另外三位客人我已然请进来了。这门帘一挑，都搭着脑子进来，都被人发现了。甚至啊，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被人贺北龙给点着穴道，啪啪两掌拍过来，俩人一激灵，那脸呢红的跟大萝卜似的。都坐下吧，都武林当中一家人。请问几位朋友是哪路英雄？为何深夜来此？有何指教？尽量讲说当面。
1: 呀，黄天霸想，行了，
0: 说吧。清清嗓子，还老人家，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齐光远，您老人家就是大名鼎鼎的贺北龙。哎，这别客气，有啥话就说啊。好吧，既然这样，我就跟您直说了吧。我呀，家住在浙江绍兴府望江港大黄庄。我的父亲老人家，我素个字说叫黄三太。
1: 哦，
0: 嗯，你是黄三太的儿子啊？不错，是我。这个啊，我们呢保了施大人在江都县为官，最近老人家北京城双国老所内，是不是给您送了点东西啊？
2: 对呀，是，一点不假，送了一包。
0: 对，我们就是来呀，想看看那包，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包里头包的是什么东西，因为有个案子就牵扯到这包上。奉我家大人之命，我们来看这包来了。这是一，二呢，为什么那没白天来？怕打扰二老。这黄天霸说着话，前言不搭后语。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老头乐了，那你这半夜来就不打扰了吗？黄天霸，我跟所奈双国老有交情。给我送的这包，他说是给我的礼物，因为再过几天是小老儿的70大寿。你看这包有什么意思呢？这包里的东西啊，我是非看不可，因为有个案子，我再说一遍，涉及到这包里的物。
2: 嗯，好吧，我是大清朝的顺民，既然是官财至此，焉有拒绝之理。来啊，把那包拿过来。
0: 不大一刻，咱们棋盘脱了，黄天霸眼睛都直了。老人家，你打没打开看过？
2: 没有，他拿来我也没打开看。
0: 哦哦，黄天霸心中暗想啊，行了，这包上还放封信。黄天霸先把这信拿过来了，一看，呵，正所奈写的，知您70大寿，家中有要事不能前来，今送上2颗夜明珠，以表我心。打开一看，2颗珠子，哪什么玉玺呀？黄天霸的脸腾就红了。
2: 看看吧，黄财官，你的案子是不是与这珠子有关系啊？要不是谁偷的？

0: 或者是唢呐偷的，这是人家送给我。你要如果抓这盗珠之人呢，你得抓北京城的爽国佬。如果你要想拿走也可以，这两颗珠子我可以给你拿回去，怎么都可以，因为我是大清朝的顺民呢。我希望下回黄财官再来到我家的时候，不要鬼鬼祟祟，大大方方走进来，有什么呢？黄天霸一想，行了，自己往自己脸上打俩大嘴巴子的，这多难堪，半夜摸进来知道了，老人家就不打扰了。黄天霸等人呢，灰溜溜出来了，见到狮子人，由头到尾一说，狮子人这哪花了汗都下来了。不对吧，赶紧派人把这锁宝给我提到这儿来，到那破庙先把锁宝提到这儿来。往返就两三天呢，把锁宝压进来。你给我说说这玉玺是怎么拿来的，你亲眼目睹看见那玉玺没有？这锁宝也真怕这何天宝。何天宝用宝剑一怼他，说：“小子嘞，要不然我宰了你。”我说实话，这玉玺拿回来以后，装到个盒里，还是我装的，是我家老爷看着我装的。装到里头以后呢，包好了。练武术的保护着我，我抱着盒子拿这封信亲自交到他的手，交到齐光远和贺北龙的手。后来呢，说后来就在北斗山庄的山庄后山坡上有那么一口井，我眼睁睁看着他把这玩意扔到那井里去了。我问他为啥扔到井里去，他说这地方最保险，不易被人发现。小子你怎么不早说。何天宝又给他俩大嘴巴，压在那屋子。这是多么重要一个线索呀。哦，赶上这齐光远和贺北龙把这玉玺扔到那井里去了。这不就妥了吗？好吧，咋上够奔那口井。第二天晚上啊，这翘手捏脚的，就在离这山庄不到五里地，在这山坡上真正的找到了这口井，边有石碑，上边有俩字利泉。狮子人也没问这利泉究竟什么意思，大伙围过来，刚围过的时候，后边有高声断喝，什么人竟敢进入我的领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是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高祖李渊。这个裴寂一声断喝，把李渊

往京都。这时节的李渊心中就是一动，脑袋嗡一下多老大，他明白了，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我受了小人的陷害了，这个裴寂是陷害我呀，是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场面，让我走进陷阱。事到如今，大丈夫生而何患，死而何惧？他一挺胸脯，刚要往外走，这个裴寂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唐国公，李渊站住了，这个裴寂往前上前一步，亲自给李渊解开了绑绳，就跟这李渊说：“摆在你面前的就两条路，一条路，我就是把你解往京都。”说你到这儿非礼，睡了皇上的嫔妃，你有灭族之罪。第二条路就是你起兵议事造反，拉起大旗推翻大隋呀。这两条路帮往这一摆，李渊马上就明白了，原来这个裴寂和我儿子李世民合计好了，这是逼我造反呢。他以最快的时间琢磨，如果不造反，把我送往京都，欺君之罪，灭族之灾；如果造反，万一真要成功了呢？是杨广昏庸无道，推翻他，这是对的，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可是造反，哎呀，如果要成功了，我就能当皇上。哎，李渊下了决心了，那还是造反吧，不造反那就是死罪，造反万一成功，那能开创基业。就这么的，李渊就答应了裴寂，好，咱们一言为定，这就密谋造反。李渊回到了太原，见到了李世民。爹，您回来了，回来了，事情怎么样？太好了，市民呢，你坐着，咱们商量商量。我受你小子骗了，不过我意已决，我也感觉到杨广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你呢就找裴寂商量一下，咱们怎么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如何发起兵，怎么打这场硬仗。李世民心花怒放，这就找到裴寂。这裴寂啊，也由晋阳宫来到唐国公府，就住在这儿，和李世民等人商议，根据眼前隋朝的形势，各路反王的形势，综合了一个消息，综合了一个计划。可这裴寂扒着嘴呀，说现在咱们拉起兵摆在面前有几个困难。第一，这个太原府有两个留守，什么叫留守啊？就城防司令，一个叫王威，一个叫高君雅，这两个小子是杨广派来的，那是杨广的嫡系部队呀。这俩小子手中把握着5万多兵，你别看你是唐国公，唐国公手中没兵权，怎么能把王威、高君雅制服了，把这5万部队归顺到唐国公李渊的手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突厥人，这个北方的突厥是连年的侵犯，连年的打进山西，所以这个突厥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对付这伙人不好对付，来无踪去无影。你说如果你要发起义军往前边打，突厥在后边跟上来，你是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个军事家呀，最忌讳的就是两面作战。所以这个裴寂思前想后，想起个人来，就跟李世民说，有一个人叫刘文静，这个人足智多谋，很有韬略，而且小兵书，懂兵法。可这个人在大牢里压着呢，因为这个刘文静啊，跟朝中的李昏两个人是亲属关系，这个隋炀帝不斩杀

李的吗？把朝中这些大员们，凡是姓李的都掐到牢中，他怕这姓李的日后夺他江山。哎，结果收拾这李渊装伤了，没收拾了。这个刘文静跟这个李昏两个人是亲属，那么杀李昏，刘文静也受到株连，因为这刘文静在山西太原，所以杨广就下了一道圣旨，命令李渊和这王威和高君雅这两个留守，就把这个刘文静给抓起来了，押进了大牢。所以裴寂就跟李世民说，要想举义旗造反，得把刘文静请出来，问问他，好吧。李世民就申请李渊，李渊一听放刘文静，那恐怕引起别人的猜疑呀。世民呐，我给你一道手令，你到牢中跟他密谈，现在放刘文静还不是时机，你到牢中跟他说明情况。好，这李世民就拿着一道手令到了牢中，这个牢头呢都是李渊家的人，就把这牢门把上了。李世民就跟刘文静两个人在牢中密谋。刘文静确实有两下子，给李世民就出了主意了，对待这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要斩杀，对待突厥人要跟他讲和，跟突厥人讲和，说咱们成为朋友，成为联军，将来打下天下啊，土地归李渊，那么隋朝的财产归突厥。他一高兴，你们两下合在一起对付大隋朝，等把江山打下来了，调过枪口再对付突厥人。这李世民领计而归呀，就见到了父亲李渊和裴寂，就把刘文静出这个主意跟李渊说了。李渊一听，好，那就这么办。不过杀这个王威和高君雅，这可不是个小事啊！啊，咱们得记忆好喽，否则的话，出了娄子就麻烦了。最后想了一计，以过生日的名义，李渊把这王威、高君雅请来了，暗中藏了刀斧手。这酒喝到半截，李渊是摔杯为令，啪，转身步入后堂，两厢的刀斧手，哗，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叽里咔嚓，几家伙把王威、高君雅剁入了肉酱。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平日这俩小子也非常坏。随后李世民和玄机、元吉等人闯入兵营，这就把太原的五万军队据为己有，归了李家的帐下，这太原城就算稳定了。随后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因为刘文静出的主意嘛，要跟这个突厥联合作战，以免腹背受敌呀。刘文静就主动请缨前往突厥，就见到了史毕可汗。这个史毕可汗那是突厥部落的首领，说了算。刘文静到了之后，把礼物拿出来摆得像小山一个样，就把自己来意说明了，我奉主人之命来到此地，想跟你联合作战，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攻下京都之后，土地归我们老李家，所有的金银财宝、钻石玛瑙全归你们突厥人，你看如何？史毕可汗是哈哈大笑，心花怒放，好，既然如此，咱们就两家联合。而且为了答谢李渊送来的礼物，这可汗特意批示送给李渊1000匹战马，另外又派出军队协助李家军。由于这个李渊是世袭的唐国公，那么他这个军队就被人称为唐军。那么这股唐军除了现有的5万军队以外，另外
李世民。

还建议要招收一些军士，这就扯起义旗，招兵买马，这个部队就扩展到10万人。刘文静是非常有思想的一个人，他就跟这李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呢、你别看现在寺外都造反，现在寺外这人马都起来了，但是这个基层的老百姓对这个隋朝还寄予希望，因为有文帝杨坚呢、这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是很明智之君，治理国家非常有方，老百姓过了几年好日子，所以依然还对这个隋朝有好感和依恋之情。如果咱们愣打愣造反，恐怕不顺民意，不得民心。虽说现在各地有造反的，像瓦岗寨、窦建德、王世充，但有一点，他们这个军队都是孤立的，得不到民间基层百姓的支持。所以我想了一个招，咱们依然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就说废杨广，尊杨广为太上皇，立隋朝的代王杨佑，立他当皇上，依然还打着隋朝的这么个旗号，目的就是得到百姓的支持。这主意不错。对，那么完事儿怎么样呢？刘文静一笑，咱们呢打了隋朝的旗号，拥立代王杨佑，这都是假招，一旦咱们稳固了，基础打好了，再废了杨佑，江山就是李氏家族的了。好主意，先借个招牌，先打别的品牌，暗中组织自己的力量，成功了再一举拿下那个招牌。就这么个意思。就这么的，这个李渊就打出旗号来了，废杨广。但是废你怎么废呢？尊你为太上皇，你不能当皇帝了，我们拥立隋朝的代王杨佑，他为皇上，依然是你们老杨家人啊。杨广，你给我下台，我们要恢复大隋的宏伟基业，恢复大隋的兴旺。就咱们这个大旗一扯起来，哗，有不少那乡村勇士纷纷来投靠当兵。在刘文静的建议下，李渊对外宣布建立了政权。那么李渊呢，自称为大将军，开府设官呢，他任命这个裴寂为长史，任命刘文静为司马，任命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其余文武加封完毕。这个李渊呢，给这个军队特别约法三章，咱不能骚扰百姓，记住一句话，军政严明。在刘文静的策划下，李渊就准备在太原起兵，是直奔长安。在李渊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打击下，防守长安的隋军很快土崩瓦解。这个李渊大军占领京师之后，确实这个军纪和政府的纪律深得当地百姓的欢迎啊。那么在政治上呢，也就完全占据了主动。李渊按照既定的政治思想，首先立代王王佑为新君，历史上称为隋恭帝，改大业13年为义宁元年，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说怎么叫遥尊呢？很简单，这个隋炀帝杨广啊，根本不在这个地方，说离这儿很远，现在也很遭罪，所以遥尊啊，就把你那远方那皇上给你尊为太上皇。这实际上是李渊从政治上确立了代王为正统，取消了早已失去民心的隋炀帝的正统地位。
为自己后来的改朝换代提

用的便利。在公元617年11月15日，这个李渊迎接13岁的代王佑继位皇位，登位于大兴殿。李渊被授予大宰相，晋封唐王，总理军国机务。以大宰相的身份，辅国政啊，那还用问吗？那小代王13岁，那一切的国家军政大权全掌握在李渊的手中。这个做法是什么做法？这就是在汉代和魏朝以来，这权臣夺取军政大权的一贯做法。远的像曹操篡权，西晋司马氏代魏的故事不说，就晋而言，这个隋文帝杨坚取代了北周，也和此时李渊的身份没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尽管也是掩耳盗铃的做法，但是用他自己的话说，虽始于后主，这个后主就指的是杨广，但我没辜负于先帝。先帝是谁呀？就是杨坚。就是说，虽然我背叛了隋炀帝，我李渊也不想落一个臣子篡位的恶名，既不失忠义，还能够实现改朝换代的这么一个做法。从这一点来看，显示出李渊的政治才干。这个李渊是特别有头脑，你看他一当了大宰相，大权在握了，军国一切事务都得请示他。就那小皇帝啊，啥也不知道，成天就在后宫知道吃。这些文武大臣都知道李渊什么想法，没什么事就跟李渊说，干脆取而代之完了，把他往下一抬，您就往上一坐，咱们就完事儿，还费什么劲？不不不不不，李渊一挥手，不行，还没到时候。这各路反王们都打着帝王的旗号，真要如果我这么做，恐怕他们群起而攻之，把矛头都指向了我，那时我就不好办了。北有匈奴，南有各路反王，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那得什么时候您能当皇上？咱们造反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您当皇上，我们当大臣治理这国家吗？这事儿我得跟市民商量商量，就把李世民找来了。李世民紧锁眉峰，父王啊，还没到时间，再等一等，观看观看寺外的风情。好，我听你的。隔了又半年多，这天李世民进到王宫，见到李渊，爹，到时候了。就这一句话，李渊马上就明白了，立刻就派人跟这个杨佑商量。商量什么呢？商量是瞧得起你，是看得起你。说白了，你下去也得下去，不下去也得下去。你要是好好下去啊，我给你盖个房子啊，把你养起来。你要不好好下去，微微一歪眼珠子，一巴子嘴，噗，就把你宰了。为什么李渊等了这么长时间？很简单，稳定人心，打自己的基础，建立自己的人马，时机一到，即刻放箭。杨佑知道什么？连蒙带唬，连唬带吓的，孩子都懵了。最后，好吧，把那玉玺拿出来了，交出去了。可这李渊还得假装谦虚一番，不不不不，我不能，我不能登基坐殿。哎呀，我没那能为呀、啊，我哪有这么大能为呀、啊？我这威名莫小，那我就坐坐吧。谦虚一番，还是坐到了皇帝宝座。在102年，也就是公元618年的5月20日的甲子，李渊在太极殿是正式登基啊。哎呀，这一穿上龙袍啊，李渊心花怒放，那脑袋唰唰往回闪电波，想起自己那个不容易事儿，
想起由太原起兵攻打

0: 国公是唐王，故此呢，他把他这个国家国号改为了唐，定都在长安。从此啊，中国历史进入到大唐帝国。李渊作为唐帝国的开国之君，历史上称之为唐高祖。本章节评书《唐高祖》就说到此，我们下一章讲的是唐太宗李世民。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唐朝帝王史话，太宗李世民。李渊在长安建立的政权，封官加爵。那么特别是他约法三章，这个军政的纪律是非常好，深得民心，老百姓极其欢迎。可是李渊回头一看，坏了，怎么的？那个师姐的隋末呀，狼烟四起呀，拥兵自重的，自称为王的，称皇帝的，遍地都是，比高粱米粒子都多。你像这里边有翟让和李密的瓦岗寨，有窦建德、杜伏威，那都大名鼎鼎啊，几十万大兵在手里头，虎视眈眈。怎么的？你号称唐国，呸！整你，稍微不慎就挨揍。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敢这李渊把儿子李世民叫到前金，你看怎么办？李渊当了皇上，他封他的大儿子建成为皇太子。一般都大儿子继承皇位，这是古代留下的规矩。但是李渊有什么事儿，就找李世民商量。李世民能杀惯战，18岁就开始带兵，那军中的经验非常足，而且在李世民的手下有一大批武林豪杰。怎么办呢，世民呢？咱们是等着挨揍，还是主动的揍别人？李世民笑了，呵呵，咱们天朝已建立，民心所向，百姓尊于皇位，现在正是时机，一鼓作气将这些人全部荡平，统一全国，建立我大唐山河。好，不过话说回来了，你看谁带兵主帅呢？儿臣愿王。就这么的，李渊就派李世民为三军的主帅，带领大兵是荡平群雄啊。因为咱们这是历史，主要说皇帝史话，至于外边这些事儿，咱们就寥寥的交代几句。李世民带兵一征伐，产生了中原大战。这个中原大战是互相的厮杀，几大军阀互相的绞杀在一起，这就看谁强，这就看谁有钱。打仗不就是钱吗？没钱能打仗吗？当这一颗导弹过去多少钱呢？好家伙，所以这一打呀，你打我，我打你，这里边就热闹了。他不光是唐军打什么窦建德的军队，打什么杜伏威的军队，最主要瓦岗寨也进来了，跟窦

见得又绞杀在一起，这里边你杀我，我杀你，杀来杀去，结果瓦岗寨先败了。他败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内部不团结。这个李密这个人多疑，这么大个瓦岗寨的头子，没啥事老琢磨谁要整我咋的。哎呀，这个人是不是要惦记我呀？啊，这个人有毛病，这个人可能要干我。你甚至谁要一关门，帮中了，马上他琢磨拽谁呢？是不是对我来的？这多疑之人呢、啊？你想这能好吗？结果呀，他暗下毒手，就把瓦岗寨的第二个首领翟让给宰了，焦兔死走狗烹。兔死狐悲，误伤其类。结果他一杀翟让，瓦岗山的几位英雄心中都感觉到酸楚。你像这里边有秦琼、秦叔宝、程咬金、单雄信、王八党，这都是瓦岗寨的顶梁柱子。哎呀，一看李密把翟让杀了，寒心呢、啊、天下未定，大业未成，你先杀功臣。所以啊，这人心就离散了。这玩意儿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你干一个事业也好，开公司也好，那员工跟老总都离心离德的了，你怎么整也不行，你开银行都得赔。你要如果大家齐上进啊，有一首歌嘛，众人开桨划大船，再大的困难也能闯过去。由于李密杀了翟让，就这么样，瓦岗山的群雄四分五裂，跟这窦建德一杀一打，被窦建德把瓦岗寨打的是落花流水。那么瓦岗山这些像秦琼、程咬金等人一商量，咱们投其明主吧，就投奔了唐军。李世民呢，一听说是秦琼等人来了，哎呀，一蹦多老高啊，求贤若渴呀。这时期什么最重要？人才呀。你没听有个电影里边那葛优说了，人才呀，人才最重要，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千金易得，一将难求。大开营门，就把秦琼等人众星捧月的请了进来，大排宴宴，杀牛宰羊屠了驴，亲自又给倒酒。秦琼等人是大为感动，死心塌地的为李世民卖命。后来连李密都投降过来了，不过这小子反复无常，小人，也投降了唐军。没干两天，巴嗒巴嗒嘴，哎呀，不是滋味，不行，我还得另立山头，我老在这当二把手，现在二把手也不是我呀，当一二三四五六第十七把手，我不服，我不舒服，我另立山头。就这么，这小子偷着跑出去了。结果呀，半路上让一伙刘匪给杀了。那么李世民有了这些虎将，那是如虎添翼，能不赢吗？大战中原，虎牢之战，北征刘黑闼，是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气着咔嚓，气着咔嚓，挤咔嚓，荡平着所有的群雄流寇和一些封建小帝王朝，大唐统一了，完全落在了李氏的手中，天下归一了，四海升平，皆大欢喜，老百姓欢呼雷动。李渊也高兴，登上最高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嘛。一看，哇，全都我大唐的了！哈哈哈哈！好，这好字话音未落，你记住啊，太过者损之。什么事儿都如此，好大劲儿了就该不好了。你看，别看这事儿不好，不好兴许就好。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失而复得焉知非祸。

0: 他这好字好又咽回半截去。怎么的，家里头干起来了，书要剪断。这李渊有四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建成，被封为皇太子，二儿子叫李世民，三军的统帅，三儿子叫李玄霸，因为在一次战役中不幸阵亡啊，为此事李渊伤了好几年的心，特别人到晚年最痛的是食子之痛。四儿子叫李元吉，被加封为齐王。咱们单说这李渊剩下这三个儿子的人品和为人处事，太子李建成干什么事儿都得唯我独尊，我得说了算，是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私欲极强的这么一个人。李世民呢，常年在外打仗，经历多见的广啊，广解天下豪杰，为人大度，但是李世民野心很大，没啥事他就琢磨，你说我为大唐家啊，为我爹这片江山，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遭了多少罪，吃了多大的苦啊。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马上拽了下来，那脚套到那马蹄凳上，被拖出去三里地，没被拖死，命大。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又房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又悬崖上掉下来，没拽死。有一次战役之中，我在喜马拉雅山顶上掉下来，那非拽死不可。反正总而言之吧，李世民成天这么琢磨呀，野心很大。那么李元吉这个人，就李渊这四儿子，这个人是一个墙上草，随风倒，哪头硬我跟哪头跑，哎，是这么个人。这齐王李元吉就扒着嘴琢磨，哎呀，现在啊，要说朝中的势力谁最大，得是我大哥和二哥两个人的势力最大。我大哥李建成世袭皇位，皇太子，将来我爹驾崩了，我大哥准当皇上。不过我二哥李世民也行，三军的统帅，战功显赫，手下豪杰多如牛毛啊，像什么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王伯党，这些人个个能杀惯战，谁势力最大我跟谁混，跟谁干，他俩谁搭的，他权衡利弊，经过很周密的考虑，决定站在太子李建成的阵营里边。就这么的，这个齐王元吉和这个建成两个人是一条战线的。李世民的心思，他底下这些幕客，底下这些食客，底下这些爱将们，这些参谋们，不是不明白，不是不清楚。这里边别看程咬金大大咧咧的，说历史上的程咬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大家都听说过《大隋唐》这部书，对吧？里边有程咬金，好家伙，这人大板斧，骑着大肚蝈蝈红，是个粗人。各位啊，这个程咬金要查历史，他在唐朝立下了显赫的功劳。历史上真实的程咬金是一个足智多谋之人。不是那个
1: 干什么的，多来点吃了吗？吃完了上厕所了吗？
0: 不是那个人。程咬金呢，是个粗中有细，外表给你一种邋邋邋遢大大咧咧，实际心中细如发。他最明白李世民的内心世界，他就琢磨你凭什么呢？李世民肯定心中不服啊，

你凭什么你李世民这么卖命啊？为什么你遭了这么大罪，吃了这么多的苦而毫无怨言？根本之一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个字好。你吃了这么多的苦，遭了这么多的罪，就是想在你父亲面前讨一件事儿，要继承这个皇位。程咬金明白，有一天借酒遮面，借酒说真言，用这酒把脸挡上。你记住各位听众，这是一招啊，这叫城市遮面法。谁发明的？就程咬金。比方说谁该你钱，你没法要，还抹不开，怎么办呢？就喝点酒，哎，假装喝多了，哎，大哥，哎，该我那钱你是不是该还了？哎，如果你想跟谁翻脸，想挖苦他几句，你喝点酒遮面，怎么的？我告诉你小子，我服你怎么的？哎，借酒遮面，哪个年轻人要向哪个年轻人求爱，你喝点酒借酒遮面，上跟前你就抓，非把你抓起来不可。怎么的？你借酒耍流氓你不行啊。所以啊，这程咬金这招叫城市遮面法。他就喝了点酒，就跟这李世民说话了。二公子啊，我明白你的想法和心思，您要想达到您的目的，您就不论是谁派，不论是谁，记住，当断不断必遭其乱，当折不折必遭其磨呀。该下手就下手。你没听有这么句话吗？有一个歌词的大意是，该出手就出手，风风火火闹九州啊。如果到时候你不出手，这个事情恐怕日后就难办。那名人不用细讲，响鼓不用抻锤，木头疙瘩你怎么整它，它也是拧劲儿的。虽说程咬金没有明点指名道姓，但是李世民马上就明白了。嘘，看了看左右，程大哥，这李世民多爱将，要说李世民爱才呢，他跟他这些战将们绝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你叫我什么什么，而是都称兄道弟。他这一叫程大哥，程咬金的心暖烘烘的。这什么呢？这是皇子啊。程大哥，还不是时机，另外我还不能那么办。哎，是啊是啊是啊，你就当我说的全是放屁。你是当真人说假话呀？我是拉开这肚皮跟你俩推心置腹的交谈。二公子，你还有什么隐瞒我的吗？你一声令下，咱们这帮弟兄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你说吧，往哪儿整？整谁？怎么整？让人家程咬金把李世民叫住了，当真人说假话。记住各位听众，当真人不能说假话。结果当真人你要说假话，朋友之间就有了隔阂，就不好了。所以当真人一定说真话，进派出所一定要说真话，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呢。记住啊，顽抗到底没好下场。程咬金翻了，站起就要走。这个时节，李世民一把手把程咬金给摁住了。大哥，您别生气，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只许他不仁，不许你不义，得巧妙的把这个继承人拿到手，对吧？但是我告诉你，二公子，你不伸手，他们早晚得伸手，你不下手，他们早晚是捷足先登，受是你，因为你的权势太大了，别人看得害怕呀。你拥兵自重，手下有百万雄师，战将千员，你手下有庞大的势力，皇太子李建成晚上都睡不着觉，他担心你。

0: 发生政变，所以他会提前动手的，你要万分加小心。这话刚说到这儿，外边进来人了，报外边太子派人送请柬来了。哦，赶紧请进来。不大伙，外边进来一位，拿了太子李建成的请柬递给李世民。请柬的大意是什么意思呢？说今天呢，我跟元吉咱们的弟弟想把你请到太子府来，咱们哥兄弟多少年在一起耳鬓厮磨，在一战场上南征北战的，现在太平了，我们哥俩想你了，想把你请过来叙叙旧。正好新疆给送的葡萄，杭州给送的女儿红的酒，这个内蒙古给送的羊肉，黑龙江给送的土豆，咱们来个羊肉炖土豆喝的葡萄酒，咱们弟兄在一起交交谈，谈谈心。你说这封请柬能不去吗？哎呀，李世民拿到手翻来覆去的，把这请柬看了半天，好，马上我就到，立刻更衣，这就准备上路。程咬金就把李世民叫住了，等等，干什么去？喝酒去。来呢，二闹一嗓子，说在唐王府程咬金这么随便吗？程咬金就住在唐王府。另外程咬金这个人到哪儿都是大爷，市民也知道他这个为人。另外这些爱将们像秦琼等人呢，就在唐王府，这些使奴换辈们没有不听他们话的，因为李世民下令了，我是你们的主人，这些人也是你们的主人，明白？程咬金就喊了一嗓子，来人了，哟，底下人进来了，程老爷何处吩咐？赶紧到棺材铺钉上一口大棺材，要好的啊，最好杨木板的，杨木板的，人家说那楠木棺材好，不要太贵，你就大点做了个杨木板的就行，刷点红漆，抹点红色，再弄一个扬帆驱水，弄点挂件啊，赶辆大车把棺材给我装好。程老爷是不是您用啊？啊呸，你才用呢，前边给我写上唐王李世民之位，这口棺材给我拉到太子李建成府门前，在那儿等着，你等咱们家老爷李世民喝完酒，那尸体抬出来，给我装到棺材之中，给我拉回来。这一句话喝得李世民吃了一惊，这才引出一段血溅京都玄武门政变预知详情精彩节目，尽在下章。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0: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你好，牛肉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1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0: 如云客栈是城里最大的、最昂贵的客栈，也是最花钱的客栈。你如果住在这个客栈里，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根本用不着走出客栈的门，就可以获得一切最好的享受。在这里，只要你开口，就有人将城里的最好的菜、最出名的歌妓、最美的女人送到你屋里来。在这里，白天每间房子里的门都是关着的，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但一到晚上，每扇门都开了。最先你听到的是洗漱声、吆喝的伙计声、送酒菜时来的谢赏声，女人们娇笑地喊着：“张大爷，又王三爷，哎呦，孙二爷啊，嘿嘿嘿嘿嘿。”各种声音此起彼伏，都是一些请安的声音，然后就是猜拳行令声、碰杯声，少女们痴痴的笑声和歌声，男人们的吹牛声、掷骰子声。在这里，一到了晚上，你几乎就可以听到世上所有不规矩的声音。只有一间屋子，却从没有声音，有的时只是偶尔传出了一两声短促的女人呻吟、哀唤声。这屋子里的门也始终是关着的。每天黄昏时，都会有人将一个小姑娘送进去。这些小姑娘当然都很美，而且很年轻、很娇小。她们进去的时候，当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而且脸上当然都带着笑。纵然是被训练出来的职业性笑容，但呈现在少女们的脸上，看来非但不会令人讨厌，而且还相当的动人。但等到第二天早上，他们走出这个屋子时，情况就不同了。本来整整齐齐的头发，到这里已蓬乱，甚至还被扯落了一些。本来很漂亮的一双眼睛，已变得毫无神采，连眼睛都陷了下去。本来充满了青春光彩的脸，也已憔悴，而且还带着泪痕。七天来都是如此。开始的时候啊，还没有人注意，但后来大家都觉得有些奇怪了。除了寻欢作乐的人，对这种事儿总是特别留意的。大家都在猜测，这屋子里究竟是什么人，如此的厉害。大家都在想，这一定是个魁星大汉，强壮如牛。于是大家开始打听，打听出的结果使每个人都大吃一惊。原来这屋子里的人只不过是个发育不全的小孩子。于是大家更好奇，有的人竟将曾经到过这屋子里的小姑娘招来问，只要一问到这件事儿，这个小姑娘们就会发抖，眼泪就开始往下流，无论如何也不肯再提起一个字儿。被问的急了，他们只说一句话：“他呀，他不是人，他不是人。”又是黄昏，这屋子里的门依然是关着的，对着门有扇窗子，一个脸色发白的孩子坐在窗子前，目光茫然地望着窗外一株梧桐，已有很久很久没有移动。他的目光虽呆滞，但却不时会闪动出一种皎洁而狠毒的光。龙小云。桌子上的酒菜却几乎没有动过，他吃得很少，他在等，等更大的享受。对于吃，他一向不感兴趣。他认为一个人若吃得太多，脑袋就会被塞住。终于有人敲了门，龙小云并没有回头，只是冷冷地说道：“那门是开着的，你自己进来。”门开了，脚步很轻很慢，来的显然又是个娇小的女孩子，而且还带着七分的畏怯。这正是龙小云所喜欢的那种女孩子，因为她很弱，所以她喜欢做强者，也只有在这种女孩子面前，她才会觉得自己是个强者。脚步声在桌子旁停了下来，龙小云头都没抬地说道：“带你来的人，已跟你 说过价钱了吗？
1: 嗯，
0: 这价钱比通常高两倍，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你就该听我的话，绝对不能反抗，你懂不懂啊？
1: 懂。
0: 好，你先把衣服脱下来，全脱下来。
2: 这个女孩子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我脱衣服的时候啊，你不看？
3: 声音美得出奇，甜得出奇，龙小云仿佛愣住了。
2: 那女孩子柔声地笑道：
1: 看女孩子脱衣服也是一种享受啊，你为什么要放弃呢？
3: 龙小云似已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骤然回头，然后他整个人都愣住了。来的这个女孩子竟是林仙儿。
0: 林仙儿的脸上还带着仙子般的微笑，
3: 龙小云的脸却已僵木，但那只不过是短短的一刹那间的事，他随即就笑了，站了起来。
1: 哎呀，原来是林阿姨呀，在跟小侄儿开玩笑。
0: 林仙儿笑得更妩媚了，
1: 到现在你还叫我阿姨？
3: 龙小云陪着笑说：
1: 哎，阿姨总是阿姨呀。
3: 林仙儿眼不流动，瞟着他说道：
1: 但现在你已经是大人了，是吗？

才两三年不见呢，想不到你长得这么快。龙小云很巧妙地避开了这句话。这两三年来，我们始终打听不出阿姨你的消息，一直啊都很想念你。但我却听到过你很多事儿，听说你对女孩子比大多数年纪比你大的男人都强得多。龙小云低下了头，却忍不住笑了。但在阿姨面前，我还是个孩子。林贤瞪着眼睛，啊，你还叫阿姨啊？难道我真的那么老吗？龙小云忍不住抬起头，林贤就站在他面前，随随便便地站着，但那种风情，那种神采，那种说不出的诱惑，一千万个女人也找不出一个。龙小云呆滞的眼睛发了光。林贤咬了咬嘴唇，听说你喜欢的都是小姑娘，而我呢，我却是个老太婆。龙小云只觉得心在跳，忍不住地说道，哎，你一点也不老，真的？若有人说你老啊，那人不是呆子就是瞎子。林仙儿听了这句话，往前迈了半步，媚笑地说道，哟，呵呵呵，那你瞎不瞎呀？你是不是呆子？龙小云当然不瞎，也更不呆。林仙儿离开龙小云的时候，静似也觉得很痛苦，这孩子既不是孩子，也不是瞎子，更不是呆子，只不过是个疯子，可怕的疯子。连林仙儿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疯子，在他的眼光中却闪动着一种得意愉快的光芒。林仙儿毕竟还是能得到了他所想得到的消息，对于男人他从没有失败过，无论那男人是呆子，是君子，还是疯子。天随亮了，对面的屋子里却还有人在喝酒，一个人正在大笑地说道，啊哈哈哈，好啊好啊，啊，来来来来，喝酒啊，就要喝，喝酒要就不喝，你要喝咱就喝它到天亮啊，喝喝到躺下去为止啊，来来来，喝喝，来干啊。这句话他并没有说完，好像这个人已经躺了下去。听到这句话，林仙突然想起了一个人，他仿佛又听到那个人的咳嗽声，想起了这个人他就恨，因为他知道他纵然可以征服世上所有的男人，却永远也得不到他李寻欢。因为林仙儿得不到李寻欢，所以一心只想毁掉李寻欢，他得不到的也不愿别人得到。他咬着牙在心里说道，我虽然想让你李寻欢死，但现在却不能让你死，尤其不能让你死在上官金红的手上，否则这世上就再也没有什么能令他上官金红顾虑的了。但总有一天，我要叫你李寻欢死在我的手上，慢慢的死，慢慢的，慢慢的，我让你死去。剑，一把很薄的剑，这把剑很轻，连剑把都是用最轻的软木夹上去的，没有剑额护手，因为他的剑刺出，没有人能削到他的手。无论任何兵器都可将这把剑击断，但他的剑刺出，没有人能挡得住。这是把很奇特的剑，世上只有一个人能用这种剑，敢用这种剑。剑就放在床边的矮桌上，和一套很干净的青布衣服放在一起。阿飞醒来时第一眼就看到了这把剑，他的眼光立刻发了光，看到这把剑就好像看到了他久别重逢的爱侣，多年未见的好友一样，
他心里仿佛骤然觉得有

0: 一阵热血上涌，慢慢地伸出手去见，他的手甚至有些颤抖，但等到他的手指接触那薄而锋利的剑锋时，就立刻稳定了。他轻抚着剑锋，眼光似乎变得很遥远很遥远，他的心似已到了远方。他想起第一次使用剑的时候，想起鲜血随着他的剑锋滴落的情况，想起那许许多多死在他剑下的人，可恶的人。他的血已沸腾，那段时光虽然充满了不幸和灾难，但却是多彩的辉煌的。快意恩仇这四个字是何等的豪壮，但那毕竟都已过去，过去了很久。他已答应过他最心爱的人永远将以前的事忘记。现在的生活虽平淡甚至有些寂寞，但那又有什么不好呢？能平静安详地度过一生，岂非正是世上大多数人的希望？没有脚步声，林仙儿已出现在了门口。他看来虽有些疲倦，有些憔悴，但笑容依然如春花般鲜美清晰。无论牺牲了什么，只要每天能看到这春花般的笑容，就可以补偿了一切。阿飞立刻放下了剑，笑着说道：今天你可比我起得早啊，我好像越来越懒了。林仙儿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你喜不喜欢这把剑？阿飞没有回答这句话，因为他不能说实话，又从不说谎。哎，你可知道这把剑是哪儿来的吗？
1: 不知道。
0: 林仙儿慢慢走过来，坐在他身旁。
2: 这是啊，我昨天晚上特地替你去找人住的。
0: 啊，
2: 你看这把剑是不是和你以前使用的一样？
0: 阿飞沉默。
2: 怎么，你不喜欢？
0: 阿飞又沉默了很久，才问道：你为什么要替我做这把剑呢？
2: 因为我要你用它。
0: 阿飞的身子似乎有些僵硬。
2: 你要我去杀人？
0: 不是杀人，是救人。救人？救谁呀？
2: 你平生最好的朋友。
0: 这句话还没说完，阿飞已跳了起来，失声地说道：李寻欢。林仙儿默默地点了点头。阿飞苍白的脸已发红。
1: 他在哪里呀？又出了什么事儿？
2: 你先坐下，慢慢听我说。这种事儿啊，着急也没有用。
0: 阿飞长长吸了口气，终于坐了下来。
2: 这世上啊，除了你之外，还有四个最厉害的高手，你知道是谁吗？
0: 你说。第一个自然是天机老人，第二个上官金鸿，当然李寻欢李大哥也不会比他们差，还有一个呢。
2: 哎，这人呢叫金乌命，年纪最轻也最可怕。
0: 什么最可怕？
2: 因为他根本不是人，没有人性。他一生最大的目的是杀人，最大的享受也是杀人。除了杀人外，他什么都不懂，他不想去懂。
0: 阿飞的眼睛里闪着光，他用的兵器是什么呢？
2: 是剑。
0: 阿飞的手不由自主握起了剑，握得很紧。
2: 据说呀，他的剑法和你同样辛辣，也同样的快。
0: 阿飞看着林仙儿，我不懂剑法，我只懂如何用剑刺入仇人的咽喉。
2: 这就是剑法呀，无论什么样的剑法，最后的目的都是这样的。
0: 你的意思是说，李寻欢已落到这个人的手上？
2: 哎，不但他，还有上官金鸿，但上官金鸿也许不会在那里，你只要对付他一个人。
0: 林仙儿不让阿飞说话，很快地接着又说道：没有见过这个人的
2: 永远不知道这人

有多可怕。你的剑也许比他快，可是你是人。阿飞咬着牙，我只想知道这人现在在哪里。林仙儿轻抚着他的手，我本不愿意你再使剑再杀人，更不愿你去冒险，可是为了李大哥，我不能不让你去，我不能那么自私。阿飞瞧着他，目中充满了感激。林仙儿目中已有眼泪流下，低着头又说道，我可以答应你，告诉你如何去找他，可是你也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你说。林仙儿将阿飞的手握得更紧了，带着泪凝视着他，一字字说道，你一定要答应我，你一定要回来，我永远的等着你。车厢很大，龙小云坐在角落里，瞧着面前一个人，这人是站着的，乘车时他竟也不肯坐下，无论车马颠簸得多剧烈，这人始终笔直地站得像一杆枪。龙小云从未见过这种人，甚至无法想象世上会有这种人。他本觉得世上大多数人都是呆子，都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也不知为什么，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心里竟带着几分畏惧。只要有这个人在，他就会觉得有一股不可形容的杀气，但他却又很得意，他所要求的上官金虹都已答应，英雄帖已发出，有很多人接到，结义的盛典定在下月初一。现在有金乌命和他同去，李寻欢是必死无疑，他想不出世上还有什么人能救得李寻欢。他吐了口气，闭上了眼睛，眼前立刻泛起了一张甜而美的笑脸，正躺在他怀里，对他低低密语，你真的已不是个孩子了，你懂的事儿比任何人都多，我真想不出这些事儿你是从哪儿学来的。想到这里，龙小云的脸上不仅露出了微笑，有些事儿是根本不必学的，到了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他觉得自己却已是个大人了，这种感觉已足以令大多数还没真的长大的少年陶醉。孩子拼命想装成大人的模样，老人拼命想让别人觉得他孩子气，这也是人类许多种无可奈何的悲哀之一。若是换了别人，想到这里既已陶醉，就不会再想下去。但龙小云想得更深一层，林仙儿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是不是为了要打听李寻欢的下落？想到这里，他就清醒了许多。林仙儿为什么要打听李寻欢的下落？难道林仙儿想救李寻欢？这当然绝不可能。龙小云也知道林仙儿对李寻欢的痛恨，他也知道林仙儿设计要上官金虹和金无命杀死李寻欢。那么林仙儿为的是什么？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爱你
1: 来对方的剑。等到两个人之间相距仅有5尺时，两个人突然一起停住了脚步，然后两个人就像钉子般的被钉在了地上。金无命穿的是件很短的黄衫，衫脚只能沿及膝盖，袖口是紧束着的，手指细而长，但骨里突出，显得很有力。阿飞的衣衫更短，袖口几乎已被完全撕了下来，手背也很细长，很长，但却很粗糙，宛如砂石。两个人都不修边幅，指甲却都很短，两个人都不愿存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出手拔剑。这也许是世上最相像的两个人，但现在两个人终于相遇了。只有在两个人站在一起时，你仔细观察才能发现，这两个人外貌虽相似，但在基本上气质却是完全不同的。金无命的脸上就像是戴了面具，永远没有任何表情变化。阿飞的脸虽也是沉静的、冷酷的，但目光随时都可能像火焰般的燃烧起来，就算将自己的生命和灵感都烧毁，也在所不惜。而金无命的整个人却已是一堆死灰，也许他生命还没有开始时就被烧成了死灰。阿飞可以忍耐，可以等，但却绝不能忍受任何人的委屈。金无命可以为一句话杀人，甚至为了某一种眼色杀人，但到了必要时却可以忍受任何委屈。这两个人都很奇特，很可怕，谁也猜不透上天为什么要造出这样两个人，又偏偏要他们相遇。秋已残，木叶凋零，风不大，但黄叶萧萧而落，难道是为他们的杀气所摧落的？天地间的确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萧索凄凉之意。两个人的剑虽然都插在腰带上，两个人虽然还都连手指都没有动，但龙小云父子却已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突然间寒光闪动，十余道寒光带着尖锐的风声击向阿飞，龙小云竟先出手了。他自然也并不奢望这些暗器能击倒阿飞，但只要阿飞因此而稍有分心，金无命的剑就可以刺他咽喉。剑光暴起，一连串的当当当当当声音后，满天寒星如星雨般的坠落了下来。金无命的剑已出手，剑锋就在阿飞的耳畔。阿飞的手已握着剑把，但剑尖还未完全离开腰带。这些暗器竟是被金无命击落的。龙小云父子他们的脸色都变了，金无命和阿飞目光互相注视着，脸上却依然全无丝毫表情。然后金无命慢慢地将剑插回腰带，阿飞的手已垂下。又不知过了多久，金无命突然说道：你看出我的剑是击暗器而非刺你？阿飞瞪着他：是。你还很镇定。暗器袭来，

0: 无命的刺出，阿飞出了伸手拔剑，绝未慌张闪避。金无命没有等阿飞答这句话，接着又说道：“但你反应已慢了。”阿飞沉默了很久，目中露出一种沉痛凄凉之色，终于说道：“是，我能杀你。”阿飞想也不想地说道：“是。”听到这里，龙啸云父子交换了眼色，暗中都不禁松了口气。金无命突然又说道：“但我不杀你。”龙啸云父子脸色又都变了。阿飞凝视着金无命死灰色的眼睛，过了很久才缓缓说道：“你不杀我？”金无命看着他：“我不杀你，只因你是阿飞。”他死灰色的眼睛中突又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之色，这种眼色甚至比阿飞现在的眼色还沉痛。他遥住着远方，仿佛远处站着一个人，一个仙子与魔鬼混合成的人。过了很久，他才缓缓地接着说：“我若是你，今日你就能杀我。”这句话也许连阿飞都听不懂，只有金无命自己心里明白。无论任何人，若是过了两年阿飞那种生活，反应都会变得迟钝的，何况他每天晚上都被人麻醉。无论任何一种有麻醉催眠的药物，都可令人反应迟钝。金无命不杀阿飞，绝不是动了同情恻隐之心，只不过因为他很了解阿飞的痛苦，因为他自己也和阿飞有同样的痛苦。他要阿飞活着，也许只是要阿飞陪着他受苦。失恋的人知道有别的人也被遗弃，痛苦就会减轻些。输钱的人看到有别人比他输得更多，心里也会舒服些。阿飞目力着，似乎还在品味着他方才这两句话。金无命看着他：“你可以走了。”阿飞豁然抬头，断然地说道：“我不走。”“你不走，我要杀你。”“是。”金无命沉默了很久，缓缓地又说道：“你为的是李寻欢？”“是。”“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他死在你的手里。”龙小云突然大声说道：“那李仙儿呢？你难道忍心让他为你痛苦？”阿飞心上宛如突然被人刺了一针，胸口似已突然痉挛。金无命再也不瞧他一眼，转身走向龙小云，一字字说道：“我喜欢杀人，我喜欢自己杀，你明白吗？”“
1: 我明白。”“
0: 你最好明白，否则我就杀你。”他再也不瞧龙小云，又转过身的问道：“李寻欢在哪里？带我去。”龙小云偷偷的瞄了阿飞一眼：“
1: 哎，那可是他。”
0: 金无命冷冷的说道：“我随时都可杀他。”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 400-0052400-0050-0052400。

0: 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1: 对，但大家清晰。
0: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了吧？你以前熟悉的益生菌
1: 那是啥呀？
0: 它多陌生啊！
1: 嗯，
0: 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坑，背后的水有多深。
1: 嗯，
0: 是吧？记住了，再好的图快图便宜，
1: 它不对，
0: 一定不是益生菌。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在关乎健康，特别是吃到肚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上，便宜，它一定是没有好货的。
1: 嗯，
0: 这是铁律。
1: 嗯，
0: 同样，好货也不会便宜。
1: 对，
0: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呢。
1: 对，
0: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啊。
1: 嗯，
0: 是吧？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1: 有底儿的、
0: 有底这样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咱就别用了。是不是、
1: 嗯、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0: 对，
1: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0: 没错，嗯。
1: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0: 嗯，
1: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0: 没错。
1: 第三，最关键的，就得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0: 对。
1: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0: 嗯，
1: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0: 嗯，
1: 定时释放，
0: 对，
1: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0: 嗯。
1: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好的了吗？
0: 其实净食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1: 嗯，
0: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有入场的资格。
1: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0: 对，才是有资格。
1: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0: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1: 嗯，
0: 就是必须得有的，哦，没有这些基本上
1: 不及格。
0: 哎，不叫益生菌的。
1: 明白。
0: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1: 嗯，
0: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1: 嗯，对呀，
0: 才有安全保障嘛。
1: 嗯，
0: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1: 那肯定是啊。那这怎么判断呢？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0: 哎呦，
1: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0: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1: 嗯，
0: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1: 啊，
0: 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不能模糊的，必须是很明确的。什么情况？
1: 嗯，救命的时候。
0: 救命
1: 治病的时候。
0: 对喽，
1: 嗯，
0: 救命治病的时候，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1: 明白
0: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啊、可能啊、感觉有用啊、
1: 嗯、
0: 就不行的，
1: 含糊其辞可不行。
0: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1: 明白。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0: 对，
1: 大家能吃，
0: 嗯，
1: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0: 对，
1: 那说好说坏就都有了、
0: 嗯、
1: 也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0: 没错啊，
1: 嗯
0: 啊，而真正的益生菌他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1: 嗯，
0: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1: 嗯，
0: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对对，
1: 那你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1: 嗯，
0: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
1: 嗯、
0: 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1: 的来
0: 得
1: 快呀。
0: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1: 嗯，
0: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就给带跑偏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是不是这样？
1: 是啊。
0: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1: 嗯。
0: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

0: 片大树和爵士的这个风景的。
1: 嗯，哎，它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1: 嗯，
0: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元代的菌株。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1: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充足，每粒儿啊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1: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1: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1: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达不到的。
1: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1: 哎呀，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0: 啊，
1: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0: 对呀，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1: 嗯，
0: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1: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10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1: 嗯，
0: 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只有这样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0: 嗯，
1: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0: 嗯，
1: 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静时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要，
1: 都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1: 嗯，
0: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嗯，
0: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1: 嗯，
0: 就因为它贵呀。
1: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0: 是，
1: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0: 嗯，
1: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
0: 明白。
1: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0: 这个静是我明白你的心思。
1: 嗯，
0: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1: 好货不便宜。
0: 好货不便宜。
1: 是，
0: 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静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1: 嗯，
0: 安全靠谱。
1: 嗯，
0: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这大实话，太对了。啊，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
2: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4: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

0: 陌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嗯，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1: 啊，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2: 对呀、
1: 啊。哦。
2: 之前再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1: 哦。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2: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
1: 嗯。
2: 我退休之前啊，厂里看机床的，
1: 嗯，
2: 一干就三十多年吧，天天三班倒、哦，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哦、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1: 嗯。
2: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四五点钟吧，
1: 啊，
2: 肚子准就拧着劲儿疼，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1: 哦。
2: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
1: 啊。
2: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1: 嗯。
2: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子抬不起来，
1: 嗯
2: 嗯，因为睡不好嘛，皮也跟着暴躁起来，
1: 嗯，
2: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2: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1: 嗯，
2: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1: 嗯，
2: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1: 明白？
2: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1: 一停就犯是吧？嗯。
2: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1: 呵，
2: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1: 两回事儿。
2: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1: 嗯，
2: 我昏昏沉沉的，
1: 嗯，
2: 我老伴儿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得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他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2: 哦，
1: 嗯，
2: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1: 当然了，
2: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儿。
1: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2: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1: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 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

0: 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1: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你要是到会议厅啊，给我留五盒。
0: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老师 啊。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梁老师，
0: 啊、
3: 可算是打通了。
0: 好。
3: 我呢就想问问
0: 啊，
3: 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0: 对，
3: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0: 就是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
3: 哦、
0: 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3: 嗯，
0: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3: 哦，我用过的。
0: 哦，
3: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哦，怪不得。
3: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鹰症，哎，这十来年呢就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0: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3: 对，
0: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3: 哎，是，哎，我也不害臊，老师。
0: 嗯，
3: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0: 嗯嗯。
3: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0: 明白。
3: 啊，去医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0: 对。
3: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0: 嗯。
3: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0: 明白。
3: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3: 嗯，
0: 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
3: 嗯，
0: 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3: 哦，
0: 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
3: 哦，
0: 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3: 哎，对呀、啊、我就是这样的。
0: 嗯，
3: 越治越容易犯，
0: 是吧？
3: 嗯，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
0: 嗯、哦、
3: 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
0: 嗯，
3: 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0: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3: 哎，对，是。
0: 嗯，
3: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0: 嗯，
3: 这不是瞎花钱吗？
0: 嗯，
3: 哎，
0: 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
3: 哦，
0: 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3: 哦，对对对。
0: 嗯，
3: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0: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3: 我是好了呀。
0: 嗯，
3: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哦，
3: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0: 嗯，
3: 老反复。
0: 嗯，
3: 看我好了老师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0: 对，
3: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0: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嗯，
3: 对。
0: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

0: 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3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1: 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啊。
0: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啊，
1: 好，
0: 哎，
1: 行，
0: 再
1: 那就
0: 见
1: 谢谢
0: 啊！
1: 老师，
0: 好，
1: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

0: 好，
1: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0: 咱不着急，
1: 啊，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1: 我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1: 啊啊，对。
0: 你多大年岁了？
1: 我82。
0: 82岁啊。
1: 啊，
0: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1: 是吧？
0: 对，
1: 啊，
0: 对，
1: 我
0: 以为你50多岁呢，你看看。
1: 啊，我嗓门高啊，
0: 是吧？这个说话底气挺足的呀，啊。
1: 啊，对。
0: 然后82岁了，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
1: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0: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1: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
1: 发作的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0: 啊。
1: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0: 啊，
1: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0: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1: 啊，不恶心，
0: 不恶心，
1: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
0: 闹
1: 心、
0: 头晕、闹心，是吧？
1: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1: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文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1: 反正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
1: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0: 哦，
1: 住了院
0: 啊，住院了。
1: 完了，去年8月份又住一回，
0: 嗯。
1: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0: 造影是不是？
1: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这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1: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0: 啊。
1: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2: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2: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0: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2: 啊，
0: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2: 啊，
0: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2: 作用不大。
0: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2: 啊。
0: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
0: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2: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2: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2: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2: 啊，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2: 做彩超看不出来。
0: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2: 啊，
0: 要不然你说
2: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2: 啊，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2: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2: 对呀，啊。
0: 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2: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2: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缠点救心丹。
0: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2: 啊，
0: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2: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2: 啊。
0: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
2: 哎，梁大夫啊，
0: 嗯，
2: 还有个情况，
0: 你说，
2: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0: 嗯，
2: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0: 嗯，
2: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0: 嗯，
2: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后边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2: 啊！完了找个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0: 嗯，
2: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2: 哦，
0: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2: 哦，
0: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2: 哦，
0: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2: 哦，
0: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2: 啊，哦，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2: 啊，
0: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
2: 啊，
0: 那血压就下来了
2: 啊。
0: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
2: 啊，
0: 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2: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的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0: 多少高压超过100
2: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2: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

0: 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哦，
0: 明白了。
1: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0: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1: 哦，
0: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吧？啊，所以说你现在吧，这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1: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 十，你有没有？
1: 辅酶 Q 十我买了，
0: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1: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那个我吃了2瓶的
0: 啊，
1: 完了那个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0: 还有早搏
1: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一号脉。10多下就能停一下。
0: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样。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儿。
0: 你现在吃2粒，
1: 一准吃2粒不多吗？
0: 不多。
1: 好、
0: 哦、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1: 啊、
0: 嗯，好不？
1: 那行，哎，
0: 好了，
1: 谢谢了，梁大夫。
0: 以后有啥事儿呢，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1: 啊，那行，谢谢了啊。
0: 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血酶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0: 对，
2: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0: 没错。嗯。
2: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啊、几千亿，
0: 嗯，
2: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0: 没错。
2: 第三最关键的就它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0: 对，
2: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0: 嗯，
2: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0: 嗯，
2: 定时释放，
0: 对，
2: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0: 嗯。
2: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好的了吗？
0: 其实净食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2: 嗯
0: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有入场的资格。
2: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0: 对，才是有资格。
2: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0: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2: 嗯，
0: 就是必须得有的，哦、没有这些基本上
2: 不及格。
0: 哎，不叫益生菌的。
2: 明白。
0: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2: 嗯，
0: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2: 嗯，
0: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2: 嗯，对呀，
0: 才有安全保障嘛，
2: 嗯，
0: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2: 那肯定是啊，那这怎么判断呢？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0: 哎呦，
2: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0: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2: 嗯，
0: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2: 啊，
0: 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不能模糊的，必须是很明确的，什么情况？
2: 嗯，救命的时候。
0: 救命
2: 治病的时候。
0: 对喽，
2: 嗯，
0: 救命治病的时候，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2: 明白
0: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啊、可能啊感觉有用啊、
2: 嗯、
0: 就不行的，
2: 含糊其辞可不行。
0: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2: 明白，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0: 对，
2: 大家能吃，
0: 嗯，
2: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0: 对，
2: 那说好说坏就都有了、
0: 嗯、
2: 也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0: 没错啊，
2: 嗯
0: 啊，而真正的益生菌他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2: 嗯，
0: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2: 嗯，
0: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
2: 关键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2: 嗯，
0: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
2: 嗯、
0: 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2: 的来得快呀，
0: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2: 嗯，
0: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2: 嗯，
0: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就给带跑偏了。
2: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是不是这样？
2: 是啊，
0: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2: 嗯，
0: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2: 嗯，哎，它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2: 嗯，
0: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元代的菌株。
2: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2: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2: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充足，每粒儿啊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2: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2: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2: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2: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达不到的。
2: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2: 哎呀，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0: 啊，
2: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0: 对呀，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2: 嗯，
0: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2: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2: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2: 是
0: 而是未来10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2: 嗯，
0: 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2: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2: 你说只有这样，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0: 嗯，
2: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2: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0: 嗯，
2: 睡觉睡不好，
0: 是
2: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2: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2: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净食，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要，
2: 都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2: 嗯，
0: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2: 嗯，
0: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2: 嗯，
0: 就因为它贵呀。
2: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0: 是，
2: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0: 嗯，
2: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
0: 明白，
2: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0: 这个净食我明白你的心思。
2: 嗯，
0: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2: 好货不便宜。
0: 好货不便宜。
2: 是，
0: 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净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2: 嗯，
0: 安全靠谱。
2: 嗯，
0: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2: 这个是大实话，
0: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2: 这大实话，太对了。啊，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4: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 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

0: 哪个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2: 啊，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3: 对呀。
2: 哦。
3: 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2: 哦。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3: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
2: 嗯。
3: 我退休之前呀、啊。厂里看机床的，
2: 嗯，
3: 一干就三十多年吧，天天三班倒、哦，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哦、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2: 嗯。
3: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四五点钟吧，
2: 啊，
3: 肚子准就拧着劲儿疼，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2: 哦，
3: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
2: 啊，
3: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2: 嗯，
3: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子抬不起来，
2: 嗯
3: 嗯，因为睡不好嘛，皮也跟着暴躁起来，
2: 嗯，
3: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2: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3: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2: 嗯，
3: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2: 嗯，
3: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2: 明白？
3: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2: 一停就犯是吧？嗯。
3: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2: 呵，
3: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2: 两回事儿。
3: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2: 嗯，
3: 我昏昏沉沉的，
2: 嗯，
3: 我老伴儿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得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他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3: 哦，
2: 嗯，
3: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2: 当然了，
3: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理儿。
2: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3: 哎呀。

0: 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1: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0: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你要是到会议厅啊，给我留五盒。
1: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 啊。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1: 好。
3: 我呢就想问问啊，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1: 对，
3: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1: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
3: 哦。
1: 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3: 嗯。
1: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3: 哦，我用过的。
1: 哦。
3: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 哦，怪不得。
3: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鹰症。哎，这十来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1: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3: 对，
1: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3: 哎，是，哎，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1: 嗯，
3: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1: 嗯嗯。
3: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1: 明白。
3: 去医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1: 对。
3: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1: 嗯。
3: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1: 明白。
3: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3: 嗯。
1: 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
3: 嗯。
1: 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3: 哦。
1: 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
3: 哦。
1: 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3: 哎，对呀，我就是这样的。
1: 嗯。
3: 越治越容易犯，
1: 是吧？
3: 嗯。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
1: 哦，
3: 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
1: 嗯，
3: 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3: 哎，对，是。
1: 嗯，
3: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1: 嗯，
3: 这不是瞎花钱吗？
1: 嗯，
3: 哎，
1: 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
3: 哦，
1: 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3: 哦，对对对。
1: 嗯，
3: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1: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3: 我是好了呀。
1: 嗯，
3: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哦，
3: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1: 嗯，
3: 老反复。
1: 嗯，
3: 看我好了老师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

0: 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1: 对，
0: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1: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啊，
0: 对。
1: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三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0: 哦，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1: 嗯，
0: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啊。
1: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嗯，
1: 啊、
0: 好，行，
1: 哎、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啊、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1: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1: 咱不着急、
3: 啊、
1: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3: 我沈阳大东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啊，对。
1: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82。
1: 82岁啊。
3: 啊，
1: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3: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1: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3: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啊，
3: 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1: 啊，
3: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1: 啊，
3: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1: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3: 啊，不恶心，
1: 不恶心，
3: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闹心，
1: 头晕，闹心是吧？
3: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1: 哦，
3: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文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1: 啊。
3: 好像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1: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3: 啊。对呀、啊，
1: 嗯。
3: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1: 哦、
3: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1: 哦、
3: 住了院
1: 啊、哦，住院了。
3: 完了，去年8月份又住一回，
1: 嗯。
3: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1: 造影是不是？
3: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这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1: 啊，
3: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1: 啊。
3: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1: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3: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1: 大夫给你开的
3: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1: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3: 啊，
1: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3: 啊，
1: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3: 作用不大。
1: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3: 啊。
1: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
3: 啊、
1: 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3: 明白。
1: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3: 啊，
1: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3: 啊，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3: 啊，
1: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
3: 啊、
1: 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
3: 啊、
1: 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3: 啊，没有别的办法。
1: 对，
3: 做彩超看不出来。
1: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3: 啊，
1: 要不然你说
3: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1: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3: 啊、
1: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3: 也发作呀。
1: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3: 对呀、啊。
1: 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3: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1: 几分钟。
3: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缠点救心丹。
1: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3: 啊、
1: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3: 就有那什么了。
1: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3: 啊。
1: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是造影。造影出来了， 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
3: 哎，梁大夫啊，
1: 嗯，
3: 还有个情况，
1: 你说，
3: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1: 嗯，
3: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1: 嗯，
3: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1: 嗯，
3: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后边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1: 嗯。哎呦，都那么高了
3: 啊！完了，找个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1: 嗯，
3: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1: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3: 哦，
1: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3: 哦，
1: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3: 啊，哦，
1: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3: 啊，
1: 哦，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3: 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1: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3: 啊，
1: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
3: 啊，
1: 那血压就下来了
3: 啊。
1: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
3: 啊，
1: 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3: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1: 多少高压超过100
3: 啊？他告诉我就吃。
1: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3: 啊。
1: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3: 啊。
1: 明白了？
3: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1: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3: 啊。
1: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吗？啊。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个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3: 啊，
1: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3: 对。
1: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
3: 啊，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3: 不好使，
1: 它是救急的。
3: 对。
1: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3: 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扣十，你有没有？
3: 普维秀是我买了
1: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3: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3: 啊，完那个我吃了2瓶的。
1: 啊，
3: 完了那个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1: 还有早搏。哎，
3: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一号脉十多下就能停一下。
1: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样。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3: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
1: 你现在吃2粒，
3: 一准吃2粒不多吗？
1: 不多。
3: 好
1: 啊，你现在吃2粒。好，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3: 啊，哎，
1: 好了，
3: 谢谢了，梁大夫。
1: 以后有啥事儿呢，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3: 啊，那行，谢谢，谢谢了啊！
1: 好嘞，啊，
3: 好嘞，
1: 再见，
3: 哎，
1: 啊，
3: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吗？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

0: 品，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下了班之后呢，回到家就在网上找各种益生菌的产品。
1: 嗯，
2: 那也太多了，
1: 是吧？
2: 五花八门的。
1: 对，
2: 看价格啊，有几块的，
1: 呵，
2: 几十的
1: 啊，
2: 哎，几百上千的都有，
1: 都有吧？
2: 我就感觉这里边水深。
1: 嗯，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我告诉你，有的叫概念性添加。什么叫概念性添加？概念有，但里头一点这个成分都没有。
2: 他跟你说的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1: 对，看着包装上写着仨字儿益生菌，
2: 嗯，
1: 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死的菌株，
2: 嗯，
1: 或者是没有经过任何技术保护的处理的那种提纯的这种菌株，
2: 嗯，
1: 你吃到肚子里，我说了，就胃酸这关你都过不了，是吧？你根本到不了你这个肠道，而且这个商家就叫非法添加，就加那种泻药。
2: 哎呀，
1: 药物性的化学成分，你像什么芬太呀，是吧？比沙可定啊，还有番泻叶啊，提取物啊，就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泻药。
2: 嗯，
1: 那是全都是明令禁止的，在食品里添加的成分。他们瞄准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恰恰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群。
2: 嗯，
1: 啊，特别是受这个便秘啊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
2: 嗯，
1: 还想着省钱。还想着见效快，啊，都是这种迫切的心理。
2: 嗯，
1: 所以说他就想选择什么呢？温和的天然的益生菌。
2: 嗯，
1: 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但是你买那个益生菌，你万万没想到，千挑万选，以为是安全的益生菌呢。所以说你看吧，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便宜的选项，而是一个透明可信的一种标准。
2: 对，就谁能想到说益生菌里边能加这些东西呢？
1: 对呀。是吧？你看，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为什么花这么多期的节目，
2: 嗯，
1: 掰开了是吧？揉碎了、
2: 嗯、
1: 是吧？跟大家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2: 对，但是大家清晰。
1: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了吧？你以前熟悉的益生菌
2: 那是啥呀？
1: 它多陌生啊！
2: 嗯，
1: 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坑，背后的水有多深。
2: 嗯，
1: 是吧？记住了，再好的益生菌也得坚持吃到多少？四周左右。它要是快的话，那里头我告诉你，一定有其他的成分。
2: 四周左右？
1: 对。
2: 为啥得一个月呢？
1: 因为益生菌它得在你的肠道里慢慢的繁殖。
2: 嗯。
1: 你得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规模，
2: 嗯、
1: 形成稳定的菌群，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的作用。
2: 嗯。
1: 那吃完了第二天就白的，可能吗？
2: 嗯。
1: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急不来的，因为细菌得繁殖得定植，它就需要这个周期。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应该明白了吧？
2: 嗯，
1: 是吧？凡是宣传我这益生菌吃完了一天就能够通便立竿见影，那这种益生菌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的，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常理的。
2: 明白，就是不能图快图便宜。
1: 图快图便宜
2: 它不对，
1: 一定不是益生菌。
2: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在关乎健康，特别是吃到肚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上，便宜它一定是没有好货的。
2: 嗯，
1: 这是铁律。
2: 嗯，
1: 同样好货也不会便宜。
2: 对，
1: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的。
2: 对，
1: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啊。
2: 嗯，
1: 是吧？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2: 有底儿的，
1: 有底这样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咱就别用了。
2: 嗯、
1: 是不是？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1: 对，
0: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

0: 对不对？
1: 没错，嗯。
0: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1: 嗯，
0: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1: 没错。
0: 第三，最关键的，就得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1: 对。
0: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1: 嗯，
0: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1: 嗯，
0: 定时释放，
1: 对，
0: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1: 嗯。
0: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好的了吗？
1: 其实静石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0: 嗯，
1: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有入场的资格。
0: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1: 对，才是有资格。
0: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1: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0: 嗯，
1: 就是必须得有的，你没有这些基本上
0: 不及格。
1: 哎，不叫益生菌的。
0: 明白。
1: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0: 嗯，
1: 你这个车才能开嘛？
0: 嗯，对呀，
1: 才有安全保障嘛。
0: 嗯，
1: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0: 那肯定是啊，那这怎么判断呢？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1: 哎呦，
0: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1: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
0: 严谨的数据支持。
1: 没错啊，
0: 嗯
1: 啊，而真正的益生菌，它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0: 嗯，
1: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0: 嗯。
1: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对不对？
0: 你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0: 嗯，
1: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
0: 嗯，
1: 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0: 的来得快呀。
1: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0: 嗯，
1: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0: 嗯，
1: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就给带跑偏了。
0: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是不是这样？
0: 是啊。
1: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0: 嗯。
1: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0: 嗯。哎，它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0: 嗯。
1: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元代的菌株。
0: 嗯。
1: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0: 嗯，
1: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充足，每粒儿啊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0: 嗯，
1: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0: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1: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植马上激活，
0: 嗯，
1: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0: 嗯
1: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植，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达不到的。
0: 嗯，
1: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0: 哎呀，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1: 啊，
0: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1: 对呀，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0: 嗯，
1: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0: 对。
1: 但是咱们说的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0: 嗯，
1: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0: 是，
1: 而是未来十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0: 嗯，
1: 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0: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1: 对，
0: 你说。

0: 只有这样，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1: 嗯，
0: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 是，
0: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1: 嗯，
0: 睡觉睡不好。
1: 是。
0: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1: 没错，
0: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1: 对，
0: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1: 你说净食，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要，
0: 都想要
1: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0: 嗯，
1: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0: 嗯，
1: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0: 嗯，
1: 就因为它贵呀。
0: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1: 是，
0: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1: 嗯，
0: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
1: 明白。
0: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1: 这个净食我明白你的心思。
0: 嗯，
1: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0: 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是，
1: 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净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0: 嗯，
1: 安全靠谱，
0: 嗯。
1: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0: 这个是大实话，
1: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这大实话太对了。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呢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嗯，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1: 啊，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4: 对呀。
1: 哦。
4: 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1: 哦。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4: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
1: 嗯。
4: 我退休之前啊。厂里看机床的，
1: 嗯，
4: 一干就30多年吧，天天三班倒，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1: 嗯。
4: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1: 啊，
4: 肚子准就拧着劲儿疼，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1: 哦，
4: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等个觉了。
1: 啊，
4: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1: 嗯，
4: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子抬不起来，
1: 嗯
4: 嗯，因为睡不好嘛，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
1: 嗯，
4: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4: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1: 嗯，
4: 吃了不少调理品。

0: 有一点中药，
1: 嗯，
0: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1: 明白，
0: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1: 一停就犯是吧？嗯，
0: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1: 呵，
0: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1: 两回事儿。
0: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1: 嗯，
0: 我昏昏沉沉的，
1: 嗯，
0: 我老伴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是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它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0: 哦，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1: 当然了，
0: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地儿。
1: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0: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1: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0: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你要是到货一定啊，给我留五盒。
1: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啊。
1: 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1: 好，
3: 我呢就想问问 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1: 对，
3: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1: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
3: 哦、
1: 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3: 嗯，
1: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3: 哦，我用过的。
1: 哦，
3: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1: 哦，怪不得。
3: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阴症，哎，这十来年呢就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1: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3: 对，
1: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3: 哎，是，哎，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1: 嗯，
3: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1: 嗯嗯。
3: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1: 明白。
3: 去医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 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1: 对。

0: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2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1: 明白。
0: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0: 哎，对呀，我就是这样的，越治越容易犯。
1: 是吧？
0: 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0: 哎，对，是。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这不是瞎花钱吗？哎，
1: 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0: 对对对，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0: 我是好了呀，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老反复。看我好了，老是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1: 对。
0: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1: 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
0: 对，
1: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3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0: 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
1: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好好
1: 好，
0: 好，行，
1: 哎，再
0: 那就
1: 见
0: 谢谢
1: 啊。
0: 老师，
1: 好，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1: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1: 咱不着急，
3: 啊，
1: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3: 我沈阳大同区的。

0: 岁了，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
1: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0: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1: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十多年了。
0: 十多年了啊！
1: 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0: 啊，
1: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0: 啊！
1: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他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0: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1: 啊，不恶心，
0: 不恶心，
1: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
0: 迷糊
1: 闹心。
0: 头晕闹心是吧？
1: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1: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儿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1: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
1: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0: 嗯、哦，
1: 住了院
0: 啊、哦，住院了。
1: 完了，去年八月份又住一回，
0: 嗯。
1: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0: 造影是不是？
1: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这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1: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0: 啊，
1: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2: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2: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0: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2: 啊，
0: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2: 啊。
0: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2: 作用不大，
0: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2: 啊、
0: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
2: 啊、
0: 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
0: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2: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2: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2: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明白
3: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0: 一停就犯是吧？嗯。
3: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得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0: 呵，
3: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0: 两回事儿。
3: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0: 嗯。
3: 我昏昏沉沉的。
0: 嗯。
3: 我老伴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是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0: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它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3: 哦，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0: 当然了，
3: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地儿。
0: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3: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0: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

0: 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1: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你要是到会议厅了，给我留五盒。
0: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
1: 哦，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
0: 好，
1: 谢谢老师
0: 啊。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嗯，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0: 好。
3: 我呢就想问问 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0: 对，
3: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0: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3: 嗯，
0: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3: 哦，我用过的。
0: 哦，
3: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哦，怪不得。
3: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鹰症。哎，这十来年呢，就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0: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3: 对。
0: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3: 哎，是，哎，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0: 嗯，
3: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0: 嗯嗯，
3: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0: 明白。
3: 去医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0: 对。
3: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0: 嗯。
3: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0: 明白。
3: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3: 嗯，
0: 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
3: 嗯，
0: 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3: 哦，
0: 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3: 哎，对呀，啊，我就是这样的，
0: 嗯，
3: 越治越容易犯，
0: 是吧？
3: 嗯，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
0: 哦，
3: 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
0: 嗯，
3: 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0: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3: 哎，对，是，
0: 嗯。
3: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0: 嗯，
3: 这不是瞎花钱吗？
0: 嗯，
3: 哎，
0: 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
3: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
3: 哦，
0: 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3: 哦，对对对，
0: 嗯，
3: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0: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3: 我是好了呀。
0: 嗯，
3: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哦，
3: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0: 嗯，
3: 老反复。
0: 嗯，
3: 看我好了老是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0: 对，
3: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0: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嗯，
3: 对，
0: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三层包埋技术， 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3: 哦，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3: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
0: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3: 嗯，
0: 好
3: 好好，行，
0: 哎、再见，
3: 谢谢老师，
0: 啊、好，嗯，
3: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0: 哦，好。
4: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0: 咱不着急、
4: 啊、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4: 我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啊，对。
0: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82。
0: 82岁啊？
4: 啊，
0: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4: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0: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4: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
4: 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0: 啊，
4: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0: 啊，
4: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0: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4: 啊，不恶心，
0: 不恶心，
4: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
0: 迷糊
4: 闹心，
0: 头晕，闹心是吧？
4: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4: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文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4: 反正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4: 啊。对呀、啊，
0: 嗯。
4: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
4: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0: 哦，
4: 住着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4: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0: 啊，
4: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4: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4: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0: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4: 啊，
0: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4: 啊，
0: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4: 作用不大，
0: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4: 啊，
0: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
4: 啊，
0: 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所以说吧，照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4: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4: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4: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
4: 啊，
0: 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
4: 啊，
0: 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4: 啊，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4: 做彩超看不出来。
0: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4: 啊、
0: 哦，要不然你说
4: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4: 哦？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4: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4: 对呀、
0: 啊。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4: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4: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缠点救心丹。
0: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4: 啊，
0: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4: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4: 啊，
0: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啊、
4: 哎，梁大夫啊，
0: 嗯，
4: 还有个情况，
0: 你说，
4: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0: 嗯，
4: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0: 嗯，
4: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0: 嗯。
4: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后边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4: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0: 嗯，
4: 昨天上医院去问，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4: 好、哦，
0: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然后连续量上3-5。

0: 天
1: 啊，
0: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1: 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
1: 啊、
0: 他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你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1: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0: 多少高压超过100
1: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1: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啊。
0: 明白了？
1: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0: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1: 啊。
0: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吧？啊。所以说你现在吧，这个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1: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10，你有没有？
1: 辅酶 Q10 我买了，
0: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1: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我吃了2瓶的。
0: 啊
1: 啊，完了那个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0: 还有早搏、哎、
1: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一号脉10多下就能停一下。
0: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样。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
0: 你现在吃2粒，
1: 一准吃2粒不多吗？
0: 不多。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1: 啊，哎，
0: 好了，
1: 谢谢了，
0: 以后有啥事儿呢、
1: 啊，
0: 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1: 啊，那行，谢谢了啊。
0: 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

0: 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老师，
1: 哎，
0: 昨天啊，我下了班之后呢，回到家就在网上找各种益生菌的产品。
1: 嗯，
0: 那也太多了，
1: 是吧？
0: 五花八门的。
1: 对，
0: 看价格啊，有几块的，
1: 呵，
0: 几十的
1: 啊，
0: 哎，几百上千的都有，
1: 都有吧。
0: 我就感觉这里边水深。
1: 嗯，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我告诉你，有的叫概念性添加。什么叫概念性添加？概念有，但里头一点这个成分都没有。
0: 他跟你说的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1: 对，看着包装上写着仨字儿益生菌，
0: 嗯，
1: 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死的菌株，
0: 嗯，
1: 或者是没有经过任何技术保护的处理的那种提纯的这种菌株，
0: 嗯，
1: 你吃到肚子里，我说了，就胃酸这关你都过不了，
0: 嗯，
1: 是吧？你根本到不了你这个肠道，而且这个商家就叫非法添加，就加那种泻药。
0: 哎呀，
1: 药物性的化学成分，你像什么芬太呀，是吧？比沙可定啊，还有番泻叶啊，提取物啊，就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泻药。
0: 嗯，
1: 那是全都是明令禁止的，在食品里添加的成分。他们瞄准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恰恰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群。
0: 嗯，
1: 啊，特别是受这个便秘啊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
0: 嗯，
1: 还想着省钱。还想着见效快，啊，都是这种迫切的心理。
0: 嗯，
1: 所以说他就想选择什么呢？温和的天然的益生菌。
0: 嗯，
1: 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但是你买那个益生菌，你万万没想到，千挑万选，以为是安全的益生菌呢。所以说你看吧，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便宜的选项，而是一个透明可信的一种标准。
0: 对，就谁能想到说益生菌里边能加这些东西呢？
1: 是是，对呀，啊。是吧？你看，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为什么花这么多期的节目，
0: 嗯，
1: 掰开了，是吧？揉碎了，
0: 嗯，
1: 是吧？跟大家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0: 对，但大家清晰。
1: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了吧？你以前熟悉的益生菌
0: 那是啥呀？
1: 它多陌生啊！
0: 嗯，
1: 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坑，背后的水有多深。
0: 嗯，
1: 是吧？记住了，再好的益生菌也得坚持吃到多少，四周左右。它要是快的话，那里头我告诉你一定有其他的成分。
0: 四周左右？
1: 对。
0: 为啥得一个月呢？
1: 因为益生菌它得在你的肠道里慢慢的繁殖。
0: 嗯，
1: 你得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规模，
0: 嗯，
1: 形成稳定的菌群，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的作用。
0: 嗯，
1: 那吃完了第二天就白的可能吗？
0: 嗯，
1: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急不来的，因为细菌得繁殖得定植，它就需要这个周期。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应该明白了吧？
0: 嗯，
1: 是吧？凡是宣传我这益生菌吃完了一天就能够通便立竿见影，那这种益生菌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的，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常理的。
0: 明白，就是不能图快图便宜。
1: 图快图便宜
0: 它不对，
1: 一定不是益生菌。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在关乎健康，特别是吃到肚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上，便宜它一定是没有好货的。
0: 嗯，
1: 这是铁律。
0: 嗯，
1: 同样好货也不会便宜。
0: 对，
1: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的。
0: 对，
1: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啊。
0: 嗯，
1: 是吧？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0: 有底儿的，
1: 有底这样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咱就别用了。
0: 嗯，
1: 是不是？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1: 对，
0: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1: 没错。嗯。
0: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1: 嗯。
0: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1: 没错。
0: 第三，最关键的，就得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1: 对。
0: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1: 嗯。
0: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1: 嗯。
0: 定时释放。
1: 对。
0: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1: 嗯。
0: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好的了吗？
1: 其实静石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 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0: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有入场的资格。
1: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0: 对，才是有资格。
1: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0: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1: 嗯，
0: 就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些基本上
1: 不及格，
0: 哎，不叫益生菌的。
1: 明白。
0: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1: 嗯，
0: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1: 嗯，对呀，
0: 才有安全保障嘛。
1: 嗯，
0: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 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1: 那肯定是啊。那这怎么判断呢？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0: 哎呦，
1: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0: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1: 嗯，
0: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1: 啊，
0: 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不能模糊的，必须是很明确的，什么情况？
1: 嗯，救命的时候。
0: 救命
1: 治病的时候。
0: 对喽，救命治病的时候，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1: 明白。
0: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可能啊、感觉有用啊、就不行的。
1: 含糊其辞可不行。
0: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1: 明白。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0: 对，
1: 大家能吃，
0: 嗯，
1: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0: 对，
1: 那说好说坏就都有了、也无所谓，反正它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0: 没错啊，
1: 嗯
0: 啊，而真正的益生菌它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1: 嗯，
0: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1: 嗯，
0: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它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对不对？
1: 那你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1: 嗯，
0: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1: 的来得快呀，
0: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1: 嗯，
0: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就给带跑偏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是不是这样？
1: 是啊。
0: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1: 嗯。
0: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1: 嗯。哎，它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1: 嗯。
0: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元代的菌株。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1: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充足，每粒儿啊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1: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1: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1: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达不到的。
1: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1: 哎呀，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0: 啊，
1: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0: 对呀，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1: 嗯，
0: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1: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十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1: 嗯，
0: 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只有这样，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0: 嗯，
1: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0: 嗯，
1: 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净食，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要，
1: 都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1: 嗯，
0: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嗯，
0: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1: 嗯，
0: 就因为它贵呀。
1: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0: 是，
1: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0: 嗯，
1: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
0: 明白。
1: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0: 这个净食，我明白你的心思，
1: 嗯，
0: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1: 好货不便宜，
0: 好货不便宜。
1: 是，
0: 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净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1: 嗯，
0: 安全靠谱，
1: 嗯，
0: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这大实话，太对了，啊，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嗯，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0: 啊，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4: 对呀。
0: 哦。
4: 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0: 哦。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4: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
0: 嗯。
4: 我退休之前呀，厂里看机床的，
0: 嗯，
4: 一干就30多年嘛，天天三班倒，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0: 嗯，
4: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0: 啊，
4: 肚子转就拧着劲儿疼，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0: 哦，
4: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
0: 啊，
4: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0: 嗯，
4: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子抬不起来，
0: 嗯
4: 嗯，因为睡不好嘛，屁也跟着暴躁起来，
0: 嗯，
4: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0: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4: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0: 嗯，
4: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0: 嗯，
4: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0: 明白？
4: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0: 一停就犯是吧？嗯。
4: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0: 呵，
4: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0: 两回事儿。
4: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0: 嗯，
4: 我昏昏沉沉的，
0: 嗯，
4: 我老伴儿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是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0: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他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4: 哦，
0: 嗯，
4: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0: 当然了，
4: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点儿。
0: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4: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0: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4: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4: 你要是到货一定啊给我留五盒。
0: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
4: 哦，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4: 好的，好的，
0: 好，
4: 谢谢老师啊。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再见。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啊，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0: 好，
5: 我呢就想问问啊，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0: 对，
5: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0: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
5: 哦，
0: 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5: 嗯。
0: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5: 哦，我用过的。
0: 哦，
5: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哦，怪不得。
5: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阴症。哎，这十来年呢，就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0: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5: 对，
0: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5: 是，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0: 嗯，
5: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0: 嗯嗯，
5: 坐也坐不住。
0: 嗯，

0: 都疼。
1: 明白。
0: 去医院看到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1: 对。
0: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1: 嗯。
0: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肿包就又犯了。
1: 明白。
0: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嗯，
1: 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
0: 嗯，
1: 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0: 哦，
1: 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
0: 哦，
1: 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0: 哎，对呀、啊、我就是这样的。
1: 嗯，
0: 越治越容易犯，
1: 是吧？
0: 嗯，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
1: 嗯，
0: 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1: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0: 哎，对，是。
1: 嗯，
0: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1: 嗯，
0: 这不是瞎花钱吗？
1: 嗯，
0: 哎，
1: 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
0: 哦，
1: 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0: 哦，对对对，
1: 嗯，
0: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1: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0: 我是好了呀。
1: 嗯，
0: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1: 哦，
0: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1: 嗯，
0: 老反复。
1: 嗯，
0: 看我好了，老是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1: 对，
0: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1: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嗯，
0: 对。
1: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三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没打击了啊。
0: 哦。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1: 嗯，
0: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
1: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0: 嗯，
1: 好
0: 好好，行，
1: 再见，
0: 谢谢老师。
1: 啊，
0: 好，
1: 嗯，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3: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1: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1: 咱不着急，
3: 啊，
1: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啊？
3: 我沈阳大东区的
1: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啊，对。
1: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82。
1: 82岁啊？
3: 啊！
1: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3: 是吧？
1: 对，啊，对，
3: 我
1: 以为你50多岁呢。你看看，
3: 啊，我嗓门高啊，
1: 是吧？这个说话底气挺足的呀，啊
3: 啊，对。
1: 然后82岁了，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
3: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1: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3: 啊，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1: 10多年了。

0: 吗？
1: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0: 啊，
1: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0: 啊，
1: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0: 作用不大。
1: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0: 啊，
1: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
0: 啊，
1: 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明白。
1: 所以说吧，照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0: 啊，
1: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0: 啊，
1: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0: 啊，
1: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
0: 啊，
1: 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
0: 啊，
1: 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照影
0: 啊，没有别的办法。
1: 对，
0: 做彩超看不出来。
1: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照影，照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0: 啊，
1: 要不然你说
0: 我先做照影遭罪嘛，
1: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0: 啊，
1: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0: 也发作呀。
1: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0: 对呀。
1: 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0: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1: 几分钟
0: 啊，哎，挺一挺就过去。我说我掺点救心丹，
1: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0: 啊，
1: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0: 就有那什么了。
1: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0: 啊，
1: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照影还得是照影，照影出来了，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啊，
0: 哎，梁大夫啊，
1: 嗯，
0: 我还有个情况，
1: 你说，
0: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1: 嗯。
0: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1: 嗯，
0: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1: 嗯，
0: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我说后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1: 哎呦，都那么高了。
0: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1: 嗯，
0: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1: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0: 啊，
1: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0: 啊，
1: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0: 啊，
1: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0: 啊，
1: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0: 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1: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0: 啊，
1: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
0: 啊，
1: 它血压就下来了
0: 啊。
1: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0: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1: 多少？高压超过100？
0: 啊，他告诉我就吃。
1: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0: 啊。
1: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0: 啊。
1: 明白了。
0: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1: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0: 啊，哦，
1: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
0: 啊，
1: 明白吗？
0: 啊，
1: 啊，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个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0: 啊，
1: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0: 对。
1: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
0: 啊，
1: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0: 不好使，
1: 它是救急的。
0: 对，
1: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0: 啊。
1: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 十，你有没有？
0: 辅酶 Q 十我买了，
1: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0: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完那个我吃了2瓶的。
1: 啊
0: 啊，完了那个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1: 还有早搏
0: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一号脉10多下就能停一下。
1: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样。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0: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儿。
1: 你现在吃2粒，
0: 一准吃2粒不多吗？
1: 不多。
0: 哦。
1: 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0: 啊，
1: 好不？
0: 那行。哎，
1: 好了，
0: 谢谢了，梁大夫。
1: 以后有啥事儿呢，
0: 啊，
1: 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0: 啊，那行，谢谢了啊。
1: 好嘞，啊，
0: 好嘞，
1: 再见，
0: 哎，
1: 啊，
0: 再见。
2: 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血凝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1: 对，
2: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1: 没错。嗯。
2: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1: 嗯，
2: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1: 没错。
2: 第三最关键的就得看是不是活着给定值。

0: 了。
1: 对。
0: 那就得有三炕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1: 嗯。
0: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1: 嗯。
0: 定时释放。
1: 对。
0: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1: 嗯。
0: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好的了吗？
1: 其实静石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0: 嗯
1: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有入场的资格。
0: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1: 对，才是有资格。
0: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1: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0: 嗯，
1: 就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些基本上
0: 不及格。
1: 哎，不叫益生菌的。
0: 明白。
1: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0: 嗯，
1: 但是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0: 嗯。
1: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0: 嗯，对呀，
1: 才有安全保障嘛。
0: 嗯，
1: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 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0: 那肯定是啊，那这怎么判断呢？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1: 哎呦，
0: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1: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0: 嗯，
1: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0: 啊，
1: 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不能模糊的，必须是很明确的，什么情况？
0: 嗯，救命的时候。
1: 救命
0: 治病的时候。
1: 对喽，救命治病的时候，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0: 明白。
1: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可能啊、感觉有用啊、就不行的，
0: 含糊其辞可不行。
1: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0: 明白。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1: 安全，对，
0: 大家能吃。
1: 嗯，
0: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1: 对，
0: 那说好说坏就都有了、也无所谓，反正它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1: 没错啊。
0: 嗯
1: 啊，而真正的益生菌它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0: 嗯，
1: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0: 嗯，
1: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对不对？
0: 那你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0: 嗯，
1: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0: 来
1: 得
0: 快呀，
1: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0: 嗯，
1: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0: 嗯，
1: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就给带跑偏了。
0: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是不是这样？
0: 是啊，
1: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0: 嗯，
1: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0: 嗯，哎，它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0: 嗯，
1: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元代的菌株。
0: 嗯，
1: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0: 嗯，
1: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充足，每粒儿啊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0: 嗯，
1: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0: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1: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0: 嗯，
1: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0: 嗯
1: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达不到的。
0: 嗯，
1: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0: 哎呀，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1: 啊，
0: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1: 对呀。他解决的这些普通

0: 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十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只有这样，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儿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净食，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
1: 都想
0: 要，
1: 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它不是一件小事儿，但你也得清楚，这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就因为它贵呀、啊。
1: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0: 是。
1: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
0: 明白。
1: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0: 这个竟是我明白你的心思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1: 好货不便宜，
0: 好货不便宜。
1: 是。
0: 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净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安全靠谱。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1: 这个是大实
0: 就是我
1: 话，
0: 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这
0: 我
1: 大
0: 明
1: 实
0: 白
1: 话
0: 啊。
1: 太对了。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0: 啊，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4: 对呀，
0: 哦，
4: 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0: 哦，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4: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我退休之前啊，厂里看机床的，一干就30多年吧，天天三班倒，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肚子转就拧着劲儿疼，你必须马上去厕所。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 眼皮子都抬不起来。
5: 嗯
4: 嗯，因为睡不好。

0: 嘛，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
1: 嗯，
0: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1: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0: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1: 嗯，
0: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1: 嗯，
0: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1: 明白？
0: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1: 一停就犯是吧？嗯。
0: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1: 呵，
0: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1: 两回事儿。
0: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1: 嗯。
0: 我昏昏沉沉的。
1: 嗯。
0: 我老伴儿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是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他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0: 哦，
1: 嗯，
0: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1: 当然了，
0: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点儿。
1: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0: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1: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0: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1: 嗯，
0: 你要是到货一定啊给我留五盒。
1: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老师 啊。
1: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嗯、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1: 好，
3: 我呢就想问问
1: 啊，
3: 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1: 对，
3: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1: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
3: 哦。
1: 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3: 嗯。
1: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

0: 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1: 哦，我用过的，
0: 哦，
1: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哦，怪不得的。
1: 自从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鹰症。哎，这十来年呢，就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0: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1: 对。
0: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哦，
1: 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0: 嗯，
1: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0: 嗯嗯，
1: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0: 明白。
1: 去医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0: 对。
1: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0: 嗯。
1: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2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0: 明白。
1: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得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1: 哎，对呀，我就是这样的，
0: 嗯，
1: 越治越容易犯。
0: 是吧？
1: 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
0: 哦，
1: 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
0: 嗯，
1: 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0: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1: 哎，对，是。
0: 嗯。
1: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0: 嗯，
1: 这不是瞎花钱吗？
0: 嗯，
1: 哎，
0: 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0: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1: 我是好了呀，
0: 嗯，
1: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哦，
1: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0: 嗯，
1: 老反复。
0: 嗯，
1: 看我好了，老是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0: 对。
1: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0: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嗯，
1: 对，
0: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3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1: 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啊。
0: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啊，
1: 好，
0: 好，哎，
1: 行，
0: 再
1: 那就
0: 见
1: 谢谢
0: 啊，
1: 老师，
0: 好，嗯。
1: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3: 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0: 哦，好。
3: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0: 咱不着急，
3: 啊，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3: 我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3: 啊啊，对。
0: 你多大年岁了？
3: 我82。
0: 82岁啊？
3: 啊。
0: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3: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0: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3: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3: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啊。
3: 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0: 啊。
3: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0: 啊。
3: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0: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3: 啊，不恶心，
0: 不恶心，
3: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
0: 闹
3: 心、
0: 头晕、闹心，是吧？
3: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3: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文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3: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3: 啊？对呀、啊，
0: 嗯。
3: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
3: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0: 哦、
3: 住了院
0: 啊、哦，住院了。
3: 完了，去年8月份又住一回，
0: 嗯，
3: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0: 造影是不是？
3: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这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3: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0: 啊，
3: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4: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4: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0: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4: 啊，
0: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4: 啊，
0: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4: 作用不大。
0: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4: 啊，
0: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
4: 啊，
0: 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4: 明白。
0: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4: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4: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4: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
4: 啊、
0: 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
4: 啊、
0: 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4: 啊，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4: 做彩超看不出来。
0: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4: 啊，
0: 要不然你说
4: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4: 啊？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4: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4: 对呀、
0: 啊。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4: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4: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我说掺点救心丹，
0: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4: 啊，
0: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4: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4: 啊，
0: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啊、
4: 哎，梁大夫啊，
0: 嗯，
4: 还有个情况，
0: 你说，
4: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0: 嗯。
4: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0: 嗯，
4: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0: 嗯，
4: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后边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4: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0: 嗯，
4: 昨天上医院去问，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4: 啊，
0: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4: 啊，
0: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4: 啊，
0: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4: 啊，
0: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4: 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4: 啊、
0: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
4: 啊、
0: 那血压就下来了，
4: 啊，
0: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4: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0: 多少？高压超过100？
4: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4: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4: 啊。
0: 明白了。
4: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0: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4: 啊、哦。
0: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
4: 啊、
0: 明白吗、
4: 啊？
0: 啊，所以说你现在把这个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4: 对。
0: 然后呢平时

0: 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
1: 啊，
0: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1: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 十，你有没有？
1: 辅酶 Q 十我买了，
0: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1: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完了那个我吃了两瓶的，
0: 啊。
1: 啊，完了那个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0: 还有早搏，哎，
1: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一号脉十多下就能停一下。
0: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样。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儿。
0: 你现在吃2粒，
1: 一准吃2粒不多吗？
0: 不多。
1: 哦。
0: 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1: 啊。哎，
0: 好了，
1: 谢谢了，梁大夫。
0: 以后有啥事儿呢，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1: 好，那行，谢谢，谢谢了啊。
0: 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1: 哎，
2: 昨天啊我下了班之后呢，回到家就在网上找各种益生菌的产品。
1: 嗯，
2: 那也太多了，
1: 是吧？
2: 五花八门的。
1: 对，
2: 看价格啊，有几块的，
1: 呵，
2: 几十的
1: 啊，
2: 哎，几百上千的都有，
1: 都有吧。
2: 我就感觉这里边水深。
1: 嗯，所以说现在市面上我告诉你，有的叫概念性添加。什么叫概念性添加？概念有，但里头一点这个成分都没有。
2: 他跟你说的只是这个概念而已。
1: 对，看着包装上写着仨字儿益生菌，
2: 嗯，
1: 实际上里面全都是死的菌株，
2: 嗯，
1: 或者是没有经过任何技术保护的处理的那种提纯的这种菌株，
2: 嗯，
1: 你吃到肚子里，我说了，就胃酸这关你都过不了，是吧？你根本到不了你这个肠道，而且这个商家就叫非法添加，就加那种泻药，
2: 哎呀，
1: 药物性的化学成分，你像什么芬太呀，是吧？比沙可定啊。还有番泻叶啊，提取物啊，就这些我告诉你都是泻药。
2: 嗯，
1: 那是全都是明令禁止的在食品里添加的成分。他们瞄准的是什么样的人群啊？恰恰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群。
2: 嗯，
1: 啊，特别是受这个便秘啊困扰的这些中老年人。
2: 嗯，
1: 还想着省钱，还想着见效快啊，都是这种迫切的心理。
2: 嗯，
1: 所以说他就想选择什么呢？温和的天然的益生菌，很多老年朋友都知道，
2: 嗯，
1: 但是你买那个益生菌，你万万没想到，千挑万选，以为是安全的益生菌呢。所以说，你看吧，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便宜的选项，而是一个透明可信的一种标准。
2: 对，就谁能想到说益生菌里边能加这些东西呢？
1: 对呀，是吧？你看，我告诉你，其实这就是我们健康全球为什么花这么多期的节目。
2: 嗯，
1: 掰开了是吧，揉碎了，
2: 嗯，
1: 是吧，跟大家伙细致板牙的，哎，讲解什么才是好的益生菌的原因。
2: 对，但大家清晰。
1: 对呀，啊，益生菌大家伙都熟悉，但是这两天讲完了，咱们大家伙知道了吧，你以前熟悉的益生菌
2: 那是啥呀？
1: 它多陌生啊，
2: 嗯，
1: 你都不知道背后的坑，背后的水有多深。
2: 嗯，
1: 是吧？记住了，再好的益生菌也得坚持吃到多少，四周左右，它要是快的话，那里头我告诉你一定是其他的成分。
2: 四周左右？
1: 对。
2: 为啥得一个月呢？
1: 因为益生菌它得在你的肠道里慢慢的繁殖，
2: 嗯，
1: 你得达到一定数量一定规模，
2: 嗯，
1: 形成稳定的菌群，它才能够帮助我们调理肠道的作用，啊，
2: 嗯，
1: 那吃完了第二天就排的可能吗？
2: 嗯，
1: 是不是？这种情况是急不来的，因为细菌得繁殖得定植，它就需要这个周期。我这么说完了，大家伙应该明白了吧？
2: 嗯，
1: 是吧？凡是宣传我这益生菌吃完了一天就能够通便立竿见影，那这种益生菌咱们大家伙一定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不可能的。 不符合这个我们的常理的。
0: 明白，就是不能图快图便宜。
1: 图快图便宜，
0: 它不对，
1: 一定不是益生菌。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在关乎健康，特别是吃到肚子里头的一些东西上，便宜，它一定是没有好货的。
0: 嗯，
1: 这是铁律。
0: 嗯，
1: 同样，好货也不会便宜。
0: 对，
1: 咱不能说是光图便宜了，你得图它安全呢。
0: 对。
1: 图它真正的适合咱们这个岁数的身体呀、啊，
0: 嗯，
1: 是吧？咱们要么就不用，要用的话，咱们就用那个心里头
0: 有底儿的、
1: 有底这样的产品，要不然的话，咱就别用了，
0: 嗯、
1: 是不是？
0: 益生菌到底是不是智商税？除了改善肠胃，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其他的老毛病吗？比如改善血糖、血脂、血压、痴呆、认知障碍吗？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1: 对，
0: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1: 没错。嗯。
0: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1: 嗯，
0: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1: 没错。
0: 第三最关键的就它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1: 对，
0: 那就得有三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1: 嗯，
0: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1: 嗯，
0: 定时释放，
1: 对，
0: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1: 嗯。
0: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好的了吗？
1: 其实净食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0: 嗯，
1: 啊。能够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它才能够有入场的资格。
0: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1: 对，才是有资格。
0: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1: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0: 嗯，
1: 就是必须得有的，你没有这些基本上、
0: 不及格，
1: 哎，不叫益生菌的。
0: 明白。
1: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0: 嗯，
1: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0: 嗯，
1: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0: 嗯，对呀，
1: 才有安全保障嘛。
0: 嗯，
1: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0: 那肯定是啊，那这怎么判断呢？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1: 哎呦，
0: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1: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0: 嗯，
1: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0: 啊，
1: 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不能模糊的，必须是很明确的。什么情况？
0: 嗯，救命的时候。
1: 救命
0: 治病的时候。
1: 对喽、
0: 嗯、
1: 救命治病的时候，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0: 明白
1: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可能啊、感觉有用啊、
0: 嗯、
1: 就不行的，
0: 含糊其辞可不行。
1: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0: 明白。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1: 对，
0: 大家能吃，
1: 嗯，
0: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1: 对，
0: 那说好说坏都有了、
1: 嗯、
0: 也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1: 没错啊。
0: 嗯
1: 啊，而真正的益生菌他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0: 嗯，
1: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0: 嗯，
1: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对不对？
0: 那你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1: 对，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0: 嗯，
1: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
0: 嗯、
1: 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0: 的来得快呀，
1: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0: 嗯，
1: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0: 嗯，
1: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就给带跑偏了。
0: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1: 是不是这样？
0: 是啊，
1: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0: 嗯，
1: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0: 嗯，哎，它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1: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0: 嗯，
1: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元代的菌株。
0: 嗯，
1: 你要知道 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0: 嗯，
1: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充足，每粒儿啊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0: 嗯，
1: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0: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1: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0: 嗯，
1: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0: 嗯，
1: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达不到的，
0: 嗯，
1: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0: 哎呀，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1: 啊，
0: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1: 对呀，它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0: 嗯，
1: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0: 对，
1: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0: 嗯，
1: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0: 是，
1: 而是未来10多年这个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0: 嗯，
1: 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0: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1: 对，
0: 你说只有这样，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1: 嗯，
0: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 是，
0: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1: 嗯，
0: 睡觉睡不好，
1: 是
0: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1: 没错，
0: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1: 对，
0: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1: 你说静时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要，
0: 都想要
1: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0: 嗯，
1: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0: 嗯，
1: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0: 嗯，
1: 就因为它贵呀。
0: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1: 是，
0: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1: 嗯，
0: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
1: 明白。
0: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1: 这个就是我明白你的心思，
0: 嗯，
1: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0: 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是，
1: 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静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0: 嗯，
1: 安全靠谱，
0: 嗯，
1: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0: 这个是大实话，
1: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0: 这大实话，太对了，啊，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4: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
2: 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喂，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嗯，我听完节目吧，逼着给你打个电话了。
5: 啊，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6: 对呀、
5: 啊。
6: 哦，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5: 哦，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6: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
5: 嗯，
6: 我退休之前啊，厂里看机床的，
5: 嗯，
6: 一干就30多年吧，天天三班倒、哦、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哦、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5: 嗯，
6: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5: 啊，
6: 肚子准就拧着劲儿疼、
5: 哦、
6: 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5: 哦，
6: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
5: 嗯、
6: 哦、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5: 嗯，
6: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都抬不起来。
5: 嗯
6: 嗯，因为睡不好嘛，脾气也跟着暴躁起来。
5: 嗯，
6: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5: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五更泻的表现啊。
6: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5: 嗯，
6: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5: 嗯，
6: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5: 明白。
6: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5: 一停就犯是吧？嗯，
6: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5: 呵，
6: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5: 两回事儿。
6: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5: 嗯，
6: 我昏昏沉沉的。
5: 嗯，
6: 我老伴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得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5: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他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6: 哦，
5: 嗯，
6: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5: 当然了，
6: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事儿。
5: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6: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5: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 对不对？
6: 哦，
5: 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6: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5: 嗯，
6: 你要是到会议厅啊，给我留五盒。
5: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6: 好的，好的，
5: 好，
6: 谢谢老师啊。
5: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6: 嗯，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7: 啊，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5: 好。
7: 我呢就想问问
5: 啊，
7: 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5: 对，
7: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5: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7: 嗯，
5: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7: 哦，我用过的。
5: 哦，
7: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5: 哦，怪不得。
7: 就是我接近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阴症，哎，这十来年呢，就是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5: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7: 对。
5: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7: 哎，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5: 嗯，
7: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5: 嗯嗯，
7: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5: 明白。
7: 啊，去医院看到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5: 对。
7: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5: 嗯。
7: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5: 明白。
7: 哎，我这个心里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5: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7: 嗯，
5: 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
7: 嗯，
5: 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7: 哦，
5: 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
7: 哦，
5: 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7: 哎，对呀，我就是这样的，
5: 嗯，
7: 越治越容易犯，
5: 是吧？
7: 嗯，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
5: 哦，
7: 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
5: 嗯，
7: 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5: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7: 哎，对，是，
5: 嗯。
7: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5: 嗯，
7: 这不是瞎花钱吗？
5: 嗯，
7: 哎，
5: 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
7: 哦，
5: 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7: 哦，对对对，
5: 嗯，
7: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5: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7: 我是好了呀。
5: 嗯，
7: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5: 哦，
7: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5: 嗯，
7: 老反复。
5: 嗯，
7: 看我好了，老师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5: 对，
7: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5: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嗯，
7: 对。
5: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 而且它还采用了三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硝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7: 哦，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5: 嗯，
7: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
5: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7: 嗯，
5: 好
7: 行，
5: 哎，再见，
7: 谢谢老师。
5: 啊，好
7: 再见。
0: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8: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5: 哦，好。
8: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5: 咱不着急，
8: 啊，
5: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8: 我沈阳大东区的。
5: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8: 啊对。
5: 你多大年岁了？
8: 我82。
5: 82岁啊。
8: 啊，
5: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8: 是吧？
5: 对，
8: 啊，
5: 对，
8: 我
5: 以为你50多岁呢，你看看。
8: 啊，我嗓门高啊，
5: 是吧？这个说话底气挺足的呀，啊。
8: 啊，对。
5: 然后82岁了，你刚才说有什么问题？
8: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5: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8: 啊。
5: 什么时候开始的？
8: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5: 10多年了啊。
8: 啊，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5: 啊。
8: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5: 啊，
8: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5: 然后发作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8: 啊，不恶心，
5: 不恶心，
8: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
5: 迷糊，
8: 闹心，
5: 头晕，闹心，是吧？
8: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5: 哦，
8: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文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5: 啊。
8: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5: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8: 啊。对呀，啊，
5: 嗯。
8: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5: 哦，
8: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5: 哦，
8: 住了院
5: 啊，住院了。
8: 完了，去年8月份又住一回，
5: 嗯。
8: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5: 造影是不是？
8: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这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5: 啊，
8: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5: 啊。
8: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5: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8: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5: 大夫给你开的
8: 啊？对呀，啊，住院的。嗯。

0: 你做一下
1: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1: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1: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1: 啊，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1: 做彩超看不出来，
0: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1: 啊，
0: 要不然你说
1: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1: 啊、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1: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1: 对呀、
0: 啊、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1: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1: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缠点救心丹。
0: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1: 啊、
0: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1: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1: 啊
0: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啊、
1: 哎，梁大夫啊，
0: 嗯，
1: 还有个情况
0: 你说，
1: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0: 嗯，
1: 完了前天我就觉得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0: 嗯，
1: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0: 嗯，
1: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我说后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1: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0: 嗯，
1: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1: 啊，
0: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1: 啊，
0: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1: 啊，
0: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1: 啊，
0: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1: 啊，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
1: 啊、
0: 它血压就下来了
1: 啊。
0: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
1: 啊、
0: 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1: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说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0: 多少？高压超过100
1: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1: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1: 啊。
0: 明白了，
1: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0: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1: 啊。
0: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吗？啊，所以说你现在把这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1: 对。
0: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1: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1: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1: 啊。
0: 我们健康全聚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 十，你有没有？
1: 辅酶 Q 十我买了，
0: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1: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完那个我吃了2瓶的。
0: 啊
1: 啊，完了那个吧，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那叫早搏，
0: 还有早搏、哎、
1: 啊，早搏就是难受吧，1号脉10多下就能停一下。
0: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呀。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1: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
0: 你现在吃2粒。
1: 一准吃2粒不多吗？
0: 不多。
1: 哦。
0: 啊，你现在吃2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1: 啊，
0: 好不？
1: 那行。哎，
0: 好了，
1: 谢谢了，梁大夫。
0: 以后有啥事呢、
1: 啊、
0: 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1: 啊，那行，谢谢了啊。
0: 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
1: 哎、
0: 啊，
1: 再见。
2: 就前两期节目您不也说了吗？说选益生菌呢，第一咱不能说光看菌种的名头它花哨，
0: 对，
2: 你得找着那种针对的，对不对？
0: 没错。嗯。
2: 第二呢，不能只看包装上写着说几百呀、几千亿，
0: 嗯，
2: 我们得精准到每粒儿它的活菌量到底是多少。
0: 没错。
2: 第三最关键的就得看是不是活着给定植的，
0: 对，
2: 那就得有3抗的包埋技术在里边了，
0: 嗯，
2: 还得能够呢常温激活，
0: 嗯，
2: 定时释放，
0: 对，
2: 不能说吃进去你是白搭的，
0: 嗯。
2: 那现在我就想问啊，说满足所有的这些条件，那就是好的了吗？
0: 其实净食啊，你总结的这三点已经把市面上的那些粗制滥造的呀，啊，鱼目混珠的益生菌，我告诉你都已经挡在外面了，
2: 嗯
0: 啊。 能够。

0: 达到这三条要求的这个益生菌啊，他才能够有入场的资格。
1: 哦，听您这意思，这些才是个及格线。
0: 对，才是有资格。
1: 那市面上要是细心去挑符合这些条件的产品，那能有一些？
0: 这三条呢是好的益生菌的最基本的配置。
1: 嗯，
0: 就是必须得有的，没有这些基本上
1: 不及格。
0: 哎，不叫益生菌的。
1: 明白。
0: 那符合这些条件的一些产品，我们精挑细选也有一些。
1: 嗯，
0: 但是我们咱就好比是挑这个汽车一样，发动机、底盘啊、安全性，你是不是都得达标啊？
1: 嗯。
0: 你这个车才能开吗？
1: 嗯，对呀，
0: 才有安全保障嘛。
1: 嗯，
0: 但是它是家用轿车，还是能够上赛道的赛车？是城市 SUV， 还是能够攀山越岭的那个越野车？这个就有区别了。
1: 那肯定是啊，那这怎么判断呢？你不得吃了才知道吗？
0: 哎呦，
1: 那咱老百姓也不能说每个我都买来我试一试啊。
0: 所以说啊，你要是每个买来都试一试，那不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吗？
1: 嗯，
0: 对吧？我们需要一个不用自己尝试就能够判断的一个终极的一种标尺。
1: 啊，
0: 你就想吧，在什么情况下一种东西它这个效果是不能模糊的，必须是很明确的，什么情况？
1: 嗯，救命的时候。
0: 救命
1: 治病的时候。
0: 对喽，救命治病的时候，医生用的每一个方法都必须有明确的可重复的数据的支持。
1: 明白。
0: 啊，绝对不允许什么大概呀、可能啊、感觉有用啊、就不行的，
1: 含糊其辞可不行。
0: 哎，必须叫这个汁儿的。
1: 明白。普通产品追求的它就是安全就行了。
0: 安全，对，
1: 大家能吃。
0: 嗯，
1: 然后效果呢全凭个人感觉。
0: 对，
1: 那说好说坏都有了、也无所谓，反正它也没有真正的严谨的数据支持。
0: 没错啊。
1: 嗯
0: 啊，而真正的益生菌它追求的必须是有大样本临床实验验证的。
1: 嗯，
0: 可以重复的，可以追溯到实打实的数据的，
1: 嗯，
0: 必须要十分严谨的。所以说他的目标啊就不是生意了，对不对？
1: 那你这一对比啊，那就是天壤之别。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天堑之别。
1: 嗯，
0: 咱们平时接触到的益生菌要么是加了泻药那种，一吃马上通便的、是吧，大家伙反而觉得哎呦这种
1: 的来得快呀。
0: 要么就是那种普通的益生菌吃了没什么明显的变化，
1: 嗯，
0: 感觉好像有点用，但是实际上又没怎么用。
1: 嗯，
0: 久而久之的，咱们的认知就给带跑偏了。
1: 哎，您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啊。
0: 是不是这样？
1: 是啊。
0: 对吧？你站在这个山脚下，你看到的都是灌木杂草。
1: 嗯。
0: 当然了，你根本无法想象，是吧？山顶还有参天大树和绝世的这个风景的。
1: 嗯。哎，它为啥就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首先，它这个菌株够硬。
1: 嗯，
0: 它采用的就是美国杜邦百年科研的元代的菌株。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人家美国杜邦啊，人家在选这个菌株的筛选上，就这些菌株的活性和针对性那是极强的。
1: 嗯，
0: 专门适合对应那种危重症患者受损的肠道的环境。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它的数量充足，每粒儿啊添加到720亿的活菌。
1: 嗯，
0: 每粒儿啊，不是每瓶，是每粒儿，刚好满足危重症患者肠道菌群重新建立的需求。
1: 出厂它就已经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0: 没错啊，而且更重要的是啥你知道吗？它应用的是三抗包埋技术，还能够实现在肠道这个温度定值马上激活。
1: 嗯，
0: 有双重的这个保障。
1: 嗯
0: 啊，保证这个菌群稳稳当当的穿过我们的胃酸，穿过我们的胆汁，穿过我们的消化酶，然后精准的到达我们肠道，并且存活定值，啊，这更是市面上其他益生菌达不到的。
1: 嗯，
0: 你看，所以说我说每天补充这样的产品，只需要通过口服，4周左右就基本上帮助我们恢复肠道的菌群平衡了。
1: 哎呀，咱们老年人常见的那点便秘
0: 啊，
1: 那它岂不是轻松解决？
0: 对呀。他解决的这些普通的这个胃肠道问题确实是大炮打蚊子，
1: 嗯，
0: 绰绰有余，相当于普通的产品在表层帮你这个临时的通便了。
1: 对，
0: 但是咱们说的这种这个益生菌，它是在我们肠道当中微生态的这个层面直接重塑了我们消化吸收免疫和排毒的底层逻辑。
1: 嗯
0: 啊，当你用修地基的能力去解决这个墙面脏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它不是干净的问题，
1: 是，
0: 而是未来10多年这个

0: 墙面就不可能会再脏了。
1: 嗯，
0: 这个价格还真就不低。
1: 对，因为它降维打击嘛。
0: 对，
1: 你说只有这样，咱们老年人便秘看着是小毛病，可是遭罪的时候啊，那肚子胀的呀，就像一块硬石头。
0: 嗯，
1: 你蹲半天，你腿都麻了，眼都花了，你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0: 是，
1: 你时间长了，毒素排不出来，脸色发暗，心情烦躁，
0: 嗯，
1: 睡觉睡不好，
0: 是
1: 特别容易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问题。
0: 没错，
1: 你往往你排便你一使劲你就诱发了。
0: 对，
1: 那这能算小事儿吗？所以说老师，这么好的益生菌你得给我们想想办法带来。
0: 你说净食，你天天就是啥好东西你都想要，
1: 都想要
0: 是吧？其实刚才你也说了，老年人的便秘确实暗藏着太大的风险了。
1: 嗯，
0: 它不是一件小事儿。
1: 嗯，
0: 但你也得清楚，这种益生菌，我告诉你，在美国这种走不了保险的。
1: 嗯，
0: 就因为它贵呀。
1: 你看前两天你也讲了，好坏我们老百姓分不清楚啊。
0: 是，
1: 但我们的肠胃和健康经不起一次次试错，所以说还得是老师您把它给我们带来，
0: 嗯，
1: 让我们真正用上好东西。
0: 明白。
1: 而且关键是您给咱带来的价格合适啊。
0: 这个净食，我明白你的心思，
1: 嗯，
0: 啊，就说到底了，还是那句话，便宜没好货。
1: 好货不便宜。
0: 好货不便宜。
1: 是。
0: 当然了，我也会尽量的帮大家伙对接这个渠道的，我也会想着争取一个合理的价位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尤其是净食，是吧？选益生菌核心就是要对症，
1: 嗯，
0: 安全靠谱，
1: 嗯。
0: 只不过啊，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的这种市场的乱象里，你想选个靠谱的，往往只能多花点钱买个放心了。
1: 这个是大实话，
0: 就是我们试错的成本太高了。
1: 这大实话，太对了，啊。行，我们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讲解也只能讲到这儿啊。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本栏目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普遍现状，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嗯，我听完节目吧，必须给你打个电话了。
4: 啊，咱不着急啊，慢慢说。那你就是之前用过咱们这个益生菌是不？
5: 对呀。
4: 哦。
5: 之前带来的时候吧，也跟着吃了。
4: 哦。之前什么情况？跟我介绍介绍。
5: 哎呦，说起来都是老毛病了。
4: 嗯。
5: 我退休之前啊，厂里看机床的，
4: 嗯，
5: 一干就30多年吧，天天三班倒，
4: 哦，
5: 上了大半辈子夜班。那时候年轻嘛，
4: 哦，
5: 觉得熬夜也没啥事儿，
4: 嗯。
5: 可自从退休这几年吧，每天天不亮，4-5点钟吧，
4: 啊，
5: 肚子准就拧着劲儿疼，你必须马上去厕所。
4: 哦，
5: 这觉啊根本睡不成整个觉了，
4: 啊，
5: 人也没精神，还睡不好，
4: 嗯，
5: 白天吧就感觉头晕脑胀的。眼皮子都抬不起来，
4: 嗯
5: 嗯，因为睡不好嘛，皮也跟着暴躁起来，
4: 嗯，
5: 经常跟老伴儿老是拌嘴。
4: 你看，我告诉你啊，就是我遇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年轻那会儿长期的上夜班，结果呢，我们的生物钟就被打乱了，然后呢，睡眠呢变得稀碎啊，那这个时候我们人的脾胃和肠道的功能是最容易受到这个伤害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这个临床上非常典型的这个

0: 五更泻的表现啊。
1: 对呀、啊，老师，我以为就是肠胃弱，
0: 嗯，
1: 吃了不少调理脾胃的中药，
0: 嗯，
1: 也吃过各种各样止泻的西药，
0: 明白？
1: 好是能好一阵儿，但一停吧，就又犯毛病了，压根断不了根儿、
0: 嗯。一停就犯是吧？嗯，
1: 对，而且我为了能睡着觉吧，吃褪黑素，又去医院开过安眠药，
0: 呵，
1: 药是吃了，觉是睡了。可是觉睡得不香，不解乏呀，
0: 两回事儿。
1: 早上起来吧，跟没睡一样，
0: 嗯，
1: 我昏昏沉沉的，
0: 嗯，
1: 我老伴儿都说我这后半辈子就得跟马桶和安眠药过日子了。
0: 很多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病的这个问题都像你这样，很多人都什么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但不管你是这个睡眠呢，还是五更泻的毛病，其实啊，我告诉你，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都是和咱们肠道的菌群失调有着直接的关系，啊！你看我们人呢，人为啥说最怕熬夜呢？因为人熬夜的时候，最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当中菌群的这个作息的这种平衡。我告诉你，不光是咱们人有生物钟啊，咱们肠道当中的菌群它也是有生物钟的。你看你上了大半辈子的夜班了，这个昼夜颠倒，你肠道当中的菌群。白天正常工作，晚上他还跟着你一样加班，时间长了，你肠道的菌群不就乱了套了吗？不就失调了吗？那这样一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肠道的蠕动就乱套了，五更泻这就找上门来了。而且菌群乱了套了，我们肠道给大脑发出的信号它也是乱套的，那你睡眠好才怪呢，你这就出现什么呢，五更泻越来越拉，肠道里的益生菌它就流失的也就越来越多，菌群失调的就越来越严重，这等于说是一个恶性循环了，是吧？
1: 哦，
0: 嗯，
1: 哎呦，原来菌群也有作息规律啊。
0: 当然了，
1: 你看我活了大半辈子头回听说这个点儿。
0: 嗯，美国的这款元代的益生菌啊，它是专门给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专门能够补充我们中老年朋友肠道里缺失的这个有益菌，让失调的菌群重新的变得平衡起来，哎，把你紊乱的肠道菌群它这个节律给你拨回到正轨来，该休息的时候让这菌群好好的休息，该工作的时候让这菌群高效的干活，你肠道稳定了，不乱发这个信号了，你的身体整体的状态包括睡眠自然而然它就回归正轨了。
1: 哎呀，这个我太认同了老师。
0: 你看，首先哈，就咱们这个益生菌它这个菌种啊全部来源于美国，其次呢，这个菌株本身一定要强大啊，我们这个菌株啊是经过了上百轮的这个定向培养和层层的筛选，专门挑那种活力足的耐胃酸的这样的菌株，是吧？你看很多我们市面上的普通的益生菌是吧，吃到嘴里头还没到肠道呢就被胃酸给杀死了，对不对？咱们这个菌株就不一样啊，它能够安全抵达我们的肠道，快速的繁殖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益生菌的队伍，啊，一步一步的把你紊乱的肠道的菌群给你调理平衡了。
1: 哦，哎呀，听明白了，那太好了，老师。
0: 嗯，
1: 你要是到货一定啊，给我留五盒。
0: 呵，你这样吧，这个想要留这个益生菌的话呢，你就听我节目吧，好吧？什么时候有这个消息的话，
1: 哦，
0: 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伙的，好不？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老师啊。
0: 好了，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梁老师，可算是打通了。
0: 好，
3: 我呢就想问问啊，刚才节目里说的那个美国益生菌，
0: 对，
3: 我现在还能订不呀？
0: 你这样别着急啊，因为现在吧，具体的到货的时间呢，咱们还得等这个通知啊。
3: 哦，
0: 所以说这几天呢，大家伙一定要关注咱们的节目啊。
3: 嗯。
0: 你什么情况啊？以前了解过这个美国的益生菌吗？
3: 哦，我用过的。
0: 哦，
3: 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0: 哦，怪不得。
3: 就是我结晶以后吧，就一直就有这个老阴症。哎，这十来年呢，就反反复复的老是犯。
0: 啊，就是老年性阴道炎呗，是不？
3: 对，
0: 反反复复怎么的，十来年了没治好。
3: 是，哎，我也不会害臊，老师。
0: 嗯，
3: 我这发作起来又干又痒又疼的啊。
0: 嗯嗯，
3: 坐也坐不住，走路都疼。
0: 明白。
3: 院看了那个大夫就说这是雌激素少了导致的反复感染。
0: 对，
3: 每次呢都给我开的抗生素，要么就是栓剂洗液。
0: 嗯，
3: 哎，用上当时就好了。哎，可是呢过不了两月，一累着或者是天气潮一点，哎，中饱就又犯了。
0: 明白。
3: 哎，我这个心里啊，我都落下病了，总觉得就是好不利索。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老年性阴道炎呢，就是跟我们身体当中的雌激素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3: 嗯，
0: 我在临床上一般不太建议大家伙总用这个抗生素啊。
3: 嗯，
0: 因为抗生素啊，它是杀菌的，但是它是好的坏的这个菌它一块杀的，是吧？
3: 哦，
0: 抗生素用多了它也会被杀光了的。
3: 哦，
0: 然后你的菌群平衡就彻底被打破了，你下次感染来得更容易了，更频繁了啊。
3: 哎，对呀，啊，我就是这样的。
0: 嗯，
3: 越治越容易犯，
0: 是吧？
3: 嗯，直到去年呢，我在美国读医学博士那个闺女回来，
0: 哦，
3: 听了我的情况，没给我买药，
0: 嗯，
3: 而是给我买了几瓶这个就是益生菌。
0: 啊，就是你女儿是学医的呗，是不？
3: 哎，对，是。
0: 嗯，
3: 我当时还纳闷呢，我说我这是下头的毛病，你给我买那个肠子吃的益生菌是管啥用呢？
0: 嗯，
3: 这不是瞎花钱吗？
0: 嗯，
3: 哎，
0: 啊，虽然说这益生菌解决不了你雌激素分泌水平下降的问题，也不能够直接使得你这个老年性阴道炎调理，但是它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的平衡，从而达到免疫力提高的这个作用。啊，
3: 嗯，
0: 因为我们人体啊是一个整体，你这个病啊表面是在这个生殖道上，但是病根儿它是两个事儿碰到一块儿了，一个是我们女同志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生殖道呢自己这个维护环境的这个能力它弱了，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就是年龄大了，我们肠道菌群就开始失衡了，导致全身的免疫力开始出现失调了。
3: 哦，
0: 你免疫力不足了，它就没有多余的力量去管其他的部位了，所以说原来你本来就脆弱的局部就是老是被感染，老是被感染啊，反反复复发作，明白吧？
3: 哦，对对对，
0: 嗯，
3: 我女儿也是这个意思。
0: 嗯，那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又想定啊？
3: 我是好了呀。
0: 嗯，
3: 可是呢，我有一个老姐妹啊，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哦，
3: 也是绝经后这儿不舒服那儿难受的。
0: 嗯，
3: 老反复。
0: 嗯，
3: 看我好了，老是就追着问我。我女儿说给你这儿买的，所以呢，刚才一听节目呀。还是给胃肠的危重病人用的那个，
0: 对，
3: 我就赶紧我就打电话
0: 啊，就是你姑娘当时也是从咱们这儿买的是吧？嗯，
3: 对，
0: 那节目你也听了，你也应该明白了，咱们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益生菌，它这个菌株，你会发现啊，这个益生菌每一粒儿啊，它里面实打实的含量都是720亿的活菌，而且它还采用了三层包埋技术，实现了抗酸、抗碱、抗消化酶。这些配置我告诉你在市面上你可能遇都遇不见啊啊，所以说才能够你用完了之后啊啊从整体免疫力上入手解决我们局部顽固的问题，这等于说啥呀，等于说是降维打击了啊。
3: 哦，哎呀，那老师我明白了。
0: 嗯，
3: 那到货了你一定得帮我留好，我得多订几份的。
0: 行，你关注咱们的节目就行了，好吧？
3: 嗯，
0: 啊，
3: 好
0: 好
3: 好，
0: 哎，再见，
3: 谢谢老师。
0: 啊，
3: 好，
0: 嗯，
3: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啊，哎，你百忙之中接我电话，挺高兴。
0: 哦，好。
4: 我长话短说，我有心绞痛。
0: 咱不着急，
4: 啊，
0: 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咱们把问题得解决，是不是？咱一点点来啊。咱是哪儿的朋友啊？您是？
4: 我沈阳大东区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是吧？
4: 啊啊，对。
0: 你多大年岁了？
4: 我82。
0: 82岁啊。
4: 啊。
0: 哎呦，我听你声可听不出来。
4: 我有不稳定型心绞痛。
0: 不稳定型的心绞痛是吧？
4: 啊，
0: 什么时候开始的？
4: 哎呀，这一晃现在都10多年了，
0: 10多年了
4: 发作时候就觉着闹心，脑袋迷糊
0: 啊，
4: 完了，哎呀，就是特别难受。那时候不知道是心绞痛啊
0: 啊，
4: 完了后来一步一步完，这是后文是啊，明白是心绞痛了，
0: 然后发。

0: 做的时候恶心不恶心？
1: 啊，不恶心，
0: 不恶心，
1: 不恶心吧？就是迷糊、闹心、
0: 头晕、闹心，是吧？
1: 完有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要大便。
0: 哦，
1: 完了以前不知道啊，后儿完了听别人说，我就买了那个救心丹搁兜揣着
0: 啊。
1: 完了，一旦犯病的时候，我就含了几个救心丹。
0: 那不行啊，那是救急的，他也不治啊，是吧？不治
1: 啊。对呀、啊，
0: 嗯。
1: 完了，后来是去年犯病了，
0: 哦、
1: 在那个沈阳市第一医院，
0: 哦、
1: 住了院
0: 啊、哦，住院了。
1: 完了，去年八月份又住一回，
0: 嗯。
1: 完，他们老要给我做那什么心脏造影，
0: 造影是不是？
1: 完了，我就没同意。完了，我现在一直么一直挺着呢，就是吃那个瑞舒发他汀
0: 啊，
1: 还有那个吕美匹林
0: 啊。
1: 还有吃那个麝香保心丹，
0: 这三款药谁给你开的呀？
2: 都是那个第一医院的大夫啊。
0: 大夫给你开的
2: 啊？对呀、啊，住院的开的嘛。
0: 嗯，这三种药吧，说实话啊，
2: 啊，
0: 它就是一个临床上的一个广谱用药
2: 啊，
0: 就是只要心脏不舒服的，这三种药用上了没毛病，但是呢，
2: 作用不大。
0: 不是作用不大，没有针对性
2: 啊。
0: 就是你的心脏的心绞痛是怎么来的你不知道、
2: 啊、
0: 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明白我的意思吧？
2: 明白。
0: 所以说吧，造影吧，我说实话我还是建议你做一下
2: 啊，
0: 因为我得知道你这个心绞痛是怎么来的
2: 啊，
0: 什么原因导致的心绞痛
2: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冠状动脉你都堵了80%了，那你还吃这药干啥呀？赶快支架给我下上，是吧、
2: 啊、
0: 然后回到家里我再告诉你怎么调，是吧、
2: 啊、
0: 就现在吧，你这个心绞痛我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造影
2: 啊，没有别的办法。
0: 对，
2: 做彩超看不出来。
0: 彩超吧只能解决一方面的问题，既然说做一次你还不如造影，造影做完了什么原因一清二楚了，是吧？
2: 啊，
0: 要不然你说
2: 我先做造影遭罪嘛，
0: 遭罪也就那么一两天的事儿呗，是不、
2: 啊、
0: 然后这些药用完了以后心绞痛还发作不？
2: 也发作呀。
0: 你看看这不还是发作吗？
2: 对呀、
0: 啊。然后每次发作时间都多长时间？
2: 有时候那个感到心疼也就是几分钟。
0: 几分钟。
2: 啊，一挺一挺就过去，有时候缠点救心丹。
0: 那还行，几分钟。我告诉你，记住啊，心绞痛超过10到15分钟、
2: 啊、
0: 那就有生命危险了。
2: 就有那什么了。
0: 对呀、啊、那不是挺的事儿啊。
2: 啊。
0: 那可不行，我觉得该造影还得是造影。造影出来了我就知道这种情况下给你专门用药了。
2: 哎，梁大夫啊，
0: 嗯，
2: 还有个情况，
0: 你说，
2: 我以前不是那个心绞痛，完了血压都正常，
0: 嗯，
2: 完了前天我就觉着，哎妈，这脑袋迷糊，脸发热，
0: 嗯，
2: 老伴儿看我说脸还有点红了，
0: 嗯，
2: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呢？完我也不知道咋，我说后咱家有血压计，我一量，血压186，
0: 哎呦，都那么高了
2: 啊！完了找啊，这儿子是什么高血压吗？我找着他有一片药，我吃了一片。
0: 嗯，
2: 昨天上医院去问的，完那大夫说我可能是用心绞痛发作造成血压高。
0: 对，就是当我们疼痛的时候血压会飙升的。
2: 哦，
0: 你这个血压吧，我告诉你怎么办啊。
2: 哦，
0: 在平时的时候一天量个3到5回。
2: 哦，
0: 然后连续量上3-5天。
2: 哦，
0: 取个平均值，哎，它不高就没事了啊。
2: 哦，那我这个也得吃降压药，要下不来。
0: 你现在是这样啊，假如说你没有高血压的患者、
2: 啊、
0: 是吧，你不疼了，身上没有疼痛的地方，他血压就下来了
2: 啊。
0: 对，那个时候你要是再吃降压药的话可能就低血压了、
2: 啊、
0: 你低血压比高血压还可怕呢。
2: 昨天问那个大夫，我说你给我开这降压药我得天天吃吗？他的量血压，他说你这个岁数你高压要超过100你就吃。
0: 多少？高压超过100
2: 啊？他告诉我就吃。
0: 那不是不是不是。没有没有，那高压100，我们30岁40岁的人高压只要不高过140就是正常血压
2: 啊。
0: 80岁的人我告诉你血压不超过150基本上问题不大
2: 啊。
0: 明白了。
2: 那血压是不是晚上比早上高啊？
0: 分人，有的人早上高，有的人晚上高
2: 啊。
0: 为啥我让你就是一天量个3到5回取平均值呢？明白吗？啊，所以说你现在吧，这个血压吧，从我的角度来讲，你并不是高血压的患者
2: 啊，
0: 但是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2: 对。
0: 然后呢，平时啊，急救药可以在兜里放着，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你靠急救药啊，
2: 不好使。
0: 它是救急的。
2: 对。
0: 平时吃一点作用都没有，它不起到治疗的作用。
2: 啊。
0: 我们健康全球购有那个高浓度的260克的辅酶 Q10，你有没有？
2: 辅酶 Q10 我买了。
0: 多少每粒是260毫克的？
2: 就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啊，完了我吃了两瓶的。
0: 啊，
2: 完了那个吧， 我没吃以前吧，我还有。

0: 那叫导播，
1: 还有导播
0: 啊，导播就是难受吧，一号脉十多下就能停一下。
1: 哎呦，那你这心脏的问题还挺多呢，你这呀。然后你现在是怎么吃的？
0: 我就中午11点到1点钟吃一粒儿。
1: 你现在吃两粒，
0: 一准吃两粒不多吗？
1: 不多。
0: 好
1: 啊，你现在吃两粒啊，你再品一品这个心绞痛发作的次数啊。
0: 啊，哎，
1: 好了，
0: 谢谢了，梁大夫。
1: 以后有啥事儿呢，就给我打电话或者找你的健康管理师，好不？
0: 啊，那行，谢谢谢谢了啊。
1: 好嘞，啊，
0: 好嘞，
1: 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又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 但是别太累了。形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啊？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两个孩子，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1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啊，我可能就是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孩子不管，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了。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这总打孩子，一回行两回行，你总这么打，你这日子你就没法过了。那孩子如果犯大错了也行，都是不起眼的小错，有的根本就谈不上错。你比如说吃饭呢，这个饭粒掉桌子上了啊，那也来脾气，也骂也打。这不后来孩子大了，跟他顶了几回嘴，他这就要动刀子，结果呢把那孩子脸呢都给划坏了。我这说啥我也不能让他了，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1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啊，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啊，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瘘，我现在这个排泄呀都在袋子里边，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的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就是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 哪儿也去不了啊，说起来都费劲，所以成天就在这躺着，全靠孩子给人跑腿送餐贴补生活。这单位呢也是照顾我，你看这一年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我就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呢，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他跟我说，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丝丝拉拉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啊，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的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这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都能用上都能吃上。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呀，你要不起来呀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呢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他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但是这话我不能跟他说呀，对吧，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我忍不住心里难受，就像我师父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的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有的呢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呢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呢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 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

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的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儿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1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实在，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
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五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五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十盒的再多给你四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二送一呀，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三次用半个月，一天两次吃，吃23天，一天一次能用上一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啊、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天旋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啊、喝水呀、啊，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尿沫啊也不那么多了，这肾病见好，完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啊、大家一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森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一次拿5盒森柏。

0: 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五盒的药钱能拿到六盒药，一次拿十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四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舒心颗粒多给你10大盒，啊，相当于二送一，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用最实惠的价格，最惠民的钱来温暖咱们每一位病友，所以希望大家得把握机会。很多人说那还有没有下一次啊，我不知道下一次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汤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1对1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哎呦，因为咱们是统一报名，就定在了明天早上8点。啊，为了公平起见呢，我建议咱们最好是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
1: 行，我明天呢赶紧打这个电话。这几天呢我就是盼星星盼月的呀，终于呢哈把这个活动哈盼来了。
0: 盼来了。
1: 我那个要定的是哪个呢哈，是那个20送10的那个。我算了一下子哈，就是这个是最合适的，真百收心颗粒哈给的也多，这都相当于就是买二送一了，
0: 嗯，
1: 省不少的钱。
0: 那肯定啊，
1: 定这个够用不？
0: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1: 我糖尿病啊，接近10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
0: 嗯，
1: 就是吃了好几年的一个降糖药啊，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0: 啊，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1: 对，
0: 嗯，
1: 完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0: 那还是高啊？
1: 啊，对呀，
0: 嗯，
1: 我听您讲哈，就是糖尿病就是淤在脾胃了，
0: 对，
1: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降糖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0: 嗯，
1: 现在就是改为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
0: 嗯
1: 但是呢哈它便秘。
0: 哎呦哈。
1: 嗯，好几天呢哈也不上厕所，
0: 嗯，
1: 也不打嗝，也不排气，
0: 嗯，
1: 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就是最近的1年多哈的时间呢，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就降到了130了。
0: 嗯，开始掉分量了。
1: 嗯，对，完嘴巴里呀，又干呐哈，又黏的。
0: 嗯。
1: 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
0: 啊。
1: 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现在哈，结果又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
0: 什么并发症？
1: 就是尿蛋白呀，那个有2个加号。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另外就是晚间呢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等到第二天呢，就是腿呀特别没有劲儿，一动的呢就是心呐就突突的，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0: 浑身没劲儿啊，
1: 嗯，
0: 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的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又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啊，反应慢呢，好忘事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吧？
1: 对对对。
0: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10多年，你就再过10多年，你也治不好。为啥？没治到根儿上。
1: 哦，
0: 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呀、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那你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1: 啊，您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0: 嗯。
1: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3-4天，我觉得浑身哈就开始哈觉得有劲儿了，
0: 有劲儿，
1: 嗯，完慢慢的吧哈，就是嘴哈里边哈也不那么干巴了，
0: 哎，这不挺好吗？
1: 啊。

0: 后再等就是那个分百收心颗粒用上之后的时候呢哈，
1: 嗯，
0: 它就是更快，更明显。老师哈，我领到了九袋药，我呢哈，这当宝贝似的，舍不得用啊，
1: 舍不得用。
0: 我这一天两袋哈这么吃的，
1: 嗯，
0: 这个深奶舒心颗粒呀，啊，就是口感好，
1: 嗯，
0: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好喝，自己熬的那个吧哈，我就觉得哈，
1: 嗯，
0: 里边好像有渣子似的，
1: 掉渣子，嗯，
0: 但这个呢哈人家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就算第二天呢哈，
1: 嗯，
0: 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1: 嗯，
0: 就是都觉得就是麻溜溜的，
1: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0: 啊，
1: 好事。
0: 完了那个眼屎哈，啊，还特别多呀，
1: 嗯，好，
0: 完了黏糊糊的，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
1: 嗯，
0: 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1: 嗯，亮堂。
0: 嗯，就是瞅啥哈，
1: 嗯，
0: 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1: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嗯，啊，那个胃的哈也舒服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这五天用完哈，我觉得哈就是变化哈特殊的大，尿哈也不那么就是频了。
1: 嗯，
0: 也减少了不少。睡眠呢哈，就是从3到4个小时，现在你哈就增加到5至6个小时了。
1: 嗯，挺好。
0: 完了那个眼睛呢哈也是越来越清凉了，
1: 对，
0: 睡眠也踏实了，
1: 嗯，
0: 而且哈最感到我惊喜的啥呢哈，大便哈畅通了，
1: 哦，
0: 这是我最可喜的，
1: 哎，有改善挺好啊。
0: 从喝了这个真百舒心颗粒呀，啊，哈，
1: 嗯，
0: 这4到5天哈，
1: 嗯，
0: 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天哈就是一遍，
1: 嗯，
0: 而且呢哈还咋的哈，血糖哈，
1: 嗯，
0: 也控制的稳当了，
1: 嗯，
0: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
1: 嗯，
0: 就是我还是用那些，
1: 嗯，
0: 餐前哈就是血糖起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两天哈，
1: 嗯，
0: 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1: 嗯
0: 嗯，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啊，
1: 嗯，
0: 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己可以了
1: 啊，
0: 我脑袋哈也不那么就是浑浆浆的了，
1: 嗯
0: 嗯，现在呢哈，就是那个睡眠好了，心，
1: 嗯，
0: 脏哈也不那么突突了，也踏实了。
1: 对，
0: 嗯，我家哈就是住2楼，大林老师，
1: 嗯，
0: 就是白天嘛，有时候我还下楼溜达一圈，这浑身哈觉得有劲儿了。
1: 哎，这个变化的确挺大。
0: 这个深奶舒心颗粒哈，
1: 嗯，
0: 真的就是太好了，所以呀，啊，这回哈多备点，
1: 就是把生的这病好好治一治，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哎，其实还是我说那话，这个病啊，
0: 嗯，
1: 它在咱自己身上，你在犯病的时候，
0: 嗯，
1: 没有人能替你，
0: 嗯，
1: 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0: 对？
1: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20盒可以，20盒还能多送你10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0: 对呀，
1: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一天是3次，一次是一袋，得按住这个量去吃。
0: 所以啊，这20盒啊真百舒心颗粒啊我一定哈，
1: 嗯，
0: 要报上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嗯，帮我忙，
1: 没事
0: 啊，
1: 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8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0: 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唐 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5: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今年呢68了，
1: 欢迎。
5: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了。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1: 咱们明天早上8点报名。
5: 我倒是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就打不进去了。到时候我再抢不上的可就糟了。
1: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好不好？
5: 哎，好的，我就订上那个20盒那个，那样的话还赠送我10盒，算下来这一盒才360多块钱，那一副药才8块钱，
1: 哎，
5: 就是那个买二赠一嘛。
1: 他认真听了，的确，20盒送10盒，那么就相当于2送1了，平均下来每副药相当于8块钱，你咱自己一抓，最少是20多块钱，而且那效果照这一袋可差远了去了，所以。既有效果又省钱，你选着这个没错，没错。
5: 这个就是太优惠了嘛。
1: 对。
5: 最主要是我用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是特别好。
1: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5: 大林老师，我想要继续用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身上的病重了。您是不知道，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平时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1: 是啊。
5: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1: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5: 哦，疼得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1: 啊。
5: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1: 自己一个人过呀？
5: 哦，就是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这自己这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那里面就像跟那个。打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都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1: 那的确。
5: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1: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多少年了这病啊？
5: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1: 老胃病了。
5: 对，
1: 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5: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个前面那块还特别硬。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1: 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5: 对吧，发黑。
1: 大便发黑呀、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5: 对对对，
1: 得注意。另外再。

0: 还有一个是啥呢？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1: 哎呀，我是爱上火。我这岁数越大，就是越不中用，自己弄得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哎，这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先是用那个舒心汤，姑娘是给我煎熬，熬药，我就天天喝。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这骨头里边热乎乎的。还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一样。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就是下这个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完了，我喝了这个半个多月时间。我自己的就试探着动一动。哎，好像比之前敢动一点了。哎呀，这下把我跟我姑娘高兴坏了。哎呀，真是没想到，这是这一回是真的对了我的症了。尤其是当我拿到那个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是买舒心颗粒以后，我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三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是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收效可真是不小。
0: 那就行了，它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1: 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我觉得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个药劲儿足，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0: 对，
1: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就是胃疼嘛。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慢慢的这个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0: 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常来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1: 对对对，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恢复的多好，这里太高兴了，我觉得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你看吧，
0: 那也别着急，
1: 孩子天天就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0: 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哈，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啊，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啊，走走路哎不敢动了啊，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啊，嘎嘣嘎嘣响，这个呢都是说由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导致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啊，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说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那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1: 对对对，所以呢，
0: 对吧？
1: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
0: 行，
1: 哎呀，
0: 没问题，只要你前期用着好，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啊。
1: 哎，好的好的，
0: 哎，接着。
1: 所以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0: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定一个20盒送10盒的啊。
1: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0: 没事没事，放心吧。
1: 太谢谢您了啊！
0: 好，再见，
1: 老师。好，再见。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 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1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实在，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要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诚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 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

0: 要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七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参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五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十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四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参柏舒心颗粒，多给十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八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参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八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咨询深百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又相约相聚了。我记得在我11岁的时候，我师父啊让我背诵一段话，叫法于阴阳，合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而尽终天年，度百岁而去。这什么话呀？这是《黄帝内经》开篇当中的一段话。那么这个《黄帝内经》究竟说的是什么呢？它究竟想要表达什么呢？其实无非呀，就是要告诉我们怎么能健康，怎么能长寿，怎么能够益寿延年。那总结起来就16个字：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行与神俱。不忘劳作就是啥呢？得运动，得劳动，但是别太累了。行与神俱就是一个胳膊腿一个心脑啊，心脑要养好，胳膊腿呢别出现什么风湿啊、类风湿啊，这骨头关节病。你只要这些能做到了，那行了，怎么的度百岁而去，就是活到100岁没问题。那你看古人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就开始想如何长寿啊，如何活到百岁。所以谁都想活得长一点，谁都想活得久一点。为什么说今天一开始谈到这么个话题呀？就我刚才想了很久，我昨天很晚了从咱们一位病友家出来，这听众啊也是我们的一病友，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家住沈阳东陵区那边，是租的房子，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住，而且两个孩子， 老大今年已经23-24岁了，这老二啊小了点，今年才6岁啊，说是到今年的9月份就得上学了。这女同志打去年就没怎么上班了，之前呢是在那个动物园上班，干什么呢？打扫卫生。说这一个月去掉单位给交的保险，还能剩下个3000来块钱左右。这老大行，老大自己能挣钱了，所以去掉这个房租钱啊，维持生活还是够用的。那这大妹妹呢，她就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哎呀，我是个苦人，怎么的呢，我婚姻不幸，但是我认命啊，我可能就是命不好啊，我就这命了。我第一个老伴儿啊喝大酒，就你怎么劝都没用，你怎么说都没用，就喝，家家不管，孩子不管，在孩子10多岁的时候他就喝死了。那在农村你家里边没有个劳动力你咋待呀，所以我就带着这老大出来了，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带着孩子，就这么维持生活。后来呢遇到了这第二任丈夫，这个小老二就是我跟这第二任丈夫生的。一开始日子过得还行，但是对头一个孩子就比较冷漠。我合计那日子过时间长一点了，可能在一起相处就有感情了，就慢慢能好。但我第二任这个丈夫脾气是相当不好啊，这总打孩子，一回行两回行，你总这么打，你这日子你就没法过了。那孩子如果犯大错了也行，都是不起眼的小错，有的根本就谈不上错。你比如说吃饭呢，这个饭粒掉桌子上了啊，那也来脾气，也骂也打。这不后来孩子大了，嗯，跟他顶了几回嘴，他这就要动刀子，结果呢把那孩子脸呢都给划坏了。我这说啥我也不能让他了，孩子没有亲爹了，但他有亲妈呀，你这不熊人吗，我不能跟你过了。所以这几年呢我就一个人带着孩子过了，去掉租房子钱，去掉吃喝钱，我这一个月工资基本也就不剩啥了。好在俺家老大懂事，现在天天在外边送外卖，从早上送到晚上。打我去年不上班了，家里这生活啊就全靠孩子。我从前年开始啊就总肚子疼，就总撕撕拉拉疼，隐隐约约的疼，吃点东西也不行，完还总拉肚子。打去年开始呢，肚子疼的就厉害了，大便也不规律了。我这条件你也看到了，我也不敢上医院呢，所以就一直挺着。直到有一天疼的特别特别的疼，有疼的特剧烈啊，就忍不住了，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了。他说我交了3万块钱押金啊，2万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那1万块钱呢是管单位借的。他说我这个手术很大呀，啊，在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又重新造了个瘘，我现在这个排泄呀都在袋子里边。啊，说着他就撩起那个衣服给我看，啊，我就不住地点头。他说手术的时候啊，两个孩子就在我身边，手术后身体特别虚弱，加上瘦都不到70斤，就一点东西都吃不进去，就喝水都往外吐。他说打今年开始吧，稍微能好一点了，因为我平时呢哪也去不了，啊，说起来都费劲，所以成天就在这躺着，全靠孩子给人跑腿送餐贴补生活。这单位呢也是照顾我，你看这一年多没去上班吧，保险始终给我交着，所以我就成天在家躺着。这无意当中啊，我听到大林老师你讲课了，你一说你是从黑龙江鹤岗出来的，哎呦，我听完了之后我眼泪都出来了。他说我是被人抱养的，就到今天呢我都不知道我亲爹亲妈在哪儿呢，长啥样我不知道。所以你一说你的遭遇，

特别能感同身受，咱从农村出来的真的不容易，苦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就开始喝这舒心汤，孩子孝顺呐，每天晚上无论几点回到家，饭都不吃，就开始给我熬药。有时候合计，哎呦，你说我这活着啥意思啊？一走了之吧。但我一看这俩孩子多好啊，啊，不能没有妈呀，尤其那老二还小，他需要照顾啊。完，他跟我说这舒心汤啊，我喝了能有半个来月。我最大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身上有点劲儿了，感觉不到那么累了，啊，感觉不到那么乏力了，尤其睡觉感觉睡得安稳了。要不手术以后啊，睡得就一直不安稳，成天这个心脏啊，这个脑袋呀，总忽忽悠悠的。我还怕过去了，你说你再给孩子吓着，这个手术后啊，这肚子一直就不舒服，也是嘶嘶啦啦的难受。整个肠子都拿出来了，所以一直吃不下什么东西，一天能吃鸡蛋那么大两口饭，一点胃口没有。这打喝上舒心汤以后啊，这胃口也有了啊，这是我没想到的。尤其我还收到了大林老师你送给我的这个舒心汤啊，包括我又收到了你送给我的这个深百舒心颗粒，特别感谢你底下那个小王大夫。那你那好学生小王大夫照顾我，他说我现在你看我，去年呢我都起不来，这今年呢穿上衣服穿上鞋，我还上市场了呢，我买的鸡翅，买的大虾，买的鱼，回来啊还特意给孩子做的菜，孩子也高兴，啊我也偷偷掉眼泪，我也想多活几年，哪怕说给这个小老二给他对付大了啊。那等这个小老二过了18岁啊，我也就放心了。我也心疼咱家老大，天天给我熬这个舒心汤，那手烫出好几个大泡，他也不说。哎呦，我这当妈的，我看着我都心疼。这大林老师啊，我不是跟你诉苦，你如果能说上话啊，能不能说一说，让这深百舒心颗粒这药便宜点，让咱都能用上，都能吃上。这老妹妹说着呢就往下跪啊，我说你快起来快起来，这我哪受得起呀、啊、你要不起来呀、啊、我也得跪下了啊。我给这老妹妹搀扶起来，她说大林老师啊，我把我的片子报告单呢、啊、我给你看看，你再帮我看看啊，你看我现在这情况我还能对付多长时间。其实她这情况啊怎么说不容乐观，但是这话我不能跟她说呀，对吧，我这一跟他说那他心里还有缝啊。我说药的事儿啊我去想办法，最后如果真不行就你这一块我也帮你。哎呀，从他家出来呀、啊、我忍不住心里难受，就像我师父当年讲的，那病人有病了那是落难了，遇到难处了咱当大夫的得帮一把，救人于危难，所以咱们干的是积德行善的好事儿，所以当大夫的要有菩萨一样的心肠。有的呢冠心病心绞痛常年卧床地都下不去，有的呢风湿类风湿常年就在床上，你别说楼都下不去了，就连屋他都出不去，床他都下不去。有的成天合计啊，我明天心脏会不会犯病啊，我晚上会不会心梗过去啊，有的就合计成天就忧啊愁啊。我就想你看我们同龄人，有些人呢人家就游山玩水去了，有些人呢人家在家陪那小孙子玩，也有那人家老两口上街买菜去了，人家一天没病没灾的啊，人家一天也不这儿疼也不那儿疼，你羡慕不？我羡慕一个人叫谁呀，叫王德顺啊。我一说是不是大伙有知道的，哎，有很多人了解这老哥哥，今年都90多岁了，就扮演那个闯关东里边那个独臂老人。就他讲话了，我50岁从头开始，我没房没车，50岁拖着病痛我进了健身房，57岁我再次走上了舞台，70岁开始锻炼腹肌，79岁

我走上了 T 台，80岁我学会了开飞机，我今年90多岁了，我还有梦，那我还有追求。当你什么事儿都说太晚了的时候，它可能是你的借口。没有谁能阻止你前进，除非你自己。这老哥哥有一句话就特别励志，他说：“开始不怕晚，就怕你不敢开始。”你像我们到了这岁数了，都有一个梦，一个有一天呢能走出去，到处看看的梦，一个没有病痛的梦，一个没病没灾的梦，一个能活到100岁的梦。所以，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深百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1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深百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实在，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
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

0: 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1天3次用半个月。1天2次吃23天，1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炒的，都是让你放心的。所以我们很多那个心脏病患者用了森柏舒心颗粒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使啊，这药好使啊，吃几天这心脏啊就不那么疼了，心脏跳的也安稳了，心也不那么慌了，胸闷呐、啊、也不那么闷了啊，喘气也能喘上来了，前胸后背呀、啊、也不那么疼了，睡觉也跟着好了，最主要是身上有点劲儿了，你是干点活啊，你是走路啊，都明显感到身上有点劲儿了，心脏有点劲儿了。你包括我们很多脑血栓啊、脑血管病患者，包括我们很多高血压病人，吃完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说的最多的就是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啊，不那么转了，天旋地转的感觉没了，脑袋不那么疼了，脖子也不那么硬了，你看现在扭头低头啊也没事了，有的讲话了能自己翻身了，有的说都能一个手支撑着坐起来了，有的讲自打吃上这药之后，在吃饭呐、喝水呀、他就不那么呛咳了，血压也不那么高了，就肉眼可见的好。我们有很多糖尿病患者讲说吃上这个森柏舒心颗粒这药以后，身上不那么乏力了，排尿也特别好，尿没有之前那么浑浊了，撒出来的尿沫啊也不那么多了，这肾病见好，完这个脚麻呀没之前那么厉害了，末梢神经炎有改善，完眼睛也跟着湿乎起来了。有很多风湿类风湿患者讲骨头关节没有之前那么疼的厉害了，所以我们很多病友说的最多的就是这药挺好，那大家一直表示这药挺好，这也是我非常欣慰的。大家说好就行，我没白忙活，能帮助到大家，大家都能受益，这比什么都强。所以大家最关心啊，最终就是这药多少钱，能不能用得起，能不能用得上。我说了，让每一个人都能用上。所以8月25号到9月2号，我联合这森柏舒心颗粒药厂，包括我所在医院，联合为大家开展有钱没钱咱们都能看得起病用得起药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这森柏舒心颗粒低于医院200块钱的价格，550块钱一大盒，一次拿5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一大盒，相当于是花5盒的药钱能拿到6盒药，一次拿10盒森柏舒心颗粒多给你4大盒，相当于这一盒药低于400块钱，390多块钱。那么一次拿20盒舒心颗粒多给你10大盒，那相当于2送1，这相当于一盒药才合300多块钱。一副药相当于8块钱，所以用最实惠的价格、最惠民的钱来温暖咱们每一位病友。 所以希望大家得把握机会。很多人说那还有没有下一次啊，我不知道下一次怎么跟人家张这个嘴，我张不开，所以大家把握这次的机会。你说唯一一次也行，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所以我希望大家呀能把握机会，机不可失，那可以这么说，机不可失，大家把握机会，珍惜机会。那么明天早上的8点咱们开始统一报名，这个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感谢大林老师。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医院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2送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是杨大林，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40余年行医路，他始终记得师傅的教诲。他说，
0: 医者，做大夫的不求有所回报，但求无愧于心。
2: 半辈子行医，他看了太多人因病痛折磨，脑血栓、冠心病、风湿病，他们也想游山玩水陪伴家人，但梦想却被现实无情击碎。
0: 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姐妹能用好药，深柏舒心颗粒的价格我来帮你降。
2: 8月25日到9月2日，杨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开展有钱没钱都能用好药大型医疗活动，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拿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大盒，拿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拿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买2多1，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由于真龙骨药材稀缺，本次活动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
1: 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哎，我的电话呀终于打进来了，我着急呀。
0: 着急。
3: 刚才呀、
0: 嗯、
3: 啊那个我听您说呀，这个深柏舒心颗粒这药来了，明天呢就报名了，那我今天提前报名行不行啊？

0: 经费的够用不？
1: 我得看看你是什么样的疾病。
0: 嗯、我糖尿病啊，今年十年多了，就是血糖控制的不太理想。
1: 嗯，
0: 就是吃了好几年的一个降糖药啊，
1: 嗯、
0: 效果啊也不是那么太好。嗯、后来呢哈，就换了这个胰岛素。
1: 啊、嗯，
0: 从就是开始吧哈，打18个单位，现在呢一天呢打50个单位。
1: 啊，打那胰岛素门冬是吧？
0: 哎啊，对。
1: 嗯，
0: 完了，现在呢哈，就是联合用了药，
1: 嗯，
0: 就这样哈，血糖就是控制的哈，空腹呢还得在8个左右，餐后呢13个左右，
1: 那、嗯、还是高啊。
0: 啊，对呀。
1: 嗯，
0: 我听您讲哈，就是糖尿病就是淤在脾胃了。
1: 对，
0: 我这胃肠啊，属实也不好，什么都不想吃。以前呢哈，就是吃降糖药啊，感觉就是吃完。就是胃疼还拉肚子。
1: 嗯，
0: 现在就是改为胰岛素之后呢，就是不拉肚子了。
1: 嗯嗯，
0: 但是呢哈他便秘。
1: 哎呦哈。
0: 嗯，好几天呢哈、啊、也不上厕所。
1: 嗯，
0: 也不打嗝也不排气、
1: 嗯、
0: 就是堵的哈就是特别难受。
1: 嗯，
0: 就是最近的1年多哈的时间呢，我这个体重啊就是从160哈、
1: 嗯、
0: 就降到了130了。
1: 嗯，开始掉分量了。
0: 啊、嗯，对，完嘴巴里呀、啊、又干呐、啊、又黏的，
1: 嗯，
0: 还有一股哈就是说不出的味道，
1: 啊，
0: 哎呀，治了这么多年哈，就是越治越严重，现在哈结果又添了啥呢哈，又添了个并发症，
1: 什么并发症？
0: 就是、尿蛋白呀，那个有2个加号，
1: 啊，
0: 尿呢哈就是泡沫状，尿还频，
1: 啊、
0: 另外就是晚间呐、啊、睡眠也不好。半夜起来上厕所哈，回来睡也不踏实，等到第二天呢、
1: 嗯、
0: 就是腿呀、啊、特别没有劲儿、
1: 嗯、
0: 一动的呢就是心呐、啊、就突突的，
1: 嗯，
0: 好像啊就是干了什么重活似的，哎呀总是觉得哈又累又乏的，
1: 浑身没劲儿啊。
0: 嗯
1: 嗯，其实这个糖尿病我以前就跟大伙说过，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淤堵不通。这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脾胃，也就你的脾胃功能出现了淤堵，所以糖不能正常的被代谢，所以这个血糖就高，血糖一高的最后入哪了？入血了，所以就开始在血液当中进行淤堵，所以这不就出现各种并发症了吗？对不？哎，你像你说的，哎呦我这尿蛋白有加号了，那就是说肾脏也有淤堵了，完了之后呢睡觉睡不好啊，这一般咱们从中医来讲，人睡不好觉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心脑有关系。所以你除了说刚才谈到的什么泡沫尿啊、睡不好觉啊，平时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什么呢？记忆力下降啊，啊，反应慢呢、啊，好忘事啊，对不对？有这情况吧？
0: 对对对。
1: 哎，这不就说明什么？我们心脑也有淤堵。你别看你说我用着降糖药呢。啊，我又是口服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门冬，但是这些它干啥的呢？它是降糖的，它不是真正来解决我们这淤堵不通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糖尿病你这么治，你别说你现在10多年，你就再过10多年你也治不好，为啥？没治到根上。
0: 哦，
1: 明白了吧？所以你要治疗这个糖尿病，首先化淤堵，把脾胃的淤堵，把血液的淤堵，把我们心脏啊、脑袋啊、经络里的淤堵全都给它化开，那你用这个参柏舒心颗粒的药它就没错啊。
0: 啊，您这个舒心汤和参柏舒心颗粒我都用上了。
1: 嗯，
0: 我先是吧哈，只是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的时候呢哈，喝了能有那个3-4天，我觉得浑身哈就开始哈觉得有劲儿了。
1: 有劲儿。
0: 嗯，完慢慢的吧哈，就是嘴哈里边哈也不那么干巴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0: 啊，完了再等就是那个参柏舒心颗粒用上之后的时候呢哈，
1: 嗯，
0: 哈就是更快，
1: 嗯，
0: 更明显。老师哈，我领到了9袋药，
1: 嗯、
0: 我呢哈这当宝贝似的，舍不得用啊，
1: 舍不得用。
0: 我是一天2袋哈这么吃的，
1: 嗯，
0: 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呀、啊，就是口感好。
1: 嗯嗯，
0: 比我自己熬的那个好喝。自己熬的那个吧哈，我就觉得哈、
1: 嗯、
0: 里边好像有渣子似的，
1: 药渣子。嗯，
0: 这个呢哈人家没有，而且味道哈就是还好。就算第二天呢哈，
1: 嗯，
0: 手啊脚啊就这个四肢哈，
1: 嗯，
0: 就是都觉得就是

0: 殊的
1: 好事啊，这不就是把原来淤堵的这些血管给你疏通开了，血液过去了吗？
0: 啊，
1: 好事。
0: 完了那个眼屎啊，还特别多呀。
1: 嗯，好。
0: 完了黏糊糊的，等那个就是睡一宿觉起来之后哈，我才发现哈，这个眼睛哈可清亮了。
1: 嗯，亮堂。
0: 嗯，就是瞅啥哈，都觉得好像焕然一新似的。
1: 你看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
0: 啊，那个胃的哈也舒服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这五天用完哈，我觉得哈就是变化哈特殊的大，尿哈也不那么就是频了。
1: 嗯，
0: 也减少了不少。睡眠呢哈，就是从3到4个小时，现在你哈就增加到56个小时了。
1: 嗯，挺好。
0: 完了那个眼睛呢哈也是越来越清亮了。
1: 对。
0: 睡眠也踏实了，而且哈。
1: 嗯，
0: 最感到我惊喜的啥呢哈，大便哈畅通了，这是我最可喜的。
1: 哎，有改善挺好啊。
0: 说喝了这个真奶舒心颗粒呀哈，这4到5天哈，我就觉得哈就是一天哈就是一遍，而且呢哈还咋的呢哈，血糖哈也控制的稳当了。
1: 嗯，
0: 胰岛素啊降糖药啊哈就是我还是用那些，餐前哈就是血糖7。就是下降了一点点，而且就是这2天哈，我就能看清了哈，就是胰岛素上的那个刻度了。
1: 嗯
0: 嗯，以前呢哈，我看不太清楚，都是我老伴儿啊给我拧好了。这回呢哈，我自己可以了。
1: 啊，
0: 我脑袋哈也不那么就是浑酱酱的了。
1: 嗯
0: 嗯，现在呢哈，就是那个睡眠好了，心脏哈也不那么突突了，也踏实了。
1: 对。
0: 我家哈就是住2楼，大明老师，就是白天嘛，有时候我还下楼溜达一圈，这浑身哈觉得有劲儿了。
1: 这个变化的确挺大。
0: 这个生奶舒心颗粒哈，身上就是太好了，所以呀、这回哈多备点，
1: 就是把生的这病好好治一治，对不？
0: 对。
1: 哎，其实还是我说那话，这个病啊，它在咱自己身上，你在犯病的时候，没有人能替你。
0: 对，
1: 你说孩子。再孝顺，老伴再关心你，但是犯病遭罪难受还得你自己扛着，对不
0: 对？
1: 哎，而且这回咱遇到好药了，拿上20盒可以，20盒还能多送你10盒，这一副药才相当于8块钱，比你自己熬那个又省事啊又好用，对不对？
0: 对呀，
1: 这回咱报上名拿到药之后，你可别那么省了，正常就是1天是3次，1次是1袋。得按足这个量去吃，
0: 所以呀、这20盒啊，真百舒心颗粒啊，我一定哈、要报上名。完了，那个我是沈阳于红的，完了大林老师哈，谢谢你哈，帮我忙啊。
1: 没事，没事，没事。完了，明天早上8点你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啊，我希望你能第一个报名成功。
0: 好，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再次提示大家，这次活动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深柏舒心颗粒，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大林老师，你好，你好。
5: 你好。
4: 哎，我是咱们江苏盐城的李云霞。今年呢68了，
5: 欢迎。
4: 我一直在听您的节目，今天终于等到您说可以报名购买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了。那您就先给我报个名。
5: 咱们明天早上8点报名。
4: 我就是怕明天打电话报名的人多，那肯定就打不进去了。到时候都抢不上，那可就糟了。
5: 哎呦，那就这样，我一会儿啊跟学生说一声，单独啊给你登记，好不好？
4: 哎，好的，我就订上那个20盒那个，那样的话还赠送我10盒，算下来这一盒才360多块钱，那一副药才8块钱，
5: 哎，
4: 就是那个买二赠一嘛。
5: 他认真听了，的确，20盒送10盒，那么就相当于2送1了，平均下来每副药相当于8块钱，你咱自己一抓，最少是20多块钱，而且那效果照这一袋可差远了去了，所以。既有效果又省钱，你选择这个没错，啊，没错。
4: 哦，这个就是太优惠了嘛。
5: 对，
4: 主要是我用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是特别好。
5: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病情吧。
4: 大林老师，我想要继续用这个深柏舒心颗粒的主要原因就是我身上的病重了。您是不知道，我这个最严重的病就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疼痛特别严重，尤其是那个下肢疼痛更重。平时你从这个卧室走到卫生间，那就费劲。
5: 是啊。
4: 只要这个一使劲，这个关节里面就像卡了一把刀子一样疼。
5: 就哪儿啊？就咱这膝盖呀、膝关节啊。
4: 哦，疼得做不了路，做不了饭。
5: 啊。
4: 这不老伴还没了，孩子们这一天工作也忙。
5: 自己一个人过呀？
4: 哦，自己一个人嘛。平时你看我这经常不是吃止疼药嘛，这自己这个胃给吃坏了，胃一疼那里面就像跟那个。打了一个针一样，就是尤其在吃东西方面得必须格外注意。凉的疼，硬的疼。有时候那个保姆人家做菜的盐油盐一放多，哎呦，我的胃就疼。
5: 那的确。
4: 平时呢都是我姑娘就是来回的这折腾。
5: 这么一说的话，那你那个胃病也挺严重了。多少年了这病啊？
4: 哎呀，我这20多年了。
5: 啊，老胃病了。老胃病了，就是吃点凉的、吃点硬的啥的都，都疼。你注意没？就是你大便的时候，大便黑不黑？
4: 黑，而且就是刚拉那个前面那块还特别硬。有时候就拉不出来。
5: 完了之后，有的时候大便还发黑，是不？
4: 对吧，发黑。
5: 大便发黑呀、就说明咱们有上消化道出血。就是我怀疑，因为你病史长了，我怀疑害怕它从一般的胃炎甚至能发展成溃疡。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了，吃硬的也不行，我吃热的也不行啊。所以说你这，特别是这个胃时间长的，你更得注意，知道吧？
4: 对。
5: 哎，得注意。另外再有一个是啥呢？你年轻时候脾气不太好啊。
4: 哎呀，我是爱上火。
5: 我
4: 这岁数越大，就是越不中用，自己弄得心情不好，还上火，还这么折腾的。这好在就是后来遇到您了。先是用那个舒心汤，姑娘不是给我煎熬，熬药，我就天天喝。第二天就感觉这个膝盖里面啊，这骨头里边热乎乎的，还胀乎乎的，就像里面过血了一样。然后呢，还感觉就是凉风呼呼，哎呀，往出冒。就是下肢的皮肤都看着有感觉了。完了，我喝了这个半

0: 多月的时间，
1: 嗯，
0: 我自己就试探着动一动，
1: 嗯，
0: 哎，好像比之前敢动一点了，
1: 啊，
0: 哎呀，这下把我跟我姑娘高兴坏了，
1: 嗯，
0: 哎呀，真是没想到，这是这回是真的对了，我都中了，
1: 嗯，
0: 尤其是当我拿到那个您之前给的那个成药，肾脏修行颗粒以后，
1: 嗯，
0: 我真是真真切切感到自己变化是越来越大了，就是用了3天到现在。我这个腿疼是越来越轻，就是我现在自己啊扶着这个墙慢慢能挪动几步了，
1: 嗯，
0: 虽然就是现在不能完全自己走，但是收效可真是不小
1: 啊。那就行了，它就有一个好的开始，对吧？
0: 嗯，对对对。还有大林老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肾百舒心颗粒这个药劲走，
1: 嗯，
0: 对身体没有副作用，
1: 嗯，对，
0: 为啥这么说呢？你看我这个胃病啊，之前不是吃什么都愿意，就是都吃啥的，就是胃疼了。
1: 嗯，
0: 这段时间我发现我胃里面也感觉就是热乎乎的。
1: 嗯，
0: 有时候就是胃里面能听到那个呼噜呼噜响的声音。
1: 啊
0: 啊，慢慢的这个胃疼就减轻了不少。
1: 嗯，有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能听到自己的肠鸣音，那就是肠蠕动的问题。你肠正常来讲，它就需要蠕动的，它不蠕动的话，它食物怎么往下走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自己感觉就是胃疼就是减轻了。
1: 嗯，
0: 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肾百舒心颗粒恢复的多好，真的太高兴了。我觉得希望我自己能快点好。
1: 有，
0: 你看吧，
1: 那也别着急，
0: 孩子天天就折腾的，就我好了，孩子就不用这么辛苦，他就照顾我了。
1: 对，那么首先第一啊，我跟你说，你这个病啊哈，都是常年老病了，就是身体里淤阻造成的。淤在我们关节上了，那么就出现了关节的问题。这个关节问题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呢？就咱们说有那个半月板的损伤，就是走路就疼啊，有的可能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咱说那个脚锁啊，走走路哎不敢动了啊，卡住了，对不对？再有的呢有弹响啊，嘎嘣嘎嘣一蹲一起来啊，嘎嘣嘎嘣响。这个呢都是说由于长时间的我们膝关节有淤阻，导致咱们半月板有损伤了，所以怎么办呢？就是给它化瘀啊，把这淤堵啊给它散开，完了之后呢让咱们这半月板能够供血，能够供进去营养液，它这关节腔里边有营养液的，营养液完了之后去营养我们这半月板，所以慢慢这个半月板就能长好。当然了，就这段时间呢你要注意别凉着别累着，这可以做到。包括我们那个胃，咱们说黏膜层啊、肌层啊、浆膜层啊，得有供血。你有供血了之后，它才能够得到营养。它得到营养了，它的功能才能逐渐恢复。什么功能啊？一个就是吸收，再一个蠕动，另外一个包括它分泌胃酸，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呢，
1: 嗯，对吧？
0: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肾百舒心颗粒。
1: 行，
0: 哎呀，
1: 没问题。只要你前提用着好，那就说明咱这个方向是对的。那咱就接着往下用就行了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哎，
0: 所以大林老师，您呢可一定给我把这个报名，就是20盒送10盒这个，一定给我把名报上。
1: 我跟学员说一声，先给你登记上，定一个20盒送10盒的啊。
0: 好的，那就太谢谢大林老师您了。
1: 没事没事，放心吧。
0: 太谢谢您了啊。
1: 好，再见
0: 老师。好，再见。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1: 我今天咱们不抛弃谁，咱们谁也不放弃，咱们手拉手，咱们一起往前走，咱们一个拉着一个，谁也别松手。谁也别说放弃，咱们一起努力，一起使劲儿。所以今天我要让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希望没病没灾的姊妹兄弟们，咱们都能够吃得起药。所以肾百舒心颗粒这药的钱我帮你往下压，正常这一大盒医院是749块钱，对吧？药厂一盒呢挣200块钱，这药这次药厂不挣钱了，给大家呀就是实打实的550块钱一大盒，这里边是45袋药，相当于是45副舒心汤，一袋药是1副药提取出来的。正常我们上药房抓药， 大概20块钱到40块钱之间，因为有的地区啊它没有龙骨的药，所以呢这也造成了龙骨的价格参差不齐，高的特别高。咱们就按一副药20块钱算，这45副药就相当于900块钱，你再加上你去买药来回坐车，完了之后呢回来呀再熬煮啊，火钱功夫钱，这45副药那就相当于1000块钱了。药厂人家有自己的药材基地，有自己的供药渠道啊，包括你像龙骨，这都是20年前存下的。因为现在这个龙骨啊，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禁止开采了，因为人家有这渠道，所以一副药合着是12.2块。那么这一大盒参柏舒心颗粒里边是45袋药，就相当于是45副药，所以就这药材成本就549块钱。也就是说药厂的药材成本多少来的，他就多少钱给咱们大家了。那象征性的一盒药啊挣1块钱，也可以说几乎就不挣钱啊。你看我昨天我从那个大妹子家出来啊，跟这个小辉啊打电话聊了很长时间，我真有些激动了。最后就说到钱，我说小辉啊，这是第一次啊，我说你们已经不挣钱了，我呢就不好意思再跟你说什么了。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让病人呢能用得上这好药。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找你啊，我也是第一次求你，你看看就能不能再多给我们一点药，你这样呢能往下勾一勾，完具体说你药厂亏损了多少，我有退休金我慢慢还你。我说你也了解大哥这人，咱们这都20多年的交情了，你相信我，你这一次啊你就当帮我了。所以咱们这次医疗活动虽然说没有那么多药，虽然说顾及不到那么多人，我还是那话，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能够感受到时代，好不好？虽然不能满足所有人都能参与上，虽然不能无限供应，但一定让参与上的人都感受到实在，感受到实惠，好不好？所以这一次医疗活动，这药啊，咱们不按医院的价格749定，咱们就按550块钱一盒定，然后一次拿5盒的，多给一盒。你比如说，我实在是条件不好的，我家里没那么多钱啊，没有劳保啊，或者没有低保的这种，那你就拿5盒，能多给你一盒。然后呢，一次拿10盒的，再多给你4盒，这样呢，相当于一盒药不到400块钱，390多块钱，不到400块钱。一次拿20盒的，多给10盒啊，拿20盒的多给10盒，你觉得这个行不行？真成不？一次拿20盒多给10盒，相当于2送1呀、啊，相当于一大盒药和360多块钱，相当于这一袋药才8块钱，8块钱一副药，给你提存好了，给你提取好了，一副药和8块钱，所以你说这一大盒药，一天3次用半个月，一天2次吃，吃23天，一天1次能用上1个半月。你说这一大盒药300多块钱贵吗？一副药这一袋药和8块来块钱它贵吗？你自己抓你都抓不下来，而且这是成药啊啊，它跟你抓那汤药不一样，你这里边的药材啊你得一个选，都得是什么呢？挑那最好的，而且药材要经过炮制加工，你这自己抓药熬药，而且这成药要经过药材的优选、炮制加工、精品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包装、质检，层层把关，层层优选。所以参柏舒心颗粒这药，无论从见效速度上、治病全面上还是安全上，都是好的，都是让你放心的。
2: 好，感谢大林老师。 我们共同等待了7天，终于等到了大林老师的好消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的国药准字号药品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兑现。

0: 承诺，不仅让大家出厂价用上，并且还给大家争取到独家优惠。售价749一盒的深柏舒心颗粒，活动期间仅需550元一盒，并且一次性拿上5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一大盒。一次性拿上1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4大盒，相当于每盒药仅需390多一点。一次性拿上20盒深柏舒心颗粒，多给10大盒，这个力度相当于二送一，每盒药到手仅需360多块钱，一副药低至8块，用实惠的价格来温暖每一位病友。唯一一点就是深柏舒心颗粒数量不多，因为药厂只用真龙骨入药，真正的龙骨是极度稀缺的不可再生药材，用一点少一点，希望大家务必往前抢。我们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有不清楚的请大家尽快联系场外指导老师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医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山村野道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穿山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的。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要三愿，我真没去飞辽云，曾经想念你一生气，我只说抽空唠一把，天蓬上杜鹃织闺女，甩也甩不掉，泡泡也泡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0: 只是偏偏他既然是入汉的，他要是关回来了，
1: 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加进

0: 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

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怪不得千呼万劝擒住我鬼，怪不得他愁眉苦脸常落泪，怪不得见了我就想夺贼，早知道娶个媳妇丢人又受罪，我何苦把他忧愁烦恼硬往自己身上背，倒不如赶紧催力放他走，他爱跟谁就跟谁一辈子。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